哎呦，哎呦，那真正哎呦，我听着会牙气呢，真正人好好呢。啊，你讲讲，如果那是迄种心肌梗塞的凶器，咱搁较感觉较袂遐惊遐。伊讲是肾癌的呢，我肾癌是啥物种癌较要紧？我就想讲，敢会是腰椎癌？只有腰椎癌较紧尔，哎呀，啊无太有较紧的去啊哈。所以我们现在哈。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所有看得见、看得到的顶面，比如讲校单啦、哦行程啦、囡仔的功课啦，哦啊个是咱阿拉达诶，这个情绪啦，阮翁囡仔去有期末拜无？阮某囡仔有期末拜无？好像都放在这上面哈。好，所以咱即马房车固定进厂，嘛爱帮水家口啊买一个医疗险、意外险、寿险，甲各种万一拢总准备好啊，这拢咱想会到。但是就是无想到讲，伫个所谓保障最头前吼，也阁有一项物件需要你家己亲身来维护啦。迄就是负责一切拢有意义的迄个人，就是你家己的身体，你爱注意啦哈。买保险。买的是出事以后的保障嘛，咱常讲咱买保险是要买迄个出代志以后的保障嘛，连身体需要是出代志进前的照顾嘛，哎，这就是即个咱现代医学啦，哦，现代医学，咱得爱去想着讲，迄个，卖好出代志进前，咱得要安那来照顾咱的身体，哦，啊，保险虽然嘛是爱买。是万不一啦，去的时阵，咱有买一个保险都保障，就无啦。上起码吼，伊就唔免卖身葬父啦哈。哎，连迄个总会记得无啦，对不对？是不是哈？好，所以讲你的大脑每一秒拢在做一件代志，替你的身体编预算，替你的身体在编预算啦。心跳、呼吸、消化、荷尔蒙。免疫系统，这拢不是主动运作的，这些都不是自动运作的，不然呢，我的电乐全部不见啊，在这边哈，来，不然呢，你的身体变女神哦，心跳、呼吸、消化、荷尔蒙、免疫系统，这拢不是主动运作的。是你的神经系统每一天在背后在咧调度资源分配能量，决定对，好，咱就是爱投入，对，咱就爱缩减，就是讲咱对该投资就该投资，这爱个欠入，爱个欠入面，啊，对，咱就是爱欠下轮钱，爱缩减就缩减。神经科学把这个叫做啥？把这种学问叫做身体预算管理，咱的身体也有预算管理哦，无唔对，我就甲你讲，咱身体非常的恶妙啦哈。你今仔日困困无好，吼啊，乌白乱食，有压力，阁唔知咩小偷，所以唔是还好啦，没事啦，是你身体的系统伫咧透支，透支一摆是无虾米。但你要一天又过一天，日复一日，套机十天就好啊，唔免外久哦。偶尔套机袂感觉，就是讲咱偶尔吼，想要食一顿啊较清炒的，加开寡钱，你也袂感觉省掉。但是你若逐天安尼开的不一样啊，心态嘛同款。你每天都在透支你的身体的话，唔免外久，十天就好，十天就好哦。健康也就是安尼一点一滴流失的。这也就是为什么60岁以后，你的生活品质要好歹，身体要健康无，都有真大的关系的呀。所以，这个、医生讲哦，我常问家己一个问题：20冬、30冬过后，什么种的画面算是真正的幸福？伊讲吼，不是住偌大间的厝，嘛是开什么偌好的进口车，是你还可以当用你家己的双脚。走去你想要去的所在，是你还有气力，好好为你爱你的厝内人吃一顿饭。

所以为什么中央拢是八十岁？有人每一工透早拢也搁有在条去菜市买菜，有的人已经倒伫遐咧放垃圾垃圾啊。所以，咱若大家想想诶，这敢运气啊？是啊，咱有迄个啥物啊？迄个阿曼社啊，要搁会当八十岁搁当买菜？哎呀，阿舅啊，哎，八十岁倒伫遐咧放垃圾垃圾。啊，阿曼社啊，运气更较好。屁啦！迄跟运，咱的身体即块跟运气无关系。那要按照这个医书来讲，是你20当、30当前的选择，安尼有影无？我听讲，那要保养身体，你真唔开始。经过10当，一件代志很残酷，告诉你，经过10当，你老甲袂透骨肉，甚至就是破病倒伫遐，迄落准乎你无垃圾垃圾，倒甲爬袂起来。哦，啊，规身躯头痛了了，逐工在底下挨挨餐，面油面干。这时阵你就会想讲啊，我十当前吼，等下听阿君的话安怎安怎，我进得变啦。你看是不是？所以千金难买后悔药啦。我只甲因讲，恁若要顾身体，拢唔通中毒啊！马上开始十当后，看这十当身体回馈给你。你进啦，开始要保养身体，十当后你的身体就回馈给你啊。也报答你啦，报答你疼惜伊呢，你敢知真正安尼呢？你真啦，拢唔甲保持，也唔顾身体，务农十当后时阵，你看人什么人？迄落阿伯啦，讲去菜市买菜就算啦，人又搁看什么人要去游览啦？啊，结果你敢法度？你无法度？你看得到食袂到，你干单言，就是安尼啦。顾身体爱趁早啦，爱趁早啦。就像我讲吼，我今年六十岁，满六十岁啦。啊，我做35岁，今仔微微啊，找主持节目，身体就开始保养较紧啊。六十岁到六十岁吼，我来讲，有人咧老甲脉搏拖刀啊呢，真的呢，迄老样有够明显的啊呢，黏的身体我拢无个啊，你敢知？我今仔阁无一支喙齿是假的呢，啊，过来这个，真的啊，我今仔无一支喙齿是假的呢，哟。啊，咱真正的吼。哥，我那安尼我娇气的呢，三块才六十岁，那是有影的啦。什么都家己保袂操作，这是事实吼。我所以这医生讲这，我是真真正足赞成的。伊讲什么八十岁，人去菜市买菜，你伫遐倒欠欠，互人垃圾垃圾。什么阿伯来，伊的运气较好，你运气较歹，拢唔是啦。卖咧牵拖运气，是你二三十当前的这选择啊。所以讲，这个医书吼，伊讲，食老的生活品质绝对不是60岁迄一当只决定的，是今仔日你食啥，哦，睏几点钟，吼，啊，佮再来，身体若忝啊，你是有好好啊互休困无？啊，情绪若卡掉的时阵，你有互释放无？吼，每一个小选择，拢伫咧替你未来家己存款或者是投资呢，是安尼道理呢？所以趁钱是能力吼，照顾身体、保有健康的本钱，才是你未来家己哦，还佫有家人无，是最真实的保障啦。哦，讲趁钱是能力无唔对啦，但是呢，互身体有这个健康的本钱，才是你，也是对你的厝的人来讲吼，对你家人来讲，才是真正的保障啦。即句话讲了就好啦吼。所以今仔日你替家己的健康靠着欠什么？你替你的口罩健康口罩欠什么？对今天开始问家己。

哦，叔，你来，叔真坐你门店，不是吼、哦，要点这首《不愿放你走》啦。哦，这首我听着足爽的，你知影？哎，听迄个较轻松快乐的哈，我定不时的听这个歌啦。迄、那个啥人点的？台南张小姐要听陈淑桦唱的这首华语歌《爱得比较深》哦。哦好啊，啊无咱就先来听这首歌啦。迄不愿放你走哦，迄较悲伤啦。哎、欸，我看吼、哦，节目要节目最后咱再来播。哎、欸，迄参像咱讲，咱去参加迄个喜宴哦。啊，你看人迄伫台顶吼，伊个歌手热场吼，拢是乒乒乓乓的吼，快乐的先给人哦，恁迄个啥迄个爽起来吼，无啦，人哦恁欢喜起来，较讲吧，对不对？系啊，无咧七早八早的。开场在咧唱三声无来吧，敢有？我话你拢豁出去，这场你以后你唔免来表演啦。啊，来啊，把这首《爱得比较深》哈、啊。

其实哈，咱拢咧讲健康哈，不如阿君咧认为是讲健康这个知识，嘛是爱一天哈，就是讲咱每一天啦哈，拢一点一滴安尼建立起来呢。像咱为什么会个，咱为什么捌遐侪字？嘛不是咱迄阵拄啊去读幼稚园，啊是讲咱去读国小的时阵，的波波摩佛。好、哦，像咱是毋是对波波摩佛开始学起来，啊，开始认这字。敢有讲一开始咱去读册的时阵，就捌遮侪字，无可能。咱哩捌遮侪字是自咱细汉安尼一字一字教起来的呢，累积起来的呢。那健康的这个常识，也是知识，也是观念，嘛是拢咧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呢。我为什么讲安尼呢？因为昨有一个朋友吼去找我，啊，要走进前，我就想讲要甲迄落客酸药回家。我最近就毋知影开始爱食酸药。啊，你毋是讲你前一阵仔爱食旺来，我也知，啊，即阵都去爱食酸药你咧，我即阵酸拢做食。啊，我昨吼事实良心讲，我要客酸药回伊转去啦。伊讲免，我讲卖甲我拒绝啦，因为即个酸药吼。叫做芒果界 LV 呢，足好食啊，足甜，要求水腾腾，水分又够，皮又薄啊。然后呢，水分又够，皮个薄，我个甜，啊个有酸味个香哦，唔是安尼，两个香哦。这个酸有一个名叫做下雪啦，对不对？是哈、哦。哈，人讲是芒果界 LV 啦。啊，对，张来找我，阿要等伊，啊，我想讲，你去几日要等去安尼啦？伊讲买啊，我讲这芒果界 LV 你要食看嘛？伊讲，我讲足甜嘞，足好食嘞。阿姨，尹先生怎啊哈？伊就讲，伊无食甜啦，伊无食甜。这几句在我脑海内马上炸开。阿坤，那你要跟你读一课。我现在讲，我拄只讲的话，就是我今麦跟你讲的切入的重点。因为健康的观念是一点一滴建立的。如果伊那是唔食甜，这种观念已经是定根啊，伫伊心肝内，还是脑海里定根啊。你伫个短短的几分钟，要甲伊讲出的一个所以然，他不见得听得进去。就参像我，你今逐工咧听我节目，在听众朋友包括阿爸阿妈、阿爸阿母啊，嘛真济。我就甲伊讲，食一寡甜无要紧。敢无讲总无讲伊安尼逐工拢咧听我节目个呢？吼，逐工咧听我节目个呢？啊，我伫咧甲伊讲吼，其实咱身体需要甜，嘛是爱糖啦。吼，也是要有那个糖分的对啊。啊，结果。你看，总无讲恁大家拢在听我节目个，我讲咱的身体食一寡甜是有帮助的，无像恁想的遐恐怖，像洪水猛兽，像野兽安尼同款，像迄熊，像迄爸要甲你吞去的，啊嘛是不一定讲会听啊。系啊，我讲食一寡甜无要紧啊，因嘛是讲袂使的啦。总无讲恁大家拢听我节目个，第一个才坚持啊，个对不对？是啊，啊再讲讲。张雄雄拄啊来，咱第啊是哈日咩第一排见面，你讲咩个讲食瓜地无要紧，他不见得听得进去啦。啊，所以不见得听得进去吼，的话你讲较济吼，迄个结嘴大呀。啊，所以我讲，我今来都甲家己讲，我诶话是老尾看我听种朋友讲的啦，跟我的像恁今日听我叫恁拢是我的捌字的，拢是我的宝贝嘛，对不对？我有讲过，我是要老看恁讲的啦。啊，无你讲话讲，若毋是讲真正是足好的朋友、足亲密的朋友，你含讲足侪话，但是他不见得听得进去呢，真正是有影的呢，哦。所以我希望讲，咱逐工伫节目当中、空中讲的话，一点一滴，咱乡亲的朋友们听足侪，你只要一讲，我听一

啊，咱有咱这姊妹打电话来问我嘛，讲阿公阿我听讲你迄、那个即、这个厨房有生歹物吼，啊安怎安怎啊？你真拢食啥食啥食啥安尼？啊！伊卡来甲我问我，啊、你是第几期？我嘛是，我嘛是跟你同款啦。第一期的呢，好讲。啊，你有去从啥从？伊讲有啊，即马食啥？有拢我拢同款啦吼。啊，伊讲啊，像安尼啦吼，啊，你拢食啥货啊？伊吼，我啥物货袂使食，袂使食。啊，你拢食啥货啊？我总啊，因就讲我啥拢食呢。一直我倒倒来说咯，我就是毛皮肤卡讲，阿君你莫食条鸭吧哦。我是安那，因为鸭肉足多哦，鸭肉袂食少。我是安尼嘛，结果问医师哦，医师讲，是还袂食少，豆嘛较食。但医师还咧甲我交代一句话，讲有荷尔蒙的物件，雌激素的物件，唔通食就好啊。其他物件拢会当食，用鸭肉有毒咧，讲是安那鸭肉有毒。阿爸唔知呀。啊，咱都拢听食一袂，咱讲讲阿爸有毒。啊，大家搁最爱食北京烤鸭哦，那本来对，那有毒啊，搁超爱食。你说讲啥啦？阿爸有毒，你嘛是三条杠啊？我唔知听人讲的，拢嘛是听人讲的，对不对？我嘛是较食，我搁最爱食烤鸭。我真正逐项食的啦。你包括讲荷尔蒙未食到，你也像像迄落鸡蛋土豆，我嘛最爱食的啊。我来见食到。我吃三四粒吧，安尼啦。我无讲求教拢唔吃啦，我吃三四粒，袂怎就较早爱吃吼，规盘拢较水去啦，无啦。哎，像安尼，啊无我嘛真早讲这有荷尔蒙啊，啊唔过我就是受不了啊，吃几粒安尼，无我真正当吃呢。我无求教三唔吃呢。文心老师嘛甲我讲一句话，人若有体力，就当对抗歹物啊，这有影啊，体力对倒来，对营养来的嘛。你求个还唔吃还唔吃还唔吃，营养够？你要有体力，你要有抵抗力，嗯，啊，都有影都对。好，所以养生到底为了健康，养生到底是为了健康，还是为了要来折磨家己的嘞？哈，来，咱来看这三个阿公的人生啦。一号阿公，75岁，马英九啦。一世人拢是模范生呐、啊，伊个作息超规律个啦，对少年甲老坚持晨跑，就是透早起来走啦，控制饮食。结果最近的新闻有看无？因某甲人家跳出来讲，伊敢那有失智症呢？嘿，老人空空症啊呢？有。讲拢袂记哩物件，忘东忘西啦。再来，讲到二号阿公，二号阿公，川普，这是人生的叛逆分子，对不对？每一工，干那困四点钟尔，已经坚信啦吼，运动会消耗生命的电池，所以伊将来。运动，伊靠麦当劳咧续命，甲即、這个一种怎么样 ？Data Coke 哦，当作水伫咧啉啊，应该是讲可口可乐吧，是不是？啊、哦、啊，结果即马还阁会当逐工伫个台下顶扭腰摆臀，恁敢要跳川普舞？啊，未晓 Google 一个，去跳全部有解古锥。后来，哥哥你来想看嘛，伊来甲可乐当做工作水伫咧啉哦。啊，逐工还阁会当伫咧即台下顶扭腰摆臀跳舞，操纵着国际大师，每一工都伫咧练消话。哦，伊在讲都唔都话，都逐工吼都形容，唔知要讲啥咧，唔知啦，小人。啊，狂人说狂语嘛，对不对哈？啊，所以那一句话，世界的股票都搁袂像像我坐云霄飞车啊，对不对？啊，讲话吼，也搁遐喷喷腔有力，哦，大声细声要搁叫，要搁骂人，要搁骗想人的无，怕喘气去吹嘛，无解好啦吼。啊，再来，咱要来讲三号阿公，三号阿公是95岁的股神巴菲特。
哦，那巴菲特爱啉

一天爱喝五罐可乐，应该是很多人知道的。华尔街的快乐男孩今年已经九十五岁了，每一天就是一定爱喝五罐可乐，早餐一定爱配麦当劳，看到青菜他就目头嘎嘎啊，这巴菲特不爱吃青菜哦，哎呀，哎，这些可乐吼，可乐足甜呢，可乐的糖分是足悬、足悬、足悬的呢，超级悬的呢。你看，逐天可乐啉五罐呢，上无啦，爱啉五罐。结果你看，咱个头壳有好无？比上个较成功，算钱灵活度是无输 AI 哦。所以看完家。咱这会当讲科学的尽头是玄学，你会当不信邪，但你袂当无信神。咱每一工计较着这个卡路里啦，吼、哦，偌济拄偌济啦，啊，逼家己食水煮蛋啦，为着一顿无青菜，着充满罪恶感嘛。啊，今仔时啊，无搞用青菜呀、啊，吼、哦，若无迄个青菜，着有罪恶感啦。结果你也看别人，你也看。二号阿公跟三号阿公，啉可乐吃汉堡，活甲像个车灵兼活好。所以吼、哦，其实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警惕啦。阿拉讲变相的警惕，唔是讲今仔个因公家恁就开始啉可乐，也不是啦。吼，今仔公家最主要的重点是保持心情愉快啦。就是讲这项物件食了吼，安尼心情就好啦。足疗愈啦，你得个食啦。比如讲，食咱迄个老大老囝肉粽好啊啦吼。我得惊个讲，唔通啦，我得唔通，我唔敢食肉粽啦。啊，食肉粽吼，就是安那什么热量高啦吼。啊，爱了，迄个食肉粽吼，会胃肚肚啦。啊，我就讲，啊，是爱胃肚肚，啊，你得撒波头嘛，对不对？跟人讲煮米嘛是米呀、啊，对吧？啊，你若烧到头到暖，就好消化，先来对。是不是呀、啊？好、哦、啊，什么的热量唔热量？啊，你无吃一点热量，你是会变扁啦，啊，你是变扁呀？咱若无热量，咱若无热量，咱是软格格的呢，空暗的，对不对？啊，有我就甲你讲，我就足爱食肉粽，我边食肉粽，食我心情就好个咧。真的啦，我肉粽讲的，我最爱食肉粽。啊，所以迄个我食着我爱食的物件，我心情拢会好呢。啊，毋过咱就是甲家己讲，爱食就甲食，啊，只要卖硬死食就好。哦，爱食你就甲食，啊，卖硬死食，因为阿公有讲过嘛，花钱讲究就是中庸之道嘛，中庸之道就是独独好艺术嘛，想过头嘛唔好，不就嘛唔好嘛。噶唔是，我所以讲，你拢食无够，食无够，其实那是无好的。啊，咱嘛袂当食收过头去，但参全坚持日本人的七分饱，这也是一门学问啊。打嘛个只啊，但是卖食个过头去，那钱他妈只安尼就好。啊，所以心情若好，无听这才是咱人体最强的防腐剂。压力甲烦恼对身体伤害，可能吼。远远比一杯含糖饮料的伤害要更较大呢，系啊，所以与其你每一天为着要绝对健康，活到遐那细字，不如吼，你得放开心胸，卖折磨家己。一个要食啥，就开始讲哦，我这袂使食，医生讲这死，啊这安怎食会头，我又安怎过安怎过，啊，逐天呢？都为着迄个食吼，伫遐计较过日子。咱讲坦白嘞，你袂感觉你安尼活着真辛苦吗？哈、啊！你若看我伫遐咧硬鸡腿的时阵，用踹，唔然像我咧太敢用鸡腿无吼，遐好食着。你逐工在咧伫遐，迄落食水煮蛋吼，啊无就是迄点菜，都拢水杀过，安尼啊，创一个咸鲜安尼，你袂感觉你？过得最辛苦的吗？你袂感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快意人生吗？都无讲，我讲想的真正是无讲的啦，吼。好啦，所以讲，
即摆来哦，这医生咧讲65岁以上上厉害杀手，讲已经唔是三哥啊呢，新杀手哦，四大杀手哦，新的四大杀手是啥？第一名忧郁症，第二名自闭症，第三名痴呆症，第四名失忆症。这是最新的四大杀手，记起来，第一名是忧郁症，第二名呢是自闭症，第三名呢是痴呆症，第四名呢是失忆症。哦，这是四大杀手。来，没让他防护，如何防护呢？第一，开杠聊天哈，第二开杠，会当预防老人的忧郁症。第二，碰风。吹牛叫碰风对吧？哈，来，第二碰风，会当避免老人自闭症。第三，练消化，会当防止老人痴呆症。第四点，胡说八道，乌白讲，乌白讲嘛是一种讲，对不对？第四种的乌白讲，会当消除老人失忆症。老人四大杀手的对策原来这么简单，你只要找几个好朋友，大家做伙讲天讲话讲好遐讲运讲好遐，佮兼讲饭嘞吼。我白讲，其实这四大杀手的病拢医会好，唔免食药啊，真正医会好。

好啊，安尼下顺的尔，这首嘛是咱乡亲要点背哦。啊，哪一点的？台湾加油！好啦，大家拢加油哈！嘿，给咱的身体吼加油，每天哦，都知道吃什么东西对身体是好的哦，啊，莫迄个伤过斤斤计较的，是不是热量卡路里糖分哈？多少摄取一点，迄拢是咱身体嘛拢所需要的物件哈。啊，再来就是心情爱放轻松，莫安尼想有空无顺的，吼啊，拄到啊，人家消的不要紧。哎呦，讲的遐无正经。哎，像阿公讲的嘛，足无正经的，恁都啊，逐工遐听，对不？我讲的嘛，足无正经的呢，实在袂使笑过头去啦，吼，袂使笑过头去啦。我本身笑笑呢，你看人看我讲的足对，讲的大老康哦，啊，敢那吃白白型，伊是无嘢嘞。咱吃看看车嘞，咱唔是袂当乌白车，啊，什么人要你乌白车，对不对？咱看看车要乌白车，对不对？乌白车叫擦白，你看我有穿擦白吗？对吧？我少年的时间比差别时间较济啦，所以你咧来甲我做伙的朋友拢话讲我少年的啊，真正我少年的啊，我感觉安尼过足快活啦，唔通伊个神经紧绷，病甲吼伤过病啦，啊无就是今日即句话讲出来吼，唔知人会袂咱讲咱无正经无啦，会安怎样啊无啦？我话你解无哩，你要听你就听，你唔听你什么病啦？对不对？我就拢讲你爱听哦，你是哪颗葱啊？真的啦，我感觉不要什么话都要弄个敬别人爱听的啦，唔通拢敬别人爱听的啦。我歹听，你的心情嘛爱比较高，是安那人讲一寡你爱听的嘞，是不是？不要这么委曲求全的做人，也是挺累的啊、哦。来，听歌，台湾加油。

0: 代志嘞？困门呀啦。
1: 系啦。
0: 阿门什么代志嘞？
1: 无呢？
0: 无你靠我通啊？
1: 安尼哦，无啦，我要迄个叫做顶巴掌啦。
0: 都无巴掌，顶巴掌。
1: 啊，都袂记恁的电话几号？
0: 啊，无啊咧。
1: 你是门机拍伊啊？
0: 我问看卖，有人吼，雄雄改变主意，伊无爱定的，总去看好你。来，
1: 我先。两挂，我要两
0: 挂。啊，先定。有啦，嘛，我有听从半暝食西瓜反正的呀。要想到三百个，安尼，咱就后边排队人就有机会吼。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I 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的哦。来，阿军要来甲伊进广告。说灵芝，灵芝的好处真正是说不尽吼。咱迄个郭威廷郭医师在讲灵芝是 AI 科技呢，真的吗？嗯，哦，我想着这天公伯输咱的一身臭，在现代人的眼来是 AI 科技呢。嗯，咱来听郭医师在讲哦，我听起来感觉这个灵芝吼。是，其实即个咱的即个科技的 AI 呢，
1: 无唔对是啊，啊尤其是讲吼，过去咱用可能用砖用，就是因为以前的中医，对，伊知影讲灵芝这个物件真好，嗯，但是伊唔知影讲变哪可以，佮就可以讲佮提升，啊，即嘛无同款，因为灵芝的部分，咱即嘛拢知影讲，吼，伊内底变哪摄取也多糖体，所以咱唔免像以前安尼，甚物去砖创啥，就均方便的方式，会使。好、哦，而且可能，比如讲，好、哦，咱食咱若食了若掉，好、你可能爱两三斤的灵芝，叫或者不做一斤的这个精华，好浓缩再浓缩、嗯。所以呢，如果咱来再取掉好的这个灵芝哈、哦，这个精华来再用哈，好、事半功倍，哦、就是好过是过如何？
0: 哎，再好，神用啦，这神用啦，啊，起码哈，做者咱的乡亲呢，比如。主本唔知啦，即马听我节目才知讲，较早吼，因去共买人迄外面迄切好个迄灵芝吼，转来遐吼，真正拢是加开钱个啦，真个啦，真个啦，真个啦。因为灵芝吼，上价值伫伊个灵芝包啦。其实灵芝规身躯拢是保温着，吼啊！但是我是感觉讲，恁较因为恁去外面共买人个切好个迄种个吼，迄是足贵个贵，非常贵，真正迄一两都拢几啊万啦，有无？是吼，嘿啦。啊，虽然讲你食无到伊上好上好诶精华，但是冇食到灵芝诶好处啦。啊，只是感觉开遐侪钱，只是食到灵芝诶三分之一好处尔，我感觉是无必要啦。咱平常心讲啦。啊，因为灵芝上价值伫灵芝包，啊，灵芝包是顶铁铁哦，吼，顶甲像铁腿诶。你还没破伊啦！你想讲你安尼闲闲空空住住的，都有在条释放伊内底遐应用遐活性哦，哈，无可能。噶安尼人得爱用现代科技去甲想办法甲萃取出来，较早拢用叫做破壁法。啊，破壁法因为高温，哇，萃取的萃取出来，但是破坏掉啊，无采钢打茶填海料红钢，所以落尾手日本人较巧，日本人用冷冻萃取、冷冻萃取甲灵芝内底活性改萃取出来。在不被破坏经营之下，真真正正吃到灵芝精华的所在，所以得听听，尤其这三铁类啦、灵芝酸啦、吼、麦角固醇啦、蛋白质啦，一个生态有诶无，这物件一破，迄一，你要讲起一，迄落一破落松呢，嘿，迄要讲起一百零糖，你毋知，迄后在条讲诶真，我毋讲灵芝吼诶好处。讲袂尽的钱嘞，讲灵芝水、灵芝、灵芝好处水袂尽的钱嘞，迄真正伤过侪好蜜伫内底啊，两三百种的，你甲想看卖，天地之间倒一项物件啦，有在条行，甲所有好处拢，人人讲QQ做一下啦，那是无可能的啦。啊，所以只有灵芝，无怪说古自古早的被视为神草，搁在现代科技认证，虽然无参照。古早人讲的仙草，像迄仙丹同款，遐呐夸张，但是医界嘛认为伊上价值的物件，天地之间，这真正天公伯也输咱的上价值的。哦，所以讲灵芝伫古早就叫做上药，啊，上药是咧食安怎的？有上药、中药、下药嘛，对不对哈？上药就是咧食迄个我拄只讲的，即、這个医拄只咧讲的，端开头讲的医生咧讲的，就是人爱袂出代志的时阵，就是爱顾啊。上药的作用是伫遮呢，就是还袂出代志之前，咱身体还袂出代志之前，你得爱先顾啊，得爱先食开床、食开顿啊，安尼心轻本咯，才有可能，知无？ 不，你是恁本册敢要记载灵芝酒是辛勤本咯？你唔叫我都辛勤本咯？辛勤本咯，唔是食袂老死袂臭的意思，是咱会食较久哦。准迄落咱食较久，活较久，啊，咱的身体哦，准有毛病，咱嘛会，迄个毛病比人较少。啊，准咱的老嘛老比人较慢的意思。这就是灵芝价值的所在。唔用等个西派咪，哈、哦，再来紧张，再来哭，好、哦、啊，再来医生来用电，电个无毛，哈、哦，那头毛无打紧，软格格，佮咸袂食，佮咸规个嘴破空，迄可能呢，迄话得电个真正拢嘴破空也袂食呢，哈，身体唔通等个用接无一讲，你才后悔啦，我是跟你讲坦白啦，哈、哦，所以讲食太紧，食太钝啦，灵芝啦，古早人的上药啦，治胃病啦，唔通出代志。吃来顾身体，咱即马得食开光、食开顿，和灵芝，甲咱的身体做保养、做传路、做修复，拢真正是非常好的一个宝贝的对哈。啊，加上咱冷冻萃取啊，咱的得力灵高精就是冷冻萃取、抽精浓缩，全世界敢那日本有这项技术尔，所以技术的遗传，即下当互咱得力灵高精伫市场52冬的历史。52冬，说发吹手阁兼生，你着发滴工艺啊呢？一个咱台湾企业要生存50冬的少之又少呢，1% 尔呢，你敢知影？真的啊！哦，所以讲你看林国正已经甲进了52冬的历史啊，看偌济人咧甲咱食。新朋友啊，你唔知哈？也是新朋友啊，你即摆有听过节目哈？哎呦！对今仔下定决心着，我嘛要看咱遮听众朋友，咱遮捌子，大家做伙，逐天林高精啦啦泡泡的准时8点开心机听过来节目，享受啦，这就是人生啦，这就是幸福啦，对不对吼？哦，伫遐咧拉林高精的，咱真想象一下，伫遐打林高精，啊，收音机拍开，即马都在听过来节目啊，拉林高精，啊拉听拉林有够好，够享受，但是有当时我咧讲话时阵，唔当我咧出来出来，我等人笑话，我惊恁会飞出来哦。接到也是跟我无关的呀。好啦，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哈，大家泡大家啉自然碳气，免分人生啦，得力灵高精哈。咱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大老囝老阿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才会看得起。多好像那是未拄个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哦。供电业把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啊，我的电话就记嘿，279，这三个卡两遍，0800279，过来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那边等到这山花金爱药房，各位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666023，以上广告说的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啊？我拄只讲要甲恁讲一句话，恁去药房内要摕咱的得力的灵高精的时阵吼，会去甲药房问看有粉龙草泡无？哎，因为吼，咱虽然活动结束也是药房拢会叫真侪起来炖呐。我所以讲，你得甲问，看迄落阿公公公，那摕两组灵高精4000块吼，佮有送粉龙草泡，恁佮有粉龙草泡无？对，爱问一下哦。若有大家客顿啊，迄介好用，要出门甲喊出来。啊，若咱客过来卡，无出门无喊遐济卡，咱甲囥伫个厝诶，做收纳箱，收物件，收囥一挂衫，吼，冬天诶衫、棉罩被，啊是囡仔吼诶衫裤有诶无诶，啊是囥其他册啦有诶无？迄真正收，你收纳是偌好势呢？嘿啊，好 ，OK。安尼有清楚吼，也帮忙一下哈，搁个客顿来嘿，对，粉红超跑好好用哦哈。好了，以上广告，谢谢，感谢。首先，他叫我 B B 小公布帮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哟，阿金妈要来听第几首歌啊？日本歌好吗？日本歌好了哈。来安排第几首 ？Society 美国的爱。

0: 你阿君啊，
1: 嘿，我阿君阿嫂，
0: 我伫用金色房买牛高筋，我就要给你点一条歌好嘛。
1: 好啊，你讲啊，什么歌啊？
0: 可以把安多买啊。
1: 好，好，谢谢你，嘿，来。
0: 啊，点一条秋晚了哈。
1: 秋晚哦，阿姐啊，你什么名啊？
0: 我唔知。
1: 我讲你什么名？
0: 我什么名？我住伫保安巷。
1: 保安巷，你讲三明三明区这个保安巷哦？
0: 仁德区。哦。仁德区。
1: 仁德啦，吼，住仁德啦，吼。啊啊，什么名？你甲我讲你什？你甲我讲你什么名得啊？
0: 我今年好叫上个一百十八四块。
1: 谁？啊，你甲我讲你什么名啦？啊！你啥名啦？
0: 我不爱讲名
1: 啦。哦，啊，林德，
0: 我来。我来，你改咩物件咯？人乌鸟的拢知
1: 啊。啊，来，我甲你叫林德阿姊啦，来。
0: 嗯。阿姐，
1: 我问。
0: 报名啦。
1: 哦，你报名啊？你林高清不一路林华古啊嘞？
0: 我向高清水利旺林叶川那边，大汉我都拢有买过。
1: 哦，啊，林华。
0: 你到今年我都飞到啦，我拢。我拢无咧食别人嘅，我拢食恁即胖嘅。
1: 阿你哦，哦，啊你食你食遐侪冬啊？你讲食五六十，食廿几冬啊？食五十几冬啊？
0: 嘿啊，开始就小青啊，三条船啊。
1: 我阿你，
0: 这都是一最高档时。
1: 我阿你，你数五十冬有啊？
0: 有，五十几冬下啦。
1: 嗯，
0: 因为开始到这五十几冬
1: 啊。有价有价，啊！你这身体作用吼？
0: 啊！
1: 你身体作用，还佫会去共做苗博哦？
0: 哎呀，我投资恁姐说那是大投资多少钱
1: 啊
0: 嘞？
1: 好啦，迄个啊，你投资遮侪钱，问题是，你投资了有价值，你看你进那
0: 个，有价值啊！
1: 你看这勇敢家，还佮会点歌，佮会去庙里做庙婆，还佮会去服务大众，偌牛的个吼！赞啊！好，安尼好，谢谢，我给安排哈。
0: 你咧卖鸡吧，我佮伊只个，我唔捌上山咧，佮伊讲啦。
1: 哦，啊你。你
0: 听，我拢买十片，拢买五十票，我买你送啦。
1: 啊，你足听着，穿啊嘛足听啊，滚的吼。
0: 哎
1: 呀，谢谢啦，啊，你改安排啦哈。
0: 这棚哦，我不得拍电话。
1: 哦，阿你好，好，阿你我给你安排哈，好，谢谢。
0: 我给了这棚啊。
1: 好啊，阿你好啊哈，要工商啊哈，
0: 好，
1: 谢谢。我咧卡电话去嘛，都欲罢不能。好啦，谢谢啦。啊，时间关系，咱第一点精神交予电台工商服务者，小弟再搁倒转来哦。你今日在上山呢？来，进工商啊嘿。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你来笑死！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 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富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富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这是邓丽君所演唱的歌曲《那个啥的体》，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版《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讲啥？咱来讲听歌，刚好。好啦，阿爸先来讲一个故事啦。现在讲故事，小姐，刚好恁听一首啊，恁原来介意听的老歌哈。好，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哈。这真正是超级任务哦，找人哦，已经一假期啊呢。啊，地址已经哦，洗唔知几遍门牌号码啊，咁要找人，咁阁找得到。啊，阁是漂洋过海来看你的哦。啊，阁过盐水哦，咱今仔日讲这段友谊。啊，咱台湾哈。迄、那个户政事务所咧找人哦，有偌厉害就有偌厉害，安尼记咧，有在调个六十几点钟，由伊重新找倒转来就对了哈。咱来听听这一段故事哈，一听到嘛是真正是真感动的这个故事哈。啊，我也应该对倒去啦。嗯，来，这个故事很好，非常的好哈，这要话来要讲，爱对民国六十八年的时阵讲起啊呢。民国六十八年啊，过了哦，真久啊，都点。民国六十八年，你从我几岁啊？来讲到这超级任务哈，代志发生是安尼啦。由于最近高雄的海洋局收到一封对日本鹿儿岛寄来的求助信啦。来底吼，就是装了一段尘封伫要半世纪的牵挂啦吼。时间的背景就是要又登啊民国六十八年的代志，六十八年哈，对啦。伫迄个乌金公德也阁还袂发明出来，乌金公吼，像安尼啦，年代足久啊对。伫迄个乌金公德拢还袂看影只，大家拢也阁咧看老三台，就是台视、中视、华视，你阁有？都在看这三代的年代啦，吼，安尼应该就知影有偌久啊，吼。后来，那当时台湾呢有一只渔船叫做春福才号啦，吼，因为引进去哦派去，几只船哦，只好就是卡伫个日本的鹿儿岛，乌九岛安防港啊。咱来个想看嘛，一群台湾啦，台湾的特海人，困伫个人生地不熟，日本港口，言语也搁未通，啊，搁船在要哪修理？哎，真正得急不得点。好哩，个在当时伫迄就是因当地啦吼，有一个港口服，伫个港口服务的日本阿伯叫做岩山光亲，伊从做好心的去甲因斗三工。迄个年代连 Google 的翻译拢无哦，一群查甫人靠着比手画刀写汉语，加这个笑容。捏到，甲船修理较好安尼，啊嘛伫这个当中建立着超越国籍的异国兄弟情，异国兄弟情，船修好啊，啊要使用咱阿古白的时阵，咱台湾其中一个叫社区的船员，吼社区的船员，伫个字条啊写一个高雄的地址，交予这个岩山先生。上想会到啊！即、这个连邮政号码拢无一定准确的地址，竟然吼，即、这个盐山啊，即、这个阿伯吼，一家口当作传家宝同款呢。啊，你甲即张纸条啊吼，顶面迄个地址安尼收甲好势啊好势，安尼囥甲会囥，这就是收藏了整整47年呐、啊。一张鱼纸呢，囥个好势好势，安尼囥47吨啊！岁月不饶人呐、啊。当年这个盐官盐山光亲这阿伯，总啊往生去啊。但伊的祖囝呢，盐山贺美女士啊，心内就是我那知影讲，我老爸在世进前最大的遗愿就是会当搁再看到当年台湾迄位老朋友啦。所以为着要完成着因。老爸的遗愿吼，伊总啊，甲做啊少少的，拢总有八个，
直接买机票来咱台湾找人啊。但老实讲啦，遐久啊，四十几冬的代志啊。咱讲林园的路名啦，门牌号码啦，早都拢唔知洗几排去啊，对不对？你家想讲要找到这个人，迄真正是地狱级的难呢。但是咱台湾吼，基层地方基层嘛，唔是省油的灯啦，哦，我啦最厉害。唔是台政府，不都是海洋局？海洋局吼，伊接到这个案，马上的。甲这林丰区的户政事务所吼，甲地方的里长做伙吼，拢甲伊迄落找出来做科长，做这柯南就对了吼。啊，就去都人有啥物刷色，啊，就刷色吼，嘛是拢人讲里里落落的刷色就对了吼。安尼有在条安尼聊聊看，聊聊过哩，结局哦，人海茫茫，像大海迄个河尖同款，既然叫找到呢，真正找到阿君。真正有找到，但是找到的时阵是找到这个柯阿伯后生，因为68岁的时阵，两个少年家真拢几当伊啊，拢做够伊啊啦，哈啊，迄、那个日本阿伯啊，往生去啊，这个柯阿伯嘛往生去啊，但是无要紧，因为这张跨越时空甲国界的重逢，嘛留下。珍贵的历史画面，因为双方哦，虽然讲即摆拢找到是囝儿逝世啦吼，但是迄落找到了，大家咧讲着老爸哦，因诶过去就对啦，点点滴滴吼，哇，嘛是讲到欢头喜面呢，这实在是很难得吼。昔日的鹿儿岛居民的吼，就是这阿伯热心的帮助台湾居民哦，用最真诚的情谊安尼互动吼。如今这两家吼，一个台湾，一个日本，这两家竟然哦，老的引起啊，啊煞老了啊，互少年的连接呢，嘿，做老互少年连接的，即马第二代的，人因的感情嘛好甲无输因两个老的哦。嘿嘿，安尼你看，这因拢有奇怪无？有奇妙无？真的是很奇妙了吼。嘿呀、啊，所以讲哦，那开讲，那泡茶，那食饭，那开讲，那讲到两个老的时阵哦，那咧这是坐我那目眶红红的咧，不是话咧吼。所以讲的吼，都未想爱搁想到老爸较早早前的往事就对了吼，好像又回到了迄个淳朴的民国68年啦吼。现代人加一个 IG 过当讲的，即个退追踪啊，都有啊个，随加啊就退出啊对无？伫迄个年代，交通啊无遮尔啊好，吼啊个再来通讯拢是靠写批的年代。只是一个单纯的会帮忙，安尼竟然会当牵起着两世人的友谊，这真正嘛是真正很奇妙的缘分哈，嘿啦。所以说，你看吧，咱今嘛现代网络不是很厉害吗？人的感情，咱人甲人之间的感，这感情有像因一个啥，一个咱顶一个呢，遐那真吗？你说说看啦、啊。按公鸡啊，公汤贝雷啦，这真正不是讲咧剩个碟水。我们现在的网络这么的发达，对不对？心敢无像较在人，现那真啊，好啦，麦克讲啊，听歌啦，跟往事干杯啦。

0: 那我记得你讲那边给他做活力民宿的，
1: 哎呀，
0: 见证哦。
1: 我阵哦，足细汉的，就是拢足过敏。
0: 哦。
1: 我之前我有听那个徐景贤老师，那个博士讲，啊，我甲买来好食，伊食差不多要超过半夜就都改善足多。我怎啊买五盒？
0: 哦、哎呦，够赞嘞！哎呦，蔡永基啊，
1: 嗯、
0: 你有感觉讲开钱吼、哦，上爽的，就是这种。
1: 对啊。
0: 你看你都开始吃，安尼几阿爸呢，就有差个，各话会有差个。
1: 哎呀，
0: 啊，你也久，你来等你烫天咧，个吃，你想有偌好就好。哈、哦。
1: 我阿姨今麦就是讲，我要今麦较严重，一天吃两包，那开始就是用不用？
0: 对啊，对啊，头啊，我拢讲会当吃两包，啊，咱啊已经改善啊，你得当一天一包啊。
1: 嗯。
0: 啊，长期安尼拢个保养足好个呀、啊，看嘞看嘞啊。
1: 我以前开有够济啦，真
0: 个。哦，为着这个贵宾。开了这钱哦，
1: 哎呀，开多少钱？
0: 我从高头搁看到的。
2: 吹咱假了有无？有一次感觉就是说，他会帮你排得很顺。就像你刚刚讲的，你会放屁，
0: 哦哦哦，多开心！来静的时阵，静等的时阵，他真的会放屁哦。
2: 哎啊，可是你吃了哈、嗯，你突然吃崩完啦、嗯，你都不用烦恼。
0: 哦，他再来吃主力公派消化，这嘛无这种很凶了哈。
2: 可是他就是我已经吃定一段时间了，哎、
0: 哦，所以你就是点点啊，吃个好，个就好就对了哈。
2: 哎，很好很好、嗯，我希望大家不要认为说，哎，这个东西好像贵还是怎样，其实它比外面的你们吃怎样，我是不知道。可是我是觉得说，因为以前益生菌我也吃过，哎、
0: 嗯，
2: 我觉得它这个一调配的还不错，哎，真的很好很好。
0: 哦，啊，你这么重视你肠子的健康哦？
2: 因为我比较重视健康。
0: 所以咱啊肠，咱肠道呐无健康的人哦，阿公敢教啦。许廷远医师讲讲，食细菌呐，口服细菌呐。哎、欸，口服细菌哦，嘿啦，所以咱的手都拢困啊，啊，所以我讲细菌你嘛有分好的细菌甲歹的细菌啊，就参像咱人有分好人甲歹人啊，对不对？所以唔是食细菌就拢歹的呢，是咱爱拣好菌食啦。你若食着好菌哦，对胃肠的帮助是足好的啦。这就是现代的医学吼、哦、新疗法叫啥？叫做以菌治菌、啊、因为都是细菌，所以人家知道要怎么对付，所以知己知彼叫做百战百胜，知道吗？所以以菌治菌，现在增加免疫力最好的方法，现代医学家已经提倡的口服细菌，对我们身体最没有伤害的药啊啦，
3: 不管是癌症的病人呢，是贵病的患者、
0: 嗯，
3: 根本的道理的是免疫力不好。那怎么样让一个人免疫力好？通常大部分的医生都会回答说：
0: 嗯、
3: 啊，你得给这块运动啊，给吃块青菜啊、
0: 嗯，
3: 啊，但是大概练话，你要吃牛吧，一些成分含咱哺乳类动物的成分是同款、
0: 嗯，
3: 所以你得吃得吃。只有变大颗了，并没有增加你的免疫力
0: 啊！是是，
3: 咱人啊，要增加免疫力，最好的方法是吃细菌，
0: 叫做以菌治菌的。
3: 对，中国人很早以前就知道说，咱啊免疫力不好，咱就吃冬虫夏草、
0: 嗯，
3: 其实它也是一种菌。
0: 是是，
3: 吃灵芝，哎嘛是菌、嗯。但现在最好、最流行的菌就叫益生菌嘛。
0: 嗯嗯，
3: 啊，益生菌其实就是革兰氏杨氏菌。
0: 嗯，
3: 所以我发现说。如果我们能够让每一个病人好好的吃细菌、
0: 嗯、哼，
3: 这个在我们医学上叫口服细菌疗法、
0: 嗯嗯、
3: 就我们吃大量的细菌，我们的免疫力就会增长上来、
0: 嗯、你知道吗？对啊，所以说你身体是要理理落落啦，落落嗦嗦啦，骨落必舍啦，真的那位骨落必舍哈，啊，落那提起你打伊啊唱唱叫啦，啊无就规身躯白甲特别死啊，那就对啊啦吼，啊无就大部是，咱这个片啊吼，两平面啦，安尼红油油赤赤赤啦，夭寿骨嘞，哎真正艰苦嘞吼，嘿啊红油油赤赤赤啦，安尼啦，啊若闻到迄落人春天花开的日子，人拢去赏花啊，讲我着做安赏花，我袂堪接赏我啥啦，我着对花粉的过敏啦，有诶无？哎呦，你的身体要咧用啊，真正是有影啊。所以多多少少是足侪啦，包括食袂掉白的啦，吼，放袂出来，这嘛是拢同款。哎，身体也啰嗦吼，咱的这个免疫力若无好吼，其实从肠道来改善，吃益菌吼，就是好的细菌是对的啦。那也许廷远博士也是非常的建议，对不对？像这个姐姐吼，早上啾啾啾啾啾，哼，这嘛是骨头必死的毛病呢。
4: 你那活力敏素我要买回来吃了吼，
0: 嗯，
4: 我吃了现在都没听完了，一起来吼差不多要三十个啦，大家都鸡不动，客人都没话

0: 哦，是规家口仔报啦，你客回去，你讲你几岁，你也介买几岁，
1: 应该还好，
0: 拢买价钱，啊，这着上上介无伤害药啊，你也七十几岁，着甲食，吼，着甲食，啊，所以讲咱的这活力民宿，你若讲平常时爱食者做保养，一天一包是话哪有够啦？你若讲你这过程就像咱这个富贵仔咧抢抢抢抢种型的吼，我看你也是一天两包啦，啊，过来你扛白食。哦，过来看白只，安尼知影吼。好，啊，对，还佫无清楚，拢会当问下。活力民宿呢，咱一盒是60包，2800块。哦，啊，去到药房，去到药房，甲买甲客安尼。啊，若无清楚，再佫敲电话来问，好唔好？哈、哦。好啦，活力民宿。我即摆伫咧想，想讲咱过年送的，伊去订哦，因为药房拢有囤足济呢。恁看唔佫甲？给好那万二块，给问看，恁阁有订无？我前几工啊吼，去迄、那个，阮大寮迄间啊，嘿，因有房，几个客是订嘞，是哦。哎呀，我嘛是去了啊，去去，给好你民宿啊，个人高精啊，哎呀，我嘛是去个客一个订啊，啊，就倒下倒一个订啊，啊，你啊坐椅子，你要创啊？你给我关。我都有开到遐钱，我叫我物件无搞，人有送无送，无客顿来，无你囥遐创啥？无你戆对无？我嘛是甲客顿来。哎呦，嘿，讲话歹听，有当时啊吼，做礼不送人嘛就大办呢。哎呀，哎呀，我定是做这啊对啦。有当时啊，囥个我要送我好朋友，大概记一世人啊，唔好对唔对？因为你白白你都开遐钱啊！你我甲你讲来去，我像我去药房啦，凊彩买我六条哦，凊彩买几项，夹夹都拢万几块啊！真诶啊！我一抓去万几块，啊有订行客你唔敢问，是不是啊？嘿，恁看无送互阮亲戚也嘛好，对吧？有啦，阿母啊，哎呀，我才送阮你咧，亲好啦！你看，人个叫我听恁做囝呢，狂暗咧，对啦对啦。去药房，啊，药房问一下，啊，咱对个无清楚，咱敲电话来问下，来大商那边，对行动不便，咱甲你服务到，想在阮这里边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来，搁279，对啦，279你要敲两遍啦，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相爱的人，这是咱住伫台南。温和啊，所点播的歌曲，好，来，咱大家到这收听哦，到这。

好，谢谢，感谢啊！来继续由这位现场所进行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阿君要来甲伊分享一个故事。

好，阿君要来讲古啊哈。嗯，这个代志发生是伫个清朝啦。清朝福建的漳州府啊，有一户姓林的，叫大户人家。大户人家什么意思？阿君，好野人啊。迄阵来讲，大户人家就是叫做好野人的意思啦。哦，这个、林老爷有妻有妾啦。这个正宫呢，有生一个后生啦。那细姨呢，有生一个后生，甲两个祖囝啦。啊，这个大某吼，实在是我那无迄个命啦。定不时都在破病啦，时好时坏啦。所以就伫因后生17岁时阵吼，这个大某，这个大某吼，都破病过身去啊啦。啊，这个细姨啊呢？好，想尽办法就想要霸占财产呐！啊，常常伫个老爷面头前，吼、哦，开始造这大汉后生的歹话啦，就是这个正强生这个啦，常不时就伫个老爷面头前哦，拢造这个大汉后生的歹话啦。啊，一摆两摆吼，安尼甲老爷洗脑。啊，你啊想，一摆两摆无差，三摆四摆，但不时咱拗的拗的拗的拗的，一个久。这洗脑洗一个久，无用讲到变真个啊呢，嘿啊！啊，所以一摆毋是两摆半夜，三摆就相信啦。就安尼，老爷总啊大大汉后生总啊赶出去。这个时阵，拄啊好有几个少年啊，哦，有过来少年啊，讲想要过乌水沟来咱台湾呐，来咱台湾。啊，所以这后生想讲。这个所在都无用阮我的所用阮我之地啊，对吼，不用我安尼天地之大，我无一定爱伫遮啊。啊，即马有人要去台湾吼，安尼我要来台北拍拼啦，不然我要来台湾拍拼啦，嘿啦，无爱去待伫这个伤心地啊。就安尼，伫个离开进前。就去老母的梦前，甲老母三思呀。啊，你知影伊伫老跪伫老母的梦前是咒诅呢？咒什么诅啊？就讲后代子孙吼，永世不得娶细女的女性为妻啦。啊，贤啊，哎呦，细爷的细女啊！所以，伊足恨这个查某啊。反正咱老母，因老母会早死破病，唔知是这物件个系毒药是毋是啊？哈，对哦。啊，所以足恶毒个一个查某，所以伊足恨这个细伊啊。啊，唔只同我伫老母个梦前咒诅，讲伊后世个子孙永世不得娶细女个。啊，时间到，同我过来到台湾，所以时间来到民国50年个时阵啊，吼，大概50年代，林家。就经过几落代啊嘛，我所以讲一代传过一代，一代传过一代，所以讲人丁已经很兴旺了哦。老家已经住袂落去啊，分位分出去啊，各地去发，拢对各地去发展啊。你甲想看卖，安尼是毋是啊？真好生啊，哈，人丁兴旺了哈。啊，住伫迄个时代，因为当时我咧美军驻华的影响，一挂少年来，一挂少年人伊拢看。崇洋媚俗安尼就对啦吼，什么拢开外国人哦，穿插有诶无，连思想哦嘛拢外国人就对啦。所以迄个时阵，咱讲伫即个时阵诶进程就对啦吼，婚姻拢嘛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对不对？拢抑阁是迄个年代，啊来到即个年代哇，开放啊 ，open 啊。美国人一来时阵，美军驻华的时候，就大家思想都开放了嘛，哈。什么嘞？媒妁之言，那父母之命嘞，开始自由乱来了。所以说嘞，所以你们这个家族啊，因有一份族谱啦，有一份族谱，啊，这族谱嘛写个清清楚楚啦。哦，啊，就是清清楚楚，其中内底有一条家训吼，家训就是不得娶细女的女子为妻啦。
啊，嘛唔知讲是为虾米呢？一代传过一代，这时阵嘛唔知为虾米有这条家训不得娶细里的位车。就安尼讲安尼传吼，啊，就继续甲传落去哈。啊，拄啊好，有一对青梅竹马，吼，青梅竹马，吼，青梅竹马，青梅竹马。这个查甫的拄啊好是姓林的这个口啊，诶，是谁啊？就对啦。啊，砍一个厝边刀吼的主因啊，两小无猜啦。啊，就住对面尔嘛吼。啊，查甫囡仔大主因啊，一岁啦。查甫的姓林，要修到拄拄啊好，啊乱也滚，查甫的。生理啦，啊，你们就袂当做伙啊！啊，囡仔人哪也捌啦，什么叫做家训啊？连大人都无去甲要义着这个代志啊，搁嘿啊！啊，就想讲囡仔两囡仔伴囡仔伴算做伙，那会想着大汉的代志喏。我自细汉就感情够好啊呢，读国小吼，手牵手去读册，啊，到小五的时阵，已经知男女授受不亲啦，像授受不亲啊啦吼。所以都有写字条啊啦，啊反正吼，一个大汉阁出社会啊，这两个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吼，总啊有了这个爱意啦，啊唔就总啊找媒人婆啊吼，这十八无吼，总啊找媒人婆啊去提亲啦，哦啊十八，这十八囡仔个老爸老母开嘴讲要去。李小姐人都提亲尔，老爸老母拢听你讲，啥？你去讲一遍，讲一遍卖，说啥？说你呀、啊，对方错个说你呀、啊，说你，真的吗？真的啊，说你呀、啊。老爸老母就转头讲，啊，免讲个啊，娶别人啊。后生讲，为什么我要娶别人？伊啥人？伊啥物事唔是？啥物事唔好事？说你。你有看咱的家训无？不得娶细你的为妻嘞，这家训呢？这边在为白做事的意思呢？哇！啊，真正总安尼吹了哦，无唔对啦，因为迄祖先传落来家训袂当违背啊。啊，就总啊安尼，老爸老母也真坚持嘛。啊，后生就想讲，啊无我就扛这李小姐来私奔嘛。啊，做囡仔唔肯啊！伊讲我喊你叔母老爸，以后直接整个头尾啊做人，一头也袂起来，用配谈配烂呢。哦，啊，你袂安怎？所以到尾啊，伫个走投无路的情形之下，想无路，钱也无啊啦。哦，较早人拢安尼，即摆想讲好啊，咱啊，准做袂，伊就袂输本钱，啊，咱阁袂当分开钱。啊，这要安怎？总我想袂开呢，这对苦命鸳鸯总我行绝路呢，夭寿哦！较早人拢安尼爱袂着吼，我着啊爱袂着，我着去死哦！你看的啦，哎，较早拢安尼讲，足奇怪。所以这对苦命鸳鸯总我到尾要选择行绝路啊！吼，这个方式啦！吼，所以伫遗书内底着写讲哦，今生不能做伙。往生以后，希望两个人会当搞两个人种做伙，就对啦。啊，怎啊？因为祖先的恩怨吼，煞害死两个小生命啦。两个总行绝路啦，老爸老母哭到准要死的啊！后悔咋咋的，恁的囡仔，我来生全恁，啊，讲迄是有效应啦。啊，着死啊，佮讲迄嘛无路用啊。所以讲吼，怎啊？按照因在生的威严吼，甲两个合葬啊呢？所以我就是讲，啊，这祖先就是当时这姓林的，因的第一代祖先啊吼。现在就这伫老母要台湾进前，伫老母的梦前救迄个同桌的，到底是何这个姓李的这个姓伊吼，这个恶毒查某是安怎的折磨，受着安怎的苦难，再去救这同桌，袂当娶姓李的，上知？这若无讲真正真大的万分伫个心肝内，较有去救这同桌的吼，是讲啦吼，咱即下当然以现代来甲看，感觉咧无理啦吼。但如果你若是住伫迄个时代呢，
多在那时代呢，我若碰到安尼的代志，敢讲你会赞成吗？哈、啊！哎，迄、那个做生恁会交代，迄做去交代啊！啊，莫甲信迄啦，你敢真正会违法？对嘛？我安尼讲唔成，咱袂当用即摆眼光去看较早的人的思想啦。侬讲啊，搞老古板有诶无？当然，即摆2026年啊嘛，哈，少年人靠你心里一套诶，哦，管你说你说林说啥话哥，只要我喜欢，你有什么不可以？对无？祖先诶，这旧观念都无符合即摆时代啊啦，嘿啦。以前你是以前啦，那过去式了啦。啊，你说啊，没有以前，哪有现在的，哪有未来 的现在？啊，你讲的都无效啦。即摆少年人哪有去甲你想想遐啦？你反对，就你反对嘞，对不对？即摆政府嘛，无咧甲你，我讲反对，就你反对。恁即两政府都甲你宣传呢。啊无，连请人嘛免啊，哟。都带来伊户政事务所登记啊，即马都才登记婚啊，阁无请人嘛无要紧啊吼，哟，我较早吼为着要爱是大人点头哦，啊，亲朋好友啥物会爱请桌爱办桌嘛吼，你无讲甲是大人欢喜嘛袂使哩啦，即马哎，都阁办啥物桌啊，哟，伊户政事务所要登记就好啊，就翁仔某啊登记婚啊，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吼想法不一样了啦。我即马想要结婚，我得去结婚，我得去户政事务所。临讲恁祖妈是恁爸了袂爽的时阵，我要来离婚，我得找两个人，甲等因啊等两个就好啊。结婚，唔是遮简单的代志吗？你像古早人，舞龙街火灾是要创啥？真正有影，古早人舞龙街火灾真正唔知要创啥呢？其实哦，我拢感觉少年嘞，无论吼，有当时咧谈恋爱啦，啊对象好唔好吼，其实咱这个做人老爸老母的吼，卖感动啦。因若坚持要嫁吼，要娶，互因去叫因去娶啦，咱卖感动啦。就亲像讲，即马离婚也无什么大不了的啦。吼，啊你讲啊，娶唔好，啊准则唔好，你安尼讲嘛无效啊。啊，得互伊去试一个检查咧，吼，才知好唔好。啊，就因试一下检测，才知讲啊，是大人讲的是对的啦。啊，人若无有当下吼，这囡仔吼，若无去接触的，咱讲人生就是有足侪关卡啦，足侪关卡。你若无互伊过这個关卡吼，闯这一关的话，也不会长大啦，对不对？是安尼问对啦。哎，那因为试一下检测不要紧啦。你得个嫁得好啊，啊无了，你得个娶得好，还惊无啊？啊，再讲这歹嘛，现在即摆人连这嘛无咧，甲你信道啊，好唔好？好了，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这部是秘密，而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过咧。来哦，咱过来听歌好啦，咱无咱来播几首哈，素贞姐甲咱点播的，李茂山说演唱的《不愿放你走》。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我这部现场所进行的秘密小广播，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阿你阿军要来改进广告呢。
1: 以前我吃两万块啊，头我吃的时一两罐无感觉，一直个吃，一直个吃。嗯，迄手本来拢会麻，啊脚吼也来麻。嗯，伊迄个小腿迄搭遐奇怪拢会麻，拢也管拢无好。嗯，啊跳做摆个手咧害。嘛喊那做迄个电水一直害，嘛无好吼，一直甲食，诶，即马拢袂啊啦，
0: 好水啦，
1: 也袂麻，啊手也袂麻啦，
0: 容易。阿无影，即下即无讲诶，多食一两罐，还阁无感觉诶，阁继续食落，你看真，脚手咧害，手袂麻啦，脚袂麻，你有听安尼讲无？所以讲食产品，你都唔免着急，你当作是迄个圣诞呢啦，喝麻醉药。睡了就要起跳，较快。你搁食医生的药就无通遐紧啦，对吧？西药敢无上紧的，对不对啊？啊嘛无遐紧，对无啊？无你现在就固定，就爱去回诊去吃药啊。讲起，所以咱就是食产品哦，爱有信心，啊爱有耐心。啊，我也袂讲叫你来食偌久拄偌久，才会看到效果。食伤久吼，你讲啊，我来食半当一当看到效果，我相信你也无啥物耐心啦。真的，即卖人哦，现代人。足急性，伊也无啥物耐心啦。但你花三个月咁好，三个月无介久吧？哈、哦，三个月使啦哈。嘿，咱三个月做一个约束，你着第一关，哦，一关着一个月，哦，第二关着两个月，第三关第三个月赚落去。做侪咱乡亲了要食到第三关赚落去，个第三个月效果上明显的啦。看底下个咧擦个咧麻个咧揪个咧鼻啦，啊，对个咧疼啦，喘好过，脚松手软，真轻松啦。所以咱今日来聊聊，身体就会健康啦，走路自然就有风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大老几啊老，按公摆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多少箱那是袂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这里边客气。供电器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最后这首歌，送咱住伫个银店的哎，银店阿姊。要听的秋晚啦哈，啊，伫只晚咧，可能胸前咧袂说 goodbye 啊。那即无，即无以后要找阿君找文心老师，拢个卡咱空吧空空，2799的电话哈。谢谢，再见，拜拜。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改红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界上第一个兆万富翁，世界上史上第一个兆万富翁诞生。嗯，
1: 兆万富美金啊，兆万 trillion 哈，
0: 美金上兆的啦，
1: million 呢 ？million 是百万嘛，啊 billion 是十亿，哦，那 trillion 就是
0: trillion
1: 就一兆，哇，
0: 对，兆。Biggin 咩哦，哦，跳，
1: 卖讲 Biggin 啊，代表啦，你讲一跳后边有过几个零都不知道，
0: 一跳后边有几个零？
1: 哎，我们知道这个十一二位数吧，你看这几个零都不知道。
0: 好嘞，哈 ，Who？It's the 这样 trillion 好
1: trillion
0: 这个 trillion 好，这个富翁是谁呢？
1: 而且没有了，我们先说几条哈，总共是十三位数了，后面就是有十二个零，这是什么概念？
0: 十二个零，
1: 咱十几钟头啊，哈，无法都把哦阿边零给数完，真的是太厉害了哈 ，trillion
0: 听众朋友，
1: 而且更是 billion 嘛，哦 trillionaire。
0: 好呗，哈，这个人没有别人，他是个哇外星人，外星人。哎呀，我愈来愈相信你是外星人啦，哈。好嘞，这就是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他再度创下历史的记录，哈。由于说你阿公的太空探索公司，嗯，啊，就是 SpaceX 哈，嗯，这间太空探索公司，嗯，那么哈，昨天哈，第一次公开伊的募股哈，哦，的他的募股 IPO 哈，嗯，结果呢哈，狂吸哈，这个募股狂吸基金750亿美金啊。嗯，根据推算呢，这波股票在今天哈12号正式交易了后，马斯克的净资产就会飙破1.1兆美金，
1: 身价了，
0: 然后他就一跃成为全球史上第一个兆万富翁啦，哈，
1: 吹脸呢，哎，
0: 吹脸呢，给吹落去的，吹落去啊。在现在这个一般的人民大众呢，超级哈，对超级富豪普遍反感哈，就好新五金也够难玩哈，超级反感。哎，这种氛围之下呢，马斯克并无这个并无其他哎，这个大亨那种，他又没有那种比较亲民或者是讨喜的形象哈，他不是很亲民的哈。你想讲哦哦，对，
1: 可是可能人家对兆元就这种亿万富翁的反感是相对剥夺感炫富嘛，
0: 他不是那种亲民哈，亲民的或者是说很讨喜的那样的形象，但是呢，他依然拥有一大票的死忠粉丝啦。
1: 哪一个富翁是有亲民讨喜的形象？那个都人设，
0: 有些会啦，对啦，
1: 没有啦，你看，比尔盖茨那这也是亲民呐，然后去做什么基金会拯救世界啊，最后还不是去外遇嫖妓，那个都是人设。
0: 所以马斯克哦，马斯克一平时看起来就是我行我素哦，我行我素的这样的。
1: 我反而喜欢这样子，但就不演呐，
0: 对不对？所以他也有
1: 真小人嘛，
0: 他也有他的一票粉丝啊，哦，一他始终而且都还蛮始终的哈。在这个基本的这个这个私募啊，这个私募的基金哈，等于讲伊的迄个 IPO 哈，公开募股 SpaceX 好，这个亚美募股之前哈，其实马斯克也身价是7800亿美金，
1: 本来就是首富了啦。
0: 对对，远远就把其他的甩在哈，啊那个看不到车尾灯啊那。
1: 对，黄仁勋第五名嘛，也1700亿美金，
0: 对，差很多。哦，好嘞，所以讲哦，你看啊，这几天呢，就是有这个 SpaceX 的这个 IPO 这个募啊，这个啊筹募基金这样子，马上就跳起来哦，而且啊 SpaceX 的股价哈，马上就高达8660亿美金，
1: 那个哦，这个黄仁勋哦的辉达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了啊。但其实那黄仁勋没有是世界首富，因为黄仁勋辉达的股份没有，这马斯克的 SpaceX 啊，是之前的特斯拉的 特斯拉那么多、嗯、SpaceX 还是说、特斯拉啦，之前马斯克将近快要占到四成的股份啊，所以他就是、嗯、那个虽然股价比辉达低啊，可是他的市值是啊，但是他身价是比黄仁勋高、高很多，但是起码是地球上市值最大的公司还是辉达齁，应该是四五兆美金啊，四五兆美金，但是 SpaceX 上市之后、嗯、他可能很快就是另外一个 trillion 啊、兆元的这个所谓的兆元的市值的这个公司，吓死人呢！你看，几分几分都啊，这个公司大家要冷静想想看，这间公司一毛钱都还没开始赚，都还只是在烧钱而已。
0: 嗯，
1: 你看，你看前面啊、市值全世界市值前几的公司，哪一间不是赚钱赚到盆满钵满？你看苹果、微软、辉达哈，或者是所谓的亚马逊，甚至是台积电哦，像这种大公司，其实是实打实的有这个钱收进来，才有可能有一兆过兆美元嘛。但是你看 SpaceX。几升级拢还没开始谈哦、这个公司搁咧开机，搁咧烧钱哦，但吼、有将近一兆美金的市值，吓、死了。所以这个是信仰嘛，这个就不是什么、我这间公司哦，它能够做出东西赚钱，然后我当股东可以哈，从、那个有点是大概吼拢。啊，我想要梦想要上
0: 更想实、一起实现梦想啊
1: 的这种那种募资斗内啦，我其实也会买，可是我买万不是公司，我 SpaceX 这个公司哈、去探级，那来有一天呢、假设啦，这个 SpaceX 哦，在哈、我有生之年真的能够把人类载上火星啊，可怜我都投资这个五万块的纳米股东哦，也是哦、那个火箭上面的一颗螺丝钉，我想。相信很多人哦，这个募资啊，是讲投资 SpaceX 是抱持这个想法。
0: 所以哦，连过去哦，其实跟这个马斯克哈、不是很好，曾经两个人不敌，好、这个法院呢修革哈、而且各贵啊你哈，哎、这个摩根大通的执行长哈、过去一个马斯克两个人是真的是哈恩怨情仇蛮厉害的哈。哦，这个摩根大通执行长叫戴蒙啊，现在哈、他对这个马斯克也是赞誉有加啦，吼，真娱乐肯定吼。但是戴蒙伊嘛讲啊，今嘛因两个人已经一笑泯千愁啊，吼，冇一笑泯恩仇啊，无啦，哦，就是没有像以前那样，哦，甚至呢，这个戴蒙他最近呢，的人前人后，他说马斯克哈，马斯克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爱迪生，甚至也说，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爱因斯坦哦，把马斯克形容爱迪生、爱因斯坦哈，所以人家说马斯克是外星人哈 ，maybe 哈，有可能哈。

0: 2026年世界卡球比赛开始啊。
1: 嗯，世界杯哦，这个开幕哦，昨天底正哎、嗯欸、哦。咱的凌晨呐、啊，哎、欸，哦，美洲的昨天，哎、欸，美国虽然已经今天
0: 11号啦，11号啦，人家剩11号，人家公11号啦，哎呀、啊，对吧、啊？哦，而、啊、本来的11号开幕嘛，哦，啊，所以呢，昨天呢，就是在这个墨西哥一家阿兹特克体育场啊、嗯哦，这个所在呢，哦，这个开幕哈、哦，哇，开幕典礼也是很盛大啦，嗯、有足侪世界级的啊，这啊、这个。歌手啦，演艺哈，这个演艺大咖哈，都来表演哈，包括有这个那个什么人啊，夏奇拉啦，哦，还有谁啊？
1: 安德烈·波切利。
0: 对了，安啊，伊马来呢哈，哦，还有很多啦哈，就是哦，都来表演。好，不过呢哈，哇，这个第一场呢哈，第一的主场的，好，在就是底下阿兹特克体育场，就墨西哥嘛哈，啊，这个第一场就是那个。地主队哦，墨西哥对上南非、嗯、哦，南非哈。哎、哦欸，终局我唔知啦，就是讲开始哈、哦，开踢掉哈。哇，竟然呢哈，伫、哦、咧第67分的时阵呢哦，就哎、欸、攻下了哈、哦。这个哎、欸，这个应该讲这墨西哥的前锋了都丢了哈。他在这个第67分钟的时阵，他攻下了好、哦、锁定胜局的第二球哈、哦。结果呢，这一位哈、哦、墨西哥的前锋叫西门尼斯哈，安、哦、尼嗯35岁啊，泪流满面哈、哦，泪流。满面哦哦，一种这一份迟到但是珍贵的世界杯的首球献给了今年好、哦、今年3月份扎多贵姓的伊的爸爸。好、哦、所以讲现场大概怎样讲吼啊，这件代志的人，大家哇，都真的是吼，哎、欸，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哦。因为一进球了后呢，这個、西门尼斯呢，伊就冲向吼这个角旗啊，角旗与那个区域的时候，在挥舞着双臂，随后呢，哈，双眼紧闭，仰望天空，泪水不断的滑落哈、哦。这不但是伊参加哈世界杯，嘛是7场出。以来第一粒进球，第一个进球，更加是对于因父亲哈，因爸爸今年3月过世了，他所攻入的最有意义的一球了啊，嗯。
1: 哎，声音不太好，反正这条那个 DNA 哈、
0: 欸，不太好。
1: 哎，这个是这一次是
0: Angela Bocelli，
1: 对，这次世界杯主题曲之一啦哈、嗯嗯，啊是这类、個、Angela Bocelli 跟这类哈韩国的这个明星哈、嗯、EJAE 哈、嗯、一起合唱的。我们听听看哦，这个还蛮特别的哈、嗯，这种跨世代的演出，你看韩、嗯、国的女团跟歌手哈，这种、经典的这种哈、嗯、传奇歌手、嗯、Angela Bocelli。嗯
0: 就是在2026年的世界卡球哈、哦，这个比赛开幕，在开幕典礼上唱。

0: 我干嘛比这小 Kira 的好、欸？对啊，比较有那种活力啊。小 Kira 那个真的是不太有活力哈、嗯。这条 DNA 哈、嗯，这 EJAE 哈，这个女团哦，其实可能听众没看不清楚，但是她好像是前两、去年吧，去年好像还蛮那个红的 Netflix 的一个影集，叫做什么？什么韩团那个哇哎、
1: 韩剧吗？
0: 不是
1: 卡通哦卡通哦哦
0: 哇，然后那个也很红到全世界哦、所以现在这个是真的是一个世代交替啦哈、不管是歌坛哈、足坛、很多都是世代交替，包括这里球王梅西又
1: 九二届，这一届是踢完就最后了
0: 那、对啊，应该是
1: 梅西跟那个谁跟那个
0: C罗
1: 他们两个都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啊。
0: 梅西哦、梅西赢阿根廷一起基本最后一届嘛，但是阿根廷在正赛之前嘛是够接的热身赛啊，热身赛其实哎他踢一踢，然后就好像对方的球队就换了一个年轻人上来，结果呢，那个年轻人他后来才知道说，哈，那是我之前踢卡球的队友的孩子，就过去队友的孩子都来，已经代表国家在比赛了，但 他还在踢最后一届的这个世界杯，所以世代交替了。我看到这几年很明显哦，不管是足坛、篮坛、歌坛哦，都在做世代的交替了，年轻人的时代了。
1: 好来哟、记得最近呢常常这种哦出哦这种毒驾造成车祸丧命哦，真的是令人呢真的恨得牙痒痒哦。今嘛有足侪人伫路诶咧骑车开车拢足惊，惊讲熊熊的一只迄个食毒诶，安尼乌白片来，转那乌白片来，好、就变成你也感觉讲我在马路上我在骑车开车不是我守规矩就好。哦，虽然我足守规矩伫咧开车，但是你那下咪知影咱来用老一辈人咧讲讲，一个精毛孔诶，就转那精出来弄出来吼。啊，来可以，以前有酒驾啊，现在又多了一个毒驾，而且这种毒驾呢，吼是更严重的哈，造成啊这些车祸情形都愈严重。就在昨天哈，昨天呢哈，在桃园地区哈，有一个劣管呢，是劣管的毒品人口30岁姓张的这个查甫的这个毒啊，这个吸毒者的对，伊昨天呢啊晚上一开车，应该讲是前天呐，11号晚上哈，好来。伊就是开车经过桃园的这个老这个闹区的所在，伊的轿车吼，伊开伊只车就明明安尼吼，人大家看起来都是安尼掀来掀去，掀来掀去，摇摆不定吼，摇摆不稳的对吼。结果呢，看到警察我来干那要给伊临查的时阵，伊就转来卡速库吹了伊，吼加速逃逸。那警方就发动线上围捕，结果呢，路尾这只车呢，伫个经国路甲天祥三街吼，而且路口的所在转来失控大滑。哦，去撞上两个路人，两个过路人都安尼，
0: 很无辜的路人，
1: 无命无带，好好的路咧，吼，行路都去有东西啊，都伊都安尼拼来呀，吼，都拼来呀，吼，啊。真的啊，对，这个毒驾哈，这个涉嫌吸毒驾开车的这个吸毒者，一本身哦，车祸第一时间也昏迷哦，送医哦，那啊最新的消息是讲他自己也死掉了，哎呀，也宣告不治哈，所以讲啊，今嘛哦，这个你看看这几天，你看人讲大概都不到一个月，都就已经。酒驾哦，不到一个月时间，不是酒驾，毒驾，吸毒驾车造成死亡，你看有多少？真的实在是哦，莫名其妙嘞，真假哦，这个哦，这哦，就吸毒的哦，吸毒的人，他吸了毒，他还要开车，就是最可恶，就是安尼哦。

0: 这个关于这个毒浆哦，真的最近很严重哦，所以咱的马总统吼马哲成啦吼，这个行政院的这个政务委员纪连成吼，哎、欸，台中朋友你在对这个名告印象哦，
1: 花莲救灾，
0: 对，就是伫古尼这类花莲那个救灾的时候，指挥吼这个我们的这个国军哦，还有当地的这个政府的救援吼，在花莲堰塞湖中央前进协调所的总协调官纪连成，我相信吼伊伫古尼伫花莲吼，甲这物件处理了真好，所以咱呢。马总统吼，马哲成吼，纪连成政委吼，出任新的叫做打黑反毒指挥小组的督导官吼，全面展开这个扫毒并强力防治毒驾。然后呢，这个吼，他这个纪连成指挥官会什么？他其实是一个总指挥。有当时啊吼，伊吼协调嘛，各个部门之间协调，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所以纪指挥官吼，这个叫做打黑反毒指挥小组吼，他负责督导什么呢？检、警、调、线、海巡，还有官务等六大缉毒系统。不会个人齁一个人齁一个人齁做一个事情，所以这边这几个中央统整指挥齁，我相信在纪指挥官的这个指挥下，很快的让台湾的这个毒驾齁还有所谓的缉毒方面一定会有很好的成果，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拭目以待，然后监护我们是没有作为齁。
1: 民众齁，民众真的是可以帮助齁，我们如果齁列周遭，如果你觉得有这种贩毒吸毒或者是说毒品走私贩卖齁，这里好，真的是可以帮助哈，这个通报相关的机关哈。真正是差不多几个月时间哦，这一个月的时间，为五月初哈告金嘛哈，你看短短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哦，这个吸毒开车啊造成车祸，已经夺走八条人命哈，八条哈。好来第一本哈，咱讲以最近的来讲哈，的五月份开始啊，这个五月四号一天，彰化市中华西路发生毒驾肇事，结果造成一个65岁人规规矩矩的过夜生活卖菜的阿伯。啊，个几个刚刚才结婚的25岁的姓翁的女孩子，当场就这样被这个毒驾者呢，哈，弄几嘞，哈，没有生命，哈，就这样子啊。这个毒驾的，哈，这个是30岁，你看弄超这年纪30岁，哈，这姓高的男子，罗贝也体内验出呢安非他命，这是5月4号，我为四号的、就是弄死两个人。那然后呢，在接下来5月22号，哈，5月22号。一样呢，嘛是伫彰化呢，也是在彰化。5月4号嘿嘛是彰化，5月22号在嘛彰化哈，发生毒驾肇事，造成火锅店都咧收打一些姓林的一家四口22重伤，两个死，两个受重伤哈。那么这个肇事的这个毒驾男哈是姓李，49岁哈。那么认为检察官认为讲，伊伫驾车之前，伊开车进前，伊已经有使用的多种哦，混合多种的毒品哦，所以呢，造成啊这个毒驾致人于死哈，好来移送法办。再来一起，5月23号，你看呢，哦，都在五月份就这么多了哈。5月23号，这是一个50岁姓王的查甫的，伊是吸食哈丧尸烟弹依托迷值，然后就开车吸毒了，佮开车经过新北市中和区景平。跟大勇街的这个街口的所在，好，在倒车的时候去弄到一对刚才在停车在等红灯的71岁跟64岁两个姐妹，姓林的姐妹党，71岁跟64岁的一对老姐妹的。对，更夸张的就是说，这个刚弄到这个吸毒的姓王的姓王的，他没停车下来看，甚至呢一个转的加速呢再度把这两个姐妹呢转了一个改高轨，再加好再二度碾过这一对哈，这个老姐妹，造成这一对姐妹呢哈，这个妹妹当场死亡，好啊，姐姐是重伤抢命哈，但是呢也不乐观哈。这是5月23号，再来就是昨天呐，啊，昨天6月11号，这个姓张的30岁的特红，好，以为的被相骗 警察的这拦查，吼、哦，伊就转嘞，哇车吼、哦，一直飙，一直飙，一直飙，吼、哦，结果去弄到人迄个单红灯过马路，两个过路人当场就撞死了，哈、嗯嗯，哦，啊，伊家己本身呢，后来也被送医啊，这个，好、哦，但是后来送医了，听说哈、哦，最新的消息说也死掉了，
0: 哎呦
1: 喂、啊，啊，你看，你遐人真正拢无辜的啦，你看，迄人诶，唔是拄啊底下咧单红灯顶无，就伫路好好咧行路的人。啊！你都向我拼一个吃毒的来安尼、嗯，所以讲哦，今嘛有足侪人，我听很多人说，现在在路上哦，走路、骑车、开车，你都会很怕，嗯嗯、就不知道汹涌为你后边啦，边啊，唔知汹涌弄一个吃毒的，转乌白将进我来，啊有的人讲，我规规矩矩的在开车。啊！你怎么会知道一个吃毒的精蒙空全弄出来呢？真的是令人哦，在马路上都觉得心惊胆跳。嗯，所以哦，这个毒品哦，这个真的很糟糕，毒驾、酒驾哈、哦，哎，真的都是哈、哦，真的哦，哎个彻底消灭了，彻底消灭哈。
0: 嗯啊，所以我们期待季指挥官哈、哦，
1: 对，
0: 接下来的哎，对这个所谓的伊托米子哈、哦，丧尸烟弹最近的保魂哦、嗯，能好好的盘查哦，
1: 没错、
0: 哦，刻不容缓啊，这因为金价加干掉。嗯
1: 所以真正讲吼，咱希望民众啦吼，当然我们一般人也不一定会去接触到这个。如果你知道啦吼，说实在吼，吼有哪边在贩毒啊，而且毒品交易、吸毒吼，请你通报有关单位。真的吼，我们一定要把毒品呢吼，这个吼，袂使安尼一滴来一滴泛滥吼，进入到我们啊这个我们台湾自工业。

0: 好的哟，咱昨天哈，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哈，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好来哈，伊昨听咱的节目，伊讲啊，听到有人说吃咱的护理元素，吃咖呢哈，心情都变得很好哈，好来心情很好。那伊咱这位听众，伊讲伊最近点了干嘛安尼心头哈，弄安尼干呐？安尼惊吓惊吓，就是咱讲的心悸安尼，心悸就是感觉讲有一点跟他紧张，哎呦，一点么惊吓。然后你会知道，一般咱那是人呵呵，你拢无感觉你，连你咧有咧心有心有咧跳不咧跳，你嘛唔知啊。这不会很安静的，没有动静的啊，对不对啊？如果你会觉得哦，我的心在跳啊，或者是说哦，我那安尼心头悲悲杂杂惊吓惊吓，那个都是有状况啊，哈。我讲呵呵。就是你就会感觉讲好像哎、欸、啊就不知道它的存在哦。你平时来跟你讲啊，你的心脏伫对啊，你的胃伫对啊，你的好、哦、你的这个油脂伫对，摩登伫对，你都不知道。但是他如果生病了，你就觉得它的存在啊。他好好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它的存在安尼的对。啊，咱就以听讲，伊讲他最近就是这种情形非常严重。伊讲吼，那发作的时阵呢，感觉讲跟他产生我在一个密室哈、哦、密室内底。啊，吸无空气安尼，哦，吸无空气安尼，好，伊讲哦，我怀疑我是不是忧郁哈，还是安怎啊？我伊讲一个讲伊无想要去看身心科，他不想去看身心科啊。医生嘛承认讲哈，医生嘛改讲过，讲伊迄种的是哈，要控制好有难度。伊先改讲安尼，好，那健保卡他也不希望被贴上哈，就是有一个标签跟他讲啊，你是一个什么有。焦虑症啊，忧郁症的患者啊，他不想要健保卡里面被贴标签一辈子啊，那的丢。所以以前的猛攻，他想要使用我们的护理元素，哎，
1: 对啊，
0: 哎，护理元素
1: 啊，正确的选择。
0: 其实我看你周边嘛，有这女性的哈，我们好就是跟同性啊，这个女性的姐妹淘的丢啊。好，那一天我们在聚餐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伊嘛是安尼讲啊，伊讲其实伊他类似啊，类似咱这位听众这個情形，伊讲其实。咱今麦大家底下咧食饭咧聊天，刚足轻松诶。但是伊讲吼，其实他的心一直在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得很很啊。但是伊若无讲，阮其实我嘛唔知啊。伊嘛是甲你咧聊天啊，但是他其实是不舒服的啊，吼啊不舒服。伊这情形也是差不多啦，伊就是五十通回一种开始，那就是更年嘛，迈入更年，好啊，愈来愈严重。哦，愈来愈严重啊！他也常常看啊妇科啊，伊讲看看，然后看个当当，反正定咧看啦，定有当即个看看话迄个啦。啊，医生嘛改讲，伊即嘛讲问医生讲，医生啊，我这到底是安那？我是心律不整哦。医生讲啊，也是啊，啊无话咧，讲什么心房颤动哦。医生讲啊，好像也是啦。啊，到底是心律不整啊，心房颤动？医生讲啊，两个拢有啦。哎呀，啊，但是都袂好啦。哎呀，伊就是安尼啦，吼，
1: 不是生病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激素一个吼衰退啊，
0: 啊，这个
1: 更年的啦，
0: 你这个情况，你人诶变这公诶，他不也会心情会受影响啊，啊，加上咱的荷尔蒙啦降低的时阵，的确也会心情比较郁闷呐，吼，所以这种个更年吼，这也嘛属于更年障碍的一种，所以护理元素爱加啦，一定要吃阿克钙粉啊，这两样一定要吃，这两样加起来弄来好你吼有活力有元气一。有一个关系以外，就是讲你会比较放轻松，你不会那么紧绷，吼，啊是迄个不规律的乱跳的那种，吼，会逐步你那个打钢安的波胸姐，它会逐步稳定下来，哦，这个更年要保养，更年老保养了好的时阵，你的二度青春，但是你那不够不保养，吼，那可能你就是迈入衰老，而且是雪崩式的衰老，吼，所以姐姐妹妹婆婆妈妈护理。严肃
1: 对啊，更年期吼，卖干嘛？伊足恐怖，就是每一个人都会点啊，的渣板拢都会点嘛。你人喝啊去，吼，喝啊果，喝啊爆，那其实咱吼人生的下半场吼会。继续精彩哈、
0: 对啊，
1: 护理元素阿克加熊得力诶钙粉、酸罗钙粉一起吃哇，然后人生下半场还要继续精彩哦。
0: 没错哈、所以得力酸罗钙粉阿哥有咱的护理元素哈、啊，你今麦买的时阵，你那有你都上好，你用猛攻有大组的哈，有大组的你就是买大组的就对了哈、不管你直接给咱订购，或者是讲你去你家己去药房买，你拢讲有大组的我要买大组的，安得掉。 这句话拢先打进前哈，好来谢谢啊。如果你说啊，那没那我都没买个大组的哈，我就一瓶一瓶买也 OK 啊，都拢有都可以提供哈，0800775599
1: 0800775599。以上广告。

好嘞，咱都来广告的时阵，咧讲到这个这一个听众朋友哈，所以我拢讲听众朋友，如果你用传，意思用传简讯来的哈，如果传简讯来，稍微哈，稍微的备注一下，讲啊你是哪里的听众，或者是简单啊，我是吴小姐张先生，这样简单一个让我称呼，这样别回答的时候比较方便哈。因为光看简讯也不知道名字、男女、姓名或者是 地址、是哪里对、我们这个听众、他后来又有传来、又传来说他说、听你的节目里面的歌真的可以抗焦虑、Washing the cares of the world away。伊讲听咱的节目，尤其是听到我们播的歌真的是可以抗焦虑吼。伊讲暗歌 butter， 暗歌 butter 就是，大部分歌拢播播的一半都切掉啊，或者是就中断了哈，让我听不过瘾安尼哈。你的歌，你们节目播放的歌，别的台都听不到哈。啊，我想要把你播的歌通通收集起来。一共其实我有收集过好几次了哈，但是呢哈很难呐、因为一个有当下咱讲啊，咱的中途就断了哈。因为我们的歌哈，其实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歌是我们的节目背景而已哈，是背景而已。所以伊讲吼，收集几次了，伊感觉讲啊困难了啦吼，要甲恁播的歌吼，拢总收集起来吼，可能我就已经呢收集过来，我都已经是老婆婆啊，老婆婆啊，搞不好收集完的，收集完的时候，这他自己就已经 GG 了。所以还是就听你播的啦吼，伊讲吼，后来他就没有再收集了吼。好了，有讲伊是62年次诶，哈，咱就会听讲伊讲伊62年次哈。伊伫咱的节目中咧，哈，诶，我有听我们节目中说，有一个听众讲，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就像在开盲盒。哦，这一位中部的听众，他也是很喜欢我们节目中，有时候突然播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这是一样啊，都是别的节目你别的地方你都听不到的哦。所以讲哦，有时候我那一天听到你们的节目，就让我听到一首很好听的歌。我就觉得、那一天就值得了，值得了、所以啊，咱那个台中的听众也是讲听咱的节目，有时候就觉得像在开盲盒哈、啊，咱这位听众哈、我刚刚回到我们刚刚这一位听众讲，伊讲其实人生也是开盲盒哈，伊讲人生嘛是像在开盲盒，随时都有惊奇哈、有时候可能你不喜欢，但是你还是要把它拆开哈。还是要把它拆开，还是要走下去，还是要过完。

0: 好，来谢谢哈、哦，来哦，咱啊，今天节目中跟听众朋友，
1: 他又没有到，我干嘛忙？哎、嗯、嘛，他让我想起卡在我直播，等下叫《阿甘正传》嘛，嗯《阿甘》不是伫板凳的时阵哦，这里板凳的时阵哦，我觉得太太嘛，老太太拿一盒巧克力给他，讲说人生哈、哦，就是充满了未知的惊喜哈、哦，你永远无法预测下秒会遇见什么事情，你可只能用心的去体会跟接受每一个安排哈、哦嗯。The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哈、哦嗯、，You will never know what you are going to get 哈、哦嗯。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嘛，哦、就像个盲盒一样、嗯，你永远不知道你打开的是惊喜，还是惊吓、嗯嗯。
0: 所以台中的听众说，听我们的节目像开盲盒啊。那这一位听众，另外这一位我不知道多少对、嗯、他说人生也像在开盲盒，
1: 没错、哦
0: 嗯、这两个我们听众基本上都是人生的生活历练，然后生命的那种历练都是可以说、有自己个人都有比较深刻的体验的。好来、

跟一个人分手，不管是情人、爱人、男女朋友，或者是说夫妻，有人说分手很久了，离开很久了，但是还是放不下。有人说这是不是你太脆弱了？所以呢，现在就有科学家透过科学的根据，要放下一个人，就是曾经感情很好，不管就咱都讲的情侣，还是讲婚姻中的伴侣，分手、放开、离开，接着分开。到底呢？以科学的根据来讲，复原期爱多久？复原，就是讲多久能够放下？复原期要多长？如果过了多久还放不下，是不是就是你太脆弱了？有人讲。你两个拢分开这久啊！你到今嘛，搁你想袂开，放袂落吼，放袂下，放不下，吼、哦！你真正有够呢吼，想袂开呢。要不然就说哦，什么意志力不够啦吼、哦，啊，是不是你想过呢吼？啊，神就是脆弱啊，呢脆弱吼。

刚刚说着说着突然又蹦出一条新闻，又有一个毒驾，又有一个毒驾，而且也造成死亡。我他妈的真想哦，真的是真想，而且造成这一次的造成死亡是二死一伤，你看都非常严重哦。这是发生在台中梧栖中华路哦，张暗的时阵，六七点的时阵发生的车祸，在五车中华路哦，乌色的轿车失控哦，去撞到呢停在路边的一部车辆。哦，啊，个弄的路边的树啊，啊，车全咧变过来，吼、哦，其中两个人上衣不敌，吼、哦，啊，另外一个19岁啊，这个年轻的男生呢，伊是轻伤，吼、哦。那么警方是今仔日下早起才讲讲，路尾伫这个车内底发现有白色粉末。哦，路尾经过啊，这个啊筛检，吼、哦，筛检了证实，哦，这个毒品是。这个安非他命齁、哦、安非他命齁、哦、就安非他命，因为这个轻伤的姓男的姓陈的这个男子齁、哦、他从他的身体齁、哦、就检查出来啊，他就是有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齁、哦、啊，所以说那其他齁、哦、死掉的那两个齁、哦、两死一伤嘛，一伤是一个19岁，这个是一抽验出来有吸毒齁、哦、他就是有毒品的反应啊，另外死掉那两个呢齁、哦、就还没有检查。哦、是不是也是有毒驾、哦、所以说现在要依照、哦、这个规定报请相验凶烟厘清、哦、就又是一个毒驾造成二死一伤、哦、二死一伤。所以不过这种是怎样，它是同一架车里面啊，反正就是有吸毒的齁、哦、哎呀就这样，同一部车子里面的齁。哦

0: 好来吼，咱都要讲哦，根据这个神经科学哈，神经科学的观点哈，好来看说。分手之后齁狼那跟伴侣啦或者是说这亲密爱人啦齁这分手之后呢齁到底要多久才能够调整好齁好这大脑齁一共齁这段关系结束了大脑需要个定心调整几啊套的系统。齁听众朋友这是以神经科学的观点来讲齁神经科学的观点来讲齁这是说大脑需要再重新调整很多套的系统齁包括什么呢包括多巴胺齁什么奖赏回路还有包括催产素亲密连结回路齁以及压力反应机制然后齁这个完整复原齁就是要这些都是要这些神经齁都要重新个设定的对吧啦一个定心设定的对吧齁三个齁多巴胺奖赏回路还有催产素的亲密连结这个路径还有压力反应机制就这三个神经齁这个路线要重新个 reset, 个重新重整的对齁所以等到这三个这个神经回路呢完整齁完整个改 reset, 重整掉齁要不要要到全部都复原恢复到齁这个分手之前的那种状况呢、哦、这神经科学家说大约的时间应该是12个月到18个月、哦、12个月到18个月、哦、Their final evening flight. 人在恋爱的时候、哦、大脑会把伴侣视为重要的奖赏来源、哦对方的讯息对方的、啊、碰触对方的陪伴、哦、都有可能会刺激的多巴胺的分泌、哦、另外催产素、哦、催生素、哦、跟血管加压素也会让伴侣跟安全感跟归属感连接在一起、哦、因此呢两个人如果分手了、哦、这个大脑突然会失去了熟悉的奖赏、哦哦、给你的奖赏的对、哦、会失去这个熟悉的奖赏跟安定的来源那可能就会出现类似有一点像戒断反应刚才你假婚的改掉假都被戒断的人这种戒断这也需要戒断啊、哦、就是说、哦、分手之后他就会出现类似人在等改什么、哦、戒断的反应、哦哦、让人呢、哦、让人忍不住会想要去、哦、查看前任、哦哦、从他的社群、啊哦、或者是说从他相关的生活圈、啊、朋友啦、哦啊、要想要去 了解到、哦、他的、这个讯息、哦哎、呀还想要去了解他的讯息甚至有时候会冲动的想要联络对方、哦、好来这段时间呢、哦嗯这段时间，这就是一个戒断反应哈。心碎也会影响身体哈，心碎会影响身体。压力系统呢被启动之后，皮质醇跟肾上腺素会升高，可能就会造成失眠啊，食欲改变哦，肠胃甚至肠胃不舒服，免疫力下降等等的症状。一部分的人会感觉讲哦，胸坎啊暗暗哈，胃内底咧滚咖哈，这不是单纯的想太多，而是情绪压。力确确实实，伊会牵动到心境，甲咱身体的反应哈。但是不同的人分手之后的反应差异会很大哦，对吧？所以讲，有的人可能，他搞不好，有的人就是可以拍拍屁股哈，就 over 了哈，就是这样哈，好，这是不带能够哈，不带一点什么哈，拍拍衣袖，挥挥衣袖，走，不带一点云彩啊，有的人的阿哥底下咧钻牛角尖哈，人迄个人拢已经唔知哈，迄个想较会开的人哈，挥挥衣袖哈，不带走一片云彩的那一个已经唔知个行到位对啊，伊人生路行到对啊，另外一个阿哥底下咧加棍阿哥。 就在那里想不开，所以你看还是会有落差的啦。好嘞，所以专家建议说分手了可以透过的规律的睡眠运动啊，跟稳定的饮食啊，跟可信任的人相处啊，帮助你的神经系统复原。如果若讲分手三个月了，啊，佫严重影响你的工作、生活、困眠，甚至社交，吼，那安尼吼，那可能就要找心理医啊，专业的健康医师了，吼。
1: 对啦，咱讲这个是、这个是分离嘛，关系的结束嘛。我们讲更极端啦，因为关系结束，有人可能佮随个去交一个的，哦，交一个新的女朋友，交一个新的男朋友啊，就忘掉了嘛。但是咱讲较极端，
0: 死亡。
1: 个人身上的啦，个人身上、个人死亡，那就不就一个都不在嘛。
0: 我是讲
1: 个人身上的是讲两个极端的是讲重头奖
0: 哦，
1: 重头奖跟什么呢？死亡有人觉得说又不是跟身体突然遇到重大的残疾，不乃喝咖喝去的人，你可能遇到一场车祸，哇，你就变成下半身瘫痪。其实这的是两个极端哦。那专家研究过哦，重头奖跟你身体遇到残疾的心理状态哦，差不多也是赶快快乐适应程度、悲伤适应程度两年。两年，不管你两年前掉头菜，跟你两年后
0: 的
1: 心情，
0: 痛嘛是痛两年啦，
1: 差不多
0: 了，艰苦嘛是艰苦两年，
1: 艰苦啊，对啊，这两个极端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心情上的状态了，我们就讲身体上的状态，差不多两当个时间，这是咱人心理的强度跟韧度。但是你两个超过这个时间，你讲哦过两年，你个你痛哦掉头来都掉头菜，这个其实要去看医生，而且讲你已经车祸严重瘫痪了两年三年了哦，那你还是。一直成一直还在说啊，我钱啊，我当初被出去开出去那个门，开去开车去经过那个红绿灯，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会被撞。你说超过三年还在纠结这个东西哦，那真的要去去身心科医生去辅导一下哦，不正常了，这样子就是不正常，心理就生病了。
0: 好嘞，南进宫格哈，所以哈。今天我们讲了很多毒驾所造成的哈，所以讲，今嘛不是讲啊，你出门开车，家己骑车走路，啥物拢一定较细意的，遵守交通规则，很令人害怕的是安尼，就一个食几乎空的，还是速度的，都转呢，哦，弄来哦，这个太不是说啊，你家己一个人会当防备的事情哈，所以讲哦，这个现在政府这么严格的得被派出哈，这个非常能力高强的这个纪连城哦，纪大队长哦，要来处理的这个毒品的这个问题哈，整个一条龙的哈，包括的是讲啊，有没有走私的、有贩毒的、吸毒的哦，这些哈，都要整个哈，都要做一个整体的一连串的这严格的哈，这个把关哈，所以讲哦，那民众大家也是可以帮忙的哈，大家帮忙，因为哦，真的如果家里有一个人吸毒，你也是会伤透脑筋的哈。
1: 没有错啊，
0: 来跟
1: 大义灭亲呐，
0: 对，
1: 叫警察去抓，干嘛在卖惨啊？
0: 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啊，够护理元素
1: 哈，
0: 护理元素，而且即困未起哈，困未起，真正扰乱足侪人啊，所以讲很多人因为长期的睡眠的问题，他可能也是会去，有时候会靠一些药物真的是很讨厌的哈。所以讲哦，咱睡眠是很重要，睡不必睡讲哦，一定我爱困个寡在度寡在哈。如果你可以熟睡啦，比如讲啊，我今麦去困哦，我就很睡得很熟，真的有睡得很深哈，很熟的话。四点钟嘛是会使的呢，四点钟嘛是会使啊。
1: 睡眠的品质哈，比量更加重要。
0: 对啊，
1: 质重于量。
0: 对对对对，所以讲吼啊，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啦。啊，因为少年的，愈少年的愈爱困啦，吼，愈少年的人，他的睡眠就会会比较那个，所以少年的你甲看，那早时啊，若要起床啊，拢爱提珍惜来变的吼啊。但是另外一种就是那种吼，每天睡起来都还是很疲劳，明明就有睡啊，但是你也讲啊个。 起床的时候还是很疲累，爬不起来，这种你得特别注意，这个可能你的身体或者你的心理啊出了问题哈。啊，那无你讲正常的人，搁长安尼寡天，你好，你困吧，好，你有困，你那今天有困的时候，你起来就不应该这么累，好不好？好，所以你那种连续都是很累，明明有睡会很累的朋友，你真正爱注意哈。好，你做一下健康检查哈。啊，咱平常咱钙粉一定爱加，啊的内分泌呢混乱，静脉人各种原因，感情因素啦，哦，有当时啊讲啊男女朋友分手啦，伴侣吼啊夫妻分离啦，吼啊是讲吼哎什么什么哦工作的压力啦，被裁员啦，被什么吼啊是经济的压力搞得你都哦整个人诶荷尔蒙混乱，都睡不好，这种的情况吼，真正你啊调一下，加酸哦钙粉，
1: 对啊，
0: 啊加咱的护理元素
1: 哈，
0: 这是荷尔蒙的调节哈，
1: 稳定你的神经吼，还稳定你的荷尔蒙，这对咱男人的心情稳定很重要。
0: 对啊，对啊，所以压力各方面来讲，它也会扰乱你的内分泌，
1: 当然会，
0: 它会扰乱哈。所以说你要个调整的话，都是护理元素啊，加酸乳钙粉。护理元素以来的，其实它有像洋甘菊、芝麻素。啊，个啊，这个姜黄素哈，姜黄素它本身也就是一种抗氧化哈，
1: 对啊，
0: 啊，另外还有细胞修复的这个脯氨酸哈，啊，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每一个哦，每一个成分，咱都安尼讲诶，五六种成分哦。每一个成分，它其实拢会当单独，甲你做第一男主角、第一女主角哦。但是咱的护理元素，把这么几好几个第一男主角、第一女主角，把它集结，好，伫咱一盒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来对哈，所以你不要再靠安眠药。如果开始有这种睡眠真的是混乱、不稳定啊、失眠这种的情形哈，会给你护理元素
1: 哈。来自美国护理元素哈，好所以哈，美丽的颜色的颜哈，加少一少，少些的少，护理元素，一盒是2000块，你今晚可以有帮门框买哈，一点个五啦，我相信几率很大。还有我们的有没有优惠组？
0: 来优惠组的，
1: 一来对的是两盒护理元素送半盒，二赠半哈，包括钙粉嘛是赶快逻辑，钙油舒捧一样哈，钙粉钙油舒捧加护理元素，有帮门框买，你哪公需要这大组的哈，还是讲特惠组的，去问问看，有开嘴有门，啊，你都机会给掉。
0: 好来哦，包括。你讲要入睡，你要睡觉的时候要入睡困难，翻来覆去，哎，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啊，睡着了容易个醒过来啊，经常做梦，或者是睡眠时间很短暂，还在是讲认床不容易睡，领床晚铺领床，哦，长期睡眠胡思乱想，睡眠很浅，半夜就醒，醒了又不就睡不着，头痛头晕，彻夜难眠，好，哦，这东西睡眠的障碍，记得护理元素最好再加得力三。珊瑚钙粉，谢谢。
1: 以上广告。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德利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谐路英雄车阿口，是转药房和谐路顶和谐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 FM

0: 最近呢，吼，这个有伫咧讨论讲，咱是不是要立法来立一个这个什么鞭刑，有没有？吼，哦，哎，你刚我看迄个像黄月衰啊，吼。黄月衰，大家拢知啦吼，伊讲哦，伊其实一段时间都没有露脸了吼。啊，最近他公开上一个节目吼，啊，伊讲结果很多人都说黄月衰怎么瘦了吼，瘦了很多呢，吼啊，就这人啊，就担心咩？伊讲很久没看到他啊，再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瘦了很多吼。伊讲的确一下有3-6公斤、嗯，那就很明显了吼。啊，我就这样的讲啊，是不是？就担心他年纪也不小，我给查一下，78岁嘛，哈，就担心可能他身体会不会有什么状况啊？呢，哈，所以伊家己才坦白讲了，哈，伊坦白讲讲，其实他这一段时间内，哈，一直都是为那个啥，迄个脊椎啦，哈，脊椎，就是有脊骨、脊椎跟尾椎盘之类所在，伊讲，好为这个疼痛所困扰，哈，所以一直拢在咧治疗，一直拢咧看医生，看足侪医生诶，吼，该看拢有看得到，伊讲哦，都很不舒服啦，吼，就一些坐着要起来，睡觉躺着要起来，哦，不能久坐，不能久站，不能什么，不能久躺，吼啊，无你讲疼，你去疼咧，疼咧嘛起来嘛是疼。啊，无你讲啊，疼你都卖一卖一啥，都是痛，怎样都是痛吼。伊讲啊，就是这个问题啦吼。啊，可能也就是因为不舒服啊，当然就影响啦。
1: 我当时食欲也吃不下。
0: 对对对对吼，然后他也不是刻意减肥啦。伊讲啊，这种年纪减什么肥？我那天才听一个医生说吼，拜托胆固醇稍微高一下没关系吼，体重稍微啊稍微胖一点也没关系。伊讲吼，哦，真的有年纪人不要再要刻意要去哇，可看了胆固醇稍微超标的紧张感呢。伊讲啊。看体重的说哦，我太胖了太胖了，要减肥要减肥，伊说不好，这对人真的不好，伊说哪一天有上年纪的人如果生病的稍微胖一点的胆固醇有一点点高的人得靠懂欸，医生说的哦，医生讲的哦，所以他说哦，真的这伊说不可，伊这不是伊家己根基，后面说伊说国外有这样的数据，国外是国外哦，针对说啊这个病人啊这样欸，结果发现真的稍微胖一点的人我靠动头哦，所以讲到这个黄月衰啊，黄月衰就是讲这一阵子伊伫拢是过来看病的时阵吼，他就说我就顺便伊的顺便去做啥，做一个这个问卷调查的对，他去哪里看就跟人家聊天，跟医生聊天，跟认识的人，跟旁边的一样的哈，这个来看病的人聊天啊，你赞成鞭刑吗？咱国家拿立法来鞭刑哦，你赞成嘛？哈，伊讲哈，他得到的结论呐，哈，95%的人赞成。嗯，咱的听众不是，咱听众问大家一定嘛赞成的对。伊讲，伊是安尼啦，伊是安尼，跟人咧接触的时阵，就顺便问这个问题，顺便做一下调查民调的对。伊讲95%的人赞成鞭刑，哈。所以我刚刚讲到那个毒驾，哈，我来讲哈。这个以后，这个假毒的、卖毒的，上面哦，这些爱的鞭刑，那真的叫哈，这个鞭刑要第一用在什么样的人啊？
1: 没有啦，鞭这个就讲过了，这鞭刑就抵触我们的线，除非先修宪呐。你鞭刑，那的基本法，我们立法院其实全票通过，没有修宪。嗯，刘阿公，那法律就是这样子，你修了基本法之后，但是你跟宪法原本的大法去抵触，嗯，然后被我们鞭刑的家属一定会请律师去打，那你这个违宪，那违宪你的被当啊，这么罚？那个啊，只是讲爽的嘛，这个就是讲爽。
0: 所以对对，所以说，
1: 除非修宪嘛，
0: 如果大家说
1: 朝野来修宪，
0: 来修宪啊，来啊立修宪通过这个鞭刑，那可能啊，搞不好就
1: 啊，对啊，没有人要提案啊，立法院现在干嘛？对啊，
0: 该
1: 先修宪嘛，很多东西这个宪法
0: 好啦，现在我们就先不说了，那他当然就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提议啦齁啊，但是齁，我想到我就看到黄月衰伊咧讲安尼齁，然后我就想说好啦，如果哪一天真的台湾有鞭刑啊，谁去执行这个鞭刑，鞭刑的人要怎么选齁啊，咱台湾的鞭刑的人，执行鞭刑的人，他一到我存在外国安尼，哦，安尼速度吼，真正足疼的，哦，足力，迄个爱力道吼，拢也是安尼， 魁梧勇猛啊，够有技术的呢，迄个术也是要有技术的呢。这种执行者，一手软，结果劈个迄细细个啊，也无啥感觉啊吼。我刚看一个，迄是都要好像印尼哟、喔，印尼就是有一对男女，好了，听着一定要搁讲变形啊，好，先不要讲哈。有一对男女，伊个跟他是安怎呢？他们各自，我看了袂记起哈。各自好像有婚约啊，是安怎吼？结果两个人又在一起吼，两个人这会啊，就是有发生那个男女关系安的掉。结果呢，被处鞭刑100下，而且呢，那个100下还是这样，不给你分，无甲你分的哦，无甲你分期的哦，一遍吼。公开示众，公开示众吼，查甫拢赶快都鞭100下吼。真的，我前几天看到的这种发生的事情，我讲真的有够可怕，而且他们的鞭刑还公开示众啊，大舞台，大家来看，看相片。

0: 哎，娘你好。
1: 哎，线下。
0: 来，上看。
2: 咱这点真久吼，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哦。听众朋友，你若要敲来问啊，问雪棍扑克吼，问产品啦，啊是食产品要分享啦，点讲注文0800-77-55-99。
1: 这个你好咧。
2: 系了。
1: 哎，叫那个AI 机器人来执行鞭刑啦、
2: 啊！啊，叫 AI 机器人
1: 啊！机器人啊，
2: 嘿！好，恁这个工课阿尾 AI 要来抢哦，伊讲叫 AI 叫机器人来做来鞭刑，哎、欸，安尼够有影哦，吼，训练吼。好，改伊了输入那个啊，这啥？哦，伊的电脑的大脑回路讲哦，这是顺哈啊顺啊顺的力道，爱就设定的偌大呢？哈，咦哦，嗯，好像
0: 够对，也不用到机器人啊，
2: 起码那么一点味道，
0: 起码工业的机器手背黑让我当顶顶啊，包括甩的力度啊力道，就又很公平哦。每工第一下啊，第一速就大了啊，第九下你手无难无啊，他第一遍，
2: 打的比较大了、
0: 啊那個，那个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啊，哈、就直接叫那个，那红海起码很多都组装东西用机械手背，所以这边群可以甩一下，那不是什么大问题的。嗯，
2: 好，谢谢，来0800-77-55-99。

0: 来来，你好啊、哦。嗨，
1: 喂，
0: 嗨，嘉刚，
1: 喂，
0: 请说，请说。
1: 喂，刚好听到，
0: 很清楚。
2: 有听到，请讲。
0: 很清楚。哎、嗯，咱空的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2: 哪里有？
1: 喂，你变形啊，都麻烦几年啦。
2: 嗯嗯，好，谢谢，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喂，十军发给你好，嗯，我感觉吼、哦，变形吼、哦，爱加一条贪污加保护的啦，这条较用落。
2: 嗯，好，好，好，好，好。

0: 我感觉吼，川普最好还是闭嘴好了啦，吼，真的吼。这两天吼，不是前两天伊朗对那个就打用无人机呢吼，这里打了美国的这个叫阿帕奇嘛吼，阿帕奇直升机吼，结果呢这个飞机迄阵啊吼，迄是无人机，伊朗用无人机啊，拄好有几架这个美军的阿帕奇啊，而且直升机伊伫咧进行的这个巡逻，吼，伫咧这个就是在伊朗吼这个海面上吼，就海面上的是迄、那个这是那个海是什么呵呵叫什么海啦吼，哎。伊朗那个海现在，好、哦、就是在美军在驻守的那个海哈、哦，叫什么海啊？熊熊我想不起来海啊哦，没好多天没有讲那个海了，就是今晚美军底下的巡防了、啊、哈、哦，就是不能啊这个进出，啊这个这架阿帕奇的直升机呢哈、哦，它就是在巡逻
1: 霍姆兹海峡，
0: 霍姆兹海峡、嗯、太多天没有讲霍姆兹海峡，结果呢，就几架伊朗的无人机转了。砰！转来弄位对呢，位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底下，那转来弄位伊个迄个直升机的那个嘿玻璃的，跟他从那那前车子前面的迄个挡风玻璃安尼得掉，转弄入撞进去哈啊，刚好呢进去的那个地点哦，刚好都是顶两个加速丸的中间这个地方卡在那个中间的地方，然后呢直升机在起火了，不是直升机了，无人机的转来得丢毁起来哈。啊，后来刚才这两个这个飞行员呢，就赶快呢，吼，这个就是逃生了，吼，就逃生啊，逃生掉，吼，后来也很快，大概两个小时之后就被美军呢，吼，把他救起来，吼，所以，人员是没有伤亡。本来这个时间呢，吼，这个川普其实他就是说已经在跟伊朗做最后的这个协谈，吼，有可能就是讲最 final 最后的阶段的协谈，所以变成讲到底这个情形，那要不要报复？好，好，伊朗的无人机，吼，去打到美国的这个阿帕奇直升机，那到底要不要报复？吼，来，你好，
1: 嗨，你好，
0: 嘿，
2: 伊中共，吼，这位。伊托米哦，48万只鹰，用个火龟鹰运过来伫台湾，要甲你侵占你土地啦。
0: 嗯嗯，互恁家拢食毒
2: 啦，
0: 哎啦啊哈，放毒甲恁吼，全世界拢是啦，哎呀、啊。哦，当然最大的，咱今嘛大家家己爱注意啦吼。在世界有足侪国家吼，像美国哦，像台湾哦，这东西伊个哦，最首要的目标吼，真那是吼恶劣呢，真的吼恶劲吼。好来，人拢伊人哦，明明都在讲停战啊，然后呢吼，都要最后的协谈了啊，你个用直升机了，好。那川普他其实说啊，好啦，反正一个其实哦，川普你老早就去用拿捏啦，你的急吼，你也急啊吼，你越来越觉得哦，我的公哦，川普你还是闭嘴好了啦吼，他其实他不报复的啊。伊就讲啊，好啦，啊，都人员无人员没有造成这个伤亡哦，可安得好啊，吼，就这样子，不要报复吼，就赶快要进入最后阶段协谈。但是 ，but 谁不同意？副总统范斯不同意，国防部长啊赫格塞斯也不同意。讲吼，伊甲川普讲啊，讲你这你若无，你看伊根本咧甲咱装笑的啦，吼。你讲要甲伊谈，讲37遍啦，含最近这两天安尼倒下38遍啦吼，都谈，你一边你拢讲哦，已经谈了哦，有快要达成了，伊马上伊就搁甲你否认啦，否认讲没有，你看已经啊，结果你甲尾啊，红笑的是啥？川普嘛，你就被人家讲认为讲啊，你今麦咧讲啥嘛，无人咧甲你信啦，啊，讲太多了，人家也不知道你是现在是在讲第几次的啊吼，哦。他本来是不报复的，但是副总统范斯跟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认为要报复，无伊甲你动这里美国的是吼，这个吼，我就是可以甲你拿捏得到啊。所以后来不是这前两天吗？哇，猛烈的攻击有没有？打暗拢甲你拍吼，连续拍两暗对不？ 吼、哦、连续拍两暗，打暗拍了惊到啊，吼、哦，这个是打得很那个，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觉得以色列的方法是对的？你个中东人，你还是用中东的吼、哦，这个不一样，在这样的哦这个国境的吼、哦、这些国家来吼、哦，就比较了解啊，我就用你才会懂的方式来对付你啦，吼、哦，你川普跟他讲，哎、欸，谈，哦，就。哦，这种的伊都不，因为信用的不是安尼，因为信用的是讲，我若答应你的谈，吼、哦，那你的协谈，那等于我国对外人民免得交代，外人民就看衰我，然后他们就会来把我们扳倒了，吼、哦，这个就是讲啊，比较强硬派，因起码的主战派的强硬派啦，啊，各组合派的啦，两派啦，啊，组合派的去共的料，主战派的讲没有答应哦，吼、哦，安尼，啊，所以川普的一次又。家己公共的吼，讲哎、欸、啊，快要谈成了哦啊，一次一次，人家笑谁？人家不是笑伊朗嘞，是笑川普呢啊。所以在副总统范斯跟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坚持之下，美国采取报复啊，这个报复，所以连续两天反击，把它炸得很厉害哈、啊，炸得很厉害料呢，哎、欸，结果呢哈、啊，本来昨天晚上还要再炸，说要更厉害，川普啊出来讲这一次哦、啊，好、啊，反正我就是。暗时跟你拍，二时我就休困，安尼就对啊。但是连炸两天，他们就又有人来谈了哈、啊。那本来的、就是前天晚上的是川普公又要再炸，而且这一波哈会炸得更厉害哈。哎、欸、啊，结果呢，到晚上快要到晚上的时间，川普又说哦，这一波就先暂停了，因为已经他们同意了哈，同意谈了哈，最后阶段了，而且可能就要签那个协议了啊。这地点会选在欧洲的国家呢，好像讲的好像是真的就这样啊。所以有人就说，你看你就是要打嘛，我得一直拍，一直拍，拍啊，我要用这个方式，你才会懂啦。一直拢底下咧，甲你底下咧，迄落吼，哦，搁再甲你停战一下，啊，再过来谈啥，那个都没有用吼、哦。对这种伊朗这种邪恶政权哦，因这种吼、哦，神诶，咩啦讲，就是迄、那、落、個、神棍国诶主政者吼、哦、来讲是没有用的。他们反而说，我若甲你答应，我等到我对我家己不利吼，宁、哦、可都一直甲你拍甲呢吼。哦，怕个迷迷茫茫，我嘛是袂当讲，哎、欸、啊，好，那就那我就照你的意思啊，那样。结果呢，昨天又说，啊、哦、好，那第三波就暂，好、哦、就停了，哦就停了，那就因为他们已经来，哦最高层，他们的最高层已经来求和了，叫我们不要打了，叫美国不要打了，哦啊那，哦川普才刚说完，而且第三波没有再打，哦本来连续第三下每个攻每个炸的时阵哈、哦，啊就伊就讲，啊最高层来说了，叫我们不要打，求我们不要打了，结果。川普在公完不阿顾啊，那真的是没有第三波晚上没有再打吗？结果伊朗又出来说没有，我没有啊，我没有说要跟你在欧洲签和协谈哦，签那个什么协议哦，哈、哦，川普拜托的啦，拢做好才讲啦。卖家己听啦，都一直讲啦。你讲，伊就甲你否认；你讲，伊就甲你否认啦。你即马唔免用讲，你就一直炸，甲讲伊真正甲你签吗？啊，你拢签好啊，你拢讲好啊，安怎要安怎处理？安怎迄、那、落、個？好、哦，出来结论结果出来，你才发表得好啊。不要每天，好像每天如果没有讲一下，没有透露一点新闻，就 no news， 没有 news 哈、哦。川普也觉得好像哈、哦、没有刷到存在感，那个感觉哈、哦。所以、哦、越来真的越不喜欢他那种叽喳喳喳喳喳喳喳哈哦。来你好，嘿，你好。
1: 要跟
0: 他
1: 分享一
0: 下，
1: 伊那个苏二入侵那个乌克兰，
0: 俄罗斯，
1: 而且你怎拜登这总统也成。在动荡，动在动荡，动乌克兰无安怎，唔过安怎，所以迄阵啊，莫来动荡，动在在这个战争就结束啊，你知无？
0: 没有，谢谢。不要再讲苏俄了，现在不是苏俄，叫俄罗斯哈，嘿。0800-775599哈，空白空空
3: 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嘿，
1: 啊，你好，军博哥，你好，
0: 哎，
1: 关于川普安尼讲三十几点安尼反反复复哈，我个人认为哈，他是在他股票买很多，他在操控股票啊，操控股价，他得操控股价了，安尼啊，讲要和谈你啊，股票都高给了，你起起来，起起来啊，怕了就嘣的又跌下去，安尼。黄黄乎乎，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的。
0: 嗯、好，谢谢川普哈，以昨天呐哈个发文公取消哈再一新的一波对伊朗的攻击哈啊，伊讲已经差不多今嘛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呀哈，所以这几天来或许这个周末就可能跟伊朗签署伟大的协议哈啊，签署的地点可能在欧洲，你看可能在哦也都是还没有定哈，然后伊讲。完了，伊伫社群媒体发完这个消息了，伊朗的外交部的出来驳斥讲，伊朗尚未就任何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好，好来，又来了啊，然后还跟呢，还取笑一下说，川普说，哎，这已经达成协议，哈，这一句话已经讲38次了，哈，好，这伊朗个改伊安尼跳地个改伊噎一下讲，已经讲38遍啦，哈，所以我说川普不要再说了啦，你要嘛，你得一直炸，一直炸，炸个拢，好，你拢安怎拢免讲，拢免讲，你即马讲因伊朗因的不爱嘛，你讲诶，我的安尼就是讲我甲你导航，我屈就于你美国，我自伊朗自己在国内这种主战派的，他怕他会被拉，因家的权伊也无权，也被拉下来，被另外一派的把他拉下来嘛，所以他一直要一直都是爱打这样的，就是安尼，佮无一定有本事这样的，一嘴嘛是爱安尼讲，哈，新闻嘛是爱安尼发，所以你干嘛还要变成到最后变成人家是笑你，不是笑伊朗，哈，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3: 我看伊朗迄就是根本欠拍啦。
0: 嗯，啊，所以就一直甲拍就对啊。
3: 规日叫唔拍，
0: 系啊，
3: 再叫伊签。
0: 卖定定咧讲好啊，那要搁谈啊啦，因搁来求和啊啦，因搁来讲吼，哦，川普就闭嘴，不要讲了啦。嘿，你讲一遍，人甲你堵一遍断诶，你安尼哩，吼、哦，来你好，嗨。
4: 诶、欸，我是感觉川普吼、哦、是生意人，伊有咧升股票。
0: 嗯。
4: 啊，到若要甲讲一坏消息吼、哦，啊就。卖不掉，啊！哪咧好消息就知影啊，上面就知影了啊。
0: 对吧？好了，谢谢啦，吼嘿。川普很明显啦，其实他想要赶快结束啦，吼、哦，这你刚刚伊下面的这股票这行李，我觉得是那个是其次啦，吼、哦，并哦，他还是希望赶快结束啦，吼、哦，所以这个就少说一点啦，吼、哦，真的一个领导者，吼、哦，人讲君无戏言，无得卡你干嘛讲我唔是讲滚球，都真正有安呢，但是你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哦被伊朗给你否定掉啊！到底当然，伊朗咱今嘛怎样讲，他就是两派啊，两派态度是不一样，哦，所以讲才会常常有这种什么前面说哦好了好了签协议啊，后面就有出来否认啊呢哈、哦，所以川普你就不要讲了嘛哈、哦。好了，谢谢0800775599，
2: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小滚 Morgan，
4: 你好。我想主持人跟他讲话好吗？
2: 哎，请说，现在在 call in 哈，对。
0: 好，现场请说，嘿。
4: 那个，我们中国有一句话，韩非子讲的。
0: 我们台湾好不好？嘿。
4: 啊？
0: 什么？我们中国，我们是台湾的，嘿。
4: 我知道啊。
0: 嘿。
4: 我们，韩非子啊，有一句话，斗后不足以止乱。嗯。威势可以劲爆、就是要以牙还牙，以暴制暴，这样才有效。
0: 好，谢谢。所以我欣赏以色列的以暴制暴嘛，对不对？以色列又厉害，情报又厉害，哦，打击能力又精准，哈、哦，啊，就不说啊，免讲啊，点点嘛，人讲狠人不话不多嘛。正杠雄的卡小，你看对老大怎来？你看迄乌刀那上大迄个干活咧，围戳戳戳戳戳戳，那么一卡手都戳戳戳戳戳戳。老大拢话狠人话不多，干嘛哦？对不对？ 所以。

0: 对无？
1: 嘿嘿。
0: 啊，咱都不如叫你为跟迄个，啥物像学迄变形华跟落过啊？
1: 嗯，好，好，好，谢谢。
0: 啊，你别关顾。
1: 啊，好，谢谢。

来，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起，要讲，要问，要分享的，要点讲主文的，0800775599，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1: 哎 ，Hello， 你好，出关 Pocket，
2: 我正好，苏，护理员苏啊，那有个当作者，
1: 来，送卡卡的好不好？

0: 哎，你好，小哥，莫改 ，Hello。
1: 好，你好。
0: 哎、欸，是。
1: 我们问讲，哎，护理元素，伊就讲荷尔蒙的成分无？
2: 以大豆萃取异黄酮素哈，嘿，嘿，植物诶哈、
1: 哦，
2: 大豆，嘿，大豆都是等于那咱的豆奶内底一种大豆萃取诶，异黄酮素、
0: 嗯，
2: 而且是萃取物娘娘哈。好，谢谢哈、哦哦。
1: 好，
2: 好，讲护理元素哈，所以讲女性更年期时阵，阿是讲有当时啊，有时候不一定像有的人过度压力、过度减肥、过度啊生病伤心，阿是啥，有时候的荷尔蒙也会受到各种的压力，转咧啊降低。而且混乱起哈，所以补充的话，植物哈，植物的天然护理元素是植物的天然呢，
0: 对不对？对啊，是温和嘛，所以哦，伊唔是这化合的，所以对咱身体来讲是足轻松，没有负担哦。
2: 但
0: 咧护理元素，刚才苏鹏哈，都是天然植物的萃取，好，所以咱听众朋友哈，诶，当这会食啊，分开食嘛，无要紧啊，重点吼，你爱甲恁诶，不管食西药还是讲汉药。离开一点钟，这个关键记住，这样就可以了。以上广告 ，B 的领先。
2: 好，来，谢谢你好，断线重打，咱超短的短个电卡哈，来你好，嘿 ，Hello， 喂，你好，
3: 有这条，喂，
2: 请讲
3: ，你好，你好，我们国家安定哦，应该在青头要出来，总统要讲，我们的诈骗要独家的。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层出不穷都没有办法治疗？因为人没有一点素养，哦，酒驾为什么这样子？就是人心似铁，假似铁呀、啊。你官法如如，真如如，你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治理。
2: 好，谢谢，好，
3: 嗯，还不会乱。
2: 好，谢谢。

0: 来看空运电话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咱即马含咱的这个进程吼，来才没有多久的吼，这个赖总统才刚出访的这个邦交国史瓦蒂尼哦，史瓦蒂尼哦，听说因即马这个史瓦蒂尼的总理叫做戴罗素吼，即马伫咧推动吼，要甲中国建交哈，而且建交的目的是为了要获取经济利益的哈。好来，但是丁国辉有真侪人是不满的哈。总理哈，总理好，史瓦蒂尼的总理今晚要推动哈啊，中国哇，过去哈，这个哈，有个咧，跟咱哈要赶赶后卡紧啦哈，哇，去动到这个我们非洲唯一的邦交国哈，史瓦蒂尼哈，来你好，
0: 哎、hey, ，你好
1: ，Hello，
2: 嘿、
1: hey.。
2: 做官啊！
1: 哎，是你好，哎，
2: 我请教你，我美军你要吃复原素会使无？
0: 当然可以啊，来刷卡吼。
1: 来你好，小军扑给来你好，嘿，
0: 复原素啊，嘿，现
3: 在拢未听，我晚年只拢未听。
1: 你听收音机还是迄落手机 A P P 听？哦，
3: 收音机，
1: 收音机吼，可能你是你是不是天气的关系，你啊是电波无稳哈？
3: 好，
1: 安尼吼，哦，好好哦，了解一下吼，好，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哦，所以讲哦，这有一寡国家吼，因为也有些跟我们断交之后呢，哇，中国迄阵要甲拗过的时阵，哇，画大饼啊，结果呢，甲咱断交了，结果啊上当了吼，好一段时间了，发现讲中国根本讲的甲你画大饼拢无啊，吼啊无啊了，你即马在后悔吼，现在连剩下唯一的非洲一个邦交国斯瓦蒂尼，本来是上坚定的啊，但是这不是因的总统，是他们的总理。可能中国去收买他们的总理吧，所以他们的总理要推动，要去推动跟中国建交。
0: 来你好，
1: 嘿，来你好，嘿，
4: 麻烦线下，
1: 好，来线下哈，嗯，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哈，0800-775599。
5: 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两段

0: 那我今天就写简讯来讲吼，讲哇，咱连续四首这类吼张宇的经典歌曲嘛，《用心良苦》《月亮惹的祸》《一言难尽》啊，今麦咧播几条是趁早，说哇，好好听哦，这一系列的怀旧金曲吼，会觉得好听。你也干嘛讲听老歌咧，干嘛特别好听？就表示哇，那个年代哈，这个这一条歌的年代是列人生中哦最丰富哦的，还是讲哦感受最多的年代啊？不，其实哦，今麦新歌嘛真多啊，像那你刚刚讲今麦新
1: 熟悉呀、啊，
0: 对啊，
1: 新歌
0: 就是荷尔蒙最旺盛的时代听的歌哈、嗯，会觉得是最好。
1: 那昨天不是有讲吗？常常听歌的话，尤其是它会挑起你的青春记忆或者是你的感情记忆，嗯、就会产生。多巴胺，你会比较快乐哈、哦嗯。对啊，常听歌的人也比较不会失智哈、哦。嗯，
0: 对啊，
1: 对啊，唤起你的记忆嘛，青春记忆、美好记忆、情感记忆 啊, 啊，产生多巴胺，想起那种事情，你都是美好的，然后就会产生多巴胺，然后就幸福感增生哈、哦，然后就也比较不会失智哈、哦。所以咱昨天有讲，所以多听歌哈、哦、啊，当然最好是在自己喜爱曾经喜爱的歌，或者是那个什么青少年时阵谈恋爱，或者是追星的时代的哈迷恋的歌哈，都每个人都有一首歌，
0: 晚上听不同新的歌曲啦哈、嗯，你看今麦咧时间下嘛哈，阿伯你啊少年对吧？那可以听老歌，伊就讲嗯，这什么？这是我爸爸妈妈在听的歌。嗯原来当初我记得就笑了呢。
1: 对啊，一刚，咱有讲嘛吼，有听众讲伊，有只听众讲咱播迄个做啥？有哪一首歌啊？他说哦，他听了吼就会有想要哭啊。对，一条迄个什么？我们那天在播的时候，他说听了啊，迄个陈英杰嗨嗨领先了。伊讲他每一次听那一首歌，他就有一点想哭啊。加上可能最近因为陈英杰的生命状况已经这个迈入这个尾声所以可能听到会入想要哭。结果另外就有一个听众讲，我特别啊听到红温的故乡，我都要哭哈啊。后来又有一个听众来了，嘿，好，每个人都有一首听了会想。哭的歌哈，后来个有一个听众甲讲，我答辩呐，听到迄落江蕙一首《要甲你冷调调》一条，伊讲伊就一足艰苦，足艰苦，所以伊讲伊足惊去听了这条歌。我是安怎？伊讲那一首歌是因为那个什么高雄气爆那一年呐、啊。高雄气爆哇！高雄一阵第三多一大概要发生那个气爆，不是很惨真的是这爆炸啦、起火啦，很多人这个受伤啦或者是说因为这样死亡啊。那时候哇，这一共那时候每次在播这个，好像记得电视节目在播这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播这一首江蕙歌，要甲你冷调调。伊讲就是迄阵啊安尼，所以伊得伊若听了这条歌，伊得想起那一段就想起那一段的记忆吼。伊讲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就很伤感呐吼。来你好，嘿 ，Hello，
0: 来你好，
2: 我要线下，
1: 好来线下吼，好来，来你好，嘿，
3: 哎。我来听到红艳红唱的那条温暖的山水吼，
4: 你看你们看麦啊，你先看到你们看麦，我
1: 等你。闲了啊，闲了，闲了。
3: 因为温大呢，哎，温大。
4: 我当帮你调。
3: 红星的时阵吼，那个殡仪长，那个殡仪社呀吼，拢放一首。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3: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3: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哎，还有那个听众，我唔是讲都只，咱有讲一个，有一个伊讲伊那听到红 阮的故乡，伊就想要哭吼。即、這个，因为他是安怎呢？伊就是离乡吼，为足少年的时阵的离乡，家己一个人吼。啊，其实嘛，无伊即马来讲啦，那迄是较早期啊，无即马来讲台湾，伫咱家己台湾拢无算啥。伊就为家己来高雄上班工作诶，吼啊，都自己一个人，也没有结婚，一直到现在。所以伊讲吼，每一次听到红阮的故乡，伊就想要哭，伊就想到伊家己啊，吼想故乡吼。叫到我，叫到我，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也有一首？你自己有没有也有一首会听得让你想哭的歌？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你好，
1: 喂，苏金姐，我无迄啰听到一口的歌，但是我有听到金怀廉的歌，就是我若听到《大阪之鱼》这条歌，我拢会想到我第一届去到台办哦，啊，暗时啊，伫迄个大阪的街道上面行，是迄个感觉就舒服。
2: 哦，好好好，嗯，好好好，哦，是是，好，拜拜，好。生命中一定都会有一首两首啊，哈啊，几首歌会是你生命中哦记忆深刻哈啊，或者是呢比较让你啊这会超级有感的哈歌曲哈，有没有生命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啊？

0: Hello， 你好。来吼，你讲那欠好多帮呀，嘿。系
1: 啊。啊，
0: 来广告啊，欠好多帮来的，欠好多帮都食护理元素啊。
2: 我来讲你。
0: 护理元素。啊，莫个食。你讲那欠好多帮，敢会塌壳戆？你睏无好，长期落来就会塌壳戆啊，系啊。食护理元素，食钙粉，食护理元素，食钙粉哈，护理元素钙粉，好不好？哈。钙粉食，那卡卡尖的，一钙一颗多啊，一天食两钙，唔是要困才食哦。你拢照日时安尼食就好啊，哈。护理元素嘛，唔是要困才食哦，唔是哦，你唔好当作爱困药啊。特别那听讲啊，食了会较好困啊，都拢要困才来食，唔是你白天就食，好不好？啊，一天两顿至三顿，一钙啊，这个钙粉卡卡尖的一颗，那平时啊两颗，啊，迄个护理元素一钙两粒，哈。嗯，好。好，谢谢。两顿三顿拢会使吼，你若拄我开始，你要较紧有感觉，你三顿哦，就会使食三顿，好不好？好，谢谢。

0: 长
1: 先生你好，
0: 嘿，
1: 我有一个子女哈、啊，
0: 嗯，
1: 留学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他哈、啊、如果听到那个潘越云呢、啊、唱那首《桂花巷》啊，
0: 嗯，
1: 他就想哭。
0: 您子女哦，
1: 哎，我子女，
0: 啊，你有问伊讲是安怎无？
1: 啊，他就是觉得那个歌词的内容哈、啊，
0: 哎，
1: 写的好像很。很那个很凄凉还是怎么样？你说回去看事情嘛，就开一摆，整天春风单雷来
0: 哦，
1: 就是感觉讲，就很有感
0: 觉。就是歌曲，歌曲里面的哈，这个歌词，我当下写一个旋律，但是中真的会有时候打动你的，有时候的是讲迄个歌词来对，哦，都要我跟你的心境，哦，这个有吻合的地方，哈、哦，好，既然讲咱就来听，潘越云的这首《桂花香》，哈、哦，好。
2: 啊，词是吴念真导演下来的，嗯，
0: 吴念真想到这种押韵的，哈、哦，押韵的。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老，现在搬出来的人吼，拢对于这条人生的歌真正都有感慨啊。
0: 嗯哼，好，
2: 好啦，

0: 算了看哈。这个歌我无阿多，这个歌真正坦白讲我无阿多听安尼慢啊。哦，我个人不是太喜欢这种那个哈慢慢吞吞的哈这种歌，干那咧唱靠调啊嘞哈。哦，真的是没办法啦，哈！哎，都把他写在那条中，那供应子女留学美国的子女，每次听这一首歌会哭。好，大家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
0: 嘿，
1: 喂，秋君哦，
0: 恰公，
1: 我很感谢你今天播的那个，
2: 不要哭。不要每次讲讲你都要哭，谢谢。还要哭就不要讲了，哎，你每次都呢就感恩嘛，谢谢。
1: 好，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好一点。
2: 好了，
0: 好，谢谢。
2: 谢
0: 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来你好。
3: 多一种歌卖办啊，我爱食金龙油啊。
0: 听听讲要订去安尼哦，我嘛无法度。
3: 听讲金龙用要订
0: 啦。哎，所以我较紧甲卡，紧甲卡卡卡掉吼，因为我也不爱听这。
2: 这条哦，这里哦，潘越云主唱的经典歌曲就是《桂花巷》，以及第24届的金马奖中哦，获得最佳电影插曲跟最佳原著音乐的大奖。1987年哦，这个作词是咱的吴念真导演啊，作词啦是吴念真，作曲是陈雅。其实今年哦，1987年的金马奖，其实他的对手还蛮多。1987耶，快40年前的事情了。听你还有所谓的《倩女幽魂》的主题曲，也是那一年金马奖。可是《桂花巷》的这个主题曲就已经打败这个《倩女幽魂》的主题曲哦。歌一介词曲的特色哈，我觉得吴念真导演哦，他用七字古诗的格律填词哈，搭配陈扬哦大师的优美哀凄啦，优美哀凄哦的编曲哈，时时刻刻哦刻画出咱早期台湾女性的坚韧跟扶贫般的一生、啊、所以那些条件朋友可能因这个亲家是作早的去国外去读册，还有可能一个人去，就是听到这条歌就想起说啊，我跟扶贫一般的人生、哦、在美国这个异地求学很孤独很孤单、然后一个家乡的连结，因为八九零年代网络没有那么方便嘛，唯一跟台湾这块土地的连结就是这条桂花巷
0: 啊。大家打开心门啊，打开心门哈、哦，不要再那个哈、哦，哦，对啊，哦，对啊，我今天听一条，我听到真那样咩，啊，我哎，我那

0: 来你好，嘿，嗨，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嘿，
1: 哎，请问好，我若听到那条金呀，如果想起你，我就想到李茂山。啊，请问伊最近几多？
0: 唔知，无消息。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哦。

0: 来，你好。
1: 将军啊，我想要麻烦你一下哦。
0: 直接讲得，嘿嘿。
1: 你甲山顶的朋友们讲，
2: 来你好、哦。
1: 夫哦，对，有教我病的医生较牛的，我直接到半边看十几间病医拢袂好啊。
0: 三明区，
2: 谢谢。
1: 三明区啊，
0: 三明区 ，Google 一个袂样。上网讲我三明区哪里的动物医院比较厉害呀、
1: 啊？我十
0: 外
2: 间
1: 啊，
2: 拢
1: 看
0: 袂
1: 好
0: 诶。啊，好啦，好，谢谢。啊，你都拢看十外间啊，个门可能嘛是迄几间。啊，你人来遮刁滴啦，佮一定都爱到三明区看。啊，你著 Google 看看第一间厉害，咱著个带来迄间。
1: Google
0: 爱学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啊。你智障哦，嘿，啊，听你讲话都无感觉啊，吼。啊，来，时间的关系啦，谢谢，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吼。
2: 你咧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0: 好来，我是秀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拜拜，祝福大家。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上市的部分呢是44,181.57点，上涨1032.11点，成交量是8533.60亿元。而在电投市场是421.37点，上涨14.28点，成交量是1772.60亿元。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空袭伊朗计划，也激励礼拜四的美股大涨。台股今天早盘一度飙涨1649点，创史上第二大盘中涨点。但是又有券商发生了系统异常，台湾证券交易所公告，联邦证券今天8:30发生系统异常，公司紧急修复，请投资人改采其他方式来委托。施瓦蒂尼是台湾在非洲唯一的友邦国家，总统赖清德上个月也曾经突破中国的封锁，顺利出访。不过外媒传出消息，施瓦蒂尼的总理呢戴罗索正在推动提案，有意跟中国建交，引发友台议员的反弹。我驻施瓦蒂尼大使梁鸿生也对施瓦蒂尼表示强烈的反对。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北海道新千岁机场的事务所等单位表示，一架台湾虎航的飞机今天上午11点，也就是台北时间10点左右，降落在新千岁机场 B 跑道。这架飞机通报驾驶舱冒烟，这架飞机目前已经顺利降落在千岁机场，目前没有传出任何伤亡。世界足球赛开幕战，地主国墨西哥首战南非，墨西哥队的总教练阿吉雷今天透露，他的麾下弟子克服了开战前的紧张情绪，最终是以2-0击败了南非，在世界杯的开幕战中旗开得胜。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为涉嫌在戒严期间制造正当性而下令执行平壤无人机投入作战，遭到起诉，今天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韩国的法院表示，这一项作战带有跟国家安全保障或国土防卫无关的私人目的。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还是受到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仍有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有局部短暂短延时强降雨发生几率。东半部地区也容易有短暂阵雨，天气不稳定，民众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雷雨区内要注意雷击强阵风。晚上随着锋面逐渐从台湾北台，预估降雨会稍稍的减缓，不过下雨的空档会增加。温度部分，北部跟宜兰低温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白天高温跟北部宜兰只剩下24到26度，感受比较舒适凉爽。中南部跟花东地区27到29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大家平安，我是佩玲。这首江蕙跟方炯斌所合唱的《柠檬爱玉夏天》，这个还挺消暑的，喝一杯套心凉。好了，这两天呢还是大雨，大雨一直下了哈。受到封面的影响，可能大家周休二日外出的话，一定要携带雨具备用。嘿丢，嘿好哩都哈，拢无一定啦哈。早上可能走到这区还好好的啊，下一区哇都开西地的好啊。那当然在山区的话要注意雷击强阵风，那当然可能会下到下个礼拜二。一旦雨一收敛之后呢，整个温度就迅速回升，那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大天真正正式要来了，到时阵大家都喊说怎么这么热呢？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一个哈，就是美国的国家海洋跟大气总署，它叫 NOAA， 它特别有在11号发布一个圣婴跟反圣婴状况的一个预测报告。那提到说今年度的圣婴现象已经正式形成，种种迹象显示今年11月一直到明年的1月份，也就是今年第四季，会出现极强的圣婴，几率高达 63%， 这可能会跻身到1950年有完整记录以来最强的圣婴事件。其实圣婴跟反圣婴大家时常都会在气象的专家的口中听到，圣婴现象它是一种自然气候的循环，通常在每次的2到7年会发生一次，所以它会一个 term， 它会是一个循环，然后持续9到12个月，换言之持续3到4个月，就将近一整年了哈。然后当我们中部或是不是中部哦，在美国的中部或东部赤道太平洋海面出现那种温度异常升高的时候，会改变全球的风场气压跟降雨的分布，进而会影响到呢这种各地的天气形态。举例好了啦哈，如果说像以台湾来讲，我们冬天都吹什么风？不知道啊，东北季风没？啊，热天呢？啊，都西南风哎。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台湾的夏天吹了东风很多或北风很多，你不觉得那个整个气场都乱掉了吗？对，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在美国的国家跟海洋大气总署呢，他们就特别提到说，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个月哦，都已经有这种太平洋赤道中部到东部海域它的温度持续均温升高了哈，然后除了海面的温度偏高之外呢，在赤道太平洋中部跟东部海域下面的暖水量明显高于正常值。你知道这会有什么样的情形？今年如果大家到日本去的话，你就爱吃黑哦，托罗黑尾鱼对不对？我跟你说他们大出哦，啊不过你如果很喜欢吃那种青鱼，没煮就是捞不到啦。所以他们就是因为水温的关系，所以让他们连渔业的生态都有消长。那目前呢，虽然每一年的圣婴事件事实上影响都不同，可是在过去的经验显示，强烈圣婴往往伴随特定的气候模式，包括像在亚马逊地区、印尼跟澳洲会出现干旱，一旦干旱的话，森林火灾就要特别小心。那另外印度的季风受到干扰，还有热带的降雨分布也会改变，那这代表说可能一旦他们这种圣婴一来的话呢，每年比如说像我们夏天会下雨，它会下得更多，而且会下得更集中，那就会致灾，比较担心是这种齁。所以可能这个今年的状况会不会更严峻，我觉得可能还有待呢中央气象署他们在做了一个完整的比较之后就会有所了解了齁，也把这样的一个气候状况跟听众朋友来提醒。所以佩玲常讲那一句话，狼哪不叫听力，听的不叫嘎叽。有听友还特别打电话问我说，你那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如果一直破坏大地，然后我们都不管它到底，反正我砍了一棵树，我灭了一片森林，嘿树啊没害呀，对不齁，要起厝啊，没法度啊，就是这样啊，结果呢他就开始换给你看，换的意思就是说他就开始
气候就不顺，然后该要凉的它也不凉了，然后该要热的它也不热了，就是这样子，就乱了套了哈。好了，也希望了哈，金家素习不灾。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购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这是由光良所演唱的第一次。最近呢，世界各国哈，我想接下来了哈，都在封这一场哪一场世界杯足球赛哟呼！相信呢，昨天应该是半夜吧，三点就有人起来看墨西哥，对不对？跟南非哈，有没有手踢？有没有看到眼睛都这样子，很像那个熊猫一样哈？最近除了封股市，又有人在封足球了。好哦，接下来呢，我相信了哈，接下来这一个月这件事情真的大家会非常非常的喜欢最主要了哈，这个今年度的这个比赛哈，改写了很多的历史。以前大部分都是单一国家，像上一次我记得是在中东的卡达举行，还记得吗？然后现在这一次呢，不赶快呢，它是由三个国家，分别是由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共同主办，也是史上第三次出现三个共同的主办国。那这也是美国从1994年之后第二次举办世足赛，墨西哥是第三次，前两次在1970跟1986，那加拿大是第一次担任呢这个东道主，所以基本上每个国家大家都摩拳擦掌。呵呵，好，那今天凌晨三点的话，墨西哥的一个阿兹特克体育场呢开踢第一局哈，那也就是由主场的墨西哥对上南非，最后呢，墨西哥将士用命，对他们2-0，好，就是踢飞了呵呵那个南非。好啦，其实呢，三个国家共同启用16座的体育场来因应这个赛事，像美国有11座，墨西哥有3座，加拿大有2座。那在就是基本上今年的队伍呢也增加到48队，哇！因为世足赛他们是从会内赛1998年一直扩增32队，一直沿用到2022年，那这一届他们扩增到48队，是第一届哦。然后比赛场次也增加到104场，我那天看了一下，他们的票价其实还蛮贵的。蛮贵是什么意思？哦，居然有一张票可以卖到60万台币，这是什么天价、啊、真是太夸张，等于是20000美耶，很贵耶。好，所以可能在大家最近看看门道也看热闹，什么意思？就是除了场边有很多，应该是场内踢球本来就很好玩，然后也很激烈以外，那更重要的是说呢，他们还邀请到很多明星来表演嘛，哈。然后我们这一次在足球队是用红、绿、蓝三个颜色为基调，那融合三个国家的代表，比如说加拿大是枫叶嘛，哈，然后那个墨西哥星星，然后老鹰是美国，三个吉祥物分别是驼鹿代表加拿大，然后美洲豹代表美国，代表墨西哥，另外还有一个叫白头海鸥是代表美国，所以三种的吉祥物也是他们的周边商品，当然呢、啊、都要利用这个时候赚钱呐、啊、吼。那大家比较看好的是哪一队？哎，当丢冠军提金牌。目前以阿根廷卫冕队身份登场，2022年他们在上一届是输掉冠军战，跟那个法国。那巴西是寻求要拿下第6座的冠军，傲视全球。吼，那德国也要寻求队史上第5冠来追平巴西，所以现在大家都磨刀霍霍。那至于说呢，大家比较看好的这种球星，包括像足坛上面的两大传奇，像梅西跟那个 Rodona， 对，他们都会缔造第6度出战世界杯的空前纪录。那当然在赛前梅西还是担任队长，带领那个阿根廷，他39岁了耶，呵呵呵呵，这一届踢完他大概就要退休了啦。 C 罗也是，因为 C 罗41岁，他是保有效力男足国家队场次最多的，所以这次是不是能够丢冠军提金牌，我觉得没有站到最后都不知道啦。那当然我觉得另外一个看头是什么，最近大家如果在那个网络上面会看到很多有关于世足赛的相关歌曲都出来了，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听的。那其中像这一位的话呢，夏奇拉他第3次现身世足赛哦，
很厉害哦，而且我发现他真的很会跳，真的很会跳。好，不过我今天要来为大家安排的这首歌 The Whole World Is Here， 它比较特别，它是由那个亚洲的一个那个天后，也就是那个叫什么名字啊，那个叫做 Lisa， 对， Lisa 跟夏奇拉他们合唱的，那或许大家也可以听听看，然后来感受一样不一样的世足热潮。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在半夜，因为他们有时候开踢的场次跟我们的时间比较不一样，好，那你隔天一定还是要保足精神去上班，好不好？不要呢黑眼圈，这样就不好意思了哦。

0: 娜桑，就等待这个大赛，已满呢，进广告喽。
1: 金麦党哈盖高一恰生就是胃食道逆流，其实在台湾的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呢有这种胃食道逆流的状况了哈。通常都是因为饮食的习惯不好，或是说呢吃不对食物了哈。像做这边又呢套炸捆东北湖啊，还要吃早餐，当然就没吃啦。其实如果你常常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不吃早餐，然后一直要等到中餐或是呢下午的时候再吃哈，长时间间空腹的状态之下呢，因为我们的胃酸会分泌，我们的胃酸会分泌，它没有食物可以消化的话，长时间它就会在胃中来侵蚀你的胃壁。其实我们胃液的酸度呢是2到4，其实比柠檬汁哦，柠檬汁 pH3 还要酸。你想想看，你如果当时间没吃东西，然后呢一直让那个胃液去侵蚀你的胃壁，你顾到的当然也一恰生，因为你的胃壁变薄了嘛，齁啊，都会对你的胃造成负担。那当然很多人会说，我就没有食欲啊，你硬要我吃我就吃不下啊。你不妨可以选择一些高纤谷物，既可以吃饱又不会让你吃过头，吃了太多都不让你的胃长期间这样空空的情形之下呢，啊，顾到底你就有这种一恰生的情形。啊，为人的一恰生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吃了太多，吃了太紧，就是三餐不定时也就算了，然后呢就一直想吃一直想吃。那如果说你吃太多的话，其实也会对我们的胃造成很大的负担。有些人还会一恰生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吃东西的时候狼吞虎咽，吃了太紧，还吃崩溃胃。因为你如果吃太快的话呢，很容易就会造成我们太多的空气吃到肚子里面，就会肚子痛痛，就会怕乌啊，就会打嗝，消化不良这样的情况，故搞得一度一恰生。所以你如果是要来骗骗我们的一恰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用这种高纤谷物齁，都可以让大家呢随时随地都可以吃饱以外，然后也不会吃了太过头啦齁。今天佩林要特别来推荐呢，我们的金石100高纤包，一来对有20多种天然谷麦，还有16种的蔬菜精华。譬如说它里面有什么呢？有黑芝麻，黑芝麻呢有非常丰富的芝麻素跟钙质，可以来补充我们的营养。还有银杏果，银杏果来对有什么呢？有维生素 C， 然后也可以来活化呢我们的脑部。啊，还有黑豆啊，其实黑豆啊我非常推荐吃，因为它是豆中之王，里面有非常多的呢这个异黄酮，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另外还有紫心甘薯，都是机械的那个含集啦。那这种紫心甘薯的话呢，它就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让我们排便非常的顺畅。一包的高纤包里面呢，它只有135卡，热量非常低。不管你是要早等价中道等价，甚至吼有的人吼他是晚上还会肚子饿，你都可以泡一包来吃。其实我们这个高纤包不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它的热量很低哦，一包30公克只有135大卡。所以你如果是说你减重的人，其实我觉得这样一包就够了。那有些人在喝的时候怎么泡呢？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泡牛奶或豆浆，第一个可以增加我们的蛋白质，第二个呢它在喝的时候呢，它不是像外面你买那种都隔隔，不是，它是有咀嚼感，就是你可以接到那个谷物的粒肉哦，所以吃起来之后，因为你有加嘛，加了后你就不会感觉腰。而且这有通过呢，咱国内 SGS 的检验啦，就是商品检验局，所以里面是没有农药的残留啦，所以听众朋友领料可以很安心的。听众朋友平常时你如果是早顿要吃啊，有的人齁真的就不用齁，中餐你没有时间去外面买的话，你也可以喝这个。所以不管是假顿中道顿还是这个暗顿，你都可以吃。甚至于还有一些年轻朋友如果喜欢运动的话，我建议你在运动完之后也可以补充一包，嘿，也可以给你满满的营养跟纤维素。所以有咱这个高纤包，起码就丢做诶啦吼，一集暗吼来得有20包，原先定价呢是550块， 今晚呢，咱有一个优惠组，优惠组呢就是买二送一，三盒只要1100块。如果说听众朋友你家里面人比较多，佩玲建议大家可以买六盒，六盒的话呢，它就是2080。想要订购，可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去下单，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玲可以为大家来服务。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最近大家去外面消费有没有觉得啊，东西怎么都涨价了嘞？吼、哦，好，主计总处呢，他们有公布2015年5月份物价变动的概况，来猜猜看，我们什么东西花最多钱？吼、哦，基本上了哈，我们的交通费跟通讯类年增4%。七类里面最高，外食费沙等利息的外都在外面价年增2.99%。那其中像中式的米食、面食跟早点都同步上扬，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有时候以前那阳春面才30、35，现在一碗50啊，没有吃到什么了。一个便当从原来的60、70、80，现在要100块的啊，大家都很有感呐、啊、哈。虽然呢，我们讲说台湾的年均收入超过南韩，但是呢，我们的物价也在悄悄的上涨。那他们这次所做的七大类的一个统计里面呢，非常明显就交通费上涨蛮多的，其中像油料费年增20.09%，再加上国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也增加。所以大家如果今年的暑假，像很多年前喜欢自己订票到国外去自助旅行，对不对？哎，那票价也上涨了，火车票嘛是赶快哦。然后交通的工具零件跟维修费是上涨4.9%。换句话说，不管你是开车、坐车、出国被算，甚至于你是修车保养，都有机会感受到价格的压力。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感的，或许你都没有开车了哈，搭车也 OK 了哈。好，那你是都要到外面去吃嘛？三餐老师在外，主计总处他们有列出他们查价的结果，包括像这种中式的米食，比如说本东肉霸本上涨3.8%，中式的面食，比如说叉米小笼包上涨3.45%，那中式早餐，比如说烧饼还有饭团上涨3.18%，也就是从早餐到午餐便当，呵呵，那吃钱哦，真的。那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很多人非常有感，那就房租费。涨幅在五月的年增是1.74%，看起来好像没有像交通外食这么样的高，可是因为房租是占我们大概整体收入大概最起码一半，没有到一半了，最起码大概1/5，所以它是属于那种慢慢垫高生活成本的压力。当然除了房租之外，像燃气、电费、家庭管理费，因为有的住在住宅大楼嘛，对不对？那对于上班族来讲都是一个沉重的压力。所以他们这样总体统计起来了齁，比起去年，如果我们以这种一个月收入8万块的家庭来试算的话呢，大概每个家户比平均去年同期同月增加1760块钱。好啦，虽然感觉好像没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对，就是有感。那至于说未来会不会继续上升，不知道，当然我们是希望不要。那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的收入我完全可以 cover， 我真的买东西不用看价格。如果你是那种收入族群的话，我也给你恭喜。好啦，不管怎么样，也把目前主计处公布我们在五月份的这种消费者物价指数也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做了解。

好，最近大家很关心一件事哈，那就是呢，未来我如果真的要在宅呢治疗我的癌症的话，我可不可以去申请呢我的保险理赔呢？好，那这个问题佩玲也谈了好几天了，因为因应医院的病房量能不足，还有癌症治疗方式的改变，所以卫福部真的有意呢，就是宣布居家癌症的治疗在年底上路。其实我也比较赞成这样的方法，因为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当家人如果罹患了癌症，就是你都会回到医院去做一些的治疗嘛，或是一些的检查，长辈齁要去那心情都很低落，跟他的打仗赶快，然后呢你又很担心去到那边原本没事回来齁开始的感冒，因为病菌很多啊，所以为什么讲说要在家里去做治疗，但是对理赔这件事情就很伤脑筋。那当然目前啊，在这种治疗安全跟商业保险如何理赔呢还有疑虑。那当然石崇良就卫福部长石崇良有讲说他们正在跟一些保险业者在做一些讨论。那未来金管会，因为保险业者是归金管会保险局他们做管理，他说未来如果新出炉的在宅医疗保单里面哦，他们会集中在什么肺癌、尿路感染、软组织感染这些项目，但是没有含括居家癌症治疗。你有没有听出一个破洞在哪里？我居家癌症治疗，我不一定是肺炎，不一定是尿路感染，不一定是软组织，有可能是乳癌或是什么那种射护腺癌，它居然不含这个哎、欸，那这个保单有什么用？对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吼，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应该可能还是要去做一个讨论了哈，因为政府有意。帮民众省时省事，也减少我们在医院医护的 loading。但是呢，你有时候在家没有工作，你就没有收入啊。再加上你有可能治疗期间你要花钱，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赶快，你会慌，你真的会慌。那如果说你年轻时候就已经买了，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能转做一个其他方式？哈，所以可能他们在讨论说，未来如果要理赔，不要全额，可以打折，可是可以让保单搭配现在的医疗趋势。或许是未来可以讨论的方向，非常赞成，好不好？赶快加油，好好讨论。

0: 广告。
1: 佩妮要提醒大家，如果听众朋友想要来享受呢，我们这个月呢在佩妮购网的年终庆，所以最近我在听众朋友来回购我们的金石力钙雪力旺高纤包分多金皂。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啦，就你可以自己上网先去看一下，然后如果呢觉得很喜欢，赶快手刀买下去，不要再犹豫了。不会使用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佩妮会带我听众就朋友来，好不？哦，电话来了，我先来接一下哦。喂，你好，我佩妮。
2: 佩妮，
1: 有。
2: 那个李主任，那个电动会香皂是不是安那迄个？
1: 现在打85折啊，一周温本来是1920嘛，哈，八折变1632，1632块。
2: 香皂搞价两周后，我朋友讲伊个要做嘛，再搞价两周。
1: 没问题，好，
2: 我到付款啦，哦，
1: 好，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2: 好，拜拜。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3: 我点了春多金香皂，一周得啊，还要大周嘞。
1: 大周诶，它原本是1920，啊，打完折之后变成1632。
3: 大周了。
1: 好，啊，阮你做好势吼。
3: 好势。
1: 好，安尼我传后给你寄过哦。
3: 哦，好，
1: 谢谢。
3: 好，拜拜。
1: 夏天真的很多人皮肤很容易出油，最近来回购我们分多精皂的朋友非常多哦。最主要我们这块分多精皂呢，它是用手工冷制的方法，然后自然皂化成为甘油，历经90天的熟成期。那最主要呢是要把初榨橄榄油、黄金生态的氨基酸还有蜂蜜，甚至于像蓖麻油呢全部结合在里面。以往如果你在外面曾经买过一些皂，它有可能是用起泡剂、化学界面活性剂或是防腐剂跟化学色素去做，它都会让你洗起来白白小小薄纱松款，不妨可以利用我们这块皂好好来用用看。最主要我们这块皂呢，它是由牛津生化博士，就是陈耀宽博士，他特别来制作。在夏天我们的脸或身体很容易出油，那这块皂最厉害，它就是可以酸碱中和，它有美容皂的专利，也用这种黄金生态发泡酵素呢来去制作。那也通过呢包括国际 ISO 9001跟英国的 ULAS 的认证，这些都是国际认证。所以听众朋友在用的时候，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让它 keep up， 就是你当它起泡之后呢，再把脸或身体清洗干净，它非常的好清洗，而且洗完之后不崩不涩，不妨可以用用看。在夏天呢，只要用我们这一块呢分多精皂，相信呢就可以让大家一皂搞定。想要来享受我们这个月在陪你购网优惠呢，我们现在呢就是除了像一些特优惠商品之外呢，不限金额都打85折。想要顶杠的听众朋友赶紧到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也很想省钱的话，现在马上拨打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603-603，陪你会带我听众朋友来，好不？希望用陪你购网的好商品帮大家省钱以外呢，还守护健康。以上广告。
4: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1: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你的好心情，或想来享受我们优惠的话，0800-603-603-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好，希望大家可以多利用。最近如果听众朋友你哪会嫁一要去买菜啦，有些事我要提醒，昨天我提醒了，就是叶菜类第一会贵，第二很胖，没有办法放很久，你都拿去。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水果，有些水果哈，爱拜拜啊，无多啊，阿伟爱拜啊，阿拜吼，你若登去，哎呦，拜完之后还没吃，伊都开心挪啊。哦，有四种水果哈，不要光看它在那水水哦。这个是一个水果行的老板哈，伊讲啊哈，四种水果落雨天真正卖卖啊，水果行老板会打我。好啦。 好了，尤其瓜果类的，为什么？因为他说在这个时候很容易出现水凶。水凶在台湾就是在像这种西南风跟封面接近，就强降雨之后，农田跟农作物都浸在水里面，就会形成很多种作物它生长不良，或是说它的果实有腐烂的状况。那其中农民分享哪些水果特别容易有水凶呢？第一就是西瓜，看起来规长好好，但是呢破开的时阵啊，那臭生味造出来。那你如果真的在这个时候买西瓜的话，你要先从果皮开始判断，果皮已经出现那种嘿最紧贵，它会有那种斑块，甚至有那种裂果的情形。要不你那龟裂呗，你就轻拍它。如果没有声音 ，A 告哈，就表示它水分过多，或是一根小桂桃啊。其实这个时间我都不买西瓜，因为我觉得不甜也不好吃。第二种呢，都是翁来。其实凤梨在下雨过后一样有这种风险。等到你来切开了哦，你都来马上吃哦，不然哈、马上的发嘎，它就很容易发酵，不要都吃，整个都变成有点像凤梨酒的味道了哈。第三个木瓜。木瓜的话它是非常怕水的，只要碰到水的话也皮都开始要来生菇啊，所以导致还没有吃也都开始嘿就开始腐烂了，这个也很伤脑筋。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哈密瓜，下雨过后哈密瓜会从顶部或是底部，就是头尾两边开始慢慢的溃烂。那这种腐烂呢，它没有办法立即显现，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整个都这样很漂亮，而且哈密瓜有点贵，对不对？可是呢你想说哈贵能刚拜拜了再来吃啊，没想到居然都开心了，真的措手不及。所以就是专家就建议大家了，你在这种下雨天过后，蔬菜的话你就多买根茎类，叶菜类的话有吃就好了，不要买过头说啊我冰箱后礼拜才吃，我告诉你整个都拿去，就直接把钱丢垃圾桶。然后如果要买水果的话，西瓜、凤梨、木瓜跟哈密瓜、这个时候你要考虑一下啦、但是、那个水果行老板有说，他说下雨天买水果有一个很大优势哦，他小为什么黑桃给家里嘛摘啦，我这个品质这么差啊，卖这么贵怎么办？对啊，但是你买完之后不要多买，马上吃掉，要不然真的很容易坏哦。好了，第二小时继续开杠，是要陪您好不好？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2: 快去回收啦！
11: 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2: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你

好，这是由曾希美所 Anchor 提供听广的，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琳分享您的好心情，或想了解我们不一样的折扣跟优惠，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琳也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大家有没有习惯吼，在周休二日的时候，或是平常下午时间，哎，时间搞三四点啊，加想哇，想要吃物件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去订一些茶饮，或是呢，到那个茶水间来一块饼干、蛋糕、手摇饮来提神。不过呢，脑神经跟营养专家就警告，这个看似平常的下午点心。新习惯可能正在悄悄提高你失智的风险。什么？不过喝个下午茶为什么跟失智有关呢？好，这是根据呢这个赤个针他们的一项报道，有 45% 失智症的患者，他可能是透过饮食跟生活形态就慢慢去损害到他的一个这种贝塔类淀粉的堆积。所以如果说你要预防的话呢，基本上你就要从你的生活形态跟饮食上面去调整。那专家就提到说，高糖饮食正是伤害大脑重要的因素，尤其你在下午摄取大量的糖分，对我们脑部的影响是更明显。这一位他是专攻那个麦德饮食的一位营养师，他叫 Julia， 他就显示说呢，有很多的研究已经发现高糖饮食跟失智症风险的增加有关。那另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因为糖分会让我们这个血糖快速升高，而且波动剧烈。他就特别指出了哈，如果你长期呢，你的这种血糖是忽高忽低，它有可能会损害你的脑部的血管的血单呢，全身血管都一样了哈，尤其脑部的一。就以为就不哎，你若讲你的血糖不稳定，它就会时常高高低低，那这样就会增加我们全身发炎的反应，也会让我们脑细胞没有办法稳定获得所需要的能量。那这个呢，不是只是糖尿病患者的问题，一般人也会受到影响。这一位呢是哈佛医学院神经科的教授，他叫做Averill， 他就特别提到说呢，就是胰岛素不是只有跟代谢有关系，其实对我们大脑功能也非常重要。长期如果你是高糖饮食的话，会让我们的脑细胞逐渐出现胰岛素阻抗，导致我们的大脑没有办法有效利用葡萄糖。那他也指出说，这种现象被部分学界称为第三型的糖尿病，这跟我们的记忆力衰退跟失智症是息息相关。那另外在加州的健康大脑诊所，他的一个医疗长呢，他叫做Don， 他也特别提到说，高血糖跟血糖不稳定会伤害大脑的小血管。大家知道我们全身都有很多那种 微小的血管嘛，那当然一旦你大脑的小血管被伤害之后，它就会增加氧化的压力，导致我们脑细胞受损，同时也会影响到脑细胞利用能量的一个能力。所以下午很多人喜欢喝下午茶，反正想说下午可以放松一下，尤其呢像这种礼拜五啦，或者说平常这种开会过后，有没有齁，那专家就特别提醒，下午其实是最不适合吃高糖点心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人体在下午到晚上这段期间，我们葡萄糖的耐受性本来就比早上还要差。那同时呢，如果说一样的一份甜点哦，你在下午吃更容易造成我们血糖的波动。所以如果说你真的说我好想吃甜点，你就早上吃，对齁。那当然所谓的早是多早，早餐吗？早上就光吃那个甜点不行吧，你大概十点如果你要配着咖啡喝也 OK 齁。那另外呢，下午跟晚上摄取大量糖分的话，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因为睡不好本身就是失智症重要的危险因子。那么有些人就在想，不然这样好了啦，我不能多吃那个饼干，也不能多吃蛋糕，我吃水果总可以吧。专家特别提到说，水果中的糖分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他说事实上有可能。为什么呢？
饼干、糖果、甜点大部分属于精制糖，会迅速进入到血液，那引发我们血糖的飙升，营养价值有限。相较之下，水果呢，它有那种纤维素、维生素、矿物质这些抗氧化，它可以维持我们这种糖分的吸收。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因为现在台湾的水果改良的很好，我们都精制农业，所以它也很甜的。我觉得如果你本身会疼不稳定的人，你要吃之前你要去问一下医师。那换句话说，如果说你真的下午想要吃甜点的话，然后水果可以取代蛋糕、饼干、饮料，相对对我们的大脑比较友善。但是呢，如果太甜的水果也不能吃太多。那我是建议啦，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想吃的话呢，你不妨可以吃一些坚果，因为坚果它有好的油脂，然后你再配合一些水果，那这样的搭配或许呢可以满足你的口腹之欲，又不会让你的血糖波动太大，也不会造成呢我们大脑损害太多。那我觉得这样的话才是两全其美。

0: 娜桑，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1: 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来享受优惠的话呢，这个月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年终庆齁，所以呢除了一些特优惠的商品像基金或卫生纸以外呢，我们几乎了齁就不限金额，有八五折的优惠。所以听众朋友来回购我们的金实力钙，还有像高纤包，甚至于像分多精造的人都非常多。如果你不会搭配，不知道怎么算，甚至不会进入网络的话，没关系，可以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好，佩玲为大家好好来省钱。好，我先来接听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2: 啊，那个要订那个金石一盖啦。你说那个八五折嘛？
1: 对，八五折。
2: 六盒啦。
1: 六盒的话，它原本是3960变3366。
2: 这个包也是两组啦，谢谢你啊。
1: 不会不会不会，准备好送过去。啊，你也要健康，谢谢。好，拜拜。
3: 佩玲你好，嘿。
1: 嘿。
3: 我要订两组那个基金。
1: 我们基金没有八五折哦。
3: 知道我知道。嘿嘿，
1: 你喝的吗？还是家人喝？
3: 妈妈喝的。
1: 他喝了还习惯吗？
3: 哦，他很爱喝
1: 啊体力有没有变得比较好一点？
3: 还不错啦，他爱喝就好了啦。
1: 长辈有时候讲到他没有胃口啦，所以我们就用基金帮他补一些营养。我准备好就把你送过去了。
3: 好，谢谢啊，谢谢，
1: 谢谢，好，拜拜。
3: 谢谢，拜拜。
1: 最近听众朋友利用我们在年终庆八五折优惠，好像很多听众朋友来补充呢，像我们的金石一百高纤包熊盖猪咬，好像夏天胃口不好，很多人呢不吃又觉得饿，那你可以利用我们这个高纤包，因为高纤包里面有20多种的谷麦，16种的蔬果精华，还有我们独家添加的米香颗粒，所以呢你的盖洗足有那种咀嚼感，你就会感觉比较饱足。那我们是高纤低卡，每一包只有135大卡，你如果你吃菜的人像奶素的话，你就非常适合来喝这一包。而且我们有通过国内 SGS 无农药的一个残留检测，所以大家喝起来非常的安心。那利用呢我们在这一波在陪你购网的八五折，大家可以赶快买下来。如果你是买那个六合组的话，它原本是2080，打完折之后变1768。那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要买12合组的话，就两大组的话，它原本的价格是4160，打完折之后变成3536，省下624块，这一组省最多。所以不管呢，你是要订像我们的高纤包，或是像低基金，弄外八机会，想要省钱，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哎，那我听众朋友来好不？
4: 佩玲哦，
1: 要
4: 高纤包在3组好不好？
1: 你讲个要三组，
4: 哎，
1: 3组原本这样算起来，原本是6240，打完折之后变成5304，
4: 5304啊，
1: 嘿，5304，安尼较省啦，好不好？好，谢谢啦，好，拜拜，
4: 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那到了70岁之后呢，它的速度会升高到15%。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一定要在中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开始来关注这个肌肉的健康，预防肌少症。因为肌少症不是让你卡不来不走，它甚至于会导致你的免疫力下降，引发一些慢性疾病甚至失能。到底什么是肌少症呢？其实肌少症是一种肌肉质量逐渐性减少的症状，那也会导致呢我们肌肉强度跟它的质量都持续的衰退。我们可以看到小朋友他的肌肉量很足够，所以呢他跑跑跳跳怎么样都不累，好像一个永进电池，但是出来对中背的不一样。看到你看到那个老人家有时候那真的卡不烂他要爬起来也盖一烂，他要拧毛巾也拧不干，甚至他要开一罐那个饮料，他都跟你说来少年，你来你来给他倒开。所以肌少症为什么会形成呢？除了年纪长以外，尤其女性更年期之后，那那荷尔蒙慢慢的撸来撸旧，所以我们的肌肉蛋白的合成也会减少，分解的速度会加快，也会造成我们肌肉量不足。那第二个是营养不足，尤其像蛋白质、维生素 D， 它是维持肌肉健康非常重要的营养素。那是说你平常的食食维生素 D 不足，就没有办法供应肌肉足够的养分，就会让我们肌肉的强度不足，甚至于增加肌少症的风险。第三个肌少症的原因是什么？缺乏运动。因为咱那里叮当的时阵，伊会当促进我们肌肉的生长。当我们长时间不运动或是久坐不动，它就会增加肌少症的风险。特别如果你是那种沙发马铃薯，或是说你因为久病都倒伫咧眠床，你的肌肉就会愈来愈萎缩，逐渐萎缩，最后就造成肌少症。那到底哪些族群它是肌少症的一个高风险群呢？第一，70岁以上的长辈。因为70岁以上的长辈每10年他的肌肉质量下降大概 15%， 这会导致我们的肌肉没有办法有效去支撑身体的重量。但时常怕了怕了，他就不知稳，他就会跌倒。时大上怕跌倒，因为一跌之后呢，如果你有骨质疏松的话，哇，这下都大条啊。第二个呢是慢性病患者，不管说你有这种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甚至于说你是肾脏病，这些慢性病患者他都要非常严格进行一些饮食的控制，很多食物不能吃啊，你若不吃你营养都不够。其中像蛋白质如果缺乏的话，它就是肌少症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第三个呢，就长期卧床或失能者。因为肌肉在长时间没有活动的状况之下，它的蛋白质会自己快速分解哦。那如果你长时间能都抵得下，最底部的肌肉会承受很大的压力，那使我们肌肉流失的速度会更快。第四种呢，就是吃豺狼。因为吃素的人比起吃荤的人，它的蛋白质摄取量相当的不足，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到你自身蛋白质的摄取。如果说你是吃纯素的话，有一些像豆类、全谷类、核果类也可以补充蛋白质。那如果你是蛋奶素的话呢，你就是蛋跟奶就要多吃一些。那第五种是有牙周病的患者。因为我们的牙周组织被破坏之后呢，可能我们在吃东西补东西时候没力，那还有些人哇嘴气没法度在被落掉了啊，你要吃肉齁，尤其肉类的你吃拍薄，长时间下来会造成你蛋白质不足，就会引发肌少症。那第六种是常常跌倒的人。如果呢你最近已经发现呢你脚步不在稳啊齁，常常会安尼倒向向，甚至跌倒的人齁，你这时候你要注意是不是有肌少症，或是你脚腿你的那个肌肉不久，你的腿部干那滚你啊，干那陪你啊，拢无吧。这时候会导致跌倒的状况一直发生，你要赶快给有医生做检查，以免真的有当准无丢滴，跌倒了后哇，家己加害的。所以我建议听众，如果说

0: 量提手去量，你拿那个尺去量的时候呢，你可以量我们卡多林家，也就是我们小腿最粗的地方。男性如果小于34公分，女性小于33公分，你就是肌少症的高风险群。第三，体重减轻，如果你最近都没有刻意减重，也没有吃药的状况，也没有打针的状况之下，你的体重滴滴的滴滴的滴滴的六个月半年里面呢下降 5%， 你也是属于高风险群。这时候呢你有可能要去做个检查。那当最后一个你要去做专业的检测了哈，因为当肌少症发生的时候呢，它有可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那你要去哪些科别做？可以去新陈代谢科、复健科，现在有很多医院都有那种老年医学科，你也可以去请他们帮你做个诊断。其实吃老了后啦，难免啦吼，咱无像少年时吼，咱的肌肉才顶空空，但是你也不能造成骨也拢软趴趴。因为如果一旦肌少症的话，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发生吗？第一，它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关节，因为我们在关节周遭的肌肉，它可以分散在我们关节上面的压力。如果说咱的肉软软，甚至咱无肌肉，这会造成咱的关节在磨损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可能因为肌肉的负荷过大，一都会撸来撸发炎或受伤。比较常见的就是退化性关节炎。那第二个，如果肌少症的话，它也会增加我们失智的风险，因为肌肉量如果一直减少，你的行动力就会受限，你没有办法去外面爬爬照，没有办法去找朋友参加活动，你也撸来撸狗的，你会越来越自闭，然后大脑的刺激减少之下的话，得失智症的风险就会增加。第三，你要比较担心的是呼吸困难导致肺炎。事实上，我们肌肉减少不是只是我们大小腿肌肉减少，手背肌肉减少，连我们的心脏甚至于肺部的肌肉也会减少。那我们在肺部周遭有高达20多条的肌肉，它会协助我们做出呼气吐气这样的动作。如果这些肌群都慢慢退化，它就会导致堆积在我们体内的痰液没有办法顺利咳出来。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长辈长期如果躺在床上，他在睡觉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这有痰扫不出来呢，那一旦没有办法顺利咳出来的话，他呼吸道就会堵塞，那就会增加感染的风险，最后有可能导致肺炎。那第四个呢，会增加忧郁症。肌少症除了是肌肉量减少，它带来的后果不容轻忽哦。因为肌肉量不足，你在走的时候你的速度就不如以往，尤其你如果像妈妈要去买菜，你要挂菜你都挂不起来，以前都整拿看着就走，现在没办法呢，你连那个半篮你都这样拖不动，真的拖不动。甚至于你要擦菜，有时候呢连那个油你要转开你都转不开。所以有些人因为这样子，他不知道他肌少症，也肮脏呢，也想说，哦，我哪会这么没有用，连这我都做不来，这时候就会引发他的忧郁症。所以如果要来避免肌少症的话呢，我们要怎么做？稍等佩琳跟大家来说。
1: すみません、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0: 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来询问呢，咱的金石低基金吼，到底呢，咱的低基金跟一般传统的有什么不同呢？一般传统基金主要都是用白肉鸡去制作，然后只有加水跟鸡下去熬煮。金石低基金不一样哦，它是用放山土鸡，所以每一只鸡它都有90天的熟成期之后呢，才把这个鸡呢在密封的容器中用日本的精粹技术以蒸汽的方式滴出鸡的精华，慢慢的滴慢慢的滴，这会当让大家呢啉到这个鸡里面呢它完整的精华。当然我们用第一道高压萃取的鸡汁呢还不能马上喝哦，它还要经过第二道，就是德国进口的一个过滤的技术，把多余的油脂全部去除。所以大家在喝这包低基金的时候呢，是可以喝到低基金的营养，但是呢不会喝到多余的油。零胆固醇可以来保健大家健康，提升我们的防护力以外呢，还可以减少我们身体的负担。 为什么有些人体质比较虚弱的时候都会用低筋精来去做养生呢？熊钙猪咬就是在肌肉经过高温蒸煮之后，它肌肉中的蛋白质就会分解成比较小的构造，就像呢这个氨基酸、核苷酸跟生态，那这些构造都是我们的人体需要，但是我们又不能自己来制造，所以这种呢氨基酸它是我们构成蛋白质的基本要素。那蛋白质有什么好处？可以帮助我们生长发育、伤口的修复、免疫细胞、激素跟荷尔蒙制造都是息息相关，所以为什么吼有让你做鬼来？还有呢，就是大病初愈的时候，医生都会建议说可以喝一些这种低筋精的洗剂类观音呐。那不过现在的状况呢，我们不一定是大病初愈，但是我们身体很虚弱啊，尤其免疫力很弱了哈。那么跟你听众朋友，哎，当利用低筋精为自己补气养生，金石低筋精原本它一盒组都在包呢。是1980，那我们现在特别有个优惠的组合，听众朋友要听好详细哦。我们总共是三入组，就是买二送一，都是五三十包，它只要3680，真的是为大家打六折，这组熊钙的盒最划算。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不问选网路，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林一旦为听众朋友来好不？期望呢，用金石低筋精帮全家大小的健康弄个够脚稳，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今天在节目当中，佩玲跟大家聊到肌少症，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65岁以上的长辈每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肌肉流失，所以呢在国内就有很多的医疗院所，他们最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那这一位是台北高龄医学中心研发的主任，他叫彭丽宁，他就提到其实人体的肌肉30岁到达顶峰之后，40到80岁都会慢慢流失，有可能流失 40%， 年龄越大肌肉流失量越多，恐怕会造成我们免疫力、体力跟肌力急速下降。最担心的是有当中你如果真的没丢在拔一刀，你有可能失能或卧床。所以如果大家要避免肌少症的话，有没有方法？有哦，我们常讲一句话，预防胜于治疗，要避免肌少症，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营养，还有良好的运动习惯，这两件事情很关键。那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拥有足够的蛋白质。大家知道我们肌肉的合成蛋白质很重要，当你蛋白质不足的话呢，它会造成我们肌肉流失，这时候呢你就要吃足够的蛋白质。那很多人会问，什么叫足够蛋白质？要吃多少才叫够？其实每个人需要蛋白质的数量都不同，那你可以用你的体重乘以1或是乘以 1.2。 举例好了，你60公斤的话，熊不一天哦，你都要吃到60到72公克的蛋白质，这样才有够。第二个呢，你要补充维生素 D， 维生素 D 不足的话，它会造成我们肌肉肌力的下降，也会增加肌少症的风险。所以平常你要多吃一些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或是补充定剂，然后增加我们体内维生素 D 的量。那当然有些人讲说，哦，我不习惯吃那些东西，没关系，那你就去晒太阳。晒太阳也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来形成维生素 D。平常呢，像早上10点之前，下午的话呢4点以后，你都可以去走走路，晒晒太阳，这样再补充维生素 D。 那第三个，一定要运动强化我们的肌力。肌肉跟大脑一样，它是用进废退，你越用它越坚强，它也越硬，它也越有力，但是你越不用哈，拍死，伊都变软格格。所以尤其越到老年的时候，我们肌肉的流失速度会越来越快。所以大家要有一个预防的观念，我们要在肌肉力丧失原有能力之前， 赶快勤奋的把它锻炼起来，维持肌肉的质量。那当然很多长辈通常要到那走路我刚吃来的时候他才会觉得说哦，我最近哪脚腿都没烂呢，你这时候要叫他大力运动怎么可能呢？所以他们也不方便激烈运动，我们就可以从简单居家的运动做起。比如说你可以负重，就是说你双肩背着3公斤5公斤的东西在家里面慢慢走，或是家里面都有那种 600cc 的宝特瓶，你可以把它装水之后呢就坐着，然后手往上举，就训练我们上背的力量。那至于脚的话呢，你也可以坐的时候呢，对，就把它抬起来慢慢训练。当然更进步的话呢，你如果会当你可以深蹲，可是你要扶着椅子或墙壁哦，你不要熊熊蹲下去哦，你如果腿没力你也常常倒向向哦。那此外呢，我们也需要营养素补足，好也把也当塞起来。那哪一些的食物可以来减少我们的肌少症？第一，你要补充蛋白质。蛋白质它是肌肉合成非常重要的元素，那补充好蛋白质是避免肌少症非常重要的做法。哪些食物有蛋白质？蛋、豆、海鲜、瘦肉，或是豆浆、牛奶。那有些人因为牙口不好，他没有办法吃这么多东西，或咀嚼那么多的像肉类的东西，你也可以配合一些呢营养补充品，避免蛋白质摄取不足。第二呢，你要补充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可以帮助我们肌肉的合成，也可以维持肌肉，它预防跌倒这些状况。维生素 D 通常从哪里？鲑鱼、尾鱼、蛋、起司、香菇、木耳，这些都有维生素 D。 第三就是钙，钙是构成跟维持强壮骨骼关键的营养素，因为随着年龄增加，我们钙的吸收力也会下降，所以呢，钙每天熊薄1200毫克。那第四个呢，就是维生素 B。维生素 B 它可以促进蛋白质的吸收，它也可以让蛋白质这项合成肌肉主要的要素能够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而且呢，有维生素 B 的话，它也可以改善我们肌肉酸痛的效果。一般像在维生素 B 里面，像瘦肉、肝脏，或像坚果、蛋奶里面都有。那第五个是什么？ Omega 3。 Omega 3就是我们讲不饱和脂肪酸，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运输营养素到肌肉的细胞，也促进肌肉合成最主要的功能，也是我们肌肉发展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像一般鲑鱼、青鱼、秋刀鱼、亚麻仁籽或奇亚籽、核桃里面都有非常棒的 Omega 3。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肌少症这个问题，相信家中有很多长辈，包括你自己，现在很多连年轻人都有肌少症。我要跟大家讲哦，肌少症是目前没有药物可以进行治疗哦。我们面临肌少症唯一能做的事是什么呢？就是积极运动，再加上营养补充，避免我们的肌肉撸来撸烂。尤其在现在呢，我们超高龄化的社会里面呢，及早发现预防肌少症非常重要，它跟我们预防心血管跟三高疾病是一样的。所以佩玲要特别再次的提醒啦，不管你家己还是家里在中辈，正确的饮食再加上定期的运动是预防跟改善肌少症非常重要的关键。也希望呢大家了解之后呢，我们可以慢慢的来做，这样就可以避免肌少症带来的风险，让我们全身躯都有力，要游山玩水、爬爬走也盖方便。

0: 刚想好不时间。
1: 这个月有很多听众朋友利用我们陪你歌网的年终，请赶快给他补起来了哈。事实上呢，每次打折就是要让大家省钱多多，所以最近来回补，包括我们的高纤包、金石力钙、叶黄素冻，甚至于像鱼油、雪莉旺的人，还有芬多精皂的人哈，打。给龙就搞组合啦齁。如果你会使用网络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佩琳来为大家好好省钱。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琳。
2: 我要订盖一组。你们买是赶快八五折呀、
1: 啊。八五折的话我们打完折就是1683。
2: 哦好，那我要一组。
1: 这个时候买最划算，我们打八五折。
2: 哎呀，我就是个蛋啊！
1: 安尼好，你蛋掉。
2: 哎呀，对，我今天刚好有听到，被我等到了。我请教一下，我那听讲吃钙吃太多会肾结石呀？
1: 如果说它本身的钙是化学钙的话，它比较容易。我们这个是天然钙啊，
2: 不会就对了啦。
1: 不会，不会，不会，不用担心。传统给你讲鬼，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3: 哦，佩琳你好。
1: 哎，
3: 我。请问点个那个金石补体营养素
1: 好啊，就是我那个牛奶嘛，
3: 嘿嘿对，
1: 好啊，你买几罐呢？
3: 咁咪三罐一组，
1: 三罐一组2100块，
3: 现在是打八五折没有？
1: 对，打完折之后变1785。
3: 礼数这里，好嘞，好，
1: 谢谢了，
3: 好，
1: 拜拜。你好，我佩琳。
4: 钙啊，那怎么买？
1: 我们现在就打八五折，它原来一组的话1980，打完折变1683，这组就省下297块。
4: 高纤包呢？
1: 高纤包你要大组的嘛，哈。
4: 嗯。
1: 我们原来一组它是6盒，然后每一盒都有20包，这样总共有120包，它是2080，打完折之后变成1768。所以你要一组钙再加一组高纤包吗？
4: 对。
1: 好，你吃我们那个钙有改善您的问题吗？
4: 有啊，比较好睡啊。
1: 比较好睡哈，那你这样子就慢慢补充哈。
4: 嗯。
1: 好，那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好，拜拜。最近有做在听众朋友都来回补我们的金石力钙哈，天然的原料大家加掉灾哈。其实上很多人呢是像女性朋友超过50之后，都会感觉家己呢规身骨拢怪怪，尤其呢去有医生做检查哈，就是有那种骨质疏松症。佩琳都非常建议大家哈，一定要去给医生做检查，你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但不管你到几岁，尤其呢长辈大概超过50、60的话呢，伊个规身苦哦，迄个骨质都开始慢慢啊流失。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都会建议大家来补充我们的天然钙。金石力钙它的原料是来自日本的 Okinawa 冲绳，它是由珊瑚研磨而成，所以它是100%的纯钙。尤其哈，你那暗时到丢金的人哈，佩琳都非常建议大家一定要补充。当你把你的电解质补充完整之后呢，你就不会晚上常常抽筋。想要来省钱，想要来补钙的话，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琳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琳一旦为条件比如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琳，
5: 我要一组金石力钙，
1: 传统都给你加贵啊，哦，哈，
5: 好，谢谢，
1: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6: 我要问一下，那个得力芬多精皂有打八五折吗？
1: 有啊，我们这个月就是八五折。
6: 那我要订三组。
1: 你是要订那个大组的吗？
6: 12块的。
1: 十二块的哈，好。
6: 嗯，另外那个叶黄素一组，然后高纤包也要一组。
1: 所以你总共是订3样嘛，哈，就是芬多精皂、叶黄素跟高纤包。好，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6: 好，
1: 好，谢谢，
6: 谢谢，
1: 好，拜拜，
6: 拜拜。
1: 想省钱，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好哦，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私奔到月球，不用私奔到月球，搭着太空梭就可以上去了啦。好，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感谢听众朋友，对，八五折我们就到24号，所以要把握机会啦齁。为什么要安排这个私奔到月球呢？最主要齁，国内应该是国际上这一件大事大家都在看，那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哇，他 IPO 上市了欸，那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就是呢要在那个投资市场上面吸金，所以大家就在推估啦齁，马斯克他的净资产会达到1兆2040亿美元。那这个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黄仁勋他目前个人身价1700亿美元的7倍。吼吼，有够有钱的啦吼。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你知道除了那个就是 SpaceX 他现在 IPO， 因为他现在每股定在135美元，然后预估要募资的规模是达到750亿美元，所以这样就上看 1.77 兆的美元，所以这也是 IPO 最高的一个记录。那除了马斯克的 SpaceX 之外呢，接下来还有两家也是那种科技巨头，他们会往上去做 IPO， 分别是 OpenAI 跟那个 Anthropic， 好，这两家。对，我跟你讲，原本在美国就已经有七巨头，是包括哪一些大家还记得吗？忘记了，苹果、微软、辉达、亚马逊、 Meta、 Google 的母公司就是那个 Anthropic 嘛，欸，没有，阿法贝，还有特斯拉。原本这七家在美国只要是费半指数大家都看他们。那你知道接下来这三家要来抢钱， SpaceX 然后 OpenAI 跟 Anthropic， 这代表什么？所有的资金要被重新洗牌。那可能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在投资市场上面的话，或者说你有去投资的话，像股票或基金或 ETF， 你大概就比较知道钱就只有这么多。原本呢，像以前他们这些科技公司，他们如果真的很厉害的话，他们根本不用到那种上市上柜 IPO 市场，不用。那他们钱哪里来？就是用私募基金，私募基金都是供我这家公司未来我一定会赚大钱，或许今年没有办法，明年后年你已经看到他预期成长，喷发式的成长。那很多那种有钱人或投资公司供你不用在市场上面，不用钱这么高下个盆，安那过来谈的好啊，所以他们就自己拿公司里面投资的钱去投资他们。但是我相信啦齁 ，SpaceX、OpenAI 跟 Anthropic 这三家呢，目前钱也吸的差不多了啊，大家齁也因为你知道 AI 很烧钱呐，所以他们没办法，只好说好吧，那我就直接到募资市场去募资啊，对啊，因为我那种私下募的都已经大家钱都掏的差不多了，所以未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大家投资要特别小心。好，水曜佩玲好播，0800-603-6038。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多年孤行爱磨工，古今尘嚣输得量，情念投意乱念来，乱心转入静心中。人的真如本性啊，常常被暗砍掉的，所以失去着咱本来的真面目，找不到咱的真心慈悲。做人做事啊，咱来将心给切落清气，才当发挥着伊慈悲智慧的功能。生活当中，真侪人修行而道，念佛念经。念佛是要念什么佛呢？其实念佛的功用啊，就是要念出着自心的清净，来降服着咱内心的妄念。咱看到真侪人求神拜佛，到底因是咧求什么呢？其实就是咧求一个心安。那亲像衫裤垃圾去，咱都爱将伊洗好清气。心若未轻松，烦恼无明，咱啊，就静心念佛，来将伊安稳安心。生活当中真侪代志，予咱生气、愤怒、烦恼，甚至紧张。毋过，那亲像大海当中狂风滚浪啊，有可能会将船拍扁去。这个时阵，咱啊心爱稳定，找着方向，咱的内心就那亲像一个光明塔，指引咱方向，来到风平浪静的彼岸。人生在世啊，人爱修行，因为有信仰，咱心才会安心；有信仰，咱的心才会平静。人如果会当找到心中的信仰，找到咱的真心真意，咱的人生才袂失去方向，咱的未来当然才会平安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滚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甘美的所唱的《月光小夜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滚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放轻松。这全世界吼，全球暖化啊，造成着都市热岛效应。所以咧，伫台湾当中吼，哦，热天实在是真热。啊，这当中吼，有当时咧，规工困伫厝吼，吹冷气嘛，唔是办法。啊，想要出门咧，是有够热诶，热到互人咧冻袂掉。啊，敢有较清凉诶所在，唔免去深山哪来，就会当轻轻松松来游赏。那咧，伫咱新北市吼，近年来咧，新建着真济座公园。啊，这个公园吼，导入着共融式公园的概念，不单单和都市的绿地空间更高娱乐性，而且提供着多样化的游具，甚至有几啊座公园是引进着清水设施，和民众咧来到这个所在咧，哦，安尼当中的时阵咧当清凉一下。那咧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新北大都会公园。这新北大都会公园不但占地真广阔，400多公顷的面积，规个永和咱这个永和区的大小，提供着三重、芦洲、新庄、五股居民足珍贵的休闲空间。不单单内底有完备运动休闲设施，会当来遮骑脚踏车，会当来遮拍球，阁会当来耍水呢。哇，真赞呢！来，赶紧呢，游览车坐呢，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吼、哦、有当时啊，热天当中吼、哦，和民众吼、哦，感觉呢非常的感觉呢未爽快吼、哦，因为咧出去外口时安尼日头吼真晒吼啊真热，啊唔过酒店内底咧，酒店厝内咧，规工吹冷气，佫吹甲真艰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真侪欧洲国家吼、哦，欧洲国家，因咧会去找有水的所在来生水，因为咧。这种热天当中吼，哎，趁机会啊吼出来咧，这个安尼耍水吼，就是上好上赞的时机，非常的清凉舒服啊，而且咧轻松自在。大家咧不单单咧会当运动，消耗着咱的体力精力，甚至咧个会当咧清凉舒适。那呢吼，伫咱新北市吼，其实听众朋友大个大姐，你也发现着一件事来讲，咱这个新北吼，伊其实伫最近吼，哎呀。即、这个安尼当中的时阵哦，整理真侪即个共荣寺的公园，啊，即、这个共荣寺的公园吼、哦，都、就是有民众，咱呢因为天气吼、哦、环境吼、哦，诶，即个常常的变化，啊，台湾吼、哦，其实咱热天真长，每一年六月到十月的时阵，迄外口晴空万里，哦啊，真热，真热嘞，日头真炎，啊，变到民众会当行出来，这当中呢，当然都是利用公园。这种共荣式公园的概念，和民众呢，会当来清凉一下。你唔去深山拿来，你咪当清凉一下。所以有几啊座公园拢引进着清水设施。啊，今仔日难得个机会吼，陈老师来带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到新北大都会公园吼，这里有几百因为游具，和民众呢，大家这个所在呢，耍水耍甲真欢喜。哎呦，真正呢，有喷水的，有倒水的，啊，有洒水，啊，搁有这个啊清凉的彩色这个喷水隧道，哎呦，搁有各种的这个潮间带造型游具，哦，安尼小朋友吼、哦，耍甲真欢喜，啊，大人呢嘛对咧笑眯眯呢，大哥啊，大姐啊，这一挂造型游具吼、哦，比如螃蟹倒水区、水母淋浴区、乌龟喷水区。花园漫喷水区、章鱼喷水区、弹涂鱼喷水区、寄居蟹喷水区、宝岛喷水区、彩色喷水隧道，啊你有打听了？你有凉起来无？有吼、哦，真凉吼、哦，是不是？啊，这捷运吼、哦，伫三重这个三重站下车，吼、哦、啊，为着一 A 出口吼、哦，出站行到十分钟，得当来到水乐园吼。啊，这个、水乐园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嘞，会当来个家吼清凉一下，因为会当生水的游具吼，各得着十几种吼、哦。啊，这吼、哦、当中水乐园内底吼，大人囡啊，哦，拢耍啊笑眯眯。嘿，啊，不单单免费哦，而且嘞，够冲水区，够更衣室，不用湿哒哒的回家，你嘞，会当嘞换衫了，清凉清爽了，耍甲真欢喜，甲等伊吼。啊来，不单单是囡仔当耍哦，大人你买当耍水呢，所以大人买当来清凉一下呢。啊，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哇，真正真赞呢。你看吼、哦，有淋浴区，迄水母淋浴区吼、哦，啊，大家嘞来遮嘞。欸淋水吼、哦、那就会淋风头安尼有无啊电管也水落来吼、哦、欸洒水落来是不是真舒服真赞吼、哦、哇有够清凉诶喔安尼热天凉者小朋友咧拢走去啥水母下骹咧凉水吼、哦、欸啊过来倒水螃蟹大哥大姐你甲看买来哎哟啊这倒水螃蟹嘛真古锥呢哇啊小朋友吼、哦、嘛真爱去耍呢啊那就瀑布从安尼冲水落来呢喔、哦、有够古锥呢有影吼、哦、啊你看这个喷水花园漫，哎哟啊，这嘛真趣味呢！哇，啊小朋友吼、哦，一样吼、哦，耍甲真欢喜，也够吸盘喷水八爪章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发现了讲，有影哦，这个吼、哦，尤其天气热，带囡仔来耍水吼、哦，耍甲真欢喜，耍甲笑眯眯，这一旦恭喜小朋友难忘的回忆，啊你啊大人呢？大人你嘛是讲赶快来清凉一下啊！欸卖看安尼呢，真侪囡仔咧耍，嘛是有大人咧，欸落去擘水落去耍水呢。大人吼、哦、嘛是一样可以清凉一下吼、哦，对囡仔咧来即个那呛水来凉爽一下。所以咧大人囡仔是耍甲真欢喜吼，啊无大紧，欸不单单咧和民众不分年龄，你拢会当来遮吼耍水以外，伊上重要个安全舒适。
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热天当中，你也无想要到即个安尼深山哪来吼，啊甚至咧，都过爱安尼吼，找一个海边啊，啊是找一个山顶吼，去清凉一下。那呢，都市内底，你就当轻松完成着即个愿望吼。有真侪公园，咱进入足侪馆区，公园内底拢提供着清凉的玩水公园吼，和民众会当游赏哦吼。那呢咧，伫咱新北市咧，即、這个新北大都会公园当中，当中咧几啊种的游具，和民众耍啊真欢喜哦。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跟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卡好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也记样一滚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业客电所唱的《上水新娘》，刷卡助理家你服务哦，电话请你记样一滚啊哈，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有很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会遇到脚麻的问题。很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说，陈药师，我吼是怎脚两只脚拢会麻？有的人说，陈药师，我脚底拢骨骨。有的人说我脚底烧烧，摸起来冷冷。有的人说我脚底擦擦，所以很多人为着脚的问题，这个脚不爽快，让你睡不睡，让你在生活当中整天感觉这脚麻麻擦擦酸酸，甚至骨骨各种的这个问题，让咱大哥大姐很困苦。只要是都跟听众朋友说，通常脚麻，你如果一支脚可能你腰骨较歹神经跌着；如果两支脚拢会麻，那呢大哥大姐可能循环较歹。今仔日吼，拄好白大姐咧问，咱白大姐吼，哎呀，白大姐八十几岁啊咧，哦，但有说吼，感觉白大姐足厉害吼，因为伊吼八十几岁啊，伊较早七十几岁时阵拢还搁咧游泳诶，逐工搁咧游泳诶，到尾啊疫情了吼，伊煞无游。吼，啊，毋过咧，即个八十几岁啊，吼，难免就是拄着，常常拄着脚的问题。用脚是有当时啊，吼，脚吼就容易会麻，啊，甚至咧容易会酸。脚是会记得的进前，可能摆大姐脚底会疼，脚底脚踝的所在会疼，就是有筋，吼，筋即个就是有去伤到的问题。毋过咧，慢慢啊好起了，进脚底煞会麻。啊，到个大姐吼，食到误会啊吼，其实真侪人拄着脚麻的问题。那咧今仔日吼，超市探着白大姐咧问吼，我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依着一个无同款的角度，咱来思考，好不？俗语讲，人老脚先老对无？有影无？有影吼，嘿，有影吼。那咧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嘿啊，咱吼就讲着脚。咱就想到脚底按摩，对吧？吼、哦，真侪人脚底脚底按摩，去找人抓人抓脚的时候，抓到哀哀叫，抓到哀哀叫啊！嘿，啊，这当中呢，咱想到足底按摩，咱就想到引进台湾的吴神父。其实足底按摩伫古早咱四千多年前，咱的老祖先就已经将足底按摩来伫中医当中。当作是一个足重要健康的

0: 对不？伫唐朝的流传家去日本去，吼、哦，甚至伫元朝的传入欧洲去。可见呢，足底按摩呢，其实呢，当中的时阵呢，对着身体健康，确实呢有真重要的帮助。啊，我无讲，听众朋友可能唔知，其实为着古早皇帝时代，都已经发明着足底按摩。这当讲是咱老祖先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好、哦，结果伫20世纪的时阵，美国有一个医生，伊用着现代医学的方法来研究，发现着讲，哎、欸，真正呢，脚底吼会反射出咱身体健康的问题呢。好、哦，所以呢，针对着脚底对一个所在，足底对一个所在，你家试试的。对着咱这个呐，身体五脏六腑的刺激，的那就针灸感官，伊是有帮助的，伊是有帮助的。所以你也发现着讲，外口条条迄画两支卡底，有无？啊，这个对应伫你的心脏，对应伫你的腰子，对应伫你的肝，对应伫你的脑。哎，当中的时阵，民众看甲无啥啥。啊，今仔超市唔是要跟你讲这个，我要爱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的，就讲。其实伫台湾足底按摩，这个当中有一个足重要关键的人，就是瑞士籍的吴神父。吴神父伊是伫民国67年的时阵，伊长期关节炎真痛苦，啊，伊就是去看中医，伊就去看中医，伊嘛看西医，伊咧长期关节炎，吼、哦，啊吼，长期吼、哦、中医也看，西医也看，唔过咧拢是辅助治疗。什么叫做辅助？就是讲缓解着你的不爽快，缓解着你的痛。问题是你的病，就是长期，就是一直都无动静。啊，到尾啊，吴神父去拄着一个瑞士籍的修士，瑞士籍的修士甲伊讲，其实真侪健康的问题，拢会反映伫脚底。所以，伊就甲吴神父讲吼，如果你会当定定来按摩你的脚底，无定着你艰苦的问题就好真济。所以咧，这当中的时阵吼，吴神父吼，伊就去试看麦，无想到吼，哎，伊脚咧疼的问题咧，竟然咧，哎，慢慢怎恢复起来？慢慢怎恢复起来？所以咧。伊怎开始做研究？伊怎去找作者册来看？像是是安那个听众朋友讲，咱足底按摩的推广，吴神父伊伫台湾伊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当初时伊就看了真济册，研究真济即个安那，即、這个就是即个相关足底按摩的书籍，看到原理，然后咧开始帮人按摩。是吴神父，伊伫台湾先开始帮人按摩，结果真侪人，足底按摩了，回来你还感觉，真正袂歹呢，那就身体较轻松呢。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吴神父咧，第一所服务的这个就是台东市宝山路天主堂，伊就开始训练教友，训练教友，民众来有当无爽快，咱家掠脚掠你来，好。啊，因为真侪人去掠脚了，感觉较舒服，所以怎传遍归台湾？传遍归台湾。好，咱了解到这当中的渊源呐，哈，了解到当中的渊源。当然，陈老师爱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咱来探讨咯，是不是？好，因为作者大哥大姐，脚底擦擦，脚底麻麻，脚底骨骨，脚底小小，脚底冷冷，甚至咧脚麻手臂。长期为着这个脚未爽快，足艰苦，对不？我来请问大哥大姐哦，我真啊叫人家你抓脚嘞，你会痛个哀哀叫，你会痛个哀哀叫，是安那？因为啊，这也痛，这也痛，因为嘞，足侪你脚的穴道啦、循环啦，可能拢未爽快、未舒适。好、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哈、哦，所以你会痛个哀哀叫哈。哎、哦、呀，啊，当中先咱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原理，吼、哦，大哥大姐啊，海水也落，海水也落，也沉底， 对无？伊个杂质会沉底，所以咱身躯一寡杂质的物件，如果长期你行路行少，最近较无咧行路，较无咧运动，所有的杂质都会沉落脚底。那就一杯水，一杯水你常常较摇，所以也平均。所以少年人吼，伊常常咧叮当活动，行来行去，走来走去，撞来撞去，所以因脚底循环无问题。啊，老大哥、老大姐食老话啊，行路行较少，行路行较慢，甚至行路当中呢，较无力，行较袂久。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咱身躯的杂质、杂质就容易吞积伫脚底去。因为脚底就是上个底的所在嘛，啊，这杂质一沉底去，就是咱像咱果汁沉底去了，伊怎会将你的脚底的血管踢掉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想有道理无？有道理哈，哎，所以长期落来，咱身体的杂质、毒素、杂质本来是伫血流循环安尼循环的。好、哦，啊，少年人行来行去，动来动去，较无问题。不过大哥大姐只要食老有火，行路行较无够，运动较无够，停止恁的运动，停止恁的活动，规工咧坐咧，的时间伤久去，有可能身躯的杂质、毒素，伊会吞积伫脚底去呗？会嘛对无？嘿，所以大哥大姐啊，来我请问你，古早人有穿鞋啊无？古早人无穿鞋啊呢？古早早期足够足够进前，动物天下动物无鞋啊通穿啦，对无？所以咧，因为因打涂骹，脚底刺激会反射，脚行路的时阵咧刺激穴道，所以当时啊古早去石头啊路，古早到这种病路，是不是？古早拢嘛石头啊路，啊吼动物打伫涂骹咧打咧打，刺激穴道，刺激穴道较健康。有影吼，大哥大姐啊，古早种田的人吼，田伫田地内底种植的时阵，因是烫脚骹呢。陈老师较早唔知呀，我古早唔知呀吼，哎呀，我当中的时阵哦，我细汉的时候，我阿妈种菜，结果我因为阿妈种菜啊，我细汉嘛，我囡仔尔嘛，所以我会当帮助真有限。啊，有一次下课，当我找阿妈，阿妈伫田地内底。阿嬷阿嬷，啊你从啊，啊你种菜啦，嘿啊，啊你下课啊呢？对，阿嬷我下课啊，我来甲你斗用。阿嬷讲啊，你要落来哦，好啊，你鞋啊脱起来。我要落去，我先那鞋啊脱起来，因为迄蚕土软，你如果落去，你的蚕土会走入鞋啊内底去，蚕土会走入鞋啊内底去，所以阿嬷讲啊，你鞋啊脱起来，嘿，鞋啊脱起来。阿嬷啊，迄土垃圾，迄土块垃圾。阿嬷逐工拢捡甲真清气，连一粒石头都无，连一粒石头都无。咁真正有影，我鞋啊脱落来吼，袜啊脱落来了，打落土有够舒服，那地毯呢？迄蚕土吼，做穑人有无？伊那蚕土拢整理甲真舒服，吼、哦。啊，这不管，陈老师要讲个听众朋友听来讲，真侪做穑人因是直接要打蚕土，迄脚真好。我无甲听众朋友讲。只要是去爬山哦，我爬去山顶了哦，我会烫只脚，我都会打土呢。我去海边啊，我买烫只脚都会打土呢。我最爱打土的。我感觉打土吼会当疏解疲劳，因为咱人开当真正跟地球接触，疏解咱的身躯的静电，这是真正哦。你打土开，干啊身躯的静电放掉，啊，这时阵身躯的疲劳会减轻，人会轻松啊，哦。时间有限哦，陈老师进一步讲，我听就明听。即马咱如果咱有咧打土，当然是好。不过真个人真少打土，对无？你讲陈老师啊，我伫厝咧，我厝吼打来打去，行来行去，你打袂着土卡真正个土，跟地球相接着个土。了解吼？你伫恁厝内打是叫做地板，伊接袂着土，电极咱个磁场接袂着。了解意思吼，哎、欸，所以咱来了解吼、哦，啊来第二吼，脚、哦、底按摩其实也当刺激穴道，吼、哦，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吼、哦，因为真侪人拢知影，吼、哦，啊按摩就是利用着刺激的原理， 按摩原理来帮助咱把脚底加血管加脚的杂质把它疏通出来，因为那沉淀的东西，那些毒素这些杂质沉淀在脚底，它都走不出来，尤其老大哥老大姐吃老多回啊，很多杂质沉淀在那里，你血管不通，神经就麻。大哥啊，大姐啊，我这样说你了解意思吼，来，咱的果汁，果汁是不是沉淀？对吧？果汁会沉淀嘛，对吧？好、哦，果汁的沉淀，沉淀了下骹会硬，你啊固，你固未清无甲擦皮，下骹就变硬去，对不？啊，大哥大姐，长期运动较无够，活动较无够，所以你骹的循环较歹的时阵，真侪杂质伊的沉积。沉淀在你的脚底血管，所以你的脚你就特别容易硬、容易钉、容易麻、容易硬。啊，这杂质沉积底下、沉底底下，啊，你唯一的方式呢，就是按摩，该刺、该刺、该刺，刺刺的了后，那就你一罐果汁甲切切的，伊就袂沉淀啦，对不？同款的道理，好、哦。啊，咱切切了，伊对着循环走出来，咱会当经由大便、经由淋巴、经由大便、经由放尿，会当把杂质毒素排出来，因为伊沉淀伫脚底去。诶、欸，吼、哦，安尼我讲听众没有了解，所以足侪毒素沉淀伫脚底的时阵，伊无经过着大便尿去排出来，伊是沉淀伫咱脚底去，吼、哦，沉淀伫迄个所在去。啊，像是讲阿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了解啊，所以脚底。其实有很多结晶沉积、杂质沉积，因为伊迄个所在、迄个所在离身体中远，心中咧要甲上上袂当啊，伊沉积伫咱脚底的血管内底去啊。但你说统称哪个讲毒素、杂质，我咧讲你就听我吼，因为当前足侪物件沉淀啥物物件，咱唔知有诶，较长期大个大只身体毒素较侪、杂质较侪，沉淀伫迄个内底。对不？好、哦，所以前说讲到这时阵，我今仔就有条白大姐在问哦。我讲我听着没有听，把这杂质清出来，你脚底循环好啊？诶嘿嘿，神奇的代志发生啊！什么代志？脚底循环好啊，你走路较好行，脚较袂麻，脚较袂酸啊，感觉人较轻松啊。啊，毒素沉积伫脚底，毒素排毒出来，人嘛感觉较轻松啊。整个人感觉继续舒服啊，继续舒服啊，对不？对吼、哦，哎，阿龙，哎呦，陈老师，啊吼、哦，脚底边的按摩，我甲大哥大姐，大哥大姐啊，叫恁烫脚较惊咯，外口小烫烫，拢是柏油路，还是边那行？是不是？所以咧，当中的时阵脚底按摩的真重要，叫恁去行个公安石头啊路，迄个伤刺激，大哥大姐佫袂堪住。好、哦，叫你夹石头咯，太刺激了，因为迄有当下大哥大姐脚底受伤。你卖看你，迄公安石头呢？迄位大哥大姐去行，行了脚底足底筋膜发炎，足底筋膜发炎，你袂堪紧。所以按摩是足好的方式。哦，我讲按摩，足底按摩是足好的方式，对不？好、哦，所以按摩了的时阵，可能你会感觉，规人啊轻松，甚至你身躯会流汗。会排汗哦，哦，我讲阿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了解着啊，哈、哦，系啊，当中的时阵呢，人生真正真神奇。但有苏请问你哦，有人讲囡仔生出来哭哦，是因为人生是苦啊，吼、哦，这有人讲的啊，讲囡仔大生落来是安奈大哭，因为人生是苦啊，对无哈、哦？啊，其实呢，因为伊哭伊开始喘气嘛，伊爱呼吸。伊无哭出来，伊无法度呼吸嘛，因为伊伫妈妈内底，伊是靠妈妈营养嘛。脱离母体了的，伊爱家己喘气啊。吼、哦，咱拢知影讲这个道理，是不是？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正工商发达，民众哦，食食食过头。台湾人哦，这个呐，当中心足甘食的呢。吼、哦，什么好康好料的，咱会甲食起来啃，是不是？唔过咧，你当发现着讲，真侪大哥大姐，尤其食老花，最近运动量较少的，运动量较无够的，活动量较无好的， 这时阵卡巴现象就来啊。我讲一个卡巴，就是翻一个通称，比如你脚底澹澹啊，脚底烧烧啦，脚底杂杂啦，高血高血压咧烧啦，甚至咧，这个脚底麻麻啦，这通称起来拢是卡巴的问题，对不？通称起来拢是卡巴的问题。好，啊，假设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致的了解，就有着足底按摩、脚底按摩，当然就会当帮助咱。帮助咱身体健康，对吧？对吼，讲到这，听众朋友大个大致有概念。我当然，我今仔要教你安那按摩，是不是？吼，足底按摩，你也看到讲，外口的足底按摩内底哦，对一个所在反射什么花啦、肝啦、胆啦、腰子啦、耳啊啦、膀胱啦、毛肠啦、小肠啦，你看不了。但就说来讲啊，反正规个足底就是爱按摩嘛，对不？所以。大哥大姐，咱平常时的时阵，咱有说教恁吼，咱平常时的时阵，咱会摕一粒网球，网球啊，啊，陈老师，啊，摕网球要从啊，黄色的迄，黄色的迄网球，钉钉的网球，嘿，卡甲恁恁的，啊，就是这么简单啦、啊，吼、哦，卡甲恁恁的，嘿，卡甲恁恁的。好、哦，大哥大姐，网球安尼卡卡淋淋的，点点安尼按摩该淋淋的，等那球人用手在给你塞，是不是啊？是不是？吼、哦，一粒网球的解决了，陈老师教你简单哦，无你去看麦。好、哦，无大哥大姐去看麦，好不好、哦？所以如果大哥大姐您本身有卡麻的问题，咱就去找一粒硬式的钉的网球，网球怎样哈？嘿。发问的遐，哎呀，小可问问的遐，哎呀，对，网球，你咧听教室节目时，脚底就加软软的，脚底就加软软的，只脚软了话，倒脚，当当的软软的，一家一支脚就好，好、哦、了解意思吼。用教室，我脚搞我功夫较好，我免两支脚，买当啊，你遐功夫好，你我都两支脚，你买当两支脚做位按摩，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好、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听我。啊，如果逐天按摩咧，就那像逐天有人甲你垫脚。啊，乔氏现在叫你用网球，中乔氏，嘿，我较牛吼，我吼、哦、要来打迄、那个，人诶有迄种迄、那个足底吼，迄种啥物足底按摩板，哦，迄小刺激，做者大哥大姐，立甲脚底发炎。啊，你莫爬起哩，你徛起哩打呢，身躯重量，咱一个人六七十公斤。那七十公斤，那你也跌了，那恁的骨头、恁的筋未砍折啊！我讲恁了解吼，所以讲啊，打喺石头，大家爱爱叫啊，吼！啊，你足底按摩呢，慢慢啊，甲软软的、软软的、软软的，大哥大姐吼，坐好，啊坐正，腰唔好坐歪歪，啊脚底循环较歹。中超市啊，我咧按摩偌久，我脚麻很伤的，加好做者，咱吼持之以恒，反正逐天足底就是爱按摩。逐天足底就是爱按摩，吼、哦！啊，大哥大姐吼，逐天按摩啊，用着轻松的方式来按摩，吼、哦，捏捏捏会加足舒服，加足舒服。啊，最后陈老师搁要教你一个绝招，因为足底按摩是按摩脚底嘛，你用网球嘛，对不？吼、哦，你用网球是按摩脚底嘛，吼、哦。按摩了的时阵有无？咱按摩了的时阵吼，咱脚底，嘿，咱脚底甲切切的。好、哦，你有一个专门足底按摩的布巾啊，准备一条毛巾对无吼、哦？嘿，脚底给切切嘞，切切落淡，准淡吼，甲切切落淡，然后用着湿毛巾对无？用着湿毛巾，来大哥啊大姐啊注意听哦嘿，注意听哈。咱翘脚的时阵，湿毛巾对无？嘿，咱甲包起来嘛不要紧，吼、哦、啊你湿毛巾切切来了，伫肩胛的两边边啊。指甲、脚趾底来两边边啊，甲垫垫，嘿，对，甲垫垫，嘿，了解吼。每一个指甲的两边，嘿，咱嘞甲垫一下，吼，垫一下三十下，嘿，安尼一二三四，指甲两边，嘿，指甲两边，嘿，五支针头啊，对不吼？一支脚五支针头啊，两边三十下，后来脚掌用手用手甲包起来，甲垫垫，手甲包起来，甲垫垫。嘿，来脚底、脚后跟、脚后跟，赶快手包起来，手掌包脚底、 包起来，旁边甲垫垫，嘿，安尼的完成着简单的足底按摩。啊，这对着大哥大姐来讲，第一较袂受伤，比较不会受伤，温和啊，有效啊，上重要的健康，好不好？安尼今仔日听陈老师讲的时阵，陈老师安讲哦，吴神父当初伊教着伊的教友。帮民众足底按摩，啊，是那大家来这个当中找吴神父按摩，就是起起也较爽快。啊，不过像陈老师甲恁讲的，做者大哥大姐恁的筋骨吼，未堪起去有人足底按摩，嘿，遮恁大力安尼推，你会推甲哀哀叫，你会推甲流目屎。我讲恁听，啊，你家己按摩，因为你伫厝，你逐工会当按摩，更免开钱，更免开钱。啊，咱用两粒网球。吼、哦，两粒网球啊，坐嘞，两粒网球吼、哦，网球钉个坐嘞，啊，脚得个乱乱嘞，脚得个乱乱嘞，盈盈脚得个乱乱嘞，前后左右左右，那就人用手镜头啊，来给你按摩感官，好不好？啊，最后就像陈老师讲的，咱嘞用一条单薄筋啊，专门咱嘞俩脚用的单薄筋啊，吼、哦，准准的，免伤大条，单薄筋啊，细个条啊，小方筋就好，单薄筋啊，脚底切切的，然后咱嘞。卡肩胛边，拢该垫垫；卡掌该垫垫；卡后垫该垫垫。吼、哦，旁边该垫垫。但就是相信，做者大哥大姐，卡麻的问题、卡冰冰的问题、卡小小的问题、卡骨骨的问题，甚至卡无爽快的问题，可能会当大大缓解真济，好不好？吼、哦，像今仔日，陈老师甲恁提醒的，咱身躯做者杂质毒素的囤积伫卡底血管当中。会导致到脚底神经产生到一挂无爽快，会麻、会擦、会骨骨、会烧烧、会淡淡，甚至会冰冰，会各种的问题产生，迄就是神经伊产生的问题。所以咱要促进到咱脚底，因为这些杂质囤积伫咱的脚底当中，对不？所以按摩就真重要。人生咱不是少年的啊，食老嘞，会向用健康的方式来调理是真好的，好不好？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何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哥讲，老婆诶，好，我吼赶紧诶来买两粒啊网球回来，老王诶赶紧去。吼，陈老师吼今仔日吼教咱一步吼，买两粒啊网球吼，回来卡练练诶。无听到咧，卡咧就继续舒服，试看卖，吼、哦，足好用，吼、哦，啊哦，大哥大姐，但你说鼓励你，卡了了，卡较舒服啊，咱就是爱运动，爱行路，爱行路，要走路，吼、哦，啊，唔过有一个所在，你可能无好按摩，啥物物啊？关站吼，嘿、哦、对，卡头屋，有啊，超市啊，卡头边呐，我拢教恁卡头屋，恁都爱打卡达车，对不？打卡达车的时阵，促进着关节的按摩。啊，真侪人脚头有损害，医生甲你讲，你得着退化性关节炎。啊，什么退化性关节炎？这个名词实在是吼，足容易有大哥大姐误解。什么叫做退化性关节炎？退化，大哥大姐叫伊讲啊，我食了我关节退化。我甲恁报告的吼，有诶大哥大姐，食到80岁、90岁啊，伊个关节比少年的较好。观察比少年人较好，我甲听众朋友讲，只要是去爬玉山的时候，我讲我拄到一个陈大哥，陈大哥今年已经80几岁啊，伊还阁带人咧爬玉山，已经300月啊，就是白月已经爬300道以上啊。你敢知影伊带人去爬玉山，伊毋是轻松，即、这个安那一个人一个溜溜啊去哩呢？毋是呢，伊顶悬阁排20-30公斤的重装备呢，去哩玉山白月顶悬。过暝三工五工呢，啊，一个70-80岁的人，伊现在会当遮尼厉害。我以前吼，伊东埔山庄拄着这位陈大哥时，陈大哥讲来，少年嘞，我借你望看卖。我哈，大哥也是要望对，你看我的手骨，我的脚腿，足结实呢。伊的手臂啊，伊的大腿啊，足结实的呢。伊讲吼。做侪，阮食到这回吼，关节疼，关节未行，关节未白。伊讲，你看，我关节吼未输少年家。伊讲，伊个关节未输少年家。 结果伊去东埔山庄，伊甲只团友炸三去你家，你敢知？我无骗你哦。伊炸东埔去东埔山庄，你敢知？叫山友吼，大概爬山炸三一只，因为去哩，伊底下猪牛排、煎牛排吼，大概食。伊去哩顶馆煎牛排哦，我讲陈大哥，阿贤啊，去爬山爱食牛排，伊讲蛋白质真重要，营养真重要，所以陈老师甲大哥大姐讲吼。营养真重要啦！啊，你骨头关节食老的退化，但有时感觉迄个名词是无健康的。吼、哦，关节磨损呐，关节磨损就讲长期你关节无保养，你关节无健康的使用，所以就得到你关节磨损。啊，关节软骨啊磨损，伊会修补无？伊会修补。啊，你爱好营养，所以咧关节需要胶原蛋白。伊需要 Q10 来巩固，伊需要钙质，伊需要 B 群的帮助。简单来讲，老大哥、老大姐平常时打卡打车，吼、哦，促进了咱关节滑囊液的流通，帮助伊修补。啊，然后咧，做些大哥大姐走路无好行，关节会疼，吼、哦，袂 Q。你听陈老师一句话，食老有货啊，营养爱食有够。所以大哥大姐食老啊，钙质爱补充 ，Q10 爱补充。胶原蛋白的补充 ，B 群的补充，是不是？啊，你要你去对，找一罐这专营养、专照顾、专配方的好产品。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做到，心钙球内底有上好的 Q10， 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 B 群，佮加上上完整的钙质。所以有大哥大姐补钙、补 B 群、补 Q10、补钙质，请你记，一罐2800块当食一个半月，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尔，外口买袂到。陈老师的心钙球足好用，足专业，补钙、补 Q10、补 B 群、补充这个胶原蛋白第一名。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时间到，电台工商刷卡。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 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Seven Eleven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啊。咱人生吼，食到五十岁过，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逐工脚底甲软软的，脚底甲刺刺的，脚底甲软软的，因为像陈药师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的，生活当中吼，可能足侪种的朋友，你拢逐工上班，上班下班，上班下班，你要运动要行路，可能咧。当中呢，较无法度周转，比较没有办法周全，脚底的血管伊就真容易囤积毒素，因为咱毋是少年的啊啦，对无？你要像少年人安尼叮当活动，要走要跳，我甲你讲，啥物人需要足底按摩？当你无咧跳啊啦，无咧跳啊，我讲你听无？无咧跑跑跳跳啊，无咧跑步啊，无咧跳啊，你都爱足底按摩啊啦。哦，陈老师讲了解，真侪脚头歹的，像我咧讲互恁听，足侪人脚头歹，讲陈老师我脚头歹，我袂当跳。但有时来讲，唔是袂当跳，是你袂向跳。脚头歹是安那袂当跳，来，陈老师教你跳，垫脚尖跳，垫脚尖跳。脚头歹，你愈爱活动，愈爱叮当，所以脚头无好的人，你会记哩，陈老师甲恁提醒的。你的原地踏步跳，轻轻啊跳，轻轻啊跳，啊踏步爱会给你垫脚尖。你用桥是斜那爱垫脚尖，垫脚尖就是要让你的脚头乌，较袂去受到你跳的时阵伊的力量的伤害，保护你的脚头乌，保护你的膝关节，安尼了解无？所以脚头歪的人会当跳袂。我该讲的党，原地踏步跳，原地踏步跳，啊，然后垫脚尖，轻轻跳。但有事跟你讲，颠倒对你的关节有帮助。来第二，作者大哥大姐，脚头歹，吼、哦，脚头咧疼，就是食药啊，止疼消炎的注射。我顶下拄着一个朋友，四十几岁，伊脚头去手术，伊迄个什么会啊，半月板去做微创手术，半月板做微创手术。我少年呢，你四十几岁呢，你是安那？你去半月板去手术？伊讲啊，较早吼咧疼，伊讲较早过去是运动，可能运动受伤，运动还是车祸受伤。受伤了，迄个半月板吼咧疼，你敢知伊安那处理？伊拢去抽水啊！啊，抽抽会疼，搁注类固醇。安尼几年落来呢？这半月板已经歹了。我讲，啊，你卡无甲医生问，啊，我倒不是，我也无爽快，我得来抽水，我得来注射，注类固醇，啊，是安那无好伊，是安那颠倒爱手术。可见呢，民众，你观察你疼的时阵，你毋是抽水去注类固醇，你得用得好啊，你爱保养，你爱营养。陈药师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关节内底伊足需要的滑囊液，那就汽车，你一台机器，你无甲沾油，这台机器就卡掉，就袂叮当啊，就生身啊。关节上惊就是坐嘞，咱坐嘞时阵，咱的关节，你莫看安尼坐嘞舒服哦，坐嘞时关节是夹掉的，所以滑囊液是分泌袂出来。花囊液是分泌不出来的，所以你也观察歹的人，你坐伤久，你也观察歹愈紧，因为你夹的嘛。你坐的时阵，咱的脚头是夹掉的。啊，这时阵，伊的花囊液是分泌不出来。大哥大姐有看过迄个水井有无？水井是不是一个水盒啊？爱用手夹的，水就流出来，对不？观察就像安尼。你无叮当，你坐掉的，它就滑囊液就流不出来，关节就打，但一下起来走路，脚头就疼。你讲哈，这要是安尼哦，关节歹的人坐愈久，脚头愈紧歹。啊，来第二个，关节歹，做者大哥大姐走路脚就开开，因为走路脚会疼嘛，脚就开开外八。啊，磨损愈厉害，因为伊的位外侧还是内侧，伊就磨掉伊。
我讲你了解吼，哎，所以关节歹的人走路爱跌，走路爱跌，袂当外八，袂当内八，吼、哦、啊，第二袂当坐伤久，爱叮当爱活动，吼、哦、啊，第三听陈律师一句苦劝，关节无好的，你甲关节伊需要的胶原蛋白、UC2，包括着 Q10，做这样讲，陈老师，现在我关节歹，我爱食 Q10。Q10 才会当帮助修复、修补，让你的胶原蛋白的 Q， 让你的胶原蛋白较袂流失，让你的胶原蛋白伊会当活化，让伊较 Q。了解意思吼？所以对有胶原蛋白，关节内底软骨啊，包括着你的筋骨、腰骨内底椎间盘软骨啊，对不？包括你皮肤的胶质。所以前那陈老师甲恁讲，女孩子。你爱水，用超市我最近吼腰纹皱纹一大堆，唔是你化妆品抹无够，卖连讲食愈侪货啊，你粉爱抹愈高，唔是，咱也是爱甲皮肤搞好高，皮肤要高就是爱皮肤的胶质，皮肤的胶质要收会掉就是爱 Q10，所以现在你进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双下巴拢已经堆落来，什么原因？你皮薄去啊嘛，皮先来薄去，唔是你的外皮薄去，唔是去拉皮都会动，是你的胶原蛋白无去啊。你有看到无？有迄明星去拉皮了，足奇怪，因为伊无胶质，内底皮有无胶原蛋白，当叫迄个皮叫硬，足病，那就气球要崩去啊咧。迄较会好看，迄袂好看，迄皮有无弹性啊？迄拉皮叫到尾，皮有拢无弹性去。你真正要有你的皮水，皮水是皮要有弹性，唔只有表情。你像迄拉皮肉到尾啊，迄表情嘛拢怪怪，拢白白，有无？足侪明星去拉皮，肉到尾啊，表情怪怪，啊拢白白，啊感觉袂自然，啊搁那像要崩伊啊安尼，是不是？啊，要有你的皮肤水，就是爱恢复着你的皮下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都爱 Q10 去巩固。因为 Q10 带当帮助咱的胶原蛋白的弹性，恢复着伊的弹性，和你的胶原蛋白的活性跟弹性。所以真正讲，超市我一定去食胶原蛋白。但有事甲你讲，你胶原蛋白你无 Q10， 你的胶原蛋白 Q 袂掉，而且补袂去。我讲了解啊，第二补充胶原蛋白够一个学问，胶原蛋白分子真多，身体要吸收。佮包括着咱的身体要营养真困难，所以毋是清清菜菜一般的胶原蛋白你食落，伊就当做修补，伊就当做营养。UC2胶原蛋白伊是圆形的胶原蛋白，所以伊足接近了咱人体的蛋白质，也当互咱的身体来运用。啊，配合着 Q10， 伊就当达到上好。尤其你软骨啊、脚头的软骨啊，伊如果胶原蛋白开始咧磨损啊。好，帮助伊修补的原料，互伊避免着借胶质、胶原蛋白去有破去、去有流失去、去有损害去，佮帮助女孩子你皮下胶原蛋白较袂流失，皮会较高，皮会较平，你也发现着讲，哎、欸，有影呢？最近吼、哦，我听陈老师的话，胶原蛋白 Q10 钙质米群加有够，哎、欸，真正皮肤较 Q 呢，腰纹较少呢。但有输甲女孩子讲，女孩子啊，做者女孩子，你讲奇怪啊，我最近像那照镜拢袂水，啊那因为皮肤摇伊啊，皮肤摇伊啊，皮肤薄去啊，是不是？唔是去做玻尿酸，嘛唔去做肉毒，嘛唔是去拉皮，你的皮就会变啊，是你皮下的胶原蛋白无伊啊，你无甲食倒当啊，还会当。问题是做者女孩子食一大堆胶原蛋白，食袂起工，因为你无 Q10。因为你配方唔对，我讲有理无？第二，陈老师甲你讲，女孩子惊皮肤乌，陈老师甲你讲 ，Q10 的抑制黑色素，所以 Q10 食有够的人较袂生老人斑。我无骗你哦，真正哦，因为 Q10 是抑制黑色素，伊的效果比维生素 C 搁较好。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的了解到，真侪人你也感觉讲，哎、欸，有影。听陈老师的建议，咱的50岁过啊，抓住青春的尾巴，想要水一下，皮肤要 Q 一下，关节要 Q 一下，骨头要 Q 一下，心脏要 Q 一下，
那你营养爱较高，营养爱足够。老大哥、老大姐骨头关节要 Q， 关节要会 Q， 爬楼梯好爬，爬山好爬 ，Q 天胶原蛋白爱有够。女孩子你要水，你听陈老师一句口讲，你提早你伫五十岁，你甲 Q 天胶原蛋白食好有够。连讲六十岁、七十岁，亲戚朋友、同学来讲，哦，陈阿花，啊你是安那白白六十岁，啊你安尼面皮 Q 底底，你去整形哦。伊讲我较无咧，嘿，我咧拢是靠食食出来。我听陈老师的建议，我咧营养较高，所以皮肤 Q 底底，自然水啦。陈老师甲听众朋友讲真正，吼、哦，啊过来。男士朋友，真侪男士朋友吼，男士朋友一直做一直拼，不过男士朋友上惊的就是啥？尿泡酸症。男士朋友尿泡酸症，放尿就歹放，徛伫尿道啊，五分钟、十分钟，尿较放出来。只要是来讲吼，啥物人尿泡酸有症无症哦，看伊徛伫尿道啊，放尿放会出来，你就知影啦，对无？白白大家做位放尿，游览车落来放落来，白白大家去放尿。结果咧，少年的吼、哦，一步尿大大步，我、哦、一直酸，一直酸，等一下尿啊，好啊，赶紧来洗手要出去。大哥吼、哦，人个游览车咧等，徛底下五分钟啊，少年的放尿啊，伊要搁阿未开始放诶。导游来催讲，大哥啊，啊剩你一个呢，好啦，啊都阿未放出来。哈、啊，大哥啊，你来遐久啊，还袂放出来哦。啊，都尿泡酸症哦，吼、哦，放尿拢爱徛足久，才放会出来。因为尿泡酸锁伫尿道头嘛，对不？啊，免后尿泡酸较袂症。但你苏先问你，心坎 Q 天，心坎 Q 天，真诶哦，查甫人，因为尿泡酸，吼、哦，尿泡酸症诶人，心都愈无够。所以伊也上发现到心愈无够的查甫人，尿泡酸愈好症。第二 ，Q 10是抗氧化、抗老化，预防细胞老化。所以你心啊、Q 10啊、维生素 C 啦、啊、B 群愈够，查甫人尿泡酸较袂症。但你说爱讲，男士朋友你症五十岁，我请问你，你连讲七十岁，你尿泡酸症加爱手术啦，尿泡酸肥大爱手术啦，放药放袂出爱手术啦，你爱开二十几万呢？用消失是安怎？你无算啊，镭射手术啊，你传统手术老花侪，搁爱断医啊，真侪人无爱啊。所以真侪你无算的东西，自费手术爱二十几万，自费手术爱二十几万啊，无答应，搁容易影响到你的性功能。因为镭射手术了后，伊的副作用真有可能会影响到查甫人的性功能。所以你是不是得不偿失？对不？你进五十岁，你提早拍算，中后影，吼、哦，作者，我跟你讲哦，真侪男士朋友五六十岁，连放尿都无好放啊嘞，真的呢，真侪人五六十岁，连徛伫尿头啊，可能呢，都要两三分钟尿较放会出来呢，啊是安那，是安那徛一个较放会出来，因为尿无刷净啊，是不是？所以咱来了解着。人生五十岁过，身体是靠养生、靠保养，好不好？咱身体过好，兼看足侪医生；身体也过未好，你咧规工咧找医生，吼、哦。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阿侪助理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大家赶紧的，陈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拨通，直接电话卡起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福星乡的吴小姐在问吼，肝硬化已经中度呀，吼，医生有开药后食会好未？来，吴小姐来，请说甲你讲，配合医生的治疗有可能会好，因为咱的肝会再生，了解吼？啊，这问题来啊，就是肝硬化，吼、哦。肝的话，伊可能伊硬起的所在，伊无法度个重新个生出来，因为伊顶伊硬起啊。唔过伊会当稳定。我讲你听吼，就是卖个好你的肝发炎，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肝已经顶起的所在，肝已经顶起啊，肝已经顶起啊，顶起啊，伊无法度个恢复啊，已经变石头啊嘛，顶起啊，对不？所以定义所在，等个会有正常的肝未？无法度再生啊！啊，唔过咱的肝哦，咱的肝系其他好的所在，咱就是维持可以，卖恶化，这得一个重点。啊，进来啊，是安怎你的肝硬化？所以你也先了解到你肝硬化的原因啊！你是病毒感染引起的，病毒引起的感染发炎的，啊是你脂肪肝哦，你肝包油。就得到肝发炎的，还是你酒精性肝炎，你喝酒引起到肝发炎的，吼、哦，各种的原因，先要配合到医生的治疗，啊，第二找出到原因，来这个控制原因。我讲了解吼，所以这个吴小姐，你无讲到讲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肝硬化，吼、哦，你无讲到吼，啊，像是要来讲，如果是病毒引起的肝炎，你一定要配合医生。把病毒压制落来，因为病毒引起你肝发炎嘛。咱真的是讲硬化的所在，伊无法度个恢复啊，因为已经硬化去，伊无法度个恢复啊。伊唯一会当做的代志，就是把好的个过掉的，对不？好的过掉的，伊正常肝机能也是当感官正常运作，吼、哦。有的人对当肝肝嘛，是不是？所以咱就是把好的过掉。啊，像那进前肝的发炎，比如讲有的喝酒。有诶，像大颗肝包油，你都爱配合着减肥。肝包油就是爱减肥运动，肝包油就是爱减肥运动。好、哦，咱听众朋友听着了解吼，肝包油就是爱减肥运动。好、哦，过来病毒性肝炎、乙肝、乙肝都是爱治疗。好、哦，配合着医生用药啊来控制治疗，减少着病毒对肝诶危害。吼、哦，乙肝有可能会当用药啊，甲头死。不过乙肝大部分拢是控制为主，了解意思吼、哦。好，那呢，陈老师讲一个重点，就是这个结论。吴小姐，陈老师甲你讲，肝硬化的部分，伊是无法度恢复啊。不过肝硬化只要会当甲这个肝发炎的状况压制落来，控制掉的，卖个发炎，那呢，你肝赶快会当正常运作。了解齁、哦、所以要怎麼找到健康的原因，到底你是病毒引起的肝炎，还是脂肪肝包油引起的肝炎，还是酒精引起的肝炎，你要跟医生研究探讨找出原因，然后控制你引起肝炎的原因，避免到肝发炎，就是维持到你肝机能最重要的关键。了解齁、哦、真正讲超市啊，病毒性肝炎我来吃一寡肝药啊，来缓解的淡薄，但你说感觉那是辅助，
上重要病毒性肝炎是要治疗病毒，爱杀死病毒，了解意思吼？所以上重要是配合医生的治疗，甲病毒杀死压制掉的。如果你是酒精型的肝炎，你就要戒酒，吼、哦。如果你是肝包油，就是脂肪肝，吼、哦，那呢你就是爱运动，爱减肥，吼、哦，安尼了解吼？吼、哦，简单吼、哦，甲小姐报告吼。哦我来超市去看一下，来，这是谁人问的？阿伯老名，来，这个当中有人在问，脚的侧面有一个结痂的伤口，啊，无讲好啊，无好，结痂的伤口啊，结果安怎？几啊年啊，啊，要如何是好？结痂的伤口对你的伤口无好，敢是安尼讲？迄对伊未生疤，迄未生疤爱做重建手术，我讲你挺有意思吼、哦。比如讲，有个人。你有胸口好袂哩？好、哦，我想可能是听众朋友咧问是这个意思，就是讲我有这胸口有无？啊，胸口好袂哩？好、哦，啊那呢已经几啊年啊？啊要安那？伊虽然好袂哩，啊唔过伊已经有包皮起来啊，包皮起来意思就是讲伊嘛是有封起来啊，袂个流汤，好、哦，袂个化脓，袂个流汤啊。啊，这伤口要紧无？有的就是袂生疤，伊就是安尼。吼、哦，啊，如果要做，就是爱重建手术，伊就爱清创，医生就爱乌吧，甲你乌吧，啊，甲你填白，了解意思吼、哦，嘿，了解意思吼、哦。你讲阿超说要安那，会当做手术来处理，我讲你了解，啊，不过伤口也无大，一般来讲，反正伊就补起来了，

就是甲你遮，因为伊遮肉含血管，遮血管连接歹，啊，可能咧医生咧甲伊抠抠的，吼、哦，甲你一寡即个未生肉的所在抠抠的了，阁互伊用着一寡特殊的敷料，互伊重新生肉，吼、哦，啊，即个拜托着皮肤外科来处理，了解意思吼、哦，了解吼、哦，嘿，看整形外科、整形外科，吼、哦，还是皮肤外科来处理，安尼了解无？吼、哦，因为伊可能未阁生啊，因为伊就是纳吉尔里遐，啊，像你讲的结痂、打打啦，伊迄嘛毋是结痂，伊就打打伫遐啦，吼、哦，啊未生肉啦，啊纳尔纳尔纳吉尔啦，纳吉尔啦，吼、哦，啊吼、哦，当中的时阵咧，你可能你要甲扛迄结痂扛嘛扛未起来啦，吼、哦，啊就纳吉尔就未补肉啦，补未甜啦，对即个所在补肉补未甜啦，啊就纳尔纳尔啊就一扛一扛安尼就对啊。吼、哦，如果是安尼，因为你讲了无清楚，吼、哦，如果是安尼，那呢就是爱做手术，医生得个爱做一寡即个就是清创手术，然后甲一寡就是未生肉所在，搁来处理，可能搁来抠抠的，来整理起来了，吼、哦、啊，利用着看有需要填无，还是有需要即个就是处理一个无，还是有需要搁另外补皮无，吼、哦，当中医生会针对着你的状况搁来做处理。安尼了解吼，啊，你阿超市阿是安那卡，当初安尼未生吧？因为超市甲恁提醒者，因为动车时，迄时阵有受伤的时阵，处理了无好，就是割了无好啦，割了无好，第一，足侪人叫是割打就好啊。但你说我讲过啊，进入医疗上是爱割淡的，割淡的较会生吧，割淡的较会生吧。啊，变那割淡的。较早吼，古早人拢是割打的，伤口打起结痂，安尼就叫是讲安尼就不要紧啦。啊，不过因为有的人脚循环无好，脚循环无好，所以这所在要生肉要补肉补袂甜。吼、哦，啊，通常这种补肉补袂甜的，生肉生袂甜的，大部分拢伴随着有心血管问题，血管硬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这人因为你的血管伊的循环较歹，所以补肉就补较袂甜。啊，上常发生的就是糖尿病，糖尿病患者伊的肉拢补袂甜，因为伊的血生袂过，血管生袂过。因为长期糖尿病血管较歹，啊血管循环无好，啊生血生袂过，所以补肉就补袂甜。所以真侪糖尿病患者医生要手术拢也要烦恼死。因为伊个伤口修复较慢，伤口修复较慢，因为糖尿病患者伊个血管修补能力较无好。吼、哦，安尼超市讲，听众朋友就了解意思嘛，吼、哦。啊，通常来讲，较早如果有伤口，咱拢是割大的，割淡的。哎，较早割大的，啊，即拢割淡的。淡的意思来讲，保持伤口的湿润，那咧伊能干补吧，补较会好。而且大哥大姐啊，我甲恁提醒哦。因为敷料真重要，你如果你有伤口，恁超市甲因讲，较早过去拢是，较早咧割伤口，大家安那割你阿麦，较早咧公车杀菌，对无先清洗伤口，生理食盐水清洗伤口，伤口清理了啊，然后杀菌，吼、哦、有点抹抹，对无有点抹抹，加加抹一撮消炎药膏，吼、哦、啊得纱布甲封起来，对无，就是安尼啊，杀菌啊。哦，啊消炎啊，啊的纱布给封起来，是不是？对不？结果伤口的打呀，打起的结痂。啊，你啊少年的吼，囡仔吼，少年的吼，伊生肉紧，无掉着迄肉就生出来，结痂，这个结痂吼，烫掉去了，肉就已经生出来就好了。唔过，尤其单就虽然讲的，足侪人生肉慢的，尤其有心血管疾病的人，肉补袂甜，啊是安尼，肉补袂甜，循环歹。啊，循环歹，补袂甜，伊就安那一撮纳一凹，纳一空，吼、哦，啊，就结痂，啊，怎纳一空，吼、哦，啊，就伫遐，啊，打打，伊嘛袂阁生啊，伊就是凹一个洞在那里，凹一个洞在那里，啊，打打，啊，凹一个洞，啊，袂阁生伤啊，袂阁生黏啊，啊，毋过就打打，啊，袂补吧，补吧，补袂断去。啊，即种个咧，通常都爱清创。就是爱搁较抠抠的，促进你的再生啊，促进你的循环啊，甚至搁爱用敷料。我甲恁讲哦，
进的敷料最厉害哦。进的敷料吼，敷料就是高底顶管的贴的这个敷料有无吼？高底顶管敷料会促进你生肉，敷料有促进你生肉。啊，来第二，够抑制你生肉，因为有的人肉生过高，少年做个生过高就容易血阻肿，生高顶管佫扑一扑出来了，生伤侪肉有无？较早少年人啊，少年的做高生肉足紧的。所以少年的话生伤侪肉，生出来都扑一扑一个疤足歹看的，有无？有吼，所以少年伤口话顶管拢一个疤，唔是结痂哦，是一个疤扑一扑，真歹看，对无？所以医生会看，整形科医生会看，看你这已经生疤出来啊，生疤出来来抑制你生疤，迄敷料抑制你生疤，互你的伤口较平整，互你的伤口较水，脸干较袂扑扑。所以敷料吼有真侪种哦，吼我讲听就比较了解吼。啊，如果想要有伤口水，当然啦，爱配合着可能整形科医生那边去处理。吼，你有伤口的所在要顾啊，还是皮肤外科，还是整形外科？吼，安尼了解意思啊，吼，吼，他就没有诶问题，教授跟你回答个只。后来，听众朋友。新北庄大哥在问，半暝啊搞腰，食六龙粉哦。来，超市甲恁报告的吼，有个人会食六龙的物件对无？系啊，用超市鹿茸的物件，伊伫我先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系啊，鹿茸这物件有无？六龙这物件，伊是绿色的物件对啊吼，我讲听种朋友就了解意思嘛吼。伊本身是绿色的物件，所以咧，尤其是老大哥、老大姐，陈老师吼，要甲恁提醒，老大哥、老大姐，咱食了有血的时阵，有当时啊，恁食到绿色的物件，恁袂抗拒，了解意思吼？了解吼？啊，你讲哈？啊，陈老师，啊，到底吼？到底鹿茸、鹿茸啊、鹿茸啊，到底伊是啥物体质的人咧食？因为大哥问到嘛，吼，大哥问到我。陈老师的探这机会，吼，我得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一下，好不？鹿茸，吼，鹿茸，伊伫中医当中，伊是壮肾阳、益精血、强筋骨，吼，拆肠毒，吼，所以鹿茸呢，伊用伫肾阳不足、肾阳不足、精血不足，吼，身体虚寒、身体虚寒。好，我讲啊，这时阵简单听众朋友一个了解，所以咧问题来啊，吼、哦，鹿茸这个物件，伊容易伊做火嘛，所以伊容易火过头嘛，伊容易用火过头嘛，所以有的人会食较火气大，有的人会食较流鼻血，有的人会食较胃无爽快，甚至咧有的人咧会食了咧，颠倒会困未起。哦，大哥在讲啊，我困前食这鹿茸刚好。哦，我来讲啊，哦，因为鹿茸内底有激素，哦，伊内底有一挂激素，哦，激素的物件，哦，啊，这种激素的物件到底对着大哥大姐来讲，有当时啊咧，有当时啊咧，火气大过头去，容易走火过头去，所以咧，陈老师感觉讲，尤其有当时啊，有的大哥大姐，尤其比如讲。血压高呢，火气大的，歹困呢，伊是补血作用嘛？了解意思吼？鹿茸本身是补血作用嘛，所以火气大的是拢无建议食。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哦。啊，用超市鹿茸这物件，那呢暗时要困食刚好。大哥大姐啊，伊是助血嘛，补血作用嘛，是不是？啊，你暗歹困的人，你的火气容易大。啊！你个困前食，你敢会堪食？当然是无好啊，无适合啊！哦，啊！你用起时啊，食一束啦，啊，看你的状况，是不是你？陈老师爱讲过啊，吼、哦，是不是你身体较寒性、较冷性、肾阳不足？你啊，冷地的人，你可能食寡些重，了解意思吼、哦？冷地的人，你冷地的人，啊！你啊，热地的人，你本身都虚火大啊，火气大啊，嘴咧嘴打嘴舌啊，血压高啊。啊你咧，
你袂堪即食，啊，你搁食落咧，血伤旺啊，血压就容易呛啊，暗时啊就容易歹困啊，啊，人就容易虚火、热火大啊，甚至头壳咧就容易安那胀啊，人就无爽快啊。哦，安尼了解吼，所以有壮大哥咧问讲，陈老师，六龙粉，我唔知你是安那要食六龙粉。好，陈老师唔知讲你是安那要食六龙粉，唔过我当甲壮大哥报告者，六龙粉通常来讲是肾阳不足，吼、哦，肝肾精血不足，吼、哦，也是身体虚冷虚寒的人咧食做使用。了解意思吼、哦，身体较虚冷的啦。身体较虚烂的，吼、哦，啊，食过会动，啊，唔过咧，食过要过头，有当时也会颠倒咧，身体咧，有当时也袂堪住，容易火气大，吼、哦，容易热火，所以尤其比如讲，有的人血压高呢，有的人火气大，嘴大嘴咧嘴烧的，这人就较无适合六六龙，了解意思吼、哦，就较无适合六龙，吼、哦，安尼听种朋友听吼，系、哦、啊，比如讲，有的人咧食骨碌二仙加进前。我讲一个听众朋友听，之前一个大哥，哎呀，伊长期伊咧食龟鹿二仙的物件，哎对，哎呀，啊伊食一段时间呢啊，好啊，唔知啊那伊个感觉讲伊的血压卡拢愈来愈悬，血压愈来愈悬，嘿，啊因为长期有咧看高血压，迄个医生咧有咧看高血压专科的即个就是治疗高血压的问题。吼、哦，伊就甲医生讲，啊，伊唔知，医生唔知有食六龙，医生唔知有食六龙，结果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咧，医生就搁甲加油啊，因为血压降袂落来，伊就搁甲加油啊，系啊，啊吼、哦，当中的时阵，油啊就搁加较重的，系啊，啊来控制伊的血压，啊到尾啊，真趣味的代志，就是伊到尾啊，伊迄骨碌二仙加无食。啊！伊是毋是高血压药啊？搁加重啊？结果血压怎降伤低？降伤低，伊拄卡来讲，超市我毋知哪医生教我加油啊，血压降伤低。啊，我你进前先来加油啊！啊，进前血压管控制袂好，啊，早期咧，早期控制了解好啊，无问题啊。医生规药啊，控制了解好无问题。啊，伊讲啊，伊自从伊开始食，就是食迄个骨碌二仙吼，诶，食这物件了，伊就感觉伊血压在一直升悬起来。讲对啊，大哥啊！啊！你身体体质较热涩，你袂堪去食这伤热涩，所以你食了你血压高啊！啊！你食了血压高，你无甲医生讲，啊！医生阁甲你加油啊！啊！你真无食啊！你结果油啊就变伤重啊！所以你应该甲医生讲，阁来检讨你药物的使用。伊到尾阁去看医生讲，医生阁来检查进程，检查进程，结果人伊血压就变顺啊！好，所以像是讲我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好不好？好，安尼简单甲。大哥报告一下，好、哦，庄大哥啦，吼、哦，系啊，啊来，庄大哥讲，半夜啊搞尿食六龙粉，我唔知啊是安那，啥人甲你讲半夜啊搞尿会当食六龙粉啊？真侪人讲啊，超市啊吼、哦，六龙粉我食起来是唔是半夜啊搞尿会较好？大哥啊，大姐啊，伊是较热涩的物件啦。伊是较热涩的物件，如果你身体虚啦，但就说感觉讲会当食过，吼、哦、爱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是即、這个身体虚会当食过，吼、哦、啊，唔过如果你火气大，可能就不适合，吼、哦、安尼庄大哥但就说讲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唔过基本上来讲啦，吼、哦、你要食六龙粉来，即、這个当中来治疗着你半暝啊高烧，伫中医的效果当中，较无遮尔对症。较无遮尔对症，好了解意思吼。我来讲一道，六龙伊本身是咧壮肾阳、强筋骨，所以偏向伫较壮筋骨当中。壮筋骨当中，吼、哦、一寡筋骨病啦，吼、哦、筋骨较无好啦，食老身体较虚冷、较虚寒、较虚弱啊。那呢，食过来顾筋骨，吼、哦、食了咱即个补肾阳，安尼较会当。啊，毋过如果你暗时啊交流来食。本身是较无对症啊，唔过唔是袂当食，唔是袂当食，吼、哦、啊！唔过陈律师感觉讲，其实日时啊食会较好，吼、哦。如果你真正要食，日时啊食会较好，吼、哦。尽量卖伫暗时啊困前食，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因为有当时啊颠倒，真侪人食了会容易困袂去，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我刚才那大哥报告一下，
好来，请老师再看一下哈。白大姐，白大姐，你的问题，请老师今天来回答嘛哈。咱吼脚部按摩，用迄个网球吼，脚底练练嘞，逐工练一阵嘛，看麦。白大姐，你身体介好，啊，但是感觉你可能最近运动较无像较早海林强强，运动较无像较早海林强强，啊，所以脚底麻麻的问题吼，可能咱来促进脚底的按摩。吼、哦、啊！你进前可能嘛，佮有脚踝会疼的问题嘛，所以足底按摩是真好诶。吼、哦、啊，足底按摩咱得用网球、脚底安尼练，前后啦、左右啦、旋转啦，拢会当练，好不？吼、哦、啊，训练着咱脚趾头的灵活度、脚底的灵活度，啊，佮当促进着脚底的循环，袂歹。吼、哦、啊，足底按摩了先，就像陈老师今仔日讲个聆听，咱得用一块淡薄巾啊，脚切切的，吼、哦、啊，脚的边啊。镜头啊边啊，吼脚底甲垫垫，吼啊，拢会当缓解着恁脚麻现象，好不吼？安尼简单甲白大姐报告。后来，陈老师讲过节来，讲过节，佮佫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真侪人歹困，暗时啊搞叫，对不？吼、哦，你讲超市啊是安那吼，我真歹困，暗时啊搞叫。你有发现到这种人在下起来把酒打湿湿无？有吼、哦，对不？啊，你讲超市啊是安那个安尼，来，等你苏家大哥大去报告虚火，吼、哦，但一般讲的就是虚火，对身体甲虚弱，啊，佮有火气，所以这种人。爱用一挂滋阴润色的中药来调理，先为你目睭过去，因为过你目睭袂干、袂酸、袂涩、袂流目油，你暗时也嘛会继续好困。但就说会当做明确甲大哥大姐报告，如果你暗时啊搞药啦、啊做歹困啦、啊一暝起来放药几下斗啊，再食起目睭干涩涩啊，先为目睭过去，过你目睭袂干、袂酸、袂涩，过你目睭较金、较清、较明，你暗时啊就会继续好困。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戴老师啊，真正爱听你的话，真正用我中药吼来顾目睭，目睭我本来会打会酸会涩，吼啊，再些困醒尤其特别明显，目睭做个打酸涩，吼啊，甚至会流目油，啊，目睭最近吼拢袂金袂清袂明，暗时啊阁真歹困，结果食你介绍的狐狸金，真正呢，食食了呢吼，目睭较金较清较明。较袂打，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暗时啊，继续好困，人阁袂火气大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介绍，互你今吼已经帮助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衷心的，甲恁的目睭顾金、顾清、顾明，顾恁目睭较袂灯打酸涩流目油，阁顾你目睭看较有，阁上重要顾你继续好困，人较袂搞火气。因为互你今是滋阴润色，伊袂得色。尤其有足侪大哥大姐容易有血压高呢，有无？食老啊容易血压高，拢袂堪去食热食的物件，啊，佫歹困，血压高，啊，佫歹困，啊，甚至咧当中的时阵，目睭佫打酸涩，啊，伫这种的现场之下，当然你都爱食一挂滋润的，互你袂火气大的，互你暗时啊好困的，互你目睭的滋润，吼，目睭的健康的中药来调理。啊！陈老师介绍狐狸金，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重新甲目睭顾金、顾清、顾明，顾你目睭较袂干、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佮顾你暗时啊较好困、较袂搞火气。大姐讲：哎呦，这是真正有够好用！食你狐狸金了吼，真的真正加足好困啊！我吼唔免佮食安眠药啊，我嘛困得起啊呢。
1: 金真正袂歹呢，我都无食爱困药啊呢。
0: 哎呦，有影吼！蔡大姐，你真唔免食爱困药啊吼。
1: 我无咧食爱困药啊呢。
0: 好，好，恭喜恭喜！有影吼，大姐讲，哎呦，超市我暗暝了盖起来呢，真的呢，食你好，你金了，目睭较袂干，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暗时也嘛较好困，啊来吼，目睭继续好，啊人嘛继续好困啊，暗暝了也免食呢，真正有够好，够恭喜的吼，一个大姐哦，用超市真的呢，哎呦，我食你好，你金食甲真好呢，真吼，不但吼十几年歹困啊。啊！目睭打酸涩流目油，食你狐狸金食较紧，目睭袂打袂酸袂涩袂流目油啊！啊，目睭加足金的啊，加足看足有诶啊！暗时啊嘛加足好困呢。
1: 狐狸金吼，即马了吼流目油有较好，十几年诶袂困呢。
2: 啊，
1: 我那早早改善啦啦，我要甲你谢谢。
0: 大志公，只要是我要甲你谢谢，真正你狐狸金真正真赞吼！伊狐狸金，陈老师介绍狐狸金，伊是目睭诶专家，针对着咱足侪大哥大姐，尤其手术过白内障了呢，就变足歹困呢。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白内障手术了变作歹困的是安那伤光，啊目睭做到打酸涩，啊真侪大姐大哥吼，唔知影要如何时候，甚至就开始食安眠药啊。一个大姐吼，用超市啊，我目睭吼，就是像你讲的，白内障手术了，啊目睭做到打酸涩，哦啊艰苦甲暗时啊，佫真歹困，好佳哉，食你好你金了尔。真的目睭袂打袂涩啊，啊而且咧暗时啊继续好困啊，真正你好你金做好用。
3: 叫伊都
0: 好，
3: 你今我食一罐，真好呢。
0: 好，
3: 今
0: 天
3: 个送一罐来
0: 呀。好，嘿，咱个好，你今
3: 食
0: 好哦。
3: 是啊，趁迄度，是，刚开爱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0: 安尼好，啊爱过，好，啊我讲过
3: 啊。开大半个月啊都。
0: 安尼哦。
3: 感觉那个擦擦，只要食有较好啊。
0: 哦，真好。大志讲，伊目睭开刀过，手术白来讲过，手术了了，目睭打酸涩足艰苦，暗时还阁足歹困，好卡在，食咱个好你今呢。食较真诶，足好困啊，是毋是？一个大姐讲，哎呦，超市我嘛是呢，本来安尼足歹困诶，啊目睭安尼打酸涩，啊袂紧袂清袂明。食你诶，互你金了尔，真诶，目睭加足好啊， 暗时啊嘛，继续好困啊。
2: 我今个早上通过用，
4: 真正真
2: 哦。吃了足好困，我本来吼困眠足歹。
4: 是，
2: 哎，我好困呢。
4: 真正足好困啊！哦，
2: 今麦倒落去吼，听落。
0: 有影吼，大姐讲，哎，乔师，我今倒落的，偏落的困啊呢，真好困呢。有影吼，阿乔师嘛要，即个甲大哥大姐提醒，台湾人足侪人，你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了后，你更加爱顾目睭哦。真正讲，超市啊，我目睭的手术了是要顾啥？白内障手术了，光线会变作光。陈老师，请问你，你也未手术进前，你出门会无问题？是安那？你手术了，医生讲叫你出门爱挂乌目镜，爱挂墨镜，啥物原因？是安那？你手术了出门爱挂墨镜？一般咱民众上班健康，上班阮出门去去外口，阮唔免挂墨镜。是安那？你手术白内障了爱挂墨镜？因为医生拍摄跟你讲，手术了变作光，目睭会作刺激。咱食了有会啊，目睭被感知光线刺激，不但你会容易歹困，啊，目睭会容易打酸涩，甚至咧，如果你无挂乌目镜，目睭的视力可能会容易因为光线的刺激而衰退衰化去。所以大哥啊，大姐啊，你敢知影？有真侪大哥大姐是目睭手术白内障了，三年后、五年后视力减退足济，啊是安那白内障手术了啊，三年后、五年后视力减退足济，因为光线伤光。所以你如果白内障手术了后，你目睭要顾，你听陈老师一句话讲，真正目睭要顾，食中药才有底子。因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了解，中药伊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真正讲陈老师，啊我来食叶黄素好无？陈老师甲你提醒，我所介绍狐狸金，枸杞内底都十足的叶黄素，菊花内底都十足的 PPLS 维生素 A， 所以陈老师介绍狐狸金，中药材内底都天然的叶黄素伫中药材枸杞内底啊，你免加开钱。不过陈老师要甲你讲，只要是介绍狐狸金，唔是单单拿只营养素尔，伊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因为咱食老有会啊，咱唔是单单目睭。营养都有够啊，伊爱保养，伊爱调养，所以爱中药才有够力。啊，要找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顾目睭足好的一罐好配方，陈老师介绍的狐狸金，绝对是你足好的健康首选。大哥啊，大姐啊，真正真好用。就位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有够赞呢。真正诶，食你狐狸金了吼，目睭加看足清楚的呢。啊，暗时啊嘛加足好困。咱大兄大姐吼，食老有花啊，顾目睭真正，食陈老师的狐狸金食了真好。
4: 咱的狐狸金吼，有影食赞吼，
5: 食了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
4: 吼。嘿嘿，是是是。
5: 啊，即摆吼，安尼看个足清楚的。
4: 有影吼，加足清楚的啊吼。
5: 叫大家大兄大姐爱袂
4: 来食。感谢感谢，
0: 大姐讲吼，大兄大姐啊，咱食老有花啊吼，顾目睭真正，吼爱食专业的。陈老师的狐狸金伊是纯正，咱老中医。较早食到一百岁，目睭金细细，身体真健康，暗时足好困。老中医逐工咧泡的养生茶，老中医逐工下伫桌顶咧泡的养生茶，迄杯养生茶内底咧，就是咧帮助伊过了好困，过伊目睭的。所以你啊，长期暗时啊，一暝起来几下倒，啊，规暝真歹困，啊，目睭起来打酸涩，啊，目睭最近拢袂紧袂清袂明，你莫等。陈老师介绍狐狸金，一罐1800块，就过你几个月。只要是介绍的物件袂当漏开，所以老大哥、老大姐足侪人足歹困的，火气大，甚至目睭袂紧、袂清、袂明，目睭会打、会酸、会涩、袂流目油，目睭咧真无爽快，你也赶紧顾。陈老师介绍狐狸金是一罐足纯正、足好用、足健康、足专业的一罐好中药。啊，这罐狐狸金伊是咧食有效的，伊咧不但咧效果真好，价钱阁真公道，一罐1800块就当食一个月呢。大哥啊、大姐啊，食看麦。咱啊，食了有花啊，目睭会打会酸会涩，暗时啊真歹困，唔好等，赶紧把身体调理又好。陈老师狐狸金帮助足侪大哥大姐，进暗时啊咧继续好困的啊，啊目睭嘛继续金、继续清、继续明的。靠这罐陈老师介绍的狐狸金、虎尼金，卡这个电话只有这个电话为专线，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 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感谢哈，刷卡拢满刷，助理在家里服务当中，请你电话加杨志坤啊，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这部时间到站吗？感谢。
6: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报告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富伦药房在金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富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转角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经营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十二，过了到四月二十，今仔拜个哈，安尼落雨淡滴啦哈，困难开车，外口上班做工过哈，嘛是一礼拜够崩啊哈，有通休两天，这两天哦，还过落雨哈，那当迈出门哈，尽量淡出休困难啦无哈，外口交通啦，哇，落雨淡滴哈，有那无讲介安全啦哈，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关乎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 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当暗食毒开车，哇，佫发生大代志，你甲看，迄路人吼，那听到迄奥托麦声啦，恁那声无啥感觉吼，迄个叫吼。你真容易变啊啦！今嘛真正食毒开车哦，杀到白庄，张暗地汤是经过了金国路吼，这个是比较严重啦。警察锁定这个是食毒的前科啦，啊，关在棍那边呢，这个食毒的吼，不是没抓过呢，关在棍那边吼，佮放出来吼，张暗八点外伫汤池谷内面，警察锁定这個。假毒吼，要甲你啊吼，结果伊阵撞啦，开一台轿车撞，有可能车顶有老毒，反正嘛甲那咧假毒开车吼，即卖男子为着要走近台绿灯开始撞，一规台轿车当然都挡袂掉吼，安尼撞来撞去，路口的所在两个车行灯连续两个过来往行哦。惊伫迄个人行道吼，边下双撞见吼，伫迄个多车行灯卡嘛，这个所在吼，人伫咧等车行灯吼，两个现死呢。看这两个过路行路，看寡妇高头好啦。伫咧等车行灯用行，啊等个车行灯要行家己斑马线，结果车弄来啦。结果这个假到开车这个工弄吼，本来当伤昏迷上病。最新的消息我那报出来，我那死啦，家己我那死啦，我那相当重伤啦，真正弄一路到大了无唔对，家己那重伤我那死吼。但是两个无辜啊，你看这食毒的啊，真害吼。救援人员到现场，甲看，两个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嘛，弄差不多五十几位四十几位吼，现场倒看看，啊甲看，现场本来要急救一下吼，结果一边急救。都一直无呀，无法度，赶紧救护车，加送到汤病诶汤吼，这个所在病院吼抢救吼，好，啊这里食毒开车共弄这个吼，是差不多三十通位啦，三十通位吼，啊你食毒开车警察要抓唔停啊，硬走硬撞啊，结果你看撞到这吼，伊这一支迄个车行灯诶条啊吧，啊人拄伫个车行灯卡。拄啊！我伫人行道的边啊，伫遐咧等，等迄个灯号要变成灯吼，准弄过来哇！你甲看吼，无辜的过路人两个死啦，啊！家己当中倒快快，人家送去病院救，我来救无起来啊！这个我来死吼，啊！当然警察买家咧做得有所本啦、啊，这个人搁咧食毒，唔是食毒咧，有咧买卖啦，有咧卖毒，这个人吼是。姓张啦，今年二月，新北地法院违反毒品买卖假动吼，甲判四个月啦，但是无甲关。所以我咧讲这吼、实在那上严重的罪行啦，即马无像上严重的诈欺啊，骗人吼、毒品吼，甲判四个月，但是唔免关啦，罚金啦，啊罚金当然都无关，那姓张位吼。伊是新北英哥嘛，徛街食安慰他们，强调着。但是太太，这个警察咧也是，伊讲我唔知呢，伊是出来面食毒吼，伊都唔知吼。那么这生意因为被判食毒案件，上个什么电话呢？裁定这有加劣改，就是上伫个戒毒个所在吼，一个时间吼，认为讲。甲检查，伊真正袂食毒噶啦。我讲对啊，检查讲袂食毒噶啦，得甲关一个时间进前嘛，得进前即几件吼。啊，裂解以后，伊讲伊袂食毒噶吼。好，伫两年前，差不多三年前啦，得甲放出来嘛。得着进前啊吼。好，那么第一检查检查官，因为讲好，即个袂食毒噶，我经过裂解吼，伊就解毒啊，就对啦。唔知影会解，我甲你讲啦，食毒袂解无遐简单啦。准开始过来个看卖吼，佮继续咧食毒啦。啊，继续食毒已经放出来三年嘛，到两千零三年都放出来吼。啊，咧解成功，一个解毒啊，好。结果一个出来，警察要来个，伊在咧解锁，甲检察官做去配合。我既然
知影讲你咧解成功，但是你是有食足真好诶人嘛？我要甲你看卖，着有一遍，甲你啊等来，结果甲你啊甲放去，你有突变诶反应啦？啊，无再一遍甲你咧解了吼，我着认为讲你已经未食毒啊，吼，毋知该放出去嘛？放倒去厝吼，各有安慰他们的反应啦吼，另外。各去用掠到，甚至因为伫家己厝内，还是别个所在，有咧买袂啥咧，搁咧混过，搁到丧尸烟弹呐，都即马上流行个啊，混过迄落物件吼，安尼吼，好，啊毋只总较起诉嘛。那甚至因为即个除了毒品案件，人咧来调查，伊嘛有牵连诈骗集团啦，都做歹浪当啦，食毒啦、跋筊啦，有诶无吼，诈欺拢总袂啦，啊那。正经头路无要做啦，伊绝对袂做正经头路吼。食毒卖毒吼，啊诈欺啦有无吼？干那诈欺部分，最近吼，人改成有甲判过六个月啦，就是诈欺，讲骗啦吼，啊甲人加入做诈骗集团部分六个月吼，都、就是安尼啊。人就讲即个吼，犯罪嘛较有通缉啦，警察要甲抓，除了车顶有毒，犯罪嘛较打假毒。个咧开车吼，伊嘛知影讲惨啊！即嘛食毒开车，便来开车，防检出来讲啊，你伫哪开车哪食毒吼？这绝对水怪啊，叫做收啊，红眼走呢。毋是干即个案件，伊阁有其他诈骗案件，已经去互判一下各位准走吧，准走。所以讲即个应该算，虽然毋是毒品的通缉犯吼，但是伊是诈欺即边的通缉犯嘛，已经去互判六个月嘛。诈欺部分吼，结果你话为着要走，警察当然这开始帮伊走咧，后边用吼，哇，像气笑安尼开车，吼、哦、用杯啦，准伫路口的所在，同时金国路嘛，伊在金国路介天上三街啦，水路口吼，我那算白色路口呢啊，第一天停卡车开到遮，警察后边用吼，吼、哦、准硬走，结果控制无调，落雨天。涂卡嘛拢澹澹啊！你看，准弄伫咧墙顶个电话条，结果边啊多啊两个人啦。啊，竟然有够衰，连闪嘛拢无闪个机会呢。车准弄来准钱就现死，当场现死。啊，这里食毒个，家己本身开车弄个真大难吼，上病院本来讲重伤，结果暂时就死啊啦，暂时上病院都已经救不起来吼，已经宣布不治死亡嘛。安尼多死三个啦。一个食毒开车，安尼住伫路口吼，啊家己拢是你家己食毒啊，真侪拢即无辜的人啦，过路人啦，对啦，有诶无诶吼，拢有即食毒个拢是，所以人咧讲食毒吼，迄若收啊，啊若乖吼，毋好伤大迄、那个勇稳的心啦。当然大家拢想要做好人啦吼，啊，到你有改革自身啊，啊，我少年啦，二十几岁、三十通岁尔吼，会当改革自身啦吼，啊，佮有家庭啊，嘛有娶某啊咧吼，他会知影讲啊，即个啊，我跟你讲啦，尤其这种跋筊食毒啦，跋筊食毒这两项吼，那真正讲要改过来吼，哇，天天困难啦，熟悉的，真系吼，你看。干那这段时间，干那食毒，看弄死偌济人啦！尤其食毒，搁毋伫厝，迄、那个房间、便所，讲安尼，食毒食了拢卖出去吼，毋是食毒伫车顶食毒，啊哪食毒哪开车，啊就撞啦，就头壳戆戆啦，哈、啊，真害吼！咱个两个无辜的过路人，当然伊家己我撞撞死啊啦，家己我弄一个大难来死啦，即、這个开车即、這个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医师有看，讲我带去看，看了讲，因为我心脏创伤起作落去，到上做不好，我转去小关节关去吃，我这一关才吃三粒。
1: 去远边哈？
0: 嘿。
1: 哦。无你，
0: 啊！从我诶心脏，从我头头开始，
1: 无本来你，无本来你讲，你讲你拢喘气，咱喘袂过来呢哦。
0: 对
1: 哦，哦，啊！你气源比拢一盖甲食三粒安尼。
0: 食即罐，我做一罐甲减三粒落。
1: 安尼
0: 啊。啊，差不多，差不多要到一点钟、半点钟较紧哦。
1: 嘿。
0: 他头头叫，头头叫，他叫个。
1: 哎呦，好搞笑。
0: 啊！我先挂上，你先甲我挂上，准备我喘气啊。
1: 安尼哈，
0: 哦。然后我开到因。开要到四点钟啊！
1: 安尼哦，哦，哦，
0: 好
1: 啊，好加载。
0: 我若要上产品，我要甲你问，我敢是到一个月底？
1: 好加载，
0: 因为我即款电话无法当桥拄来出去啊。
1: 好加载 ，Q 完美呢哦，好加载呢哦。
0: 对啊，好加载，即款搞奇怪命。
1: 安尼哈，好，无拢无拢歹，好拢歹喘呐，吼，拢袂喘安尼吼。
0: 喘袂起，喘袂起。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无够力啦，因为咱啥拢咱就咱电梯咧用伊无电啦。
1: 安尼哦，好加载，好加载哈。
0: 对啊，阿姨哦，你搞讲是到一个月底嘛吼。
1: 嘿嘿。来大姐，你那你美国警告 QMP， 那这部呢串吼串平平，叫我两部了串平平，有诶时阵呢要串可成不好串哦，都系数学大规像石头地掉掉啦，现下物件白掉了吼，迄条咱咧退货啦，人吼食到这个货吼无多，这条请先嘛无多，大家都食了老愈侪货啊，啊身体就开始慢慢就变吼，爱较高，咱食到这个货。已经差不多七十、八十，甚至有才到八十外，要我九十啊！吼，你顾啥呢？你顾卖较紧提啦，顾吼吼，家己会当自理家己啦。就是我免得，逐工安尼，目睭金金吼，就看别人家破关破街啦吼，也袂顶袂当啦吼，安全无介好啊。本来就是安尼，大家嘛想安尼啊吼，就是咱你顾后壁边这段吼，咱卖有法他提，加用十年，加用八年，加用十五年吼。咱的器官，尤其是这个中枢连，在咱这个胸部啊，吼，在美国进口 QMB， 人过得上好，人在美国卖偌济呢？那但讲，上济人爱买，等下顾身体吼，尤其这个胸部啊，吼，人足轻松，袂咱穿平平吼，啊，袂定定，穿开就当当当吼，台速度力啦吼，那像石头不是地条条啦，在咱的美国进口个的 QMB， 那如果做会到？咱这款经营爱教嘞，经营就是规身躯的公路啦，一定爱走到上尾溜，通通通吼，下边咧麻啦、酸啦、丢啦吼，啊，我也未去踢掉啦。身躯有一块这个开始要跟规完规工吼，有经营，伊就袂愈跟愈大完吼，就袂踢一个麻啾啾，就经营个到这会，个个心会更，那人有回来上好顾身体第一关啦。医生跟恁教呀，这是要顾身体第一关吼。在咱的这个美国进口 QMB， 跟咱得力的钱那个心会更啦。心血管吼，一定要顾第一，人家会知啦。指定防止渺茫买唔到吼，咱美国进口叫做 QMB 吼，虽然摄影机有那足好看，得人讲足球迄个球啊，足球迄个球吼，QMB 吼啊，得力的进行的真真假假迄个真吼。真正真幸运的幸吼，人个做伙上好长期个顾身体吼，所有纯粹的物件全部拢无其他化学成分，无啥物西药吼，全部拢是纯植物落去萃取吼。指定房子名来买上一间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其实昨晚有另外一件，我那食到开车严重哦，这是不可报，因为地汤弄死路边的人哦，无辜人家较大条啦哈。啊，这件吼、哦、是弄死家己啦，食到开车吼、哦，伫对内台中五车昨晚差不多六点外到七点吼、哦，中华路一件死亡车，佫死袂少人嘞哈。一台黑色轿车吼、哦，家己弄伫路边啦。啊，树头吼、哦，准兵车，结果其中两个人，送病死，另外一个19岁吼、哦，少年家尔，这受伤啦，即摆送去病院啦。结果警察开始调查车内，全全白色的粉啦，都是啥物的 K 他命、安慰他命啦吼，有诶无吼，而且病院即个受伤的吼、哦，人类甲研究研会吼，都全部拢有毒品的反应啊。啊！你上无吼，车顶绝对食毒啊！三个拢少人家，你个看，啊！你家己弄死家己，食毒开车弄树头，结果病病吼，啊！你病毒，结果两个死啊！车顶三个人拢少人家啊，十外岁啊吼，啊二十多岁啊吼，结果你个看呢，弄死吼，好，开车是一个29岁啦，辛苦啦吼，另外再两个19岁啦哈，结果这个开车家己有哪死，啊边啊在迄个哪死吼，啊咧吼都较

你若三套通过吼，咱即马食到加重吼，这吼绝对会过关啦。这即马大家都足讨厌这咧，这种叫做食到这个开车有无吼？好，如果食到开车吼，那这个修改就是修法啦。过关啦，这当然，这行政伊这就要经过立法院嘛。你要修改法律这个这个法吼，一定爱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吼。好，啊那呢来看内面修改吼，就是如果食毒开车，这若查到，唔是发生代志哦，无发生代志，食毒开车查到，上少了5年起跳哦。只要食毒开车，唔是发生代志诶，上无到。5年起跳吼，好，那么食毒开车10年来，那两遍，一遍吼，那弄死人个啦，就是像安尼啦，就弄死别人就对啦，当然弄死家己就判死刑啊啦，这就免讲啊好，但是你若食毒开车10年来啦，弄死别人个吼，这吼就是上悬无期徒刑啦，就是会当判个。无期徒刑啦吼，是安尼吼，这是修改过啦吼。当然打开始就对真重啦，打开始吼，大家拢会照安尼啦。都只要你若食到开车，就5年起跳啦。无发生代志诶，比如讲发生车祸啦吼，安怎样啦吼，都无人受伤，有诶无问题吼。啊，你食到开车，这吼都5年起跳。零检，人买的毒测啊，毒品的检验吼，较早叫做酒测啊。起码读了九册，连检的时吼，嘛会来读册吼，读册反应到尾，那确定上边一个研究研啥有无，严格确定讲你真正体内就是食毒，食毒个开车吼，得了5年起跳，这是无发生代志，无任何代志，干那去用查掉尔。那发生代志吼，这种加重受伤什么个拢加15年以上啦，那弄死人就无几多用啦，这是真。行政已经把这个食毒开车的刑法搁在修改差的，法务部嘛，法务部这边已经有定改过，那法务部这边定修改吼，一定马上立法院三读通过吼，就公布了哈。即马有啦，大要应付食毒的哇，这食毒的吼，真正有人讲早得啊安尼啊，嘛免了一性命，我看差不多10多外个啦。干啦，即系无辜，我咧讲无辜啦。那家己弄死家己，迄就免讲啦。你著家己食毒都瘾死咧吼。但是你弄死人迄无辜吼，那自开始上严重，逐工都咧弄这吼，哇，我即马十外啊啦。囡仔都有啦，囡仔大人啦，哇咧，无辜即系叫食毒弄死吼。你看，哎，真系吼，这吼，哎，当然都要大大修改啦。有人个咧讲，啊，你嘛无够，你若真正食毒开车。都甲你讲，袂当食毒开车，你去调工食毒去开车个东西人，这个很死刑得啊！什么这个无期徒刑，他本来就是啊。而且死刑的时间佫袂当超过一礼拜。你若食毒开车弄死人，落去检验真正是安尼，你都食毒开车佫弄死别人，迄种无辜像长迄件汤个就是安尼。你都食毒开车佫弄死无辜的，人咧过路的吼，这种人就现场死刑啦。啊，唔免超过一礼拜吼，就甲变变，我来讲就免报啊啦。你慢慢加单，你慢慢去到新闻啥都免报吼。主动伊都唔敢食到开车，我食到开车弄死人，我就死刑了对啊。嗯，要加单就爱等候，人会惊甲会死，惊甲会猝死吼。若无吼，也袂惊，凊彩弄着人，上无拢差不多400-500万起跳。我咧讲对呢，外国。为什么外国？大家那出国经验真足济啦。即马要去外国佚佗，经验足济。大家去定下讲，哦，人喺外国迄交通规矩卡吼，也唔敢咧甲你违规吼，对甲你整车啦，啊，无照灯号吼，甚物咧，连咪甲你左转右转些啥，迄就惊到要死。唔免弄死人，你只要违规，上无拢差不多滚10万起跳。弄到人就400-500万起掉啦，弄到20万啦，那不就100万啦？100万就等于贷3000万、2000几万的迄、那个，话做咱台币吼，起跳啦，就只要那弄死人，咱才200万啦。啊，所以我咧讲，你要发，就发你的惊喜，唔通我开定金，袂使袂使，红灯就是红灯，卖讲红灯，嘿，那看到红灯就开始动啊嘛。咱台湾看到红灯开始加油，哦，赶紧赶紧，
个已经变样顶啊，迄、那个第一时间伊嘛硬要甲撞好过吼，安尼，你着一遍甲用这当，都变啊，像这发生违规，上无拢50万起跳，只要啦交通违规就50万起跳吼，只要你有任何唔对，啊那真正发生代志弄着人吼，都400-500万起跳，甚至要甲你起价几千万嘛，啊这就是你。重点人唔听会惊，你茫当作外国人足规矩啦，无唔对啦，外国人足规矩吼，都、就是因为重罚所引起的规矩啦。你知唔知？我甲你罚足重啊，你绝对唔敢甲我搞怪啊，你唔知系规矩。啊，我倒小炮鸟一个，上炮背一个吼，我免来惊啦，就是安尼啦吼。啊，当然这家当有老好啦吼，这就是专门吼这种。食毒开车哇！你看看呢，干那脏暗啦！你看干那因为食毒开车弄死偌济人啦，弄死家己的啦吼，啊弄死别人的啦哇！真多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困啊。
1: 安尼哈。
0: 啊，就要困困几波呀，暗遐济啦。
1: 哎，伟大干姐姐嘞，伟大干姐姐。
0: 啊，姐姐这阵那是靠有八十。
1: 靠八十啊吼。
0: 哎，啊人吼。哎。人精神啊，那有较好啊。
1: 安尼吼。
0: 有较好啊，行路也较袂跋倒啦。
1: 哎呦，好好
0: 干姐。而且迄阵吼。哎。拢无得啦，无得啊！拢走路拢会跋倒啦。
1: 好，好加载呢，好，好加载，好好好。
0: 啊！我无甲你讲一个，嘿嘿嘿，歹势啦。嘿
1: 嘿，今天食了介好，继续食哈，继续食哈，好不？
0: 这要安那？这得过李超食安那？
1: 哎，对啊，李超食啦，吼！啊，你继续甲顾咧啦，唔再别个磕弯头，好不？哈。
0: 哦，安尼哦。
1: 好，好不？哈。
0: 啊，伊哦。哎。伊迄伊在顾要煮的无啦。
1: 哦啊 ，Q M B 得顾会着。对对，第一心脏，第二腰子哈，哈，
0: 哎
1: 哎，对对对哈，哎哎哈，好好，
0: 阿婆跟你讲者都歹势啦，
1: 好未啦，我阿恭喜你咧哈，今仔食了就好哈，好谢谢哈，谢谢，好谢谢，好哈，
2: 人吼，那定定咧渡过渡过啦，像渡过鸡啊啦，那不断咧，诶，乌大山羊这个阿妈吼。就是讲因头的啦，阮头的啦，吼、哦、啊！逐工在咱杜姑一日碰伊就杜姑啦，吼啊！迄、那个肉身吼，看起乌大山吼，下骹尾尾当间听你咧讲，真正进步足济呢吼！伊就是要甲念条，当然我会当理解。这当然食身体保养吼，有当时啊，多下个问题嘛吼，我是甲鼓励啊，讲啊，你唔好甲规个放掉啦。咱食好啊，咱知影讲这产品有效嘛。就是有效吃好啊吼，好，你甲减半量啦。咱所有产品拢同款，对身体有效个，我都对这个竞争平平喘吼啊，规个胸腔八八十站吼，到美国进口 QMB 吼啊，身躯呢啊慢酸啦、旧筋啦、麻痹的真硬啦吼，丢丢单啦吼，歹困眠啦都真硬吼，有效咱都已经改善过来啊，咱无规个放掉，咱甲减一半量，砍嘞。后盖你这个毛病，你身躯不发生过这个毛病，后盖你把这个成分全部拢停掉，伊都足有可能搁在靠弯道嘛。咱就上不爱互伊靠弯道，唔再甲保修掉，就是安尼吼。这个都治疗甲保养的时间的程度啦，就是安尼啦哈。指定房子名，人吼定定咧肉色开始咧乌大山，然后生生有诶无诶皮，我咧斑斑点点吼啊白上牙吼，迄个维他干来食哈，维他干吼，指定房子名，咱维他干外口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招人买正牌，唔当买唔对，甲恁买维他干啊，甲看一下咱诶外口啊吼，有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吼，那无上提卡来问。0800-868-9999 0800-868-9999 问我对不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等下现场咧，电话接无完，不要紧，咱稍等吼。第二点钟会开放一个电话时间，就较好接。那无我报关啦，报关时间你随加，我接开一副吼。好嘞，谢谢，感谢收听。咱这个台中的话呢吼，我开一个这个盐鸭亭啦，就是这两做歹代志。收啊，还袂判刑，但是先收啊，绝对袂当互你处理伤严重吼。无时间到咧，这一届两个月吼，那如果要延期吼，都要开庭吼，啊，都继续吼，这会当一直个咧啊。那尤其害死人命、害死人命的这吼，这拢无限期啊。较早听讲这种收啊吼，袂当超过两遍啊、三遍啦。你得随判刑吼，但有当只判刑无要紧啊。都要了解啦，吼，调查啦，吼，有诶无啦，吼，就是安尼，毋只，人讲若较严重诶吼，即马拢甲改做无限期诶严打，就对一件咧，台中方圆害死五人自杀，即、這个团长叫做团顾美金啊，即、這个团长姓李嘛，李惠文吼，查某团长吼好，展开严压庭，就是继续要甲压啦，继续要甲关到底啦吼，好，啊，即、這个进程到这边啦。伊这已经英军那边啊嘛，一边两个月啊，英军那边啊，就发生代志了，就要到英军那边啊。好，第一遍讲啥呢？有请律师，当然都爱替伊讲啊，吼，讲啊，伊厝内面有五个囡仔啦，有五个囡仔吼，需要伊照顾吼，所以讲唔忙个啊吼，啊先个放学回来啦，无过关嘛，无过关能赶快个啊吼。你五个囡仔，嘛，佫有别人甲你照顾啦吼，无可能夭死啦，无可能出甚物状况啦吼。你做歹代志，共款甲你压掉咧。过来到过两个月，到昨到当时呢，到即、這个十四，就是后日啦。十四就到期啊啦，就即个两个月吼。啊，当然即两工啊，就爱赶紧落去开即个营业厅嘛吼。那要甲放就放退哦，看要交保啥，那无就爱延押吼，啊，就卖开一个庭啦，就涨嘛吼。那么伊涨用另外一个理由，甲律师讲讲，你甲法官讲，讲我身体无介好吼，唔是无介好，伊讲我身体真歹啦，而且我固定拢爱做一种叫做延续生命的虾啦，哦，叫做续命针啦。我讲惊死人熬这个虾哦。这是什么事啊？对一个医生才搞啊！哈，生命要无去啊，身体歹噶，我会当做这种事啊，叫做延续生命，叫做续命针吼。好，这个法官当然嘛足认真啦。你讲你身体无好，我唔爱甲你收钱，因为吼身体个人的状况无同款嘛。你讲你无好，我讲好啦无。但是你讲有这种事啊，叫做迄、那个续命针，等于做了到底吼，生命会阁延长吼，我惊死人。这法官讲好，我叫人去问看嘛，真正找到嘛？律师，你既然讲安尼，就有所本啊！伊直接注销，你来讲啊！你袂当啥了白讲呢？伊真正有注销无注销？伊若无注销，你啥啥个白讲？讲有啦，对一间诊所找到，医生讲无啦，啥物的续命针，这个物件是营养食啦吼，伊都人啦，天天话拢在注射营养食啦。法官甲问讲，医生啊，这条虾无煮啊，那个当然无煮袂安怎啊，无煮较安怎啊？啊，都有煮，都煮营养安尼尔吼，无迄落些什么的续命针啦吼，人要无性命，佮煮一支虾的性命佮再继续吼，哇，你甲看，这颗人偌搞怪啦，都生你这头团长吼，真正麻麻骗骗。当时无发生代志，伫外口原来骂骂骗骗骗东骗西吼，啊骗钱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哦，啥物嘴咧讲伊咧乌托一大堆啦吼，即卖互收啊伫内面啦吼，啊阁袂乖呢，伊连法官无要骗呢，法官我厝内面五个囡仔无过关，我吼要注射伊嘛咧骗啦，我若无注射伊死啊，啊我这个续命针就是那注落吼，我生命就当延长啦。法官讲搞怪好不要紧，我亲身来诊所问医生，就是你对一间做的吼，医生讲无迄个代志啦，什么续命针，这个营养食啦吼，无做不要紧，当然无做不要紧啊，无做无做都食物件啦，搁要紧。这个李团长哇，有人做歹吼，都一世人因为做，这种人吼绝对袂当我出来啦。你连讲真正有一讲甲关出来，伊赶快搁骗啦，伊都注视别个。
骗人的，伊都什么代志嘛假骗，连去用管理内面法官嘛假骗，法官我要做什么事啊，无做会死的呀。哈哈哈，真咯吼！你拢想讲即卖人，我会当做个法官，会当做个啥，会当身躯边吼，什么人吼，大家拢足戆咧，都你上巧咧，真侪人拢当作安尼啦。大家上戆，大家拢戆我，上巧，我拢骗你过关吼，真系吼，到台中分馆，现场电话0800-8689999，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有一挂产品有办法详细，会当得到使用电话抽解。0800-8689999，0800-8689999，再多多使用，稍等，咱再去继续。

0: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美股科技股带动之下， AI 族群领军反攻，台股今天早盘上涨超过1649点，盘中写下史上第二大涨点，中场上涨1019.58点，收在44169.04点，周线跌了901.9点，收黑。投顾分析，每逢礼拜五市场倾向获利了结，盘中涨势回吐，下周要继续关注的是日本跟美国利率走势。经济部在今天第一次召开经济跟产业发展咨询大会，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期盼透过半导体、 AI 联盟等方式推动百工百业在本地跟国外市场共同发展。面对 AI 发展浪潮，产业界提到要宽估电力布局，相关建议也会纳入考量。外国媒体报道，美国经济学者萨克斯受邀参与台湾友邦施瓦蒂尼内阁研讨会，建议使国跟中国建交换取经济利益。外交部今天表示，萨克斯的意见纯属个人观点，也引起施瓦蒂尼友台议员强烈关切跟质疑。外交部并表示，台湾跟施瓦蒂尼的邦谊稳固友好，持续推展双边互助互惠的合作关系。不肖业者以低价的油假冒高级橄榄油贩售案件频传，食药署今天预告标示规定新制草案，未来必须要依照制程以及品质的标准来标示品名，参为假冒者最高会被关7年，得并科8000万元以下罚金，预告60天，预计在2016年7月1号正式上路。前民进党秘书长、新潮流系大佬吴乃仁因台糖土地案遭判必须要赔偿台糖公司超过1.7亿元，常年没有清偿引发关注。台中地院日前嘱托台北地院来拘提未果之后，吴乃仁在11号上午委由律师陪同主动到案接受讯问，法院审理之后认定符合收管要件，裁定准予收管。再过半年，台中市长卢秀燕跟团队就要卸任，而台中市重大建设的大台中转运中心以及水南转运中心何时可以启用？交通局长叶昭福表示，大台中转运中心将会在9月竣工，因为已经完成招商，预计11月就会启用，而水南转运中心则在招商中，预计今年8月就可以启用。2026年南投巧克力咖啡节将会从6月19号在福星温泉游客中心盛大登场，一直到28号将邀集百家知名品牌推出4场晚会、3场烟火秀。南投县政府在热闹举办说明会时，县长许淑华特别邀请台北市长蒋万安前来共襄盛举，邀请全民来南投悠闲喝咖啡，品尝巧克力，挺在地优质农业。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晚上随着锋面逐渐的北台，预估降雨会慢慢的减缓，不下雨的空档也会增加。明天锋面北移，另外一个滞留锋面在华南建立，台湾附近环境风场吹偏西南风，清晨各地有局部短暂阵雨，白天大多转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跟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明天晚上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雨势会增加，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天气，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各地温度，北部23到29度，中部24到32度，南部26到32度，东半部25到30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好，气象专家，到咱的气象署吼，在讲讲到即马这个时间下班时间吼，爱下班注意开车的朋友，交通要看管吼。大雨全台拢有啦，我甲看这个管制吼，加起来吼，十外个管制吼，拢为即马开始吼，有可能落大雨的机会，一直到暗时啊吼哈，这未细准吼，所以讲加涨过来看管涨吼。我公司甲我的厝吼，那正经开车正常吼，好天吼，差不多15分啦。有当时啊，那较无车了12分吼，我才驶1点钟，一点钟才到厝。迄搭台车，路林搭台车，才嘛这个时间差不多，小等一下6点或7点吼，迄个看站，哇，迄落去大船吼，惊到人，又过暗时啊。啊！暗时啊，佫落大雨哇！大家车都离站呢，好加载，大家拢安尼足细个啊，规吼，拢离站袂超过30，你看我慢慢仔堵，慢慢仔堵吼，啊，驶到煞驶1点钟，15分的车路吼，安尼规要几点钟啊？无法度，本来就是安尼较慢的啊，会当放较慢较慢的吼。都有哪甲你发布讲这个好雨甲大雨的报告，都为即马开始下班时间到暗时啊吼差不多11点啦，拢有可能有这个落大雨情形吼，保重下。另外，下晡伫台中新港啊，一间工厂，伊这叫做冲压机啊吼，唔知恁知唔知？我是唔知呢啊，迄、那个冲压机啦吼，你操作冲压机，无说伊头壳唔知倒咧看啥吼，准规个机台压过来，哇，规个颔棍砍断啦，惊倒人，当场现死啊！当电视几岁呢？40岁呢？台中新港有一间工厂发生管理意外，一个40多岁员工，即嘛做一个时间呢，伫这个工厂吼，伊这是真大型的，叫做冲压机吼，这唔知啥样头壳叫机台压着吼，伫只做真久啊，头家甲你讲，讲较有可能呢，较有可能伊这唔知操作滚啊百遍，嘛个滚啊千遍啊啦！啊，这个这个冲压机吼，较有可能做个工头家去入地里面啦吼，完全无说嘛，而且同事惊者淹死。边啊，虽然要个套餐讲也无多啦吼，都水报嘛，报消防队这个救护个现场吼，都去到工厂内边个冲压机吼，夹头壳流真侪血，是那个流真侪血，我来讲伊夹着，以后为颔棍这组台改成咧拆。伊只机械顶动吧吼，人家看下先，颔棍已经去互机械，毋是刀啊挂着，硬拽甲扳落开，已经扳差不多要一半咧，规支颔棍哦，即稳死个啦。人家赶紧停电嘛，甲电线切掉，那嘛无再掉啊，我那夹掉掉吼，准叫这个消防队派去火车嘛到现场，准开始落去做救援吼，甲看头壳挖颔棍啦，直接颔棍就对啦吼。都去有机械硬慢硬拖吼，安尼拖一下吼，差不多比较10多公分嘛，10多公分就差不多等一个月咧，啊才停咧吼。虽然我那赶紧甲用出来机械电，甲送到凤凰病院吼，我那死啦，我那死吼，这无效啦。迄等于差不多规粒头壳要慢起来啦吼，啊，即卖已经甲规个工厂停工嘛，这等于停工嘛，啊。即马在即个落去检查啦、检验啦吼，到底是人问题还是机械问题啦？唔知头家有咧讲啊，讲奇怪啊，即个40几岁，即个是伫工厂已经做一个时间啊呢，唔是做三五礼拜尔咧，是做有够几啊年啊吼。伊咧操作即个冲压机啊吼，冲压机是有够久个时间啊啦。啊，较可能所以讲人咧讲就是安尼啊，机械吼即个物件是在。甲人吼，迄个力完全袂比先。你也相当细个，尤其那工厂咧做工过，有动着机械物件吼，身躯边那毋是你毋通挖过啦。即卖人咧惊啥呢？即卖人咧调查，都是当时伊伫遐咧操作这个机械时吼，是毋是有一个时间暂停啦？就是伊毋知咧创啥吼，是毋是有人去甲饲着开关，咱毋知啦。我是要停。结果唔知道是咧看什么物件，反正迄个身躯边的人吼，伊唔知影讲伊人头壳压伫遐吼，个个爱管，伫遐咧创啥唔知道，准甲起电准开始启动啊，有可能是安尼啊，
无人即摆调查啦。因为头家讲真无可能，那这个员工算虽然讲四十几个啦，老员工啊啦吼，操作一台机也足久的时间啦，伊嘛知影危险伫底，较有可能去做到安尼呢。那新卡啊，反正都可能啊，哇，真吼真正，真还有啲老手吼，有当时啊，老员工吼嘛一半边啦啦，真正足注意啦吼。另外，佫一件公安伫对呢婚礼的轮陪啦。起亚迪金大迪啊，起亚迪哈，这个李大辉工人，少年家年嘞，伊这个起亚起起了哈，加迄个猪肉，一个加做伙，爱这边啊，有放一台金大台迄个加肉机啦哈，唔知是唔是无专心，伊即马起起起了甲猪肉要做伙入去加肉机哈，总几只手骨墩入去啦，迄几只手骨墩甲遐个肉墩做伙。家里面吼，哇！人看到的时候已经规矩乱糊糊，出来十一点嘛，中昼十一点吼，伫婚礼的轮陪啦，一个真大喜伫个，这个所在工人切手骨去学，规个这个机械个家里面吼，加把机吼，哇！人相对出动到现场，哇！无多这个工人吼，就是夹夹嘴念念啊，所以已经夹身骨念无掉啊啦，唔只这个工人。这个救援员到的时候，已经手骨在内面，人在外口啊啦，不是夹掉，就是规只手骨已经夹到个身骨分家啦。哇，现场吼，哇，你茫看这个救援员，救援员是救援员看济啊吼，但是看到这哇，大家嘛安尼惊一个吼，惊到人一个人吼，一只手骨准规半截吼，去有机啊，夹到个嘴上两处，个身骨分家，本来是一直夹呢，人就开始报，结果唔知讲一直夹，无在劳动。在一直夹入去咧，总夹到规只手骨脆黏黏，甲身骨分家啦。啊，去有人到现场，我都只好这个先甲做一个包扎嘛吼，卖互伊继续来回吼。好，现场本来有人想讲，是毋是一只手找都找袂到啊啦？本来想讲要甲找一只手，是毋是规只手找到医生会当甲黏吼，我多啦。迄规个去有夹肉机甲夹到脆黏黏，迄只手骨吼哇，准。我那饲鱼啦，啊，无要安怎办？都加遐鱼料啦，吼，啊，遐猪肉吼，有诶无？全部加到嘴黏黏，全部加做伙咧，啊，恐怖，真正恐怖，真正做工过来做细菌哈。还有当只做工过吼，我是老师傅诶，我是新家吼，一点仔也无注意吼，一世人啦，你甲看，安尼一个无注意，即加饲料加虾米肉，即、這个机械吼，唔知我那做偌久啊呢？虽然我少年家。结果了，一个无注意吼，失神吼，规只手骨就入去啦，惊到人在昏迷啦。今仔日有人咧加在迄个公安意外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阿舅啊，会救紧哦，
1: 好，
0: 救会吧，有无？
1: 好，
0: 啊，我有卡紧问你，你帮我食金银
1: 哦，对，
0: 啊，我食两罐食袂了，
1: 哦，
0: 这个肉
1: 哦，哦，
0: 他做这段。用个拢无啥个吧，
1: 啊，救紧，
0: 啊，迄个救紧哦，用暗时啊，你救紧，淡的拢救紧，吹冷气啊，吹着电风扇，吹着拢救紧，
1: 对对对，
0: 即马怎啊？即马怎啊？拢未救紧啊？
1: 哎呦，好加载，好加
0: 载。我过来唔讲，我头壳我咧行路吼，咧运动行路，头壳会晕，
1: 对对对，
0: 即我偏偏哦，
1: 对对对，
0: 你陪我食 QMB，
1: 哦，
0: 我怎啊去挂只？那个大组的吼，
1: 好对对，
0: 哦，两罐半，
1: 嘿，
0: 我多食细组食了，即马佫开。管那个大管的对象，也、
1: 哦哦哦、
0: 差不多三分之一啊。
1: 哦，
0: 有头壳正常啊，拢正常怎啊？小块啊，个会安尼小块戆戆安尼。
1: 哎呦！
0: 啊，我就讲哦，你有咧讲那个去那个水利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水利旺对象，我怎啊进假西洋？我去打迄日哦，去看一罐水利旺来吃
1: 哦。安尼哦。
0: 哎、
1: 欸、哦，
0: 我吃三分之一啊。
1: 哦，
0: 你得讲哦，我查足些。
1: 哎呦，好个在恭喜，恭喜哈，恭喜哈。
0: 好，是吗？我怎啊？今晚哦，你的产品真好用。
1: 谢谢啦，恭喜啊！
0: 我迄阵我是朋友介绍我。
1: 哎，你好气啦，你好气啦，谢谢啦，好恭喜
0: 啊！客气来问。
1: 谢谢谢谢哈。
0: 哎呀，你帮我介绍，真好，真感谢你。
1: 谢谢，恭喜啊，恭喜啊！啊，祝你健康，祝你健康。
2: 咱人辛苦哈。来生会行会丢会听会慢啦，对哈，还是贿赂未够，贿赂未够，两种情形就是家己本身迄、那个功来拉散，我会有拍出来，但是吼，伊都走袂顺数啊吼，唔是讲规条清清清啊，你个变少。另外一种就源头无力，源头即所在咧上火无力吼，所以唔才鼓励人吼，若要顾心火更大做一个，到迄个源头迄、那个碰波，就美国进口的 QMB 啦。就这啦吼，我那边人平平转啦，免恁凊彩叮当加两包咯，穿挂花边吼，那无打不死，那要穿一个贵都无好穿，就像块石头，不是白白地地地地形个，所以即个美国进口的 QMB， 伊就源头啦，即、這个碰布啊吼，但是即个公路都爱进行，通通通进行有咧食，咱即个会。即、这个拍出来吼，也当到对上尾流啦，像块头毛丝只油的所在，伊就会到位吼，唔只人头壳内面一挂基底啦。困眠的功能吼、哦，较袂叫胖起啊，人就开始好困，人就开始袂安尼无记伫出去胖，也唔知等下吼。到咱得力的经验，伊拢甲你摄入去较上内面迄、那个像块头毛丝的所在吼，迄、那个功能就会好个吼。那要顾身体，老大人阿伯阿姆阿公阿妈金吼，咱即关先顾咧，即医生甲咱解，就是心肺梗顾咧吼，咱人的身体较有差不多八九成的保障啦。较袂人听咧讲啊，老啊啦，着足侪老人病啦吼。你心肺更顾咧，较袂着人咧讲叫做老人病吼。咱诶，美国进口 QMB 加加得力进行做位，指定个房子名，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暗，干那假托开车吼，你看疼，弄是这个过路人啦吼，算过路人啦，真无辜的两个，啊家己用那东西吼，都疼这件，通常死三个嘛吼，人即马上这条他都食迄个安慰他命啦，都车顶拉。吃安慰他命吼，啊，拉开车吼，好台中嘛一件，台中五千有六站啊，尾啊嘛六点外迄个时间吼，有那一台车呢，弄石头家己弄，这是无容易弄，无去弄着过路人，但是吼，弄一个车顶三个，有那死两个啦，一个受伤嘛，人都要减，有那个是安慰他命吼，都迄个 K 他命啦 ，K 他命吼，迄个安慰他命 K 他命啦，好好，法医。高大成，即个对医学相当内行吼，那我甲访问啦。伊讲 B 咧 ，B 咧，伊讲安慰他命吼，介个 K 他命吼，叫做啥咧？叫做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意思是，这个毒品那随食，伊个作用真紧啦，有够紧。啊，而且作用紧吼，唔是讲人安尼会兴奋一下子，不，唔是安尼，是人吼会失去理智。就是秘书人已经在空中飘吼，啊，像个无敌铁金刚啦。讲我啥拢唔惊种个啦，有人讲好啊，那安尼就战争的心吼，就好这真正有影咧。我来讲，你敢知安慰他命？这种兴奋神经，让人感觉讲我安尼轻飘飘吼，唔惊死啦吼，安尼硬壮吼，就是当时德国迄个希特勒啊，你看外国以前啊。当时德国迄个希特勒，迄个德军咧全世界大战的时，伊就是发明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多。伊叫内面的药师嘛，伊这下手上有够多些东西吼。伊就是叫人去做这个安慰他命吼，防食了，三暝无困都不要紧的种个，啊人很兴奋吼，啊个唔惊死，就是安尼看当时德军吼，迄、那个希特勒呢，真个又咧讲出来吼，过来啊其实这足多人带啦，伊的起因。一直流传到即马都变作毒品嘛，吼、哦、，K 他命都本来开始是上炸，以前上炸都干那一味，叫做安慰他命，过来愈来愈改即咪做其他成分，各个南瓜啦、透南瓜皮是大堆啦，吼、哦。好，那么这里法理科大成医生伊在讲吼，伊讲 K 他命吼有用做诶，有用输诶啦，吼、哦、啊，就是拢感官兴奋，伊讲偌久诶时间，吼、哦、大概要差不多三分钟，你看偌紧就好。你只要数一下吼，差不多三分钟吼，都规个人轻飘飘啦。而且头前敢那无人甲你动感官，所以讲上危险的开车。迄开车吼，有诶真正狂安，你真正要食毒，实在改袂掉，你著避淡家己诶变数。环境只伊嘛咧讲安尼啊，伊讲你著改袂掉，袂要紧，都卖去互掠着吼。你若避离变数环境只吼，啊，食食看要死伫遐吧，袂要紧吼，毋是。开车的时间上惊，因为你开车，有个人真正唔知啊，见到啊。但是我拄啊等咧开车，伊就慢慢数一下，数一下吼，差不多三分钟，就规个人吼完全唔知讲头前吼咧冲啥吼，伊就安尼秘书敢那无敌铁金刚硬撞啦吼，啊车油门吹到底都唔知，就是安尼讲啊。莫怪你甲看，最近在食毒啊吼，惊死人吼，好啊很兴奋吼，就是安尼吼。好，另外一种就是我那。目前市面上上流行个咧分割啦，个做丧尸片，但像较早人咧食咧鸦片吼，割割个物件，我甲人伫迄个一粒球内面，啊，等用迄个电子分的机械嘛吼，落去美术家咧，啊，就输就烧，这嘛差不多三分钟啦。伊讲丧尸片的作用吼，唔是兴奋，是唔知家己咧创啥，伊完全唔知。即马我咧开车，我咧行路，我咧创啥，伊都唔知啦。三分钟。就家己唔知咧创啥，这种就上线，总硬伊就对啦。这种分割这个上线在物件好，过来了就会去清醒。外久差不多要五六点钟啦，五六点钟清醒，啊清醒吼，以这种上线单这个物件吼，为什么人咧验验头毛啦，验皮肤验叫拢验迄个安慰他命、K 他命，为什么无咧验这個？因为这个物件你若经过五六点钟，规身躯代谢。料吼都袂留伫身躯，所以你若有咧输这种丧尸烟弹、这种毒品的人吼，就人讲分割啦，袂说食阿片这样吼。这那如果我给他避起来吼，我给他食这避起来了吼，拢无你拢无掉掉，你连讲讲要验叫验袂掉，我会叫呢。我若专门干那食这尔啦，无咧食什么安慰他命、K 他命吼，我输这种丧尸烟弹吼，

那法律上警察要执法就困难啦。你要吃豆腐，伊那如果真正伊专门拢家吃咧丧尸烟弹咧素质的分割地吼，伊讲无，你甲严严对严火严叫严他们都拢严无呢，就是安尼。唔知啊，这无啦，无咧吃豆，其实伊是咧吃这丧尸烟弹吼，丧尸烟弹吼，就是咱讲的分割，即马市面上上流行嘛，种这。但是你若 K 他们啦吼。啊，迄、那个安徽大面吼，你就会留留伫身躯、头毛啦、皮肤啦，包括肌肉块内面都拢有吼好。那么这个法律个大性吼，大家嘛知啦吼，伊就是台湾心啦吼好。但是伊讲有所本啦，就是讲伊身躯边嘛做点种就是台湾的，就是属于较古台湾的朋友嘛吼。伊讲伊真正有所本，大家唔当无相信。为什么？台湾最近这段时间已经几年，但是伊就慢慢啦、慢慢啦、一直滴吧吼，拢为对了，拢为中国是调岗的。伊讲为中国吼调岗，我目睭客嘴里蹲进入去台湾啦，原料啦吼，还是做好的吼，都大量吼，入去台湾吼，俗啊个大量吼，啊就是反正嘛，甲有诶做好啊吼，都尽量想办法。你今仔日拿一个大单位啦，你甲你撇国，就是我调岗。几只船安怎样要甲你到场吼？要留你台湾吼，这就歹过啊啦！咱讲事实，因为你我是后边秘书，敢那政府半半调岗同款，要甲你要入去，互你台湾大人食都讲个大家听啦。较早中国清朝时，甲日本战争、甲午战争，就是输伫鸦片嘛。日本人当时嘛作毒啊，日本人当时发明鸦片，鸦片是日本人发明的。日本人发明鸦片了，伊才讲你食来够软胶胶。啊！若食了就掉价啦，无食皮皮抓啦。你穿一支穿嘛，夹袂起，一支刀也嘛夹袂起。所以讲当时，中国清朝吼更少见到食鸦片，一直用日本就用鸦片，一条去食。啊，大家食较爽个歪，结果唔通袂少见嘛。就是中国伊知影，啊，中国听讲，就是最近这几年时间吼，伊调工用毒品吼，都甲你成啊，过来开始食掉咧，啊，就开始用办法吼，买互你入来台湾吼，啊，中国这若真正要做这边足简单咧，迄官僚啦，啥物话，而且我只要地方政府，我著大家讲好，这卖甲管，即只船就是要过台湾的吼，啊，内面藏偌济毒品吼，官僚也好啦，对啦，好，啊，过吼，你若互相暗号，台湾这边你有偌济人查这啦，台湾是四面全海呢。唔知当时对着所在要规批起来，你唔知啦。就是咩，人家想讲奇怪咧。啊，台湾毒品甲这些全部拢中国过来，包括原料，包括做好拢中国过来啦。中国最近这段时间吼，唔知几年，因计划嘛，计划唔知几年的时间，你个看安尼为遐啊个斗暗号，你若政府单位要暗号，我跟你讲足歹查啦。我今日跟你讲，这个所无人吼，起来都起来啊啦。啊，就是有人暗号嘛。那边暗号，这边暗号，啊，就一挂大家共通的，啊，就调岗买起来，台湾家吼，啊，就做毒也是做好的啦吼，起来啦吼，都给你吃啊，吃这大家都乖乖啦。我讲啊，马家迄几个吃，我跟你讲，那是咱找有对的啦，有发生代志，这狂阿咩啊？我讲输底啊，你吃这吼，我阁不吃这人哦。我最近有看一个纪录片啦。纪录片就实在代志，个纪录片唔是做戏个哦，吼！纪录片就真正有实在代志，能够记录、甲偷拍起来吼，啊，甲做一个纪录片吼，唔是像讲迄个演员的演戏，唔是吼好。迄、那个纪录片的演啥咧？演讲毒品变啊，攻入迄个所在，不管是一个国家、一个都市，还是一间学校啦，吼，好，变啊攻入，我讲个大家听。本来开始这个社会，还是讲这个国家、这个学校吼，都这个所在都对啦吼。这些人伊吼无咧食毒，好，我开始要恁食毒，免啊食，好，我开始给你骗啦，给你骗你唔知啊。比如讲我戆样啊，我是一个高中生，我毕业啦，我一个高中生吼，我一个大学生，还是我是个什么这个团体内面吼，伊跟你讲。我看你最近咧运动嘿吼，改成安那好，当然你。要甲你讲这个话的人，你本来开始你也甲伊，反正是朋友，也是足相信啦，吼。伊甲讲我来讲啦，你若要练手骨，我甲你讲，我有一种物件吼，你食看卖。伊这个物件就帮助身躯的肌肉生成，在伊甲你讲这啦。结果这个物件就毒品，你唔知。你即马食一遍、两遍，
三遍，伊就甲你讲，好用哦，其实唔是好用，是你掉了嘛，你无食会死啊。毒品就是安尼，你掉瘾啊吼，后盖你那边。解说啊，个有无讲有啊？解无啊？摕钱来买啊呢？头前三遍唔免钱，让你食过来，爱就得食。即马所有毒品的，哈尼侪人食，就是拢安尼开始的。学校即马惊死人侪，你看即马学生伊那偌侪人咧食，这个毒品这个物件哦，就是拢安尼开始。查甫查某拢有啊，做囡仔同你用啥来减肥？哦，你我看你最近个正听人讲，你要减肥啊，找医生唔免艰苦啦。啊，什么得个尿巴啦，什么要减肥？我来讲。这个东西这是你吃有啦，不用钱让你吃，你吃看看你在减肥啦，这差不多一礼拜能减10公斤啦，啊，水当当啦，啊，有的工作他不知道，一遍两遍了好，现在第三遍调来买吃毒，你没钱人买，学生那个钱人买的，包括一般人士你也没那么多钱人买，啊，为什么毒品才能大销，就是你没钱人买不要紧，我你吃不用钱的，你第四遍买来，我该要拿钱了嘛，你要拿钱给他买，我你毒品贵重都买哪买，好，你没钱好，你要吃，你没吃会死，你吃毒吃到掉了，去我给你吃吃到掉了，好，你替我卖毒，你替我运输啦，你如果给我送一个毒，还是替我鼓舞一个人，你就能吃一遍免钱的毒啦，你说他就硬推销啊，硬给你替你卖出做二手那种条件，就去卖毒，就去送毒，就去创造，就是这样。啊，这个物件你得安尼个摊会开啊，就像个鸟车会同款啦，安尼个摊会大力啦，哈、啊。当然讲个咧是，这是啥？这个国家单位无安尼讲啦，吼，就是咱个政府单位，这是高大上法律。伊家己讲，我是有个朋友来查啦，因个朋友一批朋友拢专门是台湾心嘛，吼，这种伊讲吼，你唔当唔相信啦，吼，这几年时间这是有计划啦，中国那边吼。做半成品，还是做成品，还是做原料吼？因就是雕工要运过来台湾啦。啊，这毒品的物件吼，嘿，有当时也着半成品尔，有当时原料尔吼，好，就过来台湾。啊，你若有迄个类似半政府单位咧，甲你暗号啦吼，你要入来台湾，台湾这边毛因的人啊，毛因讲啊，着当时咧着足好配合。有够好配合吼，都我要暗号这边海中东绝对无人敢甲你炸吼，啊，都过来规只船吼。伊讲中国当时吼，伫清朝时诶苏家的时阵吼，就是日本当时咧战争时吼，就日本人发明鸦片嘛，鸦片准来中国吃，因知影讲毒品这个物件会绝对害死规个国家啦，所以伊即马准开始用这波，伊就用毒品，要互你台湾人这少年家大家食甲倒乖乖。当然是不是安尼哦？咱我那半信半疑，当然是伊嘛是算一个有听多的人咧讲这啦，会讲是真正有影啦，吼，大家慢慢相信啦。但这不是政府单位所讲的是家己本身讲伊身故变出来朋友安尼所知影啦，吼，好啊毒品哦，大家嘛知嘛。咱即马政府为什么个大多咧扫毒品？伊嘛知影讲毒品这个物件到尾。是等于台湾的基层全部拢饿起来呢？你大家若食个屌咧，大家食个屌屌屌，无食会死。毒品这个物件，你若食屌都无食会死啊！就是安尼。那真正发生什么代志，我会讲大家都袂叮当。食毒，大家呢都像较早中国清朝吼，你甲人烧钱，一日开始化者是要牙签，我牙袂起来，先啊，大家食鸦片。日本人用鸦片给你偷你几个啊！现在中国用毒品给你偷啦，是不是？咱不知道啦，哇！那真正是吼，莫怪政府部门吼，大一定要先把毒品这条筋给挖掉啦，这要给挖掉吼。你卖讲到后壁，讲什么战争啦，什么会啦，什么大家请假袂开。你讲现主席的社会生活就歹生活啦，干那出门等着专吃毒的啦。你阁卖开车甲你弄，干那看迄个目睭近，你就知影讲啊，惨嘛，即个食毒个吼，迄目睭倒掉啦，目睭咧看人吼，袂输咧看啥感觉，啊，你就闪较边仔咧，无惊死人。迄凊彩就甲你讲，伊食毒迄个时间差不多正点钟内吼，像迄人完全唔知咧做啥，啊，你茫飘飘呢吼，好，客刀甲你抬嘛唔知呢，伊嘛唔知咧创啥呢，即就是安尼啊。卖讲开车甲你弄，啥咧乌白弄吼，阁乎你无开车，迄那。底下假毒啥，啊个可以说出来靠吼，伊咧做啥都唔知道，甲你抬头死也唔知道啦，恐怖你个看这种假毒吼，
无怪这政府单位真正好好啊，大大甲这食道吼，全部看会当真正连筋都拔掉，吼困难啦。减少吼，咱都阿弥陀啦吼。那这个买连筋都拔掉，都可能较困难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人就在那去城台提报告。
1: 好、
0: 哦，如果以来官指数官家官家拢200+，
1: 安尼哦，安尼哦，
0: 食恁的三号的，食甲进人就在
1: 那。那你为大干呐？
0: 提那登去提报告。
1: 好、哦。
0: 降落来正常。
1: 哎呦，好加载哈！啊，拢食咱的维他干粮啦哈，拢食维他干哈。
0: 啊，我西药怎啊拢无食？
1: 哎呦，哦。
0: 我西药，因为我西药时间呢，我也无食。
1: 哦。
0: 我边食西药嘞，拢去上着药剂巾啦。
1: 安尼哦。
0: 药剂巾疼。
1: 哦。
0: 我嘛甲医生讲。
1: 哦，安尼哈。
0: 伊西药我唔敢食。
1: 哦哦。
0: 啊，我有偷偷啊甲讲，我咧食肝药啊。
1: 哦，安尼，好好好。
0: 嘿。
1: 好好好。维他干，好。讲下滴维他干，那咱的维他干咧过关是真正通人而乐，连关大医师哦，一般变啊人假药讲讲这好呢。那即款维他干内面的成分吼，就植物内面上个过关在澳洲草啊，科技少数萃取成分吼，那过关是真正真好吼。在咱维他干，唔只大家乐啊，身躯吼肝也无好，即款叫白酒啦，身上规白规下吼，奇怪抹袂好，那无就白晒过规格啦吼，那无嘴条破工啦哈，维他干。维他干甲肝吼豆饼拉什么肝都用起来了吼。维他干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我拢钱咧，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咱这点钟时间我们要靠谱，好，不要紧，电话给找个0800-8688999，那有一些产品也有办法，不知道所在，不清楚所在，可以随时问我这电话找个有些好处，你不管什么时间，那有人想说我产品要问一下，药房什么所在都问有啦，尤其人到药房，咱这个电话号码要炸咧，炸在那底下里面，常用产品的名标讲，随卡来问，问讲介绍介绍，那就买唔到哟，买唔到就无他能介绍正牌吼，那产品吼，0800-8688999，0800-8688999，拢随时会当使用吼，会给你。产品一定要买好掉啦，那不无才能介绍，咱公司介绍这种正牌的产品吼，要买唔掉吼，都全部在吼。好，咱这点钟先到这啦吼。会记你谈到咱咧讲迄个气象专家、气象师咧讲吼，今仔日吼，迄个下晡时间落雨机会，加在下班时间，这个时间较暗时啊，差不多在二点拢有足落大雨的机会，真正细雨好不好？最近今仔日车祸落雨，哇，真正。看到一件吼，保重啦，保重吼，差一个安尼，注意吼，到一世人的这个危险咧吼，爱保重哈。好，咱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来啊，真方便啊吼，哟来啊吼，好来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来当关怀拢来甲关怀，我嘛要来关怀啊，我来当关啊吼，这个全台湾因为去马来西亚嘛吼，啊个有去到荷兰，啊个迄个马金，所以啊足久无关来当来关怀吼，啊你若关怀你是正常的三个月当去关一届。全台湾大欠费，吼，一年四季365天拢咧欠费，落天啊，敢是安尼啊？知，吼，落天啊，吼，也是暑假，也是要过年寒假，人啦吼，出游佚佗，吼，诶，较侪，唔是咱爸出游想出游吼去佚佗吼，人较侪所在，当然发生意外啥，诶，机会较大嘛吼，路上车较侪，安尼。啊，所以讲，即个 A 型的甲 O 型的吼，大欠费吼，有 A 型的无举手吼，来当去甲关怀可以。啊，我本人我是 O 型的吼，啊，我也袂来甲关怀。全台湾吼，即个会考甲剩3.7天尔吼 ，A 型的大欠 ，O 型的嘛咧大欠。哦，咱即老听到的人拢来甲关怀上解好，365天呐，无你一当嘛想嘛甲关两遍，诶、欸，咱若如果一个人一当拢甲关两遍，关一个关系吼。啊，安尼无啊，无定定两节，春夏秋冬一个一开是4个月嘛，三个月，那多春夏关一届，夏天关一届，秋天关一届，冬天关一届，3个月一届吼。哦，你也感觉安尼伤济啦，啊，无就一冬两届。哦，你也家己讲，无一冬来关两届会有无？系啊，安尼嘛是好吼。诶，咱家己的花足宝贵足珍惜呢，哦，咱的五脏六腑是，咱的分养过是嘛足珍贵足宝贵，对不对？系啊。迄种几啊八起跳呢？你唔好看你，唔好看你家己无闲呢。我甲你讲，是唔是？这花更加足重要，无花就无美呢。花哪无拢免讲啊呢？吼，来大家为了拢来甲关怀哦，吼，吼，然后和咱大家讲真，哦，拢来甲关怀。大家首歌叫做来对唔对？来，即马吼，足侪即个啊，全世界足侪有诶，足侪国家吼，已经禁止吼，我囡仔还未成年，未当耍手机啊，所以說，讲哦，不再让父母孤军奋战啊！迄定为着讲，我囝耍手机冤家，阮天天我捌甲伊冤过俩，因阿母嘛捌甲伊冤过俩，吼、哦，我耍手机，但伊要看囡仔的卡通啦吼，因为去幼稚园嘛是拢看囡仔卡通啊，啊你无有耍手机啊，成瘾呢，你甲摕伊足上去，啊怎会袂啊？已经惯习，伊知讲袂当耍手机啊，吼，啊无就讲你，互你看看10分钟，我去比时间了看，反正10分钟，啊无就放假，我说啊。啊，拜一拜一拜三拜一拜五，咱倒有大张的阅历无吼？我你啊看哦，这乌色的这爱读色，啊那红色的吼，你看哦，这两天拜六礼拜搁放假，你都免读册，你我会看会看阅历啊，吼，啊看时钟，我你要看手机啊，看啊这个长的较长这句话，行啊这你都爱停啊，手机都爱放嘛，伊即摆讲会听，也无像真正回啥子好，我呢，安尼回啥子啊都安生气安尼吼，听。定有咧咧手机啊，安尼冤家吼，啊因阿母也无好看，阿母也无好看，咱就爱配合面阿母阿母，即袂过吼老爸老母吼孤军奋战啊啦，足侪国家吼立法已经立法吼，已经禁用吼未成年的社群吼，把即个离线的童年吼还给孩子啊吼，对，应该囡仔若无也无即手机啊，嘛是啊，逐工作天真的话吼。嗯，会看尾啊，看啥？像昨伊咧第一股吼，都就发一张股起来吼，在底下摸我，我袂当摸啊，啊袂过人个摸落啊，摸落手就红啊，粉红黄的，我迄张股足水，规张黄咧，哦黄啊足水，足水的。啊，个摸落，我建议你洗手，等下无代无志回着去食着吼，危险吼。系啊，啊掠瓜牛啦吼，掠着掠瓜牛，这是对来讲是足简单的代志。诶，囡仔咯玩会吵着吼，乱啦。乱要生这個社群啦、啊，哦，要看要看脸书啊，要看啥物安尼吼。即、這个父母哦、啊，不再孤军奋战啦、啊，吼、哦，你像像即个啊，咱讲已经对今年开始啦吼，今年开始法国啦吼，澳洲啦吼，挪威啦，伊拢已经拢寄出哦、啊，未成年的社群哦、啊，绝对禁令啦、啊，袂当得掉吼，直接拔除啦。啊，父母同意权哦、啊。由国家的律师的法律吼、哦、画下红线，
老母管袂听，叫你卖看你的冤家，即马政府来管啦，好、哦、呢。所以这一场吼、哦，席卷全球的数位防御战啊，即马正宣告将健康的离线权利还给下一代安尼。嗯，伊囡仔定看就会暴瘦呢，因为即马吼，睇影片了，几秒几秒一分钟内底就结束有无吼？啊，得阁换下一个，所以囡仔吼无耐心，你唔好。囡仔会安尼算，啊，你若唔好伊哦，哦，都气，都冤家。啊，老爸老母定甲囡仔拉锯战有无吼？嘿啊，所以对于今年2026开始吼，做者国家吼，政府吼由上而下直接来动起来，动囡仔对社群媒体的渴望。这我一个详细的加入的行列是亚洲吼，亚洲。第一个吼，采取强硬哦，绝对禁止的国家的马来西亚，嘿，马来西亚伊伫这6月7一开始哦，正式哦实施这个新的规定，禁止阿未满16岁儿童还是青少年注册啊来使用哦。伫个境内超过800万用户社群媒体哦账号，包括脸书啊吼，还是推啦吼，哦钉钉加，还是 YouTube 啊吼，拢被列为在内哦。还是 IG 哦，这种袂使吼，吼，都即马都问脸书啦、IG 啦、Twitter 啦吼，啊不，啊都 YouTube 嘛，吼，对不对？所以各大平台吼，必须要全面爱导入年龄验证的系统哦。诶，你若不即关无过，你就袂当入去啊。好，必须爱透过官方核发，而且政府的身份证吼，诶，证明诶有文件来核对你使用这年龄，袂互你骗袂去哦。你爱用你的身份证哦。哦，安尼，以此的变防堵16岁以下儿童哦，来建立新的账号。诶，咱国家敢有可能？嘿。哦，啊，这一股哈、哦、保护儿少数位大脑哦浪潮，即马迅速哦席卷全球。哦，对澳洲人伊伫2025年诶年底的正式执法。啊，那法国咧预计伫2026到尾哦实施15岁以下未能生手机爱只网络。啊，那挪威政府嘞，伊把第一这近期哦，震撼宣布哦，伊要跟进，哦，伊要立法哦，来全面禁止16岁以下儿少哦，来使用这社群的媒体，对不对？用每一个国家的政府拢祭出零容忍哈、哦，零容忍的态度，上爱大个观念就第一对，父母的同意权正式消失，唔是老爸老母好就好，政府都爱管啦。嘿，唔是老爸老母家庭的，即嘛是政府啊，嘿，好安尼，好安尼，好，总共即你的老爸老母同意你看手机啊，但是平台嘛袂当互未成年的幼儿啊注册。哦，你像阮天顶个看 YouTube 哦，伊就手机，阮的遥控器第一阵要看 YouTube， 啊 YouTube 了，伊就是会转，连 YouTube 顶完有因阿母啊，有我，有姑姑，哦，啊有阮的 YouTube， 啊那去哩。因老母就个设定一阮天顶个伊专属个吼，伊个是伊个即个囡仔卡通个网咖吼，足侪国家个网咖吼，卡通伊个有咧天顶个呀，啊，所以伊会去看遐卡通，遐卡通有讲日语个，有讲英语个，吼啊，嘛有一个讲韩语个，韩文个吼，啊，嘛中文个，就是无台语个，林老师，嘿，就是无台语，讲爱讲台语啦，迄只爱讲台语啦。因阮天顶个，我介讲台语，甲印伊甲印中文个，你啊看迄高音啊吼，嘿啊，吼，这实在吼。所以即个法国嘛是，法国有一份就是即社群的媒体禁令相关的即法案，伊嘛是对2026一月人开始啊，提交法国吼最高行政法院来进行审查。那么以法国为政府希望相关的禁令呢，会当伫2026的九月开始生效，佮加上澳洲伫澳洲啊，吼，澳洲因伫2025年的12月正式通过哦，就是群社群的禁令，即个举动的标志吼，即个做者国家的政府对即个未成年哦，伫个社群保护的即政策哦，正在经历历史性的转向，嘿啦，还有价值啦，恁包括即政府还贴在保护掉啦，你看老爸老母，你看有迄个无？有迄个啊？咱伫个新闻目顶看到讲，因老爸无爱看手机啊，哦，无爱拍电脑，啊，就相拍，啊，就离家出走无？迄有一个较食力无？迄个读高中个无？迄对二楼跳我落来无？因老爸伊就讲，我伫规工了咧拍电脑，陪咧拍电动个，哦，啊，拍到拢唔食饭，啊，唔读册，啊，拢袂听，
啊，尾然后爸气的总把迄电脑线撮起来无，伊怎气的对头前跳落去？嗯，这要讲成瘾啊，是讲你无去了解伊吼。我即马买进电无，迄禁忌，迄个啥，囡仔咧耍电脑迄无无，迄进电游戏啊。迄种诶，有当下会趁钱诶呢。诶，比赛啊，比赛诶，若赢趁钱诶无？迄无一个囡仔，无用装电动，啊，因老爸母啊，怎培养伊？啊，怎出国比赛去拍电动比赛无？就第一名无？迄嘛是有啊。所以，免讲，你因为无了解，你无了解，伊其实拍电动，伊就是爱迄个我嘛免讲，但伫遐对打，因为我无耍迄，我免去讲迄啊吼。无了解吧，吼，无了解就是一直要动，一直动吼，啊你，一直动，其实有当时啊吼，即个哪咧沉溺吼，即个拍手机啊，即个耍手机啊，电动玩具，有人讲，有人你讲袂听咧，唔知吼，即个全球手机啊禁令地区吼，一冬吼增加19个国家咧，事实上包括芬兰吼、法国、意大利、荷兰等等这国家，拢各种限制学校内底使用手机的规定咧。啊！那南韩的新的新法哦，唔嘛讲禁止学生啊，伫课堂上哦使用手机。今日无迄个无，呆呆无，要考医学院学生啊挂目镜，目镜是 AI， 啥物？伊挂目镜啊，甲扫过迄考卷，搭暗拢伫伊镜前，伫伊镜前，我叫老师发现着啊。老师讲叫啊，做热啊，你是安那帽梯，啷个都地挂掉？伊讲啊，都我感觉恁去上用我的汗，尾仔第一届感觉伊那头咧咧，拢唔把你夹起来吼，哦，伊就头咧咧，用伊咧看物件，头咧咧，伊目挂物件，伊要看下答案，伊在写。迄老师讲物咧唔对装，伊头就挂迄个，唔是迄、那个，啊尾仔怕我挂乌青诶，伊甲蒙诶青乌青烧烫烫，尾仔怎伊该甲掠包，全所以全部零分，伊要考台大医学院牙科诶，哦，两个，安尼总甲判零分，你看。AI 用的好的所在是好的吼 ，AI 用的歹所在 ，AI 拜拜帮你行吧，来帮你搬动。即卖呀 ，AI 会搬动啊，像阮公司出的波，都拢是迄落 AI 啊，机器人啊，机器人，机械啊，啊无人歹请，啊辛苦啊吼。阮公司出的波早已经 AI 啊，电脑，电脑镜的哦，电脑镜啊，电脑出的吼，对你进步。你看 AI 用的好的所在是做好嘛，啊用的不好所在就变不好嘛，吼。有诶吧，禁止校上课，袂用摕手机啊，无吼。多上啊，听阿兵哥尔吧。阿兵哥入去对我就袂用听手机啊，吼。哦，你看这，这较服从，好无？啊，因爱放假出来，甲咱摕手机啊，好，甲专心嘛，吼。哎，感谢呢。因敢有分上下班、下班的咱放手机啊，是安那？那就放假甲咱放手机啊，是安那？啊，厝里若要联络诶，若做重大代志，当然就找因军爷嘛，吼。毋是讲拢你找无人安尼啦。现在这国家是袂歹，足侪国家已经加入吼，卖有囡仔遮早吼去接触了手机啊，因为你似懂非懂，啊你看无啊，啊你唔捌啊，啊有诶报报啊有诶无诶，对唔对？嘿啊，啊带歹囡仔大细爱上校俩，对唔对？嘿啦，安尼唔好啦，吼我把支持安尼是好吼，来淡水无是听歌。

0: 嗯，刚加班啊，加累呗，加袂累哦，吼，加袂累，我报教你听，袂当加袂累吼，加减爱食，无食无营养，无用就无血，无血就袂生吧。好，咱来听郭威廷医师来跟做分享哦。医生上专业啦吼，
1: 啊，
0: 来跟伊分享，讲咱的因为伊的身份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蛋氨酸嘛吼，
1: 啊，再
0: 变形成血氧素啊，即问咱医生就知影吼，即、这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1: 是啊，咱讲者较惊人个，迄人若无血吼，人讲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讲讲上手，
0: 哦、对对对，
1: 啊上手无够呢，咱就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吼，不管查甫吼，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吼，咱的亚肾吼，咱的疲劳，人个安尼吼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讲，甚至有诶吼，佫较严重，会喘。
0: 哦，对。
1: 啊，心跳安尼噗乒乓菜。啊，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吼，甚至连社会人吼，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佮这个失智，拢佮这个欠血有关系。
0: 哦。
1: 所以咱大家爱足注意这补血这個重要性。
0: 哦，对。
1: 是血吼，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吼组血。好、哦，造血细胞了哈、嗯，啊，咱就就简单的讲，血有一个工厂，伊伫爱做血出来，好、哦嗯，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呢，咱人相对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的工厂做未出你迄、那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家该做十粒，那些
0: 量做不出来，
1: 对，做未出来，量做未出来哈，一、嗯哦嗯、个供不应求
0: 哈、
1: 哦，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老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吼，正常是十二，伊走甲八点几，
0: 就
1: 是
0: 伊
1: 血一直流出去。
0: 吼、哦，
1: 所以不要那补这个血，第一，哎，营养有够，做血做了多。第二，你爱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毛病，吼、哦，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要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诶，月事
0: 是哦，
1: 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那你早回出去
0: 哈、嗯。
1: 啊，有诶，即、這个靠回即个阿姊啊哈，阿姨啊，跟像我都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
0: 是
1: 无月事了，你荷尔蒙影响，你做血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达个月，怎么样？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即、這个观念唔对。愈侪血，不管查甫哈，年岁啦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即、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即毛头晕吧，无但个肌肉减少症吼。
1: 哇、哦，迄个就搁较严重，因为吼，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哈，铁哈，TIA 铁，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元素
0: 哦，
1: 啊，这个铁吼、你若欠铁，咱铁的对身体的重要性，伊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
0: 哦，
1: 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的。
0: 哦，
1: 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的这个铁吼、哦，你身体这个铁啊，这个微量元素，和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会减少，所以即马大家即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吼，所以讲贫血的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加至少四倍。
0: 啊、哦，这严重哦！
1: 因为就是体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佫会使活一段时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血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无都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对愈来愈就揪起哈，缩哦，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有一个恶性循环哈。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个，你愈无叮当，人就愈无气力，愈无气力，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落尾呢，你的腹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的叮当。啊，你那伊的肉那无力，伊胃肠无都叮当。你再是食一粒茶叶蛋，你敢？暗时也阁未枵，为虾米？伊胃肠拢无啥物叮当，所以拢堵了一下。所以真侪是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家庭个医师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中年了怎变散，莫名原因的变黑散类，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诶，伊那肉。愈来愈少，变成讲伊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吧。啊，愈来愈无得做吧，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后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搁较歹治。
0: 哦，是吼、哦，
1: 是流感，你搁会使开刀，
0: 好、哦、对，
1: 搁会使做化疗， 佫会使做电疗。
0: 是，
1: 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的足侪，有诶掉癌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诶，吼、哦，一规堆诶、嗯。但是问题是，你若只少症吼，感情无。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路边啊，胃肠真正较严重，路边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拢无到叮当，还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路边会扳断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爱咱的肉爱春灸嘛，
0: 哦，
1: 啊，你肉都无春灸的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0: 重症肌无力呢，
1: 哈，对，当前伊到路边贵，伊迄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叮当未起哈，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讲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嗯，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哈，变得足重要。咱社会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
0: 嗯，
1: 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啊要补？哦，你要补即个肉啦，还是讲菜啦？哈。我没乱，
0: 我都无出去啊，牙口无好啊。
1: 对啊，我过来跟你做啥植牙哈。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咱起码变作讲，如果哪会使，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
0: 是。
1: 我咱诶时段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补啊个包含就讲 B1、B6，
0: 这
1: B 一跟 B 六。啊，过来就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就重要叫蛋氨酸。
0: 哦，啊、对对对。
1: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合成哈，
0: 没、
1: 合成红血球嘛是足重要的、
0: 哦。
1: 所以咱老话都讲，我都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
0: 啊，
1: 让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这样话都较紧，让咱的这个细胞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呢。我搞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会，叫我就生吧。
0: 哦，
1: 那管理上就下
0: 你。你讲好问专业就知呀。啊无我安吉，我点两个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
1: 哦，
0: 你看咱郭伟廷医师就哎，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跟你合成哦。
1: 还有蛋氨酸哈，像那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哦，比如讲你食腿壳、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落油，切落油了，佮分解，之后话就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伊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做会。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个 DL 这个蛋氨酸，
0: 哦，
1: 这个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吼，你要吃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好多吸收一丝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食菜，
0: 哦，
1: 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你要爱伊去食什么牛排，要食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所以呢，啊，过来够一项就是讲，食菜啦，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的三价铁，
0: 哦，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1: 其实咱那靠身体转化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
0: 哦，
1: 这叫铁离子。其实呢，有足侪变做讲，伊身体随着年岁的变化，较无多，哦，加这个植物性的转化为这个动物，这咱吸收的二价铁。

0: 啊，加到七八十岁啊，哦，我佫有使骑脚踏车环岛，佫有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个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无就外头啊，安尼叉咧叉咧，行过啊，怎乱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1: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价值啦。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诶，百大医师呢，伊都学咧甲咱分享讲，变化创新咧带来吼，后壁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0: 是啊。
1: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会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游记的啦，
0: 哦
1: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般溜溜去呀？
0: 是啊，
1: 哦，那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游记了要保养的啦？
0: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那么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东升去啊？
1: 真的，
0: 一体力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哈，那的癌足多，以及的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下，同惊是咧惊讲，有人譬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破肝呢，
1: 没堪你啊，
0: 没堪你啊，哇，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休息一下。
1: 古早讲无病本啊，
0: 对，
1: 是不是？对啊，你看，所以讲，咱食的蛋氨酸看偌珍贵。哦，像郭伟廷医师讲的话吼，你食偌济牛肉了，去转换才当变蛋氨酸。哦，你食足济量的稀释包，伊再个经过消化，佮啥物话，来个形成变蛋氨酸。但按伊听讲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就爱先有血，佮来生肉。你无血，要得有肉啦。无肉无汤，就是爱有血。我像我常讲哦，你补充偌济，你就生偌济血。哦，啉偌济就生偌济，所以生血、生肉、生骨髓，有影无？有影。爱先生血才有肉啦。我是未补、未食、未吞哦，一定爱有营养素。当然，对咱的三顿蔬菜、水果、鱼肉、五谷杂粮来摄取，这些是正确的。但是，看西游记的人，西药蛋牙就拢软呀，对无？化疗的人，规个黏膜拢破呀。哦，啊，辛苦病痛开大刀的人，咱人啊，咧鱼肉拢袂食啦，嘛无胃口通去食。啊，但是这时阵你上爱需要就是营养素呢。啊，你若无营养素咧，就像爱讲袂好啊，有人开刀了三四个月就倒去啊，就倒去啊。那因为伊无病本啊，无破病本啊，无病本，身体袂堪命。所以你若开完刀了，会去一定爱补充营养素，爱甲继续行，你才会勇行吼。内底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鸡巴才会订单啦、啊，吼、哦！所以咱做者听众朋友食着钓鱼的西游记，讲啊西游记应该真要洗吼，我拢爱做青灰呢，医生爱做青灰，人不做青灰无够通去洗啊，医生嘛唔敢甲你洗你死死昏去呢，对不对？对吧？所以爱食营养素无，爱食营养素，化疗倒来人软哥哥拢未补未食未吞，你嘛是爱营养素，哦，开大刀，哦，还是按咱家一个咧食饭食少，愈来愈敢也无法度落门床，啊，愈来愈惊寒，啊，愈来愈无体力，有无？就像即样，像咱搭郭医师讲，你若无血，你心脏也勃勃颤啊，因为你心脏胃的功能咧拍血，你都无血通互伊啊，对不对？嘿啊，所以足重要，爱勇敢，继续行吼，足大勇敢诶。好，来谢谢大家，啊，要甲听歌听《女人花》，那需要服务卡一番，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洪都拉斯有啊哈，伊想跟咱断交，伊欠台湾偌济钱，唔知影，吼、哦，这个外交都拢无效的外交，借钱的，那就小国借钱的，因咧小国，因咧伫联合国也无地位啊啦，因了，迄小国伫咧联合国无地位啊。洪都拉斯欠咱台湾偌济，133亿啊，诶债务啦，诶133亿啊吼。这个啊，外交部长啊，吼，外交部政务次长吼，伊就咧讲哦，有啊，即马咧甲约啊，吼，追讨中啊，吼，该行的还是爱行啦，嘿啊，甲咱欠，甲咱钱，甲咱提了，就甲咱再见啊，要甲阿强啊好啊，有无？嘿啊，未见笑人诶，人家有够低啊，用这個出口，结果因要甲阿强啊好嘛，因为阿强啊白鞋哦，因咧咱咧白鞋，因都侪拢来咱家。计不要甲咱好啊，哦，甲咱借钱啊，甲钱借着隔两间吼，后脚落去甲中国好啊，哦，甲阿强好，阿强啊好，了阿强讲，我讲免，你卖你白戏拢我甲你包，我阿强啊，我13亿个人，要12亿个人嘞，你去甲迄2300万人咧，那咧交陪交戆个吼，伊讲哎有影吼，啊就无爱咱啊，啊去甲伊交陪，结果白戏嘞，嘿嘿嘿，真正有够嘿，拖西人嘞嘿。伊无甲买，无达成，佫来甲伊削价、削价、削价、削价安尼。计十个吹甲因拢倒啊，因足侪卖遐倒啊。洪都拉斯啊，啊，所以即阵啊想讲要佫甲咱好安尼啊。以白虾出口足出名的即个中美洲吼，洪都拉斯，伊佮咱台湾断交了后，伊就外去甲中国好嘛。但是伊无得到吼北京甲伊开支票嘛，佮开别个票啊，无甲伊兑现经济承诺啦。好，刚才也相信阿强阿讲的话呢。至今嘛，伊甲阮阁欠咱台湾吼，133亿吼，133.4亿了看，这巨额外债啊。迄种这就无，这小国拢咧甲咱借钱尔，这种是交这老效，走诶。所以拢讲下这无效的外交，但你讲哎，人准备交这，足无简单的咧。啊，因伫联合公告够有路用。因伫联合，再讲一下坦白是安尼。因伫联合国够有路用，无路用诶，对无？你上礼拜迄无一总统，伊话几啊号也外几台哈雷啥物话，我决心等下人无无爱甲恁好啊，你说个人话，对不对？啊，所以讲伊讲欠咱遮侪钱，即外交部政务次长伊在咧讲吼，伊讲真实有也欠咱侪钱。针对洪都拉斯的外债，目前吼正在追讨当中啊吼，来叫一个派去乞讨啦。伊强调吼，这无算讲，就总讲无讲政治啦吼。那依照这国际法吼，啊，甲这商业的规范吼，你该行的嘛是爱拢行啊。啊，伊若甲你耍来你边啊，你边啊，你南北兼强，你边哪样？对不对吼？但是伊讲话吼。即外交部次长有直言，伊讲吼，中国每一天拢在企图吼，企图咧破坏咱台湾甲其他国家的外交、甲经济的关系。然后，这是咱台湾每一天拢要面对的挑战吼，安尼啦。想讲只说，我无人个较大国拢不爱甲咱交啊，喏安尼啊，我交个海岛啊，做中美洲啊，细国家了安尼，我乌索索个啊吼。洪都拉斯伊伫2023年3月甲台湾断交嘛。啊，根据洪都拉斯的财政部发布吼，上个新的官方的外债，欠外口的外债哈，而且效果较显示，洪都拉斯至今甲阮欠咱台湾高达吼，即、這个133.4亿吼，啊，相比的即个债务，洪都拉斯迄个时阵虽然五万讲北京会当得到上个大的经济支持嘛吼，安尼。啊！但是中国吼，唔嘛讲无兑现，讲开别个票尔吼，无影无食。啊！这台湾甲洪都拉斯的外交生变吼，更加抵触了台湾进口量哦的急速萎缩嘛，重创哦洪都拉斯白虾出口嘛。哦，安尼，按因咧饲虾讲，甲台湾好啦，甲台湾好啦，中国也无影甲咱好，甲台湾好啊，无影要倒啊吼，系安尼看。因为这边哦。几百亿的欠款，即、这个外交部啊，次长即个吼，伊在咧讲吼，伊讲即条钱即马正在追讨当中啊吼，伊在咧讲，如果若积欠咱台湾，
哦，基于国际法吼，啊，甲商业的规范，就是阮无讲今年嘛是爱行人吼，啊，针对台湾要扩展吼，国际甲经贸的交流的现况，哦，啊，这个外交部次长吼，伊的外交部次长伊在咧讲，台湾的这个邦交国愈来吼愈巩固啊吼，对这个阿公啊来讲，并唔是一个好的现象啦吼，伊讲。这个阿强啊，即马企图吼，要破坏着台湾甲任何其他国家的关系啦，甚至吼，包括经济贸易的关系吼，啊，这拢有可能。而且这是外交部平常时吼，每一天拢爱面对吼，嘿，啊，无你做外交部领侪钱，迄个工过咩？是不是？对不对？哎呀，要欠啊，才侪钱，嘛是爱情的点吼，133.4亿个你也看吼，嘿呀，啊，那比条钱下，这条变细条吼。买个尻川食下药就济啦吼，查甫有啊无钱爱租个爬车、爬车啊，啊无来西楼爬一下喎、穿一下喎吼，嘿啊，啊西头车叫油价200块，足济啊吼，安那讲来，你这租呀，这租600万的保时捷跑车吼，吼硬批啦，松松啊批啦，规条路伊上穿无吼嘿，啊这超速吼，3连发吼，扣牌，一牌啊扣个神隐。台中这查甫的吼，伊爱赔这赔车伤353万，你啊看，伊敢有开，伊敢有在调？那买个尻川食一下又爱调呢？台中这个姓陈的查甫人，伫个2024年的11月吼，甲这车商改租一台高性能的电动跑车，双方而且签订吼，这个、车辆吼租借嘛吼，一契约，我你租的吼。啊，毋过共租车这圣诞诶，伊牵车了后，伊说伫个分别吼，伫迄个共一年，伫个2024吼，诶12月初一，甲12月25，甲过当当2025诶1月15，伫个国道吼，因为超速违规去用举发，累进吼一定大家吼吊扣车牌，诶处分的标准啊，即种诶人嘛是无路用人吼，共租车。啊，想吼想讲，甲你做你个啊批批你个代志，哦，啊批批你无在条行安尼，啊害人着车伤，是毋是损失？伊无车哪做人，伊无牌啊，是毋是？所以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吼，到落尾个裁定到裁定，伫个2025年2月初5一直到2026年2月初4为止，吊扣这台车个牌照一档啦。哦，啊！你一当你看都袂当上咯，啊！你车行你看哇，因为这台车辆去用这吊牌了，就无得正常上路啊，嘛无得租人客啊，所以车商认为因此蒙受吼重大营业损失啦。啊，无伊咱就租这只车600万的，一工我无俗的，对不对吼？嘿啊！啊，所以这车商的主张，依照这个吼契约内容，你那是因为你甲租一个人违规地数车辆吼，防扣车牌，你爱赔偿着吼吊扣车牌期间相当的租金哦，会损失金额。来，伊每一个月租偌济？吼、哦，一个月租294,200块啊！啊，你租要创啥吼？一个月呢？啊，一台600万的呢？啊，我一个月开一个月900万，那个塞了穿是安怎？安尼是过安怎？你开业高本是安怎？但是边个讲少年囡仔哩？所以一个月吼、哦，294,200，你就该用一单甲算起来，等于353万过400。所以因此来提起的吼、哦、民事的诉讼，因咧白纸一下就清楚了。你甲租车，你若红单上过者，是你包括你违规害我这台车去用靠牌的话。安尼，你爱赔我营业损失哦。人咧签契哦，1200之下就清楚安尼啊。所以，就欢迎心理的期间哦，这圣诞的查甫人诶，经过合法的通知，但是伊煞无来出庭啦，吼啊，嘛无提出任何书面还是相关的这个说法啦。所以法官的动作吼、哦，视同对车商主张的属性哦，伊就无争议啊嘛，伊无要争执嘛吼，安尼啦吼，无要来辩啊就对啦。而且审酌吼。车商所提出的，诶，这个租赁吼，诶，这个契约，超速举发的资料，佮吊扣牌照的执行的文件等等的证据了后，认定哦，请求是有理由的哦。
所以给判决这圣诞的租车要赔353万4400，哎，专人搁当上上诉，安尼有食饱完了无？啊，这人无咧食头路，对老母来讲，你看生鸡两个无啦，啊，放鸡啥会有啦？会食辣未？真食辣哦，吼、哦！生活这你真无道理吼，啊，乌爸母乌爸母啦，好啦，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单位唱的《无买行》。

0: 这首歌是单位所选，无买行。嘿，咱来买厝拢买买，无买行讲较无好啊吼。有厝当大倒来，无买行，哎，我讲啊，我来讲吼，你无厝讲无厝啦。等你有厝的时阵，烦恼一大堆啦。啊，要买啥物意向的？向东、向西、向南、向北，有无吼？啊，你意向就看你的生肖了啊，你就下这个生肖吼，下这个意向，甲大了了啊。哎呦，啊，家具要放正平、倒平、栽位一堆一平，有无？啊，就开始咧哦。啊，就对一工入厝口啦，对一工啥物烦恼呢？你捋一大堆来，去买帐篷就好啦，帐篷吼。帐篷都随时我刷位啊！哦，今日向东，明仔向西，趁钱稳赚稳当稳得当哦。向东趁钱稳得当吼，向西趁钱真大办吼。向南出门头做头路无困难，有无？嘿啊，当然西办吼哦哦，啊趁钱做大办，啊对不对？嘿啊，啊你本来无厝就无这烦恼啦。啊那厝买了哦，异乡咯，啊对一讲哦，啊你你都门城要向对平哦，啊对平冲，啊恁自己冲了，你啊无好，啥物还我个？有厝他大就好啦，恁老师的。好来，啊要交电台进广告吼，来搞小服务，啊卡的这通电话，哦就讲安吉讲啊，丰维铁离子维生素 B1 B6 烟酰酸单氨酸，鸡巴卡叮当，是安吉你定咧讲的哦，对啊对，无唔对无唔对，食偌济补偌济生偌济血。加了这波了这生了这会吼，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到我们的电台进广告。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 雾峰区是原兴药局的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的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是大家谢谢啊，分钟月圆。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 BBI 秋。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的重用哦。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那你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乱当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搁一届。0800-33-55-99。

这篇讲哈，为什么哈，有的翁阿婆哈，会当安尼食个老老老，也阁是伊的伴。那么有的翁阿婆，啥翁阿婆婚姻路行啊一半路嘞，啊就散去啊。哟，咱来听这个故事。这个古早吼，伫个庄仔头有一对翁阿婆，吼啊查甫的叫阿仔啊，吼是一个做木工，手艺足够的。但是吼，较吃较熟，个性较急，啊，做爱吼钻牛角尖呢，哎，菩提本无树啊，啊，庸人自扰之啊，哦，就是伊安尼。啊，那这个某叫阿五啊，啊，生了个皮毛嘴个袂歹，哎，啊，脚手足伶俐的，但是嘞，性地中硬，那牛嘞，看见北京嘛是牛，讲袂顺车。性地足硬啦，硬气啦，无他受委屈啦，无他用加念两句啊啦。两个人结婚两冬，哦，啊，就有一个吼，庄仔头官贵，啊，就叫因这个啊，阿仔啊吼，去啊做一套木，哦，啊要做椅啊啦，啊要做门啦，啊要做啥安尼吼。啊，因两个结婚两冬，有生一个查某囡仔，查某囝，安尼啦。啊，浙江哦，阿仔啊，接到这个工过刀，迄、那个原规，因兜要做一套家具啦。哦，啊，要造型咧修个鸡翅头啊，吼，修修要共做木工啊。啊，这个阿五啊，就甲伊准备吼娘婿嘛吼。啊，吩咐讲，啊，明仔等下要去原规因兜路上，都爱注意细意呢。啊，若咧做新吼，讲了也好势，莫对大姑母上个准猫类呢吼。啊，做代志莫切啊成安尼，较慢的较慢的啦哈，啊，注意安全啦。啊，这阿仔好好啦，我知啦，吼、哦。啊，工具摕咧，就出门啊啦。啊，哪知安尼做规工做规套的嘛吼，规套的家具嘛，啊要烫树啊，要椅啊，要桌啊，啥物款。啊，等啊规工安尼拢做好的时阵，要阿妈才落大雨啦，嘿啦。啊，这落大雨咧，哇，煞要啊出门啊。啊，这原话真好啦，讲啊，无你咧我休一下啦，休一暝啊，安尼啦，哦，啊，这个阿仔就无倒来，伊就伫个原话那休一暝啊，安尼啦，啊，拄啊好哦，伊个某阿仔某阿五啊，拄啊阿五个表兄阿孙啊啦，阿孙啊，即工哦，拄啊去外地做生意啦，啊，拄啊经过呢庄仔头啦，啊，拄着大雨啦。啊！这阿孙想讲啊，表小妹因家都伫这附近尔，啊，真久无看，无那个坐坐咧嘛好啦，啊，就去因家吼，安尼要照大一面，啊，顺便来看表小妹甲外甥啊嘛吼，甲外甥女有一个查某囝吼，甲看一下外甥啊安尼啦，吼啊来到吼阿仔啊因家的时阵，这个阿孙啊吼，就看到表妹阿五啊那家一个啦，吼啊就知影知哦，阿仔出去做工课啦。啊，未回来啦！啊，这阿五啊，就甲表兄哦，啊，就甲传一顿饭啦。啊，饭食饱了后，就甲安排表兄哦，去这个因的厝哦，诶，这西边的一间细间厝啊哦，叫伊搭好遐好休困安尼啦。阿五就等于房间搁咧做兼职啦，安尼啦吼。啊，第二天呢，因为这个伊表兄阿孙啊困饱起来，有代志要办啦，伊早就起床啊啦。啊！就走来这阿五的房间哦，诶，窗啊，我甲讲哦，表妹五呀，五啊，我想要先走啊，哈，安尼啦。啊，这个阿五因为昨暝吼，啊咧做手工做卡半暝啦，所以就啊咧困啊未起来，伊就透过窗啊门甲讲，吼、哦、阿兄，你要走啊？吼、哦，啊你要说伊哈？吼、哦，啊我无送你走啊？吼、哦、哈？啊连工有闲来坐哦安尼啦。安尼差不多过半个时辰啦。这个阿仔啊吼，就对这个啊原话因兜带转来啦，啊就落风，啊带行入要到大门吼，嗯啊那看门吼，他也无看无好啦，也无关门串好啦，嗯啊看呢，伊在开门入面的时阵哦，往内底行看到厝吼，啊就因讲涂骹唔涂唔落雨，那有脚底啊印啊。厝里哦，那有脚底啊，因行对伊个因的院哦，伊个即个门啊边啊啦，啊一路嘞，佮沿到对即个房间的门口啦，
吼、哦，那恁娘呐，你一暝无伫厝，恁兜闹别个十下因下脚因，行到房间门口，吼、哦，这个阿仔吼疑心生暗鬼啦，因都错痛啦，伊心内都愈想愈无安稳呢。迄一惊到门入来，迄门也无关了好势，因门撒开甲看，是啊，厝里闹一个脚底印，行入到门房间门口啦。啊，这个时阵都听阿华吼，伊这是阿华搁伫房间内底，伊听到因在外口有动静啦，伊以为因兄哥、表兄、阿叔啦吼无走啦，吼安尼啦，伊就甲讲啊无，你是要食饭啊走呢？啊，为着我那仔也无伫厝啦。啊，咱两个要煮饭啊，好煮啦！我让咱煮两个饭啊，好煮啦！吼、哦，这阿仔听着更加相信伊家己吼，疑心生暗鬼吼，讨客兄啦！我前脚一出尔，你后脚客兄就入来啊！吼、哦，佮讲要煮饭客兄食，佮讲我无伫咱两个煮饭好煮，吼、哦，气噗噗啦！就佮硬啊，就佮骂啊！你这个未见笑的查某啊，哈！你不守妇道啊，啊！我昨暝你去甲送啦，甲送连忙从车破变甲送啊，就上去。啊，这个阿五啊，伊就出来，哦，看到是因翁，看到阿仔讲话遮歹听，啊，伊把俩讲起来，伊就无明火就夹起来，伊把唔解说，伊就想起讲因这句就唔对啊，哈，我昨下送车破变哦，啥物人都比你比较好啦。哦，这个阿杂一听哦，哦，冲入去灶卡，哦，要拿菜刀，要做戆代志啊！哦，哈，啥物人都这唔管，啥物人都比我较好啦！哦，安尼就对啊！吼、哦，今嘛嘞，走起者要拿菜刀，要做戆代志，但是尾啊，伊一转念一想，诶，咱每一个人吼、哦，你若咧想足想起，你唔好做决定，好加在之前想讲，我家己也无证无据呢。啊，杀人是爱背命呢，这袂使。我阁有一个查某囝呢，伊就甲刀啊藏倒转，转去房间。伊伫厝内底吼，伊塞车，所有钱拢甲伊包入包花包包咧，无讲半句话，我咧就出去，就离家出走啊。伊就离家出走时，甲身躯攀的钱。一路往北平行，想要找一个所在重新开始打拼。啊，因为阿仔做木工，伊手艺足好，无偌久伊就找到石头啊。伫一个咧做家具店的吼，内底做工。啊，这个做家具店的头家有一个查某囡仔，叫阿桃啊。啊，这个阿桃啊吼。啊！就看到这个阿仔啊，来因家咧做工课吼，哦，真认真。啊，做这阿仔心肝底足万分阿五啊，足万分伊，互伊做乌龟，偷客呀！哦，安尼，佮讲这句话，查甫人上面往比咧，伊就讲伊动比你较久。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安尼真正有假气的。啊，所以这个足想起阿头啊嘞，啊，足想阿五啊。伊即卖来遮用请，看到这个做家具的头家，因这个查某囝阿头啊，阿头啊温柔体贴，甲这个赤白白阿五啊个性拢完全无同款。人讲吃软不吃硬，这个阿仔啊，怎伫阿头啊因家咧做家具，慢慢动了心啦。日久就生情啊！啊，这个笨色仔啊，伊怎甲这头家温暖已经有家后啊呢？啊，甲温暖一直有查某囝的代志啊呢？无偌久啊，伊就娶阿桃啊啦。但是结婚了无偌，这是结婚日子一久了后。这个阿仔啊，伊总是感觉吼，身躯边减一点啊，啥物啦？虽然阿桃啊吼足温柔啦，但是伊也毋知讲我做工过忝了后，想要啉只烧汤的心思啦。而且阿桃啊吼，娶遮久啊，拢无
啊，拢无无腹肚无消无息啦。啊，这个阿仔啊，看到别人一家伙啊三个吼，啊，老老个个有囡仔啦，伊就想起到阿五啊，甲家己的这查某囝啦。伊讲阿五啊，车猛车，伊若咧做工课，伊就知影今日若热天，紧烹一下凉的好啉。那寒人咧，要烹一碗烧乎乎的给伊啉。但是阿桃，阿桃就是温柔，是温柔，但是伊无体贴啦，袂用像这个阿五啊吼，顾前顾后，甲款甲好势好势啦。安尼拢无惊无离啦。啊阿仔呐，出去外口看人，伊规家伙啊囡仔咧耍哦，安尼嘻嘻哈哈吼，伊就咱想起着伊的查某囝啦。日子安尼一天一天过，这个阿仔虽然哦家产愈来愈多，但是伊煞愈来愈无快乐呢。就是安尼，无都无生一个囡仔啦，家产则多啦，无一个后生查某囝啦。伊想我若过往去了亮得哩，啥物人要来甲我继承我遮个物件？那么浙江阿仔拄啊去街仔路吼咧散步。突然间看到有人在甲看，想要认，啊，佫唔敢甲认。迄、那个徛伫边的人，想要甲认，啊，佫唔敢甲认。尾啊，迄人哦，拄啊过来甲伊讲话啦。哎呦，啊你这个唔是阿仔哥啊？你是阿仔哥啊？哟，啊叫阿孙啊啦。啊这阿仔看一波，啊你这阿五安表兄阿孙啊啦，两个人相拄着了，足欢喜的啊。阿仔啊，怎啊牵阿孙啊去酒楼饮酒啦？坐了了后，这个阿孙啊问表小弟：“啊，这二十多年你是去倒啦？”这阿仔叹了一口气，伊就讲：“当当时的往事啦，伊对阿五的背叛啊，的背叛啦，讨客兄啦，我想着就气啦。”这个阿孙啊听着哦，吼，怎啊惊一跳？哎呦，冤枉啊，冤枉啊！表示啊，你冤枉啊！安尼是我害了我的表小妹啦，是我害的啦。就讲完嘞，伊就甲当当时的迄一天啦，伊家己去照大的代志，甲阿仔啊讲啦。哦，阿仔啊，听阿叔啦讲完了后，讲哎哟，安尼我冤枉伊啦。这几年来，我的表小妹家一个吼，含辛茹苦呢，把我的外甥女啊饲大汉呢，对大家大官不离不弃呢，真友好。伊搁家一个把这两个大家大官送终呢。伊讲哦，你心肝哦，我想你心肝哪遮雄啦？你虽然即马家财万贯，但你无囝儿是谁陪伴？这应该是天公伯对你听法啦。哦，这个阿仔一听后了，就着惊啦。好、哦，伊就足自责、足后悔啦。原来不是讨客兄，是表兄阿孙来嫁媒啦。这阵阿仔听到这，伊就甲阿孙表示：表兄，安尼我想要再看卖啊一个啦。等下几工啊过了后，两个烧酒啦。等于当初迄间厝啦，好好眼前这间厝安尼破破烂烂，用要派个老厝啦，心内真看艰苦啦。这时阿五啊，听到厝外有动静，伊讲是啥物人啊？哎呦，是啥物人来我这老瓜回门头前要创啥话啊？那无代志紧走啊！这个阿仔啊，听到因某吼变老的声音啊啦，目屎腻腻流啦。行啊行，想要行入去房间，想要行入厝内啦。阿五就看到阿仔，怎行一条，刷来做兵精讲：“你走，你走，我的翁早就死啊！”这个阿孙啊，看到阿公，哎呦，我要跟你讲回事的，要跟你回事的啦。阿孙啊，看到要跟小表小妹讲，要跟你回事的啦，你那是误会啦。表小弟知影家己唔对啊啦，想要跟你哦，搁倒来归家啦，你就甲答应伊吧。但阿五坚持无同意，无顾着讲伊的面，就甲讲哦，我阿公已经死啊，恁走。
就安尼带伊查某囝带倒来。这个阿五坚持不爱同意嘛，哦，啊尾啊咧看到查某囝对外口倒来了后，如今查某囝变小姐啊。这个祖爷啦咧，本来看到老爸足欢喜，但是咧，伊嘛紧紧走，想袂到查某囝的态度甲老母同款。啊无头啊阿仔看到查某囝足欢喜，这咱的查某囝变遮水啊！伊爸甲讲哦，阮老爸早就死啊！你离开阮家，因阮老爸早就死啊！你走啦！伊爸是叫伊走呢。嚯、哦，你紧离开啦！阮老爸早就死啊！我无老爸啊！所以身躯边也无一查某囝后生，等我转眼吼，伤心艰苦。伊离开这个厝无偌久，伊就当迄个家。了后就破病归院去啊！这无几年就落葬啊嘛，这阿仔落葬啊，身躯边嘛无一件离，无一件一离啊，晚景十分凄凉。咱的好朋友听啊，真是咱也不禁哦感慨：百年修得同船渡啊，千年修得共枕眠啊。所以翁阿婆之间相处吼，会当好啊讲话的时阵，卖冤家。应该吼，人讲一句话，哎呦，甲翁要冤啥物，互翁偏也无紧啊，伊嘛甲套转来就好啊，对不对？翁阿婆之间吼，会当好啊讲话时阵，都唔通瞪大细声啦，会当互相体谅的时阵，唔通来埋怨啦，一定爱会样珍惜啦，眼前人啦，唔通当碰见去啊，碰见去互相啊。安尼，甲来失落啦！你讲对唔对？对啊！所以翁阿婆吼，百年修得同船渡啊，千年修得共枕眠呐、啊。会当好啊讲的时阵呐，咱就坐来好好讲吧。啊，无讨客呀！啊，伊嘛无讨客呀！啊，你啥无代，无就要甲应讲，搁啥物人忙比你较好？即句话都唔对啊！吼、哦，小骂无好话啦，小拍心无力啦，是毋是？上个惊就是破镜难中言啦。来，咱听歌，天数良缘了。

0: 嗯，来，咱个听医生来分享哦，这个 Q10， 哎 ，Q10 的好处就这尼啊济啦。
1: 心脏不要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面顶迄个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迄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的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血爱清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要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Q10 甲做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的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就足济，我就足济安
0: 尼。你啊，就啊，无你本来心脏安那样啊？
2: 我以前吼，拢以前少年吼，你心脏拢有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吼，再调去调咧讲手吼，开始自食，安尼爱家咧自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2: 我这样心脏做输呢啊！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
2: 哦，心脏拢无力，你用咩死的？
0: 哦，无力无力，拢也未落门床，也未做工课，所以即马够有对啊啦。
2: 哎呀，
3: 因为食都好用用，伊有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3: 轻微 啊不舒服，啊无食就睡怎样？
0: 哦对，啊有食唔做安稳的，
3: 对。
0: 我伊的电视啊是吼，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只欠电人，
3: 去
0: 你
3: 妈，
0: 嗯对对，两个个因为你无电呐，
3: 去咪？
0: 啊，窗外都有电啊。啊，就有电，男生足快活。
3: 系对。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无力个安那？
3: 无啦，啊无爱紧张。
0: 无电掉袂惊吼。
3: 雪地买咧说，面白细细有效。
0: 有效，啊无公车车。
3: 啊公车车，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无干。
0: 有较好吼。
4: 你吼，别看我总食，食了计真好。
0: 有影吼，有影有勇惊啦。
4: 我是这两年才食着俩。
0: 哦，这两年啊听收音机哦。
4: 嘿嘿，啊！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未懂你。
0: 哦，啊，有听就对话啦。
4: 嘿嘿嘿，
0: 有听有关机啦，愈来愈勇敢啦哈。
4: 嘿嘿，谢谢你哦，
0: 祝贺你哦，哎，
4: 太好啦！啊，心中就是安那，我建议哦，不能干，干那酸痛啊，底下酸筋啊，酸酸的，不能干抓那个心中遐一疼啊。啊，我较建议吃两粒食食，啊，就头八点钟就好去
0: 啊。啊，你无叫医生巡一下哦。
4: 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伊甲我讲我诶心脏不整啦、
0: 啊，哦，心率不整啦、啊。
4: 嘿
0: 嘿，安尼食就对啊，安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电的钙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个钙好用哦嘿。
4: 哦，
0: 啊，祝我你哦嘿。嗯，谢谢大家，足好用诶。哦，这个 Q10 足好用诶，那唔免去食遐济诶冤枉诶药啊，迄药也无电啊，食起码食心酸诶，吼、哦，食加开钱诶，啊，着电嘛着怎，迄嘛无电啊。心中爱灯哦 ，Q10 就是有灯哦，这是咱的福音啦，咱做人吼的福音嘛，咱唔免搁在咧点个装个遐带生命转去，应该人咧日头卡咧晒吼，带生命转去，我啊光甲要海去，带生命转去唔通，无灯的情形就是啊，你规身躯足正无力，啊你会定足够疲劳，足够忝，啊无带无钱吼，心中爱遐遐，小我哭一个，吃一个喇叭声，比一个。电铃声，比者你就抓着，淡淡响响，足无胆，迄就开始心脏咧无电啦。哦，过来咧吼，心脏有当脉咧唔咧，脉咧唔咧吼，有当弄足紧咧，吼弄啊，现在坐伫遐吼，提伫遐目睭起，吼目个弄起咧，弄个变青筋，弄个起青筋，是不是？哦对，所以咱拢像这种情形的人吼，啊叫心脏科医生看者，而且心脏专科哦吼，也专门咧看心脏的安尼啊。我、哦、叫检查者，他讲啊，都无安那嘞吼，那有安那也随个你收起来啊，收起来看要做啥物代志，做啥物代志，啊，无安那也好你等啊，恭喜你。等下电啊充好嘛，你怎？哎呦，真正无电嘞吼，啊，无啥足侪是大人，囥啊个要花去啊病哩，讲你这两个

那开客服听咧讲，啊，恁人家咧讲心脏无力的啦吼，哎对了，啊，目睭视网无好的人形啦吼，伊就知影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听歌听内容有答。

说说对啦，俺去顶个饭食饱食啦，迄饭食饱水食，迄脂溶性的饭食饱水食，迄作用的哦，迄心脏哪咧艰苦吼，迄 Q Ten 是做好用的物件，无食你唔知，食足简单，啊食的人啊加安尼讲足快活吼。嗯，我咱林刚吼，甲来甲讲一个迄个无同款的，嘿，迄个有诶唔知影嘛，像啊安尼咧食吼。安尼人诶，加安尼，就像讲营养无够啊，营养无够，你干那一直食，要甲食补食啥无效，就像咱拄啊郭伟庭医生伊是毋是讲，伊讲你若咧未食时，阿宝你准你会食，我你牛肉爱食偌济呢？对，你遐鲍鱼、燕窝、鱼翅爱食偌济呢？你诶身体吸收落，再互你变足快活，所以你讲单氨酸看偌简单，对吧？单氨酸是看偌简单。单氨酸一落了后，你就吸收啊。而且即马生活科技进步吼，营养素对你进步，你就啉偌济，吸收偌济，互咱随时，互咱所需要吼，会食营养素，就是安尼。所以甲大家做分享，然后咱若如果讲，吼啊，定啊做虚弱呢，啊定伊食药啊食袂起身呢，定安尼戆呢，啊颠颠倒倒呢，唔是啦，嘿啦，你定爱戆啊，颠颠倒倒安尼，唔是啊，因为你都无营养啊，你要食药啊，做大动的，迄都拢一下尔，迄都无效啊，安尼敢无吼？有啦，我来讲啦，像这个啊，登革热吼，登革热这嘛爱注意呢，登革热吼，这个民生病院吼，因院内感染解发吼15000块，这是安那？这个高雄卫生局在咧讲吼，伊公布这个登革热吼，这确诊的个案吼有增加啦，而且爆发吼病院内底感染的呢，哦，这指标个案吼是一个78岁女性，伊曾经伫这个啊，捌伫病院住过院，吼，捌伫病院住院过吼，安尼啊，伊即样发烧，我就伊就去住病院，然后去感叫蚊啊叮到的吼。伊怎发烧？出院啊，所以等发烧。哦，出院的隔两天，哦啊，头壳晕，啊破心，哦，即个进程，伊阁等于民生病院，哦，阁急诊的，阁再厝阁大院。哦，你人啊，你虚弱就是安尼，你看哦。啊，经过抽血检查，当天暗时确诊是登革热第二型的。哦，当时透明扩大哦，裁剪6楼的病房。哦，啊，甲即个介绍话吼。而且房间吼，拢再处吼，再检出登革热阳性确诊有4个，吼，啊，只蚊仔都伫房间只飞啊，吼，都伫只只壳里安尼飞啊。所以卫生局吼在咧讲，这个民生病院是高雄市吼指定传染病应变的病院呢，吼，包括新进的义工啊，伫3天内底吼。登革热裁剪哦，各有这个收治哦，高雄市的登革热疑似啊，无就是确诊的个案呢。佮加上顶一摆连续吼几啊天，因这个啊有因的这露台吼排水者啊哦有积水啦，啊所以涂骹吼有落泥啦，啊落泥则就会积水嘛，啊积水就是滋生了病媒蚊嘛，所以造成因这个吼民生病院内底局部吼范围的登革热风险。怎上升起来？所以这摆民生病院出现了5个确诊的个案哦，来源还佫未明吼，无明白哦吼。所以卫生局马上就启动着紧急的防疫，扩了风险的范围。哦，你来看这個，所以这吼、個、你爱做注意呢。这若不管是落雨哦，一年四季拢可能落雨的时阵，有无吼吼？啊！你去，你那，你到咱岛那，迄个种爱种花盆啊，一定爱注意，爱倒个清气，撸个清气，洗个清气，拍个清气。啊，无伊迄个卵吼，夹伫迄个瓷器哦，还是你个器皿吼，花杆啊，是塑胶袋啊，吼，塑胶杆啊边啊遐，啊，你家个倒掉尔，结果伊绝绝卵啊夹伫遐，就你无洗个清气啊，啊，伊把这个孵出来安尼啊，对不对？嘿啦，我啊，就像啊，这时阵就爱甲咱大家分享吼。哎呀，你若如果爱去提高警觉，这个登革热吼，这个迄个吼，哟，啊，那这个小姐是安怎哦？讲伫个代替哦，高雄站，
一个查囡仔吼摔落去轨道啦，对普悠玛号的月台，迄个胖吼爬出来，吼惊死！迄个胖无细个啦，伊爬好加再爬起，哎，然后一个胖弟啊，吼惊死！迄个普悠玛号已经停好啊，吼啊，加这月台是胖一点点尔吼，伊头都脱离啊起来啦，哦，这要惊死人！啊，这样接个起来，这接袂起来吧？哦，这个危险诶！这一个做危险吼，哎呦，这下看影片嘛惊。有人讲第一摆吼，看到伫个台梯发生吼，这个棚啊内底吼，看来这命大，嘿啊，佫无迄个无硬着吼，嘿，这是做危险诶，危险代志。我捏把两汤，原来迄个佫有这个新娘迄个教会囡仔有无？吼，伊个报案，报案讲厝会烧无吼？吼新娘啊会烧。啊，结果伊迄高位囡仔足牛吼，会用卡119。我讲咱底下听众吼，虽然大多是讲啊，足济迄落国家，哦，即马讲无学囡仔看迄落啊手机啊嘛，啊，但咱会记爱教囡仔吼，无爱囡仔上网微博，爱教囡仔求救的时阵，吼、哦、来报警在110爱甲因讲，吼、哦、啊，无得119火烧的时阵吼、哦，啊救护车嘛是119，吼、哦、啊，若囡仔家暴吼，互恁老爸拍，互恁阿公安尼，安恁老爸拍。哦，也是咱恁老母的客厅拍吼，我就想下拢改改卡113吼，系啊，对不对？你进前迄个昨天两回，迄、那个去迄个因的老母的客厅拍死迄、那个，硬硬拍死迄、那个，我够要笑吼。伊个拍到骨头已经断去啊呢，还佫继续拍，啊伊会疼哭，佫继续佮拍，吼、哦，迄、那个囡仔实在出世来咱两回外尔出世才可怜吼。迄、那个老母爱甲伊养起来，终身袂当去做老母，伊无资格做老母。迄、那个做老母吼，啊，甲即个43岁，43岁拍照两岁囡仔甲拍甲，啊，伊咧甲拍因老母，竟然伫边仔拢为着无啊无啊无讲啥，无囡仔出头好走，佮即种人咧创啥货，是毋是吼？嘿啊，吼、哦，足全部种有人囡仔出事吼，安尼平安断，伫平凡家庭头安尼平安断，啊，为囡仔咧甘金汤匙爱更加免讲。迄甘金汤匙啊，吼，好人拢保护，拢保护甲做好势啊。迄出门出外人拢保护甲做好势啊，对唔对啊？啊，但为囡仔生出来，就是对家庭，你才有法度伊吼。落土时拜二命啦，未住生先住死啦。啊，即两岁囡仔死较早到，两岁尔。嗯，来甲听歌，听、哦《分送寂寞和爱》。

0: 谢谢大家哈、哦，来啊，我来改一个感官哦，咱的迄个黄康永博士刚分享哦 ，Q10 哈，也好处，足好也好啦。
1: 心脏边头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面顶迄个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迄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的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Q10 甲做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咧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啊食迄 Q10，
0: 啊食几啊年就顾着无啦。
2: 有啦，
0: 顾我那敢讲一个啦。
2: 诶、欸，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未晓讲诶，还食食艰苦。在心肝头顶啦，
0: 哦，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嘿啦，啊这食了就拢顺啦，食不落去
0: 啊，啊无本来深吼，
2: 嘿呀，
0: 会深爱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不落去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的电台。听你咧，那你哦，都到乌白甲准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在工厂拢无当听那你哦，啊，这有了哦，就甲听落呀，
0: 有
2: 听落哦，听落哦，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爹就问我讲，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我讲哦好，哎，食了够用嘅，都全好势好势，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尼。
0: 教
2: 你
0: 吃，拢
2: 好
0: 势
2: 好
0: 食。哎呦，
2: 真
0: 欢喜吼！
2: 好，
0: 叫你继续用姜哈。那产品你已经用十多年
3: 啊？系啊，就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的经要带我去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吃，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
0: 啊
3: 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桥安尼，安尼跟那内面安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桥安尼哦。系
3: 啊系啊。
0: 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3: 伊讲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当个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惊，哎，
0: 胆吓惊吓。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面成冰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转，我转创个只哎。即马上手拢伫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唔免啊，
0: 唔免过惊吓啦。
3: 你啊，去实在是真好，能讲
0: 电。你那欠电吼。会担咩惊吓咧？哭者吓个就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3: 啊，我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安，啊，恭喜有够赞的啦。
3: 谢谢啦。
0: 好个，再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3: 系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蛮赞，你再去咪食个食好。
2: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2: 诶，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2: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呦，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2: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从家恁行过来，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2: 因为即卖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做了足好势安
0: 那，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在甲你药啊念起来吼。
2: 哎，即马迄西药打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股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2: 啊，有西药较减，啊，我着做正常食。哦，
0: 谢谢妈妈，
2: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嗯，谢谢大家，有影无？有影啦，无等你。你若如果食足济西药吼，你顾你的心脏，啊，都安那顾，安那艰苦，安那顾，安那消散落吧，安那顾，安那无关系。试看卖啊，冲一摆电，好不好？祝你勇敢哈！那需要无卡电话，请卡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好，这首歌唔通给我当我帮。好来，谢谢咱这波有得力，零果精得力，雪力旺，瓜柚维他干，会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刷卡刷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龙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赶快，咱伫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想听爱听，
8: 台中广播电台
7: FM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2: 不该叫商品。
0: 好，来先。哎，好，谢谢。一线，一线，好，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的麦，我是秀山，咱的现场的空调呢，那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叶妈妈你好，你好。
3: Many， 你好。
0: 要点什么歌？
3: 要点什么歌？谁有脑瘫呢？
0: 好 ，OK， 好。
3: 哎，请问你一下，麻烦你。哎，那个彩虹日文怎么讲？我想不起来。啊？
0: 逆几？
3: 逆几？
0: 逆
3: 逆
0: 逆几？
3: 逆几？
0: 嘿，对，好 ，OK，、哦、
3: 好， 好，谢谢，谢谢，
0: 再见。来电话，你好。
4: 喂，师傅。
0: 哎，
4: 我怎么
0: 个？哪的酒呀？
4: 我在东西东。
0: 哪贵姓？
4: 我姓罗。
0: 没听什么关系。
4: 心来心来威，
0: 心来威。好，等了车好，好，再见。来电话你好，对不起，来电话你好。车公威，车公威。
5: 哦，你说呀？
0: 想你呢。
5: 我想你啦。
0: 要听什么歌？
5: 梦里想爱人，好吧？
0: 是梦鬼啦。
5: 哎呦啦，梦鬼啦。
0: 哦，你拢点歌别讲啊！
5: 咪啦，这吹气道的讲话超灵呆。
0: 好好，等你吹哈。
5: 好，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6: 秀山小水，大户先生，你们好。
0: 李先生，要听什么？
6: 我是我的三明窟里。
0: 我在嘿。要听什么？
6: 今宵多尊重。
0: 好好，等两白。
6: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大弟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哎，
7: 小秀山你好，甲大夫你好。我家清水陈太太要甲你点歌。
0: 清水的陈太太哦。
7: 嘿。哦。点那个妈妈，请你也保重。
0: 好，等下车。
7: 啊，麻烦你搞转线卡一个。
0: 好，好来。接接上线，接接哦。嗨，好，谢谢。大弟好，你好。
8: 秀山你好。
0: 咱这几位。
8: 我永康是陈太太，
0: 永康的陈太太，
8: 嗯，要听江辉伤心的所在。
0: 等下给你找哈，
8: 谢谢。
0: 没不客气，好，再见，拜拜。来哟，我看一个，要点歌，咱可能我看一下哈，一旦有够几位不要紧哈，哎，等卡你拜哦，可以当几位哦，咱的现场观众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要先来哇，这真啊落雨拢落袂煞啦，哪会安尼哩？唔是唱袂煞呢，是落袂煞呢，而且吼、哦，你落规工的落袂深呢，真正是落呢吼。咱的好朋友甲恁报告，咱今仔日咯，中央气象署会在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的大雨特报南部，然后我感觉有啊，真的有。好可怕哦！嘿，一阵一阵呢，像咧倒水的，像咧用倒的呢，唔是落雨，是倒雨安尼啦吼。所以咱南部的咱的台南、高雄、屏东，咱的好朋友呢，爱注意哦。啊，你若住伫较低所在人，这个积水的机会会盖管哦，所以呢要特别注意。另外，咱阁有这种我甲看者吼咧，看是那么咱这个方面呐、啊。今天他说有要来稍等我秀山你好你好、
9: 啊、你好要来问秀山说
0: 嗯
9: 那个是三省金宝
0: 嗯
9: 是那个
0: 这样就会转咖现在我的公哥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嗨车公伟
10: 谢谢你好
0: 咱在几位啊
10: 我姓老赵武你好
0: 姓老到底对
10: 安南区，
0: 安南区的老生哦。
10: 哎、
0: 你还袂点吗？
10: 啊，袂啦。
0: 哦，啊，拢爱你一定爱点着啦吼。
10: 唔是安尼讲啦，
0: 啊，要听什么歌啊？要听什么歌啦？唔是什么歌啦嘿。
10: 相爱的人。
0: 好，等下吹好，好，再见，拜拜。
10: 谢谢。
0: 来，对不起，要点关先停一下。讲即马来去，除了是高台南、高雄、屏东要注意以外，讲哦，那受到方面的影响的关系呢，咱的西半部地、西半部地区呢有阵雨甲局部有单雷公呢，今日。大树哦，四点四两摆呢，好可怕、啊！我上个惊单雷公的啦，吼、哦，迄、那个单雷公哦，我拢错咧单，迄就惊电脑去有拱掉安尼，很可恶呢，很可怕呢，吼、哦。所以呢，讲这个温度哦，西南季风的关系，所以呢，后礼拜日啊，拜十四、十五，就是这个会往南部移的地方，像咱对着讲的台南、高雄、屏东要特别注意吼、哦。啊，到底是落到当时才当拍沙披沙，哈哈，这大家拢烦恼呢。讲上届重头戏落雨，上届是14-15号，就是礼拜天到礼拜一啊吼，那么呢，讲中部爱注意哦，有大雨加豪雨特报的礼拜加拜一。啊，咱16号了呢，16号的拜一里嘛吼，温度气温会明显的上升。17号、18号呢，北部东半部会告别那个阴雨天了，会有阳光了。啊，接下来呢，甲恁报告，哎呀，等到迄、那个。端午节三年假时阵呢，有那是午后雷阵雨，安等啊喂，所以哦，没有日头的时间呢，介久啊哈，可能有日头的时间是16到18号，这几天，所以感恩各位好朋友。来呀，第六是感恩各位这个当然咱的好朋友呢，咱这吼落雨的时阵啊。这落雨的时阵，水呢？因为咱水拢是透过的落雨水醒起来，啊，然后经过的消毒，所以建议好朋友呢，这段时间唔好啉清水。等一下来。上好是呢，咱的水呢，那是香甲滚，香滚了呢，差不多是个挂个掀开哦，和滚者啊，安尼才个关起来。也利器，迄、那个杀菌的利器呢？哎，这当消掉啊，那然后，那么呢，希望好朋友呢，这个要注意一下物件，尤其咱这天气热个落雨吼，迄物件较容易歹，因为湿度高的关系呢，所以你点哦，这个变过物件，若要食一定爱，然后煮过爱煮个熟，尤其是尽量若要食沙西米，要注意的安全的问题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来哟，咱今年2026，对不对？啊，去年2025哈，啊，咱去年全台湾去有诈骗集团诈骗偌济钱，可能有。嚯、哦，这个数字哈，真正有够悬的啦！这诈骗集团是钱起来拢未干嘛见笑你啦，拢未干嘛拍死你啦？做人得安尼骗吗？拢总被诈骗的893亿，哇！还有介一人是伊一世人的官差本呢啊，欠一世人的钱拢去用怪去呢。迄个有一个阿公啊吼，伫咧网络实在一个讲跟我对我好，个干那呢，个对足关心的一个小姐啦。哈、啊，讲哦，伊要报投资啦，叫阿公啊吼，对投资的调安尼啦。迄阿公真啊，要去银行领10几万呢。啊，银行的人家讲，阿公，迄唔对，我跟他诈骗集团嘞。伊讲靠可怜啦，我都有介，我都有咧介往来，我知影伊的人介单纯啦。迄哦，个人故意安尼卖，伊是咧报我趁钱啦。嗯、我咧，这阿公啊，真正迄个吃了癌，真的。结果呢？警察呢？小姐人叫警察来呢？警察一个用165查落去诈骗集团，啊，那这阿伯不是吃了个么子啥？就是这么的，叫你喝怪，不过叫你一老人吼，不是讲老人全部拢安尼啦，啊，人也伫网络啦，甲你奈一个吼，好比恁某佫较好，我甲你讲啦，恁某会甲你顾钱啦，啊，那嘿哦，小遐。诈骗集团的小姐是要怪你的钱，你硬头唔只，你老的查甫人哦，讲 讲啊，派点叫七哥，叫做七那个，还钱了嘛？应该啊，这么的笨，有够戆啊！讲到七那，你就欢喜，那钱个好怪，你嘛甘愿硬头。好，
11: 哦，你啊，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
11: 好、哦，你好，啊，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生日贵姓？
11: 嘿，我买，哎，恁那些都弄。
0: 别搞，别搞，你来。安尼，我等下叫人来听一下，来，稍等一下，一线啊，我来个报告嘞，稍等一下啦，来，谢谢。

0: 这是这个孙建平合唱团所请的，而来是咱这位赖先生店面，来谢谢。啊，阿三，你讲你遇到抹那么偏，抹了那好。
1: 就是那个湿疹一擦就好了。
0: 湿疹呐吼。
1: 哦，我媳妇看到说，妈，那么有效，她说那我来擦。
0: 哦。
1: 我就给她擦，我就买呀，我就买。我买几组忘记。
0: 湿疹啦吼，算讲抹湿疹该好就对了吼。好，安尼你再给我倒小杯哈。好，大嫂，谢谢，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产品都不接，大姐，你讲你抹了安尼好？
2: 袂歹啊，迄块主食袂使，我今日就问你讲小过期感。
0: 哦，不要紧，不要紧，啊你即安尼你即马抹了好，就给咱倒小杯呢。好好好，感谢，不要紧啦，嘿，谢谢，好，谢谢。哎哟，那你胸尴尬啦，肾啊，是真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无啊？喏喏，皮痒，全结大石拢个淡薄嘞。那么咱当然呢，出来滴拢个坑一座，咱咪抹到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呢，啊，咱只有两线，哪一线抹？抹完是个头昏脑眩，一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哎，阿伯好的，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大准你讲来，谢谢。哎呦，大家点歌我拢赶快那里掰瓜啦吼，所以有些我可能讲了较无客气的话吼，咱这安南区的刘大哥，抱歉哈，都叫我啦讲了不得体的话，我给你抱歉，跟你我那突然间冒出那句话，呵呵，真没有礼貌，给你抱歉哦哈，来谢谢。哎呦，你有感觉无？那安尼进来了吼，啊，偏头痛的来了，哎安尼呗，吼，啦。啊，为什么这个热火有关系吗？有，你刚才外靠五种气，风暑寒湿热。来，你好，你好，外靠接起来哈，风暑寒湿湿毛哈啊热。那么呢，咱人来内脏嘛，风暑寒湿热，这个湿度那关呢，咱女性的较容易被带，较容易生一寡这个排泄物。那么呢，相对咱湿的关系，不容易把湿度排出去哈。那么在咱体内会造成调节。那呢，这种这个血管的扩张加收缩的调节不好，怎变成呢？湿度一直高，刺激到咱的痛神经，所以你才引起的头壳痛。哈，啊那那边呢，无多啊，为人是。本地是以体内湿度较悬的关系啦吼，所以呢，过来我定甲咱建议好朋友，既然个是安尼吼，你就是尽量卖啉冰的，因为不管女性男性拢同款，啉冰的人，你若拄到湿度悬的时阵，像这种热火的季节的时阵呢，那么你偏头痛的机会就来了。好，所以呢，唔要啉冰的。啊，过来咱嘛讲过哦，上个是洗头毛爱吹头壳，吹头毛吹好大，再去困。唔好头毛无打的去困，即卖造成你湿度高，胃门更空入去，你嘛较容易偏头痛。啊，过来呢，尽量如果是女性朋友呢，那经期来的时阵，咱就是尽量卖去食冰的，还是食一旦啉温的个如何？就是讲，女性经期来较敏感的时阵，尽量卖啉冰的物件，一旦啉温的上好。啊，男性如果是定来偏头痛的人。尽量不要吃冰的东西哈。那么这东西噶啊，咱这种湿度高，体内湿度高，这个敏感度较高，有那连带关系。而且啊，男女性朋友那是有经期来前后前后，恁敢有感觉？为女性朋友来那那边来啊，那个要来了，说脾气也不好，你敢有感觉？就很容易发脾气，尤其是前三天、前三天，为什么？我就安尼啊，咱的头壳是阳的，这个阳气的所在。啊，你因为就是经期要来的关系，佮加上湿度高啊，人不容易湿气不容易散掉，怎么变成啥脾气就来了？因为变心顶代谢也不好，咱的调节能力就降低，啊，降低就会有这种现象，好啊。尤其是女性经期的时候，所以你尽量哦，卖发脾气，不要发脾气，要不然人家就会知道你那个来了吗？可给你报告哈，谢谢。 来哟、哦，过来我的岛，我咧讲的这这个子宫肌瘤。来，咱的女性朋友，你敢知咱女性一世人啊？迄经期来一个月来一摆，对不对？经期来来几摆？好恁了，四百几摆啊？四百多次的对啊啦吼啊，当然啦，为人当地无讲，为人吼这个两工，为人八工，有嘛有人几十工的呢？我有一个同学是几十工的呢，哈、啊。所以呢，我呢大概看伊面油油，拢不爱出去外口，下课拢不爱出去外口。我呢怎样？他又那个来了，又那个红姑娘又来了。所以呢，咱的女性朋友有啥物话人诶？从我一道咧讲了子宫肌瘤，有介有女性的看来跟我讲哦，希望我用我们去讲一摆。我捌讲过啦，其实子宫肌瘤我捌讲过吼。那么这个子宫肌瘤是因为咱的子宫。子宫的膜啊，那个脱落落去，啊，然后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迄、那个累积起来要怎变成一个啥？一个瘤。所以呢，这种的吼，这个叫做子宫肌瘤。那而且吼，当然啦，也对着咱的血，咱这个血运行的关系哦，也慢慢的高度愈来愈高。所以呢，如果是有子宫肌瘤的人，不用过度紧张。讲咧，大部分女性十个内底有七成的人，七个人咧，拢有这种现象。啊，迄种，迄种子宫肌瘤吼，伊会慢慢，算讲哦，家己会慢慢的到一个年纪了呢，咱经期停止了，也慢慢的会排下，会排出来。那么，伫如果是定定经期的听女性哦，子宫肌瘤的几率比别人加95%哦。所以呢，你但是定。大概经济来听个，有人听个民患病呢。我有同学冇安尼啦，进来来都是用请假，上课的请假哦。为什么啊？就是也关起结节。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咱子宫肌瘤吼，有人讲哦，爱个挂掉。但是依照医学报道是讲，那无介必要，医生来评估不用割掉，那你就不要割掉。因为咱人是一个完整的人，你经过手术了呢，咱就破坏，有破坏的对啊吼。所以咱那女性朋友为什么会比男性朋友寿命较长？差别就是伫遮，咱的子宫，咱的卵巢，而且咱女性的排毒，经过每个月的排毒的能力，比男性排毒能力更较好。所以咱女性朋友呢，得天独厚的、就是这个。寿命的比男性较短，这是因为咱达哥爱承受迄个达哥位迄种的红姑娘来了，所以呢，达哥老经期来时阵呢，希望女性朋友呢，咱家女性唔好饮酒，唔好食冰的，唔好食咸的，这吼较袂造成的上面的刺激，然后变成一个经血各路者，尤其是吃冰的。反而会更多，这样不好。所以我把给您建议啊，你若经期来第三天吼，煮地瓜汤，因为加瓜吼，这种加这男女性这种经期的话，有血管给排掉，排掉个如何？所以呢，会当哦，给你帮助排掉血管。那么要结束的时阵呢，结束的尾啊讲哦，加食麻油、姜、加酒这三种，看你要炒啥来加食，安尼对咱的收缩会更较好。对子宫的收缩较好，将来较袂吼有啥物带啊，啥物白带，啥物带，啥物带比较不会。这是我捌看捌上一个雷博士的医学管理的课程，我捌上过呢，伊讲了介好吼，所以算煞甲咱报告，讲予大家做参考。啊，来谢谢。来呀，听了详细吧，所以呢，唔免过度紧张。你若怀疑家己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我感觉讲我叫医生看得好啊，不用卖我别家己想，我想甲困袂起安尼啦，没有必要这样子啊吼。因为我都只有讲过啊，子宫肌瘤是很常见的，那女性有大概六七成都有，所以呢，不用过度紧张吼。噶咱报告啊，过来哦。如果是你体内器官有囊肿的。比如讲甲状腺囊肿啦，吼肾脏的囊肿，就是咱咧讲的，就是水泡安尼吼。这种尤其是有几个水泡的人，是你有来注意，忙个乱食药啊。但是它比较不重要，比较无遐尼严重啦。啊，所以你嘛免过度紧张。但是，和医生检查，看医生的建议，有啥物种建议无？啊，无你那是器官有囊肿的，都不用过度紧张。 感恩报告好朋友。来，我来个唱歌啊，叶妈妈要听那个沙佑诺卡的国语歌，叫《月光小夜曲》。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谢谢沙柚诺卡尼。那么继续过个是月光小夜曲，而且是咱这个哎夜妈妈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让个卡里吧哟，那你很重要看点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叶妈妈，你好，
1: 叶妈妈，美女。跟我说到了，好好听呢、啊。
0: 不是你那个又叽叽叫，你那个垃圾都叽叽叫。
1: 哦，对。
0: 哎呦，
1: 谢谢你，谢谢哈、
0: 啊。不客气。
1: 我过了山呢。
0: 咦耶，嗨，
1: 谢谢。好，谢谢，
0: 拜拜。
1: 爱你哦。
0: 嗨，爱你哦。
1: 爱你哦，
0: 爱你哦。嗨，拜拜。
1: 拜拜拜。
0: 人家叶妈妈哦，她就是可爱在这一点。哎，囡仔行，啊你哪你哪改生奶哦？我都不让奶奶，我那个奶奶他就开心了，他就无理系的是你说的说，大家都买两个奶奶对不？我母啊讲啊，我妈妈讲上爱我个奶奶，我个讲哦，啊我也不让个你奶奶呀、啊，伊讲有啊，你那里叫我吼，就是成的是跟我奶奶一样啊，哎呦，我妈妈哦，她就是这么的可爱呀、啊！世界上有妈妈的孩子都快饱哦，吼、哦！所以你老妈妈哦，要好好的爱妈妈，好好给让一下，好好给拥抱一下。我之前有讲过哦，她只要给人拥抱呢，那呢这个热情会传给对方，然后你们两个人的感情会越来越好哦。不是一定要男女朋友拥抱哦，男性对男性，女性对男性，女性大人对小孩都可以的哦。来哟、哦，你有感觉无？我今嘛要讲看你有安尼无？什么问题啊？那感觉愈来愈深呢、啊？现在开始拢感觉吼、哦、奇怪，吃饱的神仙啊！啊，吃饱就想要睡啊，你那干那神仙那么提不起劲来呢？啊，人那愈来愈大颗呢吼，啊，佫奇怪哦，感觉人吼、哦，为人甚至呢，会感觉讲哦，人心跳愈来愈有无正常的感觉。你那是有这种现象的人，啊，你那个发觉到你颔管啊乌乌佮粗粗呢，那么你得要注意啊，你可能已经有黑棘皮的现象。那么黑棘皮的是包括的什么？咱就是有可能是有糖尿病哦吼，所以呢，当然啦、啊，恁家那是有人有糖尿病的人，你也特别注意哦。那么你就是像你今仔早起大姐看了我，伊讲哦，伊伫迄个边缘就是百二百以上到百三以下。那么我就给建议尽量吼含糖饮料卖啉，唔好食伤过油。啊，过来，唔好食伤过者精致的淀粉，譬如讲，食米啦、食胖啦，吼，啊，这要食偶尔食者不要紧，嘿，但是不要吃太多，因为呢，那有人拢讲，啊，我食素的，我那得着糖尿病，

0: 中考大考，甚至呢，伊个本身呢，佫无咧运动的关系呢，所以呢，当个曾经新闻报道，一个小姐就是安尼啊，伊哦上班的人，上班族拢拍电脑，伊哦上班哦就是八点钟，啊坐咧就开始拍电脑，啊然后呢坐伫边啊的饮料。啊，偶尔叫醒的啉茶，啊，食中昼食饱了的，趴多一点开始困，啊，上班一点半去上班，所以呢，一一礼拜落来了呢，拜六礼拜呢，平常出门拢伫厝内底啥，食伊个吃伊个食伊个点心呐、啊，啊，然后看啥，看剧啊，看影片呐、啊，爱、啊、到平常出门感觉伫厝内底较凉，有通个吹冷气啊，安动的话，伊中考有够大考，结果呢？一个公司的身体检查啥，三升甘油飙到要300，哦，为什么？爱得拢食一寡饼啦，有诶无诶物件啦。然后呢，竟然血糖飙高哦，关到我关咧，饭后血糖200几呢，伊家己毋知伊讲，医生啊，我也未感觉戆啊，啊，我人也无瘦落去啊，为什么我老糖尿病啊？而且呢，我本身阁是食素呢，伊无食迄种肉，粗伊肉就对啊啦。医生甲讲，你的体脂肪过高。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今仔日若是有糖尿病人呢，咱拢定安尼讲，建议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啥，卖伤大颗，尤其是中颗。男性的腰围要90公分，女性要80公分以内，安尼比较起来较安全。那内脏脂肪也不要超过的10。咋吧吼？像我情况，我有时浪啊，有时七啊，往地浪下。所以咱一定要伫安全的数字内底。啊，你若要知你到底有糖分无呢？真简单，咱若无这个去挂新陈代谢科嘛。啊，好，医生甲你查就知啊。啊，你若有糖尿病人，上个是家己有啥？家己有种咧测量血糖的机啊较好。看民工等下三个月才要量安尼哦，三个月肉肉长呢。所以咱尽量爱保持我这個。那你吃饭前是60到100以内，是100以内；饭后2点前是80到100以内。当然咯、哦，那你糖化血色素要保持在7以内，上好是4到6。所以呢，你要保持这数字呢，咱才袂引起的病变。无到时啊，西药剂啊，催你啦，过来高血压啦，心包油、肝包油啊，心肌梗塞，到时拢来催你呢。你袂感觉安尼做工做危险吗？就危险了。唔要当作少年的买呢，少年嘛会啊。其实少年人哦，食西拢较无咧注意。当然啦、啊，少年人是新陈代谢较好，唔过不要忘记了，40岁过了，新陈代谢咱的心电代谢就对你无好啊。所以你要看咱糖尿病人呢，差不多70%拢是40岁以上的人。嘿，所以咱食西一定要注意哦。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海西，
1: 哎，
0: 好，我是小李，好，
1: 哎。哈，小姐，我请问你好无？
0: 好嘞，嘿，请讲下来。
1: 啊，血糖食会长筋无？
0: 血糖袂长筋呢，来，接接一线喽，谢谢。

0: 谢谢忙为想爱人，那么这首啊，这首歌的叫做哪里话不是来哟？人世话，哎，主持人是洪英红，是咱这小王说点名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1: 谢谢你好。
0: 哪里好？嘿。
1: 我呢，你今日你早啲有卡定来关心啦、
0: 啊。哦，跟你问好，问好，谢谢你，嘿。
1: 你
0: 可以
1: 过
0: 得
1: 去啊？
0: 我来，
1: 我讲，讲
0: 重点来，上面我就讲重点来，你讲嘿。
1: 夸张哦。
0: 嘿。
1: 当我是四十多八点九啊，
0: 较早啦吼，
1: 哎，半当前嘛，
0: 好、嗯哦、半当前八点九，
1: 阿爹我过来，去一直开始吃三千千宝哦，
0: 嘿，
1: 拢无人啊，拢吃三顿，
0: 阿姐嘛，
1: 结果去我报告哦，
0: 嗯，
1: 当我只是6.7啊，
0: 哎呦，哦，哦那差者，
1: 有啦，我已经嘛错者，我家己嘛，无啦，阿姐啊，我爱呛嘴啦，
0: 嘿，对啦，爱呛嘴啦，
1: 哎呀、啊就是，
0: 大哥，家己身体要家己注意啦。好，安尼好，我、哦、大哥你本人袂歹，爱听就对了哈。好，来感谢你哦。好，继续看咧看咧，谢谢。
2: 三年前不，我唔是我食的啦哈。
0: 嗯嗯。
2: 我的朋友说出来，伊做合办的大盘。
0: 嗯，哎
2: 呀。阿姨吼，伊拢注胰岛素，唔敢去食药啊。
0: 哦。
2: 差不多4个月啊啦哈、
0: 哦哦。
2: 我伊无咧听心机，我咧听咧、
0: 哦、
2: 啊。我十几个、二十几个咧听，阿姨无咧听，
0: 哦、
2: 我甲伊讲。我来讲，伊买来食吼，伊即马胰岛素唔免煮啊，伊本来、啊、本来糖化血色素吼，弄差不多九点五，即马剩7.2啦，
0: 也
2: 四个月剩7.2啦。
0: 我真厉害哦，
2: 系啦，
0: 哦
2: 啊，伊迄个本钱吼，牛吼，即马拢剩少125，本来拢200几。
0: 哎呦，
2: 这不是胡白讲，有个人讲啊，我即马呢，这本钱安尼100块有呀。
0: 没了，大哥，安尼好啦，你甲恁朋友讲，叫伊继续啊，看咧看咧哈，好，加油哦，好，继续看咧哦，谢谢。点了，你好，你好，
3: 喂，姓曹，
0: 哎，徐亮，你好，
3: 我迄个吼，要甲见见。
0: 你讲过咧哦，
3: 哎，
0: 讲重点上面我们进来嘿。
3: 啊，我食足过咧。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3: 哦，较简单拢正常。
0: 啊，你看食了安那好啊？
3: 啊，袂歹啊。
0: 啊，都安怎好啦？无讲袂歹，那袂清袂出啊，讲
3: 正。迄个糖分咧，糖分啊，至少拢无管啊，拢正常啊，无事啊。
0: 哦，糖分正常就对啦吼。
3: 哎，啊，迄个，迄个。给的基础拢正常啊！
0: 好好好，好大姐，安尼好，谢谢你电话跟他拍拍叫，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喂，谢总，你好。
0: 你好。
4: 哦，我爱食药，食3-4顿啊。
0: 哎呦，感冒喏。啊，你食了好不？啊，你食了好不啦？
4: 妈妈跟你改做干净
0: 啦。好啦，赶快
4: 来一下。我看报告
0: 吼。哦，三片都不接。
4: 哦，没办啦。
0: 食了那个，食了那个。
4: 食了。糖化血色素吼，5.9啊。
0: 哦，好，好，好，好。啊，无你原底偌悬呐？
4: 啊，单行拢足正常个啦。
0: 你原底糖化血色素偌悬呐？
4: 我嘛未记啊嘞，3-4年
0: 啊。哇，你即摆5.9的标准啊？
4: 嘿。
0: 哦，安尼改好。
4: 嘿，啊只5.8拢伫打呢。
0: 哦，改好，改好。
4: 好，我唔知食几万呢。
0: 不要，哎，大嫂，哎，健康够紧啊，莫甲送啦哈。好，啊，保重哦。好，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是同款食一罐，拢是食一罐三鲜金宝。你个听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卫呢，因为咱这款三鲜全部都是好安尼，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卫呢。吃一罐滴滴五罐哦，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油前面去放过了，该油呢弄给大家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头先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水里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那有增加一个保温瓶呢。希望好朋友当啉温的茶，所以呢，咱这用上好材质，用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保温瓶呢，可是医疗级的哦哈。两点的当我一支哦，过上间药房换，啊那就药房那无保温瓶的，再请药房搞完。公司叫回哈，假二个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电话呢，大准的讲，谢谢。邓弟妹你好，
5: 喂，
0: 哎，我先生你好，
5: 哎、欸，你好，
0: 嗯，
5: 哎、欸，我请问腾分馆，
0: 嗯，腾分馆哪里哦？来接接一下咯，嗨，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6: 哎、欸，王秀娟小姐啊，
0: 我唔姓王呢，
6: 王。
0: 我不是姓王，你别跟我改姓，我姓林啦，我别改。
6: 哦，林姓，哦，我别改。嘿，
0: 我姓林啦，嘿啦。
6: 我嘉义。
0: 什么贵属吗？
6: 哎，姓刘。
0: 什么贵属吗？
6: 一种，听讲三星，
0: 三星
6: 金箔的假干味糖的呀。
0: 哦，有几多行呢？啊，那个小姐，二线哦。嗨，谢谢。来呀，我来个唱歌啊！这是咱的陈太太所点的，我请，无请伊诶，这个歌星的对啊，请我请我家己唱啊嘞。哎，妈妈，请你也保重，我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请你啊，保重。你去安那讲未记啊？未记啊哈。来，继续关系咱的这个陈太太书店没有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那你现在可以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你好你好。
1: 嗨，你好，一组。
0: 我们商品你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来稍等我一下嘞。你好，你好。
1: 嗯、我吃阿亚多纳吼。
0: 嘿。
1: 我已经吃十一罐啦。
0: 嘿。
1: 啊，已经拢几行几行拢造出来。
0: 什么造出来？
1: 啊，都好事啊。
0: 我好困啊，你三片五片，我刚
1: 好
0: 困
1: 啊。是啊，眼睛啦。
0: 哦。
1: 啊，小便啦。
0: 哦。
1: 啊。血压啦，拢改进啦。
0: 哦，拢有进步好，好，好，感，安尼好，好，继续看呢。好，感谢大姐，谢谢。好，感谢你，谢谢。谢你好，
2: 秀山。
0: 哎呦，
2: 我要跟你讲，我吃三鲜金宝，
0: 好，
2: 好处真多。
0: 好，来，请讲来，三片红姐，请讲起来。
2: 脂肪肝嘛好，不敢无去啊。
0: 啊。无脂肪肝了、
2: 哦，有几啊年都拢有，啊，大家都进前去检查医生讲无啊。
0: 哦，啊，即马过来干啥？
2: 啊，个迄个头壳会光光啊，啊，目睭嘛拢有较好啦。
0: 哦，头壳光好无？有哪好起啊？你
2: 有好真济啦。
0: 哇，好棒！
2: 温暖会啊，对不？
0: 啊，你身体算过得介好呢？
2: 有啦，啊嘛，食过介真嘛有差啦。
0: 有差呢？
2: 有啦。
0: 哇，哎，有只有惊惊起对不对？啊对啦，有影啦，有新闻就是有破皮安尼啦哈。好，大嫂，谢谢。好了，王秀爽，你好，你好。
3: 秀爽，
0: 是妈妈呐，嘿。
3: 嘿，我妈要跟你学咯。
0: 哎呦，你也要学咯呢？我来请讲者，来三遍都不止嘞，嘿。
3: 我四项拢有用，我来卖讲啦。
0: 好，好，阿你讲
3: 饮料。我细汉囝吼，
0: 嗯，
3: 长迄落大腹咧讲耳鸣啦吼，
0: 耳鸣、鼻腔肌、
3: 耳鸣，
0: 嗯，
3: 引起头晕、头会晕，
0: 是。
3: 啊！伊五十通话啊，还是做工过啊？
0: 啊！即卖问题是安那？食了安那？
3: 嗯，我吼，你阿未特价的时吼，我得互你吃，互伊食三鲜金宝。
0: 好，阿是妈妈讲重点
3: 啊！即卖吼，拢卖啊，真久以前就卖啊。
0: 现看袂记啊？
3: 嘿，就卖现啦。
0: 哦，好棒啊！好棒哦，
3: 阿嘛有。有迄胃食道逆流嘛，好去呀！
0: 哎呦，好棒好棒！
3: 我还甲你讲哦，
0: 嗯，
3: 阮厝边啊一个，
0: 嗯，
3: 伊个朋友伊讲糖尿病，
0: 嗯，
3: 患到八九吧。
0: 啊，懂啊，
3: 喂。阮厝边啊，知我食了好嘛，吼，
0: 嗯，
3: 叫伊来，要摕假摕阿爸，我讲我阿爸摕予别人啊啦。我有药啊啦，我药啊摕
0: 你上个家，
3: 然后我讲叫我先甲买啦。
0: 哦，
3: 我想讲，
0: 哎，食了好无？
3: 哈，
0: 伊食了好无？
3: 食了三四天尔，乌老甲八字。
0: 哎呦，别个把胃也没变变呢。
3: 三间大间病看无效。
0: 哎呦，哦，
3: 嘿，
0: 哦，
3: 阿欢喜噶，
0: 有好较好就对啦吼。哦，阿妈感谢，你拢甲我介绍呢。喂，感谢你哈，感谢阿妈哦，谢谢。哎呦，我的公公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鹅了，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真正大拢赶快吃一罐，拢是吃咱一罐三千金宝。所以你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安尼啊。我们吃高丽好白，恁来广东爱吃，咱来吃好的物件，爱吃对的物件，吃健康的物件，就是咱规身骨给你照顾，吃一罐就好啊。茫吃个瓶瓶罐罐，唔要吃，要吃遐要吃，吃个伤过侪电脑无好，吃个宠物伤的，尤其电脑无应该啦吼。所以呢，咱规身骨给你过透透吃三千金宝，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就是吃钙过质，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呢，叫做黄金派糖。啊，那困眠无欠缺的火热旺个噶阿雅德纳，朋友几位人兄刚刚先去进老馆告诉个无啊 ，no 皮痒，假喝不喝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讲咱台湾即嘛，两2022年开始到2026年呢，哇，咱台湾呢，讲个失眠的人增加有够侪呢， 安东阿伟，那这一人平均三个月过去是四个人，一个人失眠，起码三个痛，呼，佮真干呢吼。那这失眠呢，当然啦，无人愿意失眠啊，跟我人爱不爱困吗？暗困要创啊，做小狗呢哦，无啦，爱困啦。咱人上无至少一工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大家拢无同款。像我是七点钟吼，啊嘛有人是困五点钟就好啊，啊嘛有人在困真啊八点钟，困伤久嘛是唔好呢，啊困嘟嘟好就好啊。但是咱有真侪人困眠无会造成点啥，一困眠无好会造成咱的脑伊无都重温修补一干疲劳细胞，怎变成你的亢奋呐、啊？变成精神的去盖好咱的。中枢神经的精神的静脉落来，啊，到时呢，咱的自律神经的失调，啊，自律神经啊失调呢，咱就变疼，神经呢整乱呢，整变成呢，啊，奇怪，那连咪遮疼，连咪遐疼，啊，那检查拢无病，一个大姐就是安尼啊，结果伊讲去检查，真的是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个大姐原来是啥物原因来？困眠无好，所以困眠无好，女性比男性较侪，因为女性压力较大，所以咱人有压力的人烦恼侪啦，吼，啊是有咧轮班、三班、轮班交代人，肝机能无好的人，嘛困袂起，人来伤过忝，无奈困袂起，上好是唔忙靠啉酒困，靠啉酒困，后摆你会真系后悔，你会后悔哦。而你肝哦，你变成酒会改袂起啊，肝顶多受伤，你个困眠无进步，都无好，所以无靠。这个酒啉酒呢，落去困了吼。下晡是四点以后咖啡茶后酒拢总无啉。那么困的前一点钟无看手机呀。那么困的进前无食宵夜。啊，过来，那么困的时阵呢，卖开电话。啊，不然电脑会戆戆啊，动作是一时呢，你也真困袂去。那么那么困啊，当然你那方便的人呢，把咱的脚个浸十五分钟，浸到脚板。可以帮助咱的较舒服。啊，你若感觉你真个脚底冷的人，甲穿一双袜呀，安尼你比较比较好困咯吼。来，那么小蛋姐时间的关系呢，我秀爽小蛋姐算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你来笑谁？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 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来试试今宵多珍重，这是我的偶像蔡琴说，请回来李先生电面来，谢谢。来，李你好。嗨，
1: 郑爽呀，
0: 来西。
1: 哎，你好，哎，我是中波张玉玲，我来报告一个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1: 啊，我今日在问讲，我阮一个志工啊，吼，我今日去学校，阮一个志工，伊讲伊困袂去啊。
0: 好，
1: 啊，我叫伊买迄爱困的一罐啊。
0: 我来上面，我讲哎呀，得啦。
1: 一礼拜尔，
0: 嗯，
1: 但一礼拜尔，人伊讲。哦，够好困啊！你连我够好困了
0: 啊！
1: 哦，我听着足欢喜
0: 的。哎呦，好棒，好棒哦！
1: 好棒啊！
0: 用你的功劳，你的功劳。
1: 好啦，啊，今仔日吼，伊搁甲我讲伊的脚骨弯啊爱疼，
0: 吼，
1: 啊，拄小可有糖分。哦，我迄种钙骨质加，
0: 嗯，
1: 啊，搁降出来啊。
0: 三星金宝，冇紧冇紧，即卖我咧讲过，
1: 系啦，系。钙骨质加三星金宝，两项我拢叫伊去带。
0: 哎呦，好棒哦！
1: 还在上课呢，讲你拢在节目里讲啊，你上的呀！
0: 哎呀，张大姐，感谢你，感恩你呀、啊，谢谢你给咱介绍哈，谢谢。阿丽慧你好，
2: 喂，
0: 阿西，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2: 我有吃阿雅德呐，阿是我要给你爱一个嘿哦。
0: 无你要讲重点，你吃了哪好？
2: 是我吃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0: 吃半个就会睡了你、
2: 欸、
0: 我在近呢，你等一下来接接哦。嗨，谢谢李慧你好。
3: 哎，姓什么吗？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嗨，
3: 我吃你的产品吃了不错，要鼓励你啦。
0: 我来讲一下，来产品都不一个讲重点来。
3: 哦，我吃阿亚德纳跟吃那个阿亚德纳
0: 啊，吃了哪好？你吃了哪好？请讲重点来。
3: 哦，吃了继续好睡呢。
0: 我、哦、好困啊吼，
3: 我、
0: 哦、好感谢。
3: 我这是困到四点钟，今麦困到八点钟。
0: 哇，好棒好棒！来，我安尼好，大哥谢谢，大家看嘞看嘞就好啊，哈，谢谢，呵呵，干两顿哈，好，谢谢你。来哟，如果是来拍昆明拍的明清明金高棒啊，忙天忙地，都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杯那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我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佮有回粉呢，活人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佮调节咱的神经系统的哦。那么咱佮有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的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的血较袂落黏体黏体呢，叫做卵磷脂。猫呢，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让咱人较袂疲劳哈。所以阿大妈紧讲紧讲，哎呀，记得拿来拿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星期当个假，三前节目做一下，阿那个更加如何哟？因为咱有讲过，咱这困眠哦，不是单平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若较慢的，那边咱忙紧的，要有耐心，我继续吃，哪吃啊变哪好哟。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哈。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吃好，再给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你姓什么叫谁哈？
0: 李西。
4: 你来请教一下，我是那边爱呀，
0: 是吗？好不接、啊。好，一线就接哦。嗨，谢谢。来哟、哦，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当转 A 波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的主管院长阿林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问基山工商大妈的好朋友呢，你当个转 A 波三点到五点的100.5。调频的 102.5 收听哈，欢迎收听至高，谢谢。来哟，今麦等来出山呀呢？当然咯、哦，咱台湾迄间我是不是有讲过，全世界爱文生产量上悬的，就是台湾的事。而且呢，这个爱文的名是这个特贵一个农民，是一个农民的爷名。然后呢，这个引进来台湾，伊是主要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去打遐啦吼，所以艾文是一个人的名。 然后呢，咱来到咱台湾有经过官庙啦、林德玉正，上个厉害的是玉正这这震撼什么？这个人呢，伊家这个咱的爱文呢，发扬光大。所以呢，讲起来是讲起来吼，这个农民是真无简单的，你们知伊无放弃呢，当头一批人大家拢放弃啊呢。结果呢，干那伊无放弃呢，而且震撼底哦，震撼词吼，罕见的罕，一个比赖清德总统迄阵做市长呢，甲这个标榜为荣誉市民，尤其是伊个故事呢，佮编做啥绘本佮啥教材，你们知？伫2018年的时阵呢，那他人往生了，所以呢，伫玉正哦吼。那么咱要来讲，今天要讲，即马当出的酸呀，阮倒是种爱文。嘿，你们知影酸呀种类偌济种呢？有够济啦！我个看看，我酸呀种类哪哈尼济啊？有够济种哦，比如讲凯特啦、爱文啦、金红啦、芳香啦、乌香啦，我做食芳香、乌香啦。阮兜有种，结果伊无加生。啊，土酸呀啦，玉门啊、海豚啊、金蜜啊、金蜜啊，啊，搁有啥下雪？今年加一种下雪，那个下雪好甜哦，好甜度够高呢吼。那么呢，这酸呀，伊拢有金黄五啥？维他命 C、维他命 A， 搁有叶黄素哈。酸呀，哪有叶黄素？有，迄个酸呀的肉，黄色的肉就是叶黄素哈。但是重点哦，酸呀有镁甲钾，哦，但是虽然讲伊对血管甲血压介好，可是你若有志无好人，因为酸呀有含镁甲钾，你袂用食伤济呢。你敢知迄天新闻是毋是报了一个人食饱三顿拢食一粒啥石桥，结果油脂出问题呢？因为伊本身有慢性油脂病哦，第三期哦吼。啊，酸呀的第个就叫做芒果干。不是酸芽青啦，不是酸芽干啦，是芒果干那个干哦，是草字头那个干哦。这个芒果干，伊是一个抗氧化的物件，对咱的心脏、甲咱的肝，过来对咱的胃肠拢有帮助的好处，会当我咱的胃肠方面较免去发炎。哎，怎么这么好？那么这酸芽来对面当然啦，爱文吼，酸芽是安尼啦吼，所谓酸芽。产季上济是台南、高雄、屏东，那么呢，大部分拢是五月份到十月份呐。啊，爱文上早，爱文从阮岛的即马有咧采收啊吼。爱文上早呢，大约是五月份到七月份。啊，上届班的是凯特，九月份到十月份咯吼。啊，你敢知道这比大部分是上关的是对是种的水果，对种酸呀。甲恁报个爱文，嘿。怎么这么高？以 23.5 哦，人通常比如讲乌香哦，干那五呢？啊，比如讲这个土酸呀就10.6，它23.5。但是哦，酸呀的这个是贝塔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对什么好？眼睛。贝塔胡萝卜素上关的是对只海豚。我即卖若讲，你当决定你要食对一种吼啊，当然金，较侪人爱食啥金黄。阿毛人爱食凯特啦吼，啊那我是阮兜的酸呀就好啊，啊我那个食乌香啦吼。那么进来这边咯，讲这热量上高的对一个火力流，热量最高的竟然是这个玉文是最高的，啊糖分上高的是对一个火力流，糖分上高的这个24金蜜。应该是今麦的下雪吧，叫做金蜜吼，24呢，啊那是乌香呢，16.6呢，啊爱文干那8.8而已呢，嘿，所以呢爱文较无汉尼甜呀吼，啊土酸呀佫较悬14.3哦，所以呢，如果是讲咱要食酸呀，当然你们来注意吼，尤其是呢，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人，啊咱酸呀糖分较悬，你袂用食伤济，啊佫有，你若是咧食抗凝血剂的人。给你建议呢，最好卖价。为什么？因为酸呀有一个维生素 vitamin K， 也会当促进的凝血，甚至会当帮助咱的血块凝血，会当坚得掉。然后，啊，你那个吃到这种，你有咧吃抗凝血剂的药啊人呢？ 安尼当然酸啊，得免食伤济，伊会影响到你的油耗，吼、哦，所以食较少诶。啊，佮一种人对酸啊有过敏，食落去马上咬，吼、哦，咬到规趴规趴，就是起起毛，叫做荨麻疹。那么如果是你本身啊，佮有咧食迄抗组织胺的人，也不大适合。啊，佮有一种人吼、哦，迄酸啊食落去哦，嘴也麻麻。这种就是跟酸啊有过敏的关系呢，我那无适合食酸啊冷呢，你更加不要去碰它哈、哦。啊，唔过酸啊外皮有啥？有一种叫做漆粉，漆粉呐、啊，这就是一过敏源呐、啊，过敏源。第二是另一关呢，所以呢，有人哦，那碰到酸啊冷，感觉酸啊无安尼无，酸啊皮无安尼白白无哈，迄个叫做漆粉，唔是漆粉哦，是油漆的漆。这个多酚的酚哈、哦，那么呢，这种就是酸呀，和咱皮肤会痒、甲起疹的一个这种物件，所以你那是有这种经验的人，爱戴手套，哎，这样比较安全咯、哦、哈、哦。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要吃物件，通通可以的，只是你有什么慢性病比较不适合。啊，还有一种病人呢，我那不适合吃酸呀，你们讲什么种人？大肠肌躁症。大肠过敏症的人，因为酸液会引起的酵性的糖类啊，那这种物件对肠啊、大肠哦，有一下刺激的作用，所以比较起来，你看叫来拉肚子，所以不大适合哈。哎，今天去给咱报个酸呀啊！哎，多多给咱的酸呀龙吼，给咱捧场一下吼，咱的种酸呀人该辛苦呢，因为酸呀吼，哎，这个爱收割哈。啊，收割完了个特地啊，嘿，啊个慢了个茎，吼、哦，啊茎了再个去分配分到去卖安尼，啊那阮倒是无，是拢慢来食，送人啊，无咧卖啊，所以肯定不过，咱的农民种啥物拢做辛苦，爱甲咱的农民多多加油，多多请食台湾的农产品甲蔬菜哟、哦。来，我那个唱你用过的，咱那个唱歌哈，胡商行的开的，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胡商行的开的，谢谢。

0: 个胡尚汉的开咧，这首歌我主唱也是什么老不记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咱的会来队伍上，红血球、白血球、淋巴球、血浆过来，血小板。血小板做什么？血小板就是和咱的空气下巴，一旦给咱的空气和筋啊，无你空气下巴咧，一直闭一直转会怎么办？人会再见呢。那么，您敢要相信有人近年啊？这个譬如讲，近年有一个先生呐、啊，那这个人中风，竟然是因为血小板过高哦，飙破600,000呢。咱正常敢是15-30吧？哦，30-40的款呐、啊，他这么高呢，大波起呢？结果啊，伊哦，因为呢，这个咱的骨髓折坏啊。当然免怀疑，咱拢是有这种造血的功能，拢是克骨髓的嘛。那么呢，这种的血栓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可能有三高，有食薰，通常这种是一个危险群啊，危险群。啊，过来，年纪大概60岁以上的人，得到这种血小板，这个过高的几率概观。虽然正常的血小板是15,000-40,000。通常呢，会造成咱人中风，像这40岁先生，就是突然间倒病，袂振动，结果一个紧检查中风，因为是血小板的关系。所以呢，咱平常时那是定了喙齿流血，好过来流血过来，啊，你有感觉你的皮肤定了紫斑症啊，有乌青乌青，规大规大，空气拢一直袂止，安尼就要紧去看医生。所以我们才跟恁讲，恁明食上一个同位素就是安尼啊。食伤过一个同位素，你的皮肤会一大乌青。到时你的血内底面伤过一个同位素的血无血小板无够，你到时真正成安尼呢。所以同位素袂当食伤济吼。那么呢，这种情形就是咱的血病你得爱注意啊。血小板吼、哦、过高的几率呢，其实较少人有这种问题，较少人有这种情形了吼。那么伊这个原发性的原发性的。亚人恭喜哦，那么这种情形，头发就是像我对着讲的，会感觉乌青乌青，规大规大，空气拢无容易麻，这个感觉，所以咱得注意哦，吼。那如果是你本身有高血压的人，请请问你敢会当乱停油啊？不可以啦。我来看，我看一个有一个先生，那么这个先生呢，伊5年前拄好有医生个抢救成功，有什么问题，也会跟他掉的。有增强啊！吼，都为鬼门关5年前甲救倒转来，想袂到出院了呢。这个人吼，家己做医生啊，家己停药啊啦，啊，然后去相信的朋友甲建议，免食药啊啦，食这草药啊就好啊。安同阿伟无5年，伊即马去感觉会胸闷咯，一个检查哇，不只是糖分飙高，血油嘛飙高。甚至的原地啊，甲藏的迄个支架隆重塌掉的，安懂啊喂，伊就是血糖相关呐，啊个有三酸甘油相关，可、就是讲哦，也会更那种隆重是糖质甲油脂啦，油的物件浸拢浸掉的，哇！那么呢，这个人呢，因为冠状动脉是虾米？咱大条动脉已经慢性的阻塞性的塌掉的呢，你敢知道？这医疗团队呢，用偌济时间呢，才给成功个拍通血管呢，然后个重新个改膏药啊，支架膏药啊呢，你看咱这人哦，医生个交代，唔茫个听信的偏方啊，你那个再来呢，你可能就无救啊，嘿，嚯、哦，这人真啊是哦，该白忙。家己的生命拢无要注意吼，所以咱的血病，你若是有高血压药啊呢，医生老开药啊，你唔要乱停药啊。然后呢，如果是医生老开抗凝血剂，你嘛袂使乱停哦吼。啊，你本身若是咱的血病，你有，比如讲你有糖尿病，就是等于咱的血哦，咱的血内底拢浸伫糖水内底啊，甲油内底啊，你的动脉无硬化，你的动脉无塌掉，才奇怪嘞。所以当然咱就是爱。特别注意，所以咱听讲过哦，医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啊，过来卡袂惊咯。上个时咱你爱家己会用牛啦，牛这个牛血啊，上无至少一礼拜爱牛2次， 上至少的啦，两个个困难嘛，应该袂吧吼。那么咱的血液上个伫保持或者呢，六十个百是以来，三酸甘油保持伫百五以来，胆固醇保持伫200以来，那么当然心跳要保持伫六十个100以来。咱台湾的水果呢，真正拢该甜，所以恁唔好食暗时卖食水果，甜的水果。上个若要食甜的水果，食中昼时啊，因为暗时咱的肝该加薄。也给咱制作用三酸甘油制作胆固醇，所以暗时卖食伤济肉类的物件、甜的物件，拢好上好卖暗时啊食。啊，不过咱台湾人吼，拢是大家暗时有伫厝啊，煮拢阿母啊，拢煮较青草呢，个安尼啊，所以大家拢有青草么食呢？结果呢，食一个啥会油会带拢伤悬呢，所以你那个改变你要改一下哈。所以呢，如果是咱本身啊是怎样讲你三酸甘油管的人，你说你哦，不只是哦，会热会克隔夜呢，而且个心包油、个肝包油，因为即马咱台湾已经有三个人边境都讲啥肝包油啊，哦。所以你要注意哦，吼，你啊肝包油将来肝纤维化、肝硬化，到尾要变肝癌都可能哦。好，来，我姓传，你好，你好，还是你好，
1: 请问小姐，你是？
0: 嘿，我姓传，你好呢，嘿，
1: 又传呀，
0: 还是嘿？
1: 啊，你好，我请教你，
0: 好呗，嘿，
1: 因为我暗时啊十点迄个甲你看。
0: 好，安尼我今日听啦，医生个接招，阿姆丹姐哈，谢谢。

0: 好来，谢谢雄心的所在。那么这是江慧收请的是咱这陈太太说点名来，谢谢。好来，我是小丽鹤，你好。
1: 是小丽鹤，
0: 哈丽鹤。
1: Hello， 做更正。
0: 哎，三片都不接嘞，谢谢你。
1: 哦、我哈，食你三片金包哈，食两担。
0: 嗯。
1: 高进拢唔捌过在高血压。
0: 哦。
1: 啊，无我哈时常在头壳晕高血压。
0: 哎呦，哦。
1: 啊、嗯、啊，吼、啊，食一盖高进吼，食咧高地卡头我嘛作战。
0: 哎呦，好棒！
1: 拢拢行路吼 ，AM 只吹行拢袂
0: 黑。哦。
1: 啊，搁有啦，跟老老皮一样哈。
0: 嗯。
1: 我一支卡头，我一支迄卡针大头尾吼，迄个顶挂断一个吼，十五年拢发开拢未生吧。啊，我买两罐吼，来补补一半。
0: 嗯，
1: 就随生吧，开到今已经好四五年啊，我拢唔捌甲你，我想讲吼，要看一个开，看一个真正正式好，真正正式好。
0: 哎呦，感谢感谢
1: 哇！
0: 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健康。
1: 就可以。
0: 好，嗯，大嫂，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喝个干粮粉哈。好，谢谢。
2: 哎呀，
0: 好，感谢你好，谢谢你，
2: 谢谢。我顶你生病之后呢，
0: 好，连刚，啊，是今麦要讲嘛？不要紧，你今麦要讲吗？
2: 我用你三千钱不用十外罐啊嘞。
0: 好，阿英你安那好。
2: 哦，啊，今麦拢未喘了啦。
0: 哦，未喘啦吼。
2: 啊，那个代表有较顺啦。
0: 好，安尼继续讲，看嘞看嘞。好，阿妹好，谢谢哈。好，谢谢。李哥你好。
3: 喂，我要找秀贤。
0: 哎、欸，我是，你好，嘿。
3: 秀贤，我跟你讲哦。
0: 好好。
3: 我银河啦，我银河、
0: 哦。
3: 我跟你讲，我一看那报告，我的那个糖化血色素哈、
0: 哦，
3: 剩六点二。
0: 好啊，这样好啊，标准的六以内，六四到六最好啊。啊，六好啊，六点二好啊！
3: 家里阿雅德那起码拢就好困。
0: 三片我就哇，好棒哦，好棒，好棒，好棒！
3: 起码拢无食迄镇定剂咯呢。
0: 你们食镇定剂哦？
3: 无啊，无食咯。
0: 嘿，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谢谢你。那个吴小姐，你讲你食了那三片全部食了安那好？
4: 哦，我是长期的糖尿病患，我还没有接触你们产品之前。
0: 嗯
4: 拢总是算讲无病啦，无病，
0: 无稳定啦，
4: 稳低，
0: 啊，都无稳定。
4: 目睭歹就是睡不着，都肿，然后我今天刚好一年了啦，今天刚好、
0: 哦。啊，你食了，你今麦食三片钱包跟阿雅德，那有较好困无？
4: 哦，困足够改善啦。
0: 好、哦，啊三片钱包食了会疼稳定无？
4: 嘿，今麦稳定，今麦非常的稳定，而且哦，我那个眼结石吧、
0: 嗯，
4: 眼结石也没有了呢，自然而然就是没有了。
0: 哎哎呦，这样好棒呢！我听你讲起来就真的很好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秀转你好，你好，嗨，
5: 哎、欸，你好秀转，
0: 嘿，是你好嘿，
5: 哎、欸，啊，你呢？是助理有来问好、嗯、
0: 哦，给你问好你啊，拍摄给你交流掉嘿，
5: 别啦，
0: 谢谢谢谢，给你问好啦哈，感谢，
5: 嗯。有食恁的药品啊，有那食足地罐、食十罐的
0: 啊。啊，食了好无呢？
5: 但是
0: 食了，你食了哪好呢？嗯，
5: 啊，我心中有肿胀啊、肿气啦，拢会喘啦。啊，什么食恁的哦？
0: 嘿。
5: 嗯，加足好了，我唔捌卡去。
0: 哦，啊，即马加卡好袂喘啦，对啦吼。
5: 嘿，我卡闲啊去。
0: 哦，好啦，大嫂，安尼你好，你电风扇在吹呼呼叫，好，安尼好哈。好，谢谢你，谢谢。
6: 你好，
0: 哎，你好，
6: 哎，我要做健检哦。
0: 我来生病了不接，加工回来，谢谢。
6: 我要吃三千斤，不吃到第六罐嘞。
0: 好，阿姐啦，那好，嗯。
6: 因为我这边当中有小中风，中风就麻筋。
0: 哦哦哦。
6: 啊，我本来爬起来

0: 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所以你得免食来过人过来，就免食一罐遐一罐面啦，食一罐低热五罐，就是咱一罐三省金宝，那一罐来关灯来食，唔好干那听，哦，听你怎么知道到底好滴，都要关灯来食才知影哦。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一面去放过来，甲伊个人拢会去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吼。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你抓起来挂，所以要甲捞起来，加好加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要叫问者哈。
0: 好咩嘿？
1: 哎，那种有胆固醇较悬的咧。
0: 胆固醇高哦，来接接哦，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是什么？
0: 哎，
2: 我这下面那三瓶全部含
0: 三瓶了不行，
2: 哎，对心脏有保。
0: 好，好啊，心脏哦，好来接接二线哦。哎，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秋天的暗暝》这首歌，主唱是唐飞啊。我那个唱哈啊，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秋天的暗暝，那么这主唱人是唐飞啊，对啊，是我秀爽唱的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拄则一开始都讲过啦，落雨大气压的时阵呢，咱人的湿度高，咱的头壳的阿达妈一带的头壳偏头痛，对不对？啊，够几位？只要那落雨啊，哎呦呀，湿度那高呢，是咱的观察的成个气象台。哎呦，听到些。一哭啊哭袂落，听个暗时啊困袂去。有一个老师，伫教跳舞的老师哦，74岁，啊，拢个用迄、那个伊脚顶跪落的对，人一般跳舞是好代志啊。啊，伊来教出一下声音啊，结果呢，伊脚头舞听个，哎呦，听个无多呢，严重已经是严重，医生讲是严重的退化，伊个关节哦已经退化成关节炎，必须换人工的啦。结果伊拢拖啦，拖啊咧惊，爱教神经啊，各有一方面啊是搁惊呢啦。结果呢，医生甲讲你一定爱紧来换，无你安尼哦，严重甲变成啦，袂当生活，包括已经失眠啊呢，听个人困袂起啦。哎呀，这真正是不应该的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知咱，咱人观察跳骨啦，种原因嘛，比如讲落雨。啊，若近落雨的关节都会酸痛的人，你有可能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啊，佮有一种叫做游走性的，会走来走去，连咪脚头啦，连咪手掌头啊、脉啦。那么这种的，就是佮你的免疫系统有关系。那你关节那是退化的，退化性的关节炎，那是软骨啦无了减少，啊无的骨型无够，迄正是哦吼。那你主要话胃气，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喂，叫问啊，你手酸还有？
0: 哎、欸，我手酸呢。
1: 啊，手酸，我先告你哈。
0: 我没有，不敢动。
1: 啊，我做啥会？嗯，我你讲唔开啊，做啥会？嗯，目睭好诶，安尼，
0: 讲。耶呐。诶，
1: 安尼一打。
0: 打打。
1: 哎呀，
0: 啊，你的电话等伊嘛？啊，你有去眼科看无？哈，
1: 啊，看到有啊，啊，排毒，嗯，
0: 小姐，你电话等我，叫人来听来，医生接接哦。哎，谢谢，因为安尼我无法度听吼，伊电话严重的断音嘛吼。所以呢，如果是咱那个病，咱的观众来听，当然然后退化，那一般就是咱用讲用了伤久呀啦，啊，你拢无咧讲补充软骨啦，啊，无咧讲补充的骨伤，啊，都干那拢咧用呀，啊，你讲用久。因故嘛过重呢，这机械嘛因故会过重啊，所以咱的关节呐，退化性的关节炎，你一定来补充软骨啦，一定那是痛个动袂掉，啊先叫诶骨科医生看一下。那其他比如讲，那是甲免疫系统有相关的，比如讲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女性比男性搁较侪人。你即个变成肩头啊，啊，脚肩头啊，啊好啦，是手肩头啊，脚头乌龙个肩个变形，你变形袂当走路呢。啊，另外一种是僵直性的脊椎炎，叫德格症，阿拢袂落，倒拢袂落。那这种个呢，要捡物件无多阿落，这种个男性比女性较济。另外一种是大新型的关节炎，因为大新引起来。啊，再来另外一种的，咱拄则讲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尤其是有这个啥游走的、游走的。哦，那个就麻烦了吼。那么呢，其他是安尼，我有一种的观察听是啥？听风啊，听风个分到有声引起来，叫做有声管的引起听风。个另外一种是运动引起来，叫做运动型的痛风。所以那个另外有一种，你感觉观察听是啥？生骨刺啊，生骨刺呢会造成咱的手的麻、甲脚的麻。我都有讲过哦。你那是颔骨啊，生骨刺，地输你手的麻的人，袂使干那苦苦啊食通血路哟。因为通血路食了过多啊，会造成咱的身骨啊，会一大一大乌青，然后会伤过轻，到尾你的血会总变成袂止血。迄阵啊，喷血就麻烦啦，吼！啊，过来就是呢，咱的脚啊，你两骨啊弯曲啊，是两骨椎间盘突出啊，啊，是咱腰那生骨刺也突的。咱人体上长的一条神经叫做脊骨神经，你会变成按腰以下酸抽痛个肩吧。那么这种的拢一定爱注意的啥物呢？当然，你无听信的偏讲哦，我食落去揪起骨刺揪起，无这个代志哦，吼！所以呢，咱上个是。 这关节个补充的软骨啦，然后听医生的建议，该做复健的做复健。那是真正严重啊，哎，歹势，该开刀嘛是爱开刀安尼啦。所以咱平时保养介重要，咱的补充钙质、补充的软骨啦，啊，个咱的补充的啥，咱的健肌白、蛋白质、蛋白质。爱特贵的运动，才会让三项的肌肉，所以咱一定要运动哦，吼！每晚得爱当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啊，你个要检测逆卡位，安尼对你才有帮助的哦。你好，你好，
2: 哎，就是啊，
0: 嘿，林晨你好，
2: 我请教你哦，
0: 好呗，嘿，
2: 坐咧眠床，坐平平安尼吼，
0: 嘿，
2: 啊，那一个骨落去。
0: 啊，白黑就是你有退化，两骨无力，来医生哦，谢谢。

0: 来试试相爱一人。那么这是安云红所请为咱的刘先生说点没有来，谢谢。
1: 我
0: 食目睭，
1: 较想
0: 无较
1: 好，
0: 伊
1: 就
0: 啊食诶，
1: 有效
0: 未？你小兰姐，你讲食阮诶三年前
1: 补，目睭
0: 有较好吗？
1: 目睭较较未遐，这身骨齿较有遐好，较好。
0: 身骨齿较好哦。
1: 嗯。
0: 哦，你是有食钙骨质吗？
1: 有啊。
0: 哎呦，安尼有差呢。
1: 嗯，有差。
0: 有啊。安尼好，继续。看你，懂了没？好，谢谢。来，准备讲过年吗？来，恰公也来嘿。
2: 我吼，食你的三层金宝，搁食钙骨质，我食头四档啊。
0: 哦，啊你食了那好呢。
2: 啊我吼，
0: 啊那食了那，哦啊三日电话就登起呢，安尼怪怪，哎呵，对不起哈，呵呵，谢谢你，哦小川你好，你好。
3: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
3: 哎、欸，小川呀！
0: 哎、欸，是。
3: 哎、欸，我年刘小姐啦，恁家迄助理卡电话呢？
0: 哦，谢谢你，家你问
3: 好啊。哎、欸，是说我要做见证者，好
0: 吧？好来，啥物都不记得，请讲下来。
3: 我讲哈，我差一年半年，年半年开膝盖开两卡掉啊，左脚开者拢未行呢。
0: 啊，
3: 老板是差半年以后都开右脚，啊，拢未行，老板是。我听我老子讲，你嘞吼钙骨质足好诶、
0: 嗯，
3: 我著继续要来吃，食他七十罐，
0: 七十罐。
3: 你我吃了两年啊，十下顿去
0: 啊。阿金妈嘞，
3: 金妈足好势，
0: 哈，
3: 哦，金妈
0: 会当行呢，
3: 哦，真好行。
0: 哎呦，
3: 开到了足好势，本来做脚吼，开了找你爬未起来呢。
0: 哎呦，
3: 当时足可怜，阮惊我真害啊，当开了脚啦。
0: 阿恁惊个甲你报呢吼，阿恁继续看嘞看嘞嘞，好啊，加钙两顿哈。呵呵，大姐，谢谢你，谢谢。哥，你好。
4: 喂，志川啊。
0: 哎、欸，你好。
4: 我给你吃十一罐啦呢。
0: 哦，啊那什么技术呢？嘿，吃得好不？
4: 啊，吃哦，我有较好，有今麦有头我吃拢无好，我今麦过呀吼。
0: 啊，你什么？你是吃什么有较好？
4: 我的脚一去又紧了，又这关节关了，这脚腕吃啦。
0: 好、哦，啊你是吃咱的钙骨质吗？
4: 吃钙骨质，啊哥吃迄个，咹？阿你得哪？
0: 哎呀，得哪？哦，啊你今麦紧。现在筋都有较好就对了吼，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嘞大嫂，好，甲盖两顿哈，好谢谢。
5: 哎哎，
0: 要当过来来，请讲下来嘿。
6: 四人小姐，我就是吼，较早叫恁用夹着，啊，即摆李日信买。
0: 我见你讲你食了安那好呢？
6: 哦，我开脚开两个膝盖咯，我食了钙固醇吼，食了足好诶，本来坐拢爬未起。继续去叫引领人自信，
0: 你知道？继续去吃，即摆爬起来呗。
6: 哎呦，爬起来哦！哦，这个感觉钙骨质足好诶哦。
0: 好，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嗨，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钙骨质，食了这罐钙骨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钓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罐才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肝软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搁有咱健肌肉收缩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营养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午都可以哦哈。啊，咱来喝冰来当上个是个钙，三线节目做一只，三线节目个钙钙过去进两罐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当，爱广东个保养哦。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钙。阿雅德纳，朋友几位郎兄，刚刚先去见老官，告几位个不啊？诺诺皮痒，假贺不贺，嫁给咱道修伯一雄。公哥，等下就问丁丹嘞，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嗯。
7: 你想在边上问你盖过几下？
0: 哦哟，好来接连线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好啊。
0: 嘿。哎，来，恰公哥，你好。
8: 是
0: 吗？小山雕嘿，你好。
8: 我无出去讲话，你听到啦？
0: 有啊，听有啦，听有嘿。
8: 听有啦。
0: 听有啦嘿。
8: 我跟你讲啊。
0: 嗯。
8: 我唔来那，嘿，接骨来生啊。
0: 有接骨生哦。阿妈，你等者，二先生接接。我叫人听好，等者哈，谢谢。 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哎，叫嘛？咱的好朋友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听讲过哦，人生呢爱有教，爱有营养在大汉。那么咱人爱有受到教育，才有啥的地性。阿克来人得爱有修养，才袂老而不休是贼。阿克来呢爱有信用，心理上才有一个寄托。虽然讲咱人有信用，但是咱嘛袂当过度迷信呢。茫袂甲讲哦，吼、哦！啊，人在咧艰苦，拢唔看医生哦。啊，我听讲过呢，啊，得神，啊，得灵呐，对不对？神明甲咱指导，哎，你人安怎安怎？但是不要忘了，我那得爱医生开药啊，互你食，你的病才会好呢。所以唔要禁去食药啊，茫讲要看问神就好啊。我那得啊得神，啊得灵呐。所以咱人吼，做任何代志啊，当然也有一个啥，有一个原则，卖讲哦，听信偏方啦，这个都不好呢。搞不受苦，搞不吃亏人是虾米人？你家己呢？所以不要听信偏方。啊，咱嘛唔茫讲报偏方，无你敢要负责？你讲我都家己人负责，伊性命你敢负责吗？不可能吼、哦，我们尽量不要做这种事情。虽然你吃了钙好，不代表无代表一家一点钙好，因为。您这部医学根据当然是最好不要哦。像我介绍的产品，我拢个报了啥五千万呢，三保险呢。所以好朋友，莫乱讲报平衡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我元气的，明天上班多么的高兴，我在马西达，小蛋姐刷卡等你哦，谢谢。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
16: yeah, ，
15: 阿嬷一百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6月13日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1度。古历是4月28日，明仔日卡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关系到呢，食毒啦、开车啦、弄到人啦、弄死人啦，哈，这当然真苦哈。所以行政院呢，昨通过了刑法，包括恁的三军刑法的修正，全面提高呢，你啊食毒开车犯罪，啊，要甲你判较重的哈。你那是毒驾、食毒开车呢，要甲你判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要甲你罚50万以下。哦，啊，你那是安尼先个弄到人。啊，甚至弄死人，要甲你判呢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阁要甲你罚300万。因为最近啊，实在是啊太多食毒开车出代志啊。当然啊，这毒品啊遐尼多啊，啊真真侪人食毒啊啊。哦啊，所以呢，总统呢，昨出席了咱警察节诶庆祝大会上来表示，用这毒品呢害死人。啊！你食毒开车，更加是安怎？人去无辜的人，互你弄弄死。所以要求警方呢，针对这种人呢是零容忍呐、啊，无法度容忍，一定要抓。哦，啊，起码咱的刑法的规定，你那是饮酒开车、食毒开车，那是判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是罚30万嘛。啊，不过你那是安尼先弄死人吃，即卖规定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犯200万嘛，啊，那是重伤者，哦，是啊，你给你判处呢，1年以上7年以下，啊、哦，看你的这严重性就对了哈，啊，所以即马呢，那根据咱行政院诶版本的刑法呢，咱要修正的条文是严留还是严废？哦，这当中呢有些毒品，啊，是有麻醉的这个药啊，还有其他相关的啦哈，达到行政院公布这较多以上者。啊，高雄，但是你个呢？开车、骑车和类似这种的交通工具，包括讲有其他的这个事情，一旦确认讲你有吃了毒品，啊是麻醉药，啊是相关的物件吃，所以你无法度安全驾驶，安尼要甲你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要甲你罚50万。好、啊，啊，确实讲呢，你出大事，啊，人啊，和你弄弄死。啊，即嘛是要判处5年以上10年、12年以下有期徒刑，啊，罚300万；重伤的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罚200万。卡叔讲，你过去都不安尼，你过去都不呢毒驾，啊，你10年来你阁还，而且你弄死人，啊好，安尼先要甲你判处呢，上重到无期徒刑，上轻的7年以上有期徒刑。然后阁给你罚呢400万，罚400万。啊，你那是弄重伤以上呢，嘛要给你上重判个12年啊，行哈。好啦，所以呢，这是一般人。啊，那是阿兵哥嘞。行政院同时嘛提悬呢，咱这个陆海空军刑法第54条关系这方面呢，这个处罚包括罚金了哈。如果你是阿兵哥，你毒驾，嘛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要给你罚60万。出代志弄死人，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罚你320万。按那重伤的呢，3年以上10年以下。哦，等于讲啊，看你的严重性呢，无同的版本呢，判处无同的状况了哈。当然啊，这个版本呢，某一寡呢，更加重的版本，无同的立位啦，啊，包括呢，政党拢有提出的哈。啊，即卖呢，那是上界严重的累犯。是判处加无期徒刑案的时候，好啦，这个毒驾的状况呢，真侪无同意见啦哈。毒品遐尼多，这毒品抓哦，抓未完啊，唔只有遮多呢，食毒，我咧开车哈。不过嘛，这警察先生咧讲哈，伊讲啊，你那是安非他命，哦是安怎安怎食法，哦啊，什么是啊安怎安怎食法，啊为什么这依托米子呢？那遮尼侪人呢，食这依托米子呢？啊，然后开车呢？因为这上方便吃，
上方便者啊，而且介绍呢，可能是较一般性啊，所以这也是原因之一啦哈。另外，咱先来讲呢，这路这河水啊，啊水，咱呢水利署咧讲哈，用最近啊这方面，安尼河水落来，全台湾的水库咧得到偌济水量呢？3.9亿吨啊！这个河水量哈，其中呢包括呢咱们水库。乌山头水库来到呢4983万吨，石门水库嘛有3191万吨，南华呢啊2043万吨，所以讲啊，即马全台湾，咱会当真稳定供水，一直个高月顶，而且够呢保有差不多一个月安全的蓄水量。啊，那农业方面呢，因为一级这方面嘛，陆续拢已经呢有够用啊，安尼是哈啊，来了啊，食拄好，本来呢烦恼啊，烦恼讲呢，哎呦，这啊到时呢啊欠到欠河水边做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关系到皮抓疫苗啊，皮抓疫苗真贵，唔知大家敢有开这条钱啊呢哈，阿良阿就开这条钱啊，哦啊，然后呢，伊这个两剂哈，万几块，一剂啊5000块，一般两剂嘛哈，两剂呢才万几块，这叫做带状疱疹疫苗，啊，价钱真正较贵哈，啊，即有机会哦，咱是公费啊来注这个皮抓疫苗。啊，书长啊，疾病管制署的书长罗一军嘛，哈，伊咧表示啊，伊讲已经邀请了专家啊来评估看卖，啊，这个成本呐、啊，效益什么款哈、啊，年底呢结论会出来，啊，搁等下年底，好啦，所以针对呢啊提出来这个讨论会来讨论嘛，啊，针对65岁以上咱这长辈啊进行呢分年纪啦，啊特殊的疾病啦做一挂分析。好、哦，下面呢，可能咱都是免费的来做这样的事哈。啊，因为呢，这经费呢真大啦。啊，你若讲65岁以上，咱呢即系长辈哈，你俩20%来做啦。啊，譬如讲，因唔是大家要来做哈，20%的人来做啦，大约就需要100亿。啊，比呢，所谓疫苗医生呢，哦，拢也骨较贵啊，那是哈。这些呢是哈，咱讲的皮抓。皮抓就是带状疱疹，啊，伊发生率是属于高的哦。你咱台湾吼，50岁以上，一年大约有10万人会感染着。有药啊不？有药啊？啊，但是伊啊，哦，安怎呢？伊这种啊带状疱疹是藏在你的神经诶，神经节里，哦，还是痛啊？你真正。过来听真久哦，有听几啊个月，哦，听到无得上班，哦，真正真艰苦哦。某朋友呢，有带着讲，哇、哦，真艰苦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呢，先进国家呢，伊是提供呢公费的，啊，请你来做，而且伊的保护期限呢，会当到11年哦。没安尼划得会，安尼划得来啊，爱做啊，爱做啊，做啊，这贵也要做。是不是齁、哦、所以呢这啦那一旦齁公费来做呢当然上好啊。是不是齁、哦、啊这是这个原住民副主委呢陈立信长呢跟卫生福利部召开记者会啦。啊那公务一起呢就是讲啊这个陈立信是表示伊讲啊原住民家庭呢上大的障碍就是健康。健康是原住民家庭上大的障碍。齁、哦、但是原住民的部落呢哦，伊注疫苗的比例呢特别较低，哦，所以伊就是宣布讲，各地啊，即、這个丰年祭啦，啊是呢一挂即、這个啊活动，每点么55岁啊，55岁原乡推动就是免费来注疫苗，包括免费呢癌症的检查，哦，所以伊是向卫生福利部建议讲，是毋是一档，明年啊进一步开放。65岁以上的原住民会当免费来注一条，就是带状疱疹的疫苗。安尼是哈哦，安尼是呢，是不是较全面性的来推动？所以部长就讲话啊嘛哈，因为咱台湾呢65岁以上的人口呢超过20%嘛，啊，而且大家长退休啊，嘛拢超过呢八十岁、八
八十多多岁，但是相对的哦，原住民呢，因本身呢，平均超七十多岁，哦，中间的数字超，跟咱差超七八年啊，那是。啊，所以这呢虽然有咧进步当中啦哈，但是这确实讲会当过，当然也更加好。所以咱即卖就是讲去比关这数咧，俩看这成本看什么款啦。哦，所以罗义军就是咱的输掉啦哈。因为目前呢，那治疗这皮疹的带状疱疹疫苗，哦，需要做一剂还是两剂啊？因为伊这起价是5000块至10000块安尼是嘛，所以俩一个。啊，其实即卖咧可能上重点的就是讲这经费咧，啊，经费为倒一来安尼是啊，啊，讲到钱吼，咱来讲另外一条哈，啊，对，你欢迎呢，咧旧年底，以三套统计，啊，针对着这种年金，啊，公告另外的年金保法这方面呢，即咱前两讲有讲到嘛，啊，这条法案是统计啊，啊，考试也全序部。最近的表示说呢，公务人员保发这年金上班今年的8月7日会完成啦，哦，保护你都不一直靠下来嘛，好，哦，咱早有讲到嘛，好，哦，后来所以行政院这边呢，哇，伊安怎讲呢？因为阮行政院呢，无收到考试院的公文呢，无呢，无任何的公文呢，所以希望讲宪法法庭呢，会当速速做出了这个裁决出来。欸，但是啊，全序部这边表示说有啊，我们电子公文的副本哈，6月7日就发到恁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呢。啊，这代志要敲落去啊，啊，你讲啊，无接到我的公文，我讲我公文何里呢？啊，一个是考试院，一个是行政院，啊，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因为这条是安尼哈，这条是国民党加民众党，好，哦，因支持的。然后是咧，去年的12月12日统计了公务人员呢，就属于退休了的呀。啊，包括呢，老师、教职员，嘛是属于退休了的抚恤条例啦。啊，本来就是讲哦，安怎呢？什么款的条件？你退休了，你的钱呢？啊，爱安怎呢？递减啦。哦，安怎调整安尼先哈，因为你的所得的替代率，感觉上敢那有较悬吧，哈，哦，去准啊做一挂调整哈，哦，但是呢，在阿东林你讲安尼唔对，啊，隔多一年袂当过一直调整落去，啊，统计啊，啊，统计了，当然你的圣斗登记啊，爱害人啊，哦，爱害人，啊，这害人呢，统计啊，行政院长冇签署啊，啊，总统啊公布啊。啊！但是行政院甲考试院的干部拢申请呢，大法官释宪，安尼是吼。以即马来算吼，全台湾已经退休的公告人员呢，超19人。19人以即马呢退休的所得啊，是领伊上班时的几成啦，还叫做替代率啦哈。比如说重新来做新扎嘛，重新新扎呢，全序部呢半年系统调整了，6月7日陆续发出公文嘛。啊，即卖统一啊是安怎心扎，所以爱退你偌济，而且有讲到，啊，就是上班8月7日会完成补发，啊，这代志就是安尼先咧进行咯。啊，咧进行的时候呢，全序部讲有啊，我这公文合理啊，行政院讲无啊，我无接到公文啊。哦，啊那安尼有牵涉到老师哦，啊那教育部这边有接到公文无？哦，教育部讲有啦。啊，我有接到呢，全序部发出的公文，但行政伊讲我无接到啊。哦啊，所以呢，啊，既然我无接到，啊，起码这代志呢，希望讲宪法法庭啊，针对阮提出的，哦，涉嫌呢，会当速速一个裁决，来作为阮行政院执行的一个根据安尼是。好，哦，啊，全序部是讲呢，阮全序部的照规定嘛，你这法律通过了，哦，公告人员呢，伊的所得。替代率重新呢，个心理一关啦。啊，然后你那是后来呢，调整了呢，爱退回人，爱退回人。啊，我呢照起工作，而且我公文嘛真正发出去啊。而且公文的利号是偌济偌济偌济偌济。啊，行政院讲啊，我都无收到。啊，这代志呢，真奇怪。啊，真奇怪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价，硬要温嘞，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哎，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一片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
4: 用对
1: 说吼，三
4: 招解
1: 好，用
4: 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才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果然骨头硬，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阿亮啊，
5: 阿亮你好，
0: 嗨，请讲来，
5: 我昨有甲你考考你啦吼，
0: 是，
5: 我有去逛雪梨旺嘛，
0: 是，
5: 啊，安尼唔知要安怎食饭哦，
0: 雪梨旺甲你的林果精斗阵食，
5: 啊，斗阵食，无唔对话，啊，不过你。也是安怎安怎食法？
0: 来，雪梨旺水的哦，哈，内底一块细块藕啊嘛，哈，
5: 每
0: 一等迄藕啊半藕就好啊。
5: 哦，食半藕
0: 哟。啊，你买当从一藕半至两藕啦，哈，甲倒去保特瓶的哈，啊，规个甲冲好，啊，当作滚水啉的啉的，安尼嘛真好。
5: 哦，啊你也讲讲就安尼啉啉半藕呀。
0: 哦，对，嘛每一顿安尼各分的啉啦，哈，一顿就是半藕的量。
5: 嘿，
0: 好、哦、啊！你会当呢，无时间啉顺的嘛，无要紧。啊，有时间呢，咱甲倒去抓杯啊，温暖的滚水冲呢，哈、
5: 哦。
0: 啊，甲你的林果精斗阵食，也、啊、嘛真好，哈、
5: 哦。哦，安尼哦。
0: 对，好、哦哦、了解哈、
5: 哦。啊，要食顺的，一当食三顿了。
0: 三顿食对啊，就三顿食，哈、
5: 哦。好、哦、啊，好啊，好好。
0: 嘿，好，拜拜，拜拜，
5: 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欸，阿亮啊，先生，
0: 嗨，
6: 嘿，
0: 来请讲来，嗨，
6: 我是讲要买迄落大组的迄、那
0: 個，大组的多一项，
6: 迄两项拢要爱，是，嘿，
0: 请问你多少？
6: 我多两件，
0: 两件啊，本来多一件给你送的，
6: 我唔知呢。
0: 你稍等下哈，因为我即马爱问呢，问我多一间够大组会当甲咱调互咱呢。
6: 安尼哦，
0: 你是要林果精甲雪梨旺对不对？
6: 不是，
0: 啊是要虾米？你甲我讲来。
6: 要一个食果壳骨嘞。
0: 要三椒大组甲瓦骨大组是不？
6: 嘿，
0: 好，三椒大组的瓦骨大组，拢一组一组吗？
6: 对啊。
0: 好，我即马先看是多一间甲你服务的哈。我先问看伊，你电话卖挂哈？
6: 好。
0: 好。你是龙井哈？龙井魏妈妈，魏太太哈？
6: 嗯。
0: 好，我即马先来甲你问哈。啊，问啦有呢，我即马连咪来打电话给你啊。啊，明仔日才有法度甲你送，好唔好？
6: 好。
0: 哦，你的电话是2639。好，你即马要三招大组一组，外国大组一组哈。哎，拢总8000块，我紧甲你联络问看卖哈，然后电话才卡来哈。
6: 哈，
0: 哎，我问好电话才卡过来哦哈。
6: 好，
0: 好，拜拜，拜拜，
6: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哦，阿亮啊，我麻烦你哈。
0: 哎，请讲。
7: 啊，我食心头啊，咧食吼，食伊个雪梨旺甲苹果精啊吼。
0: 是。
7: 啊，我较袂晓啦吼。
0: 嘿。
7: 啊，我算。在时啊吼，有去别位吼，
0: 是，
7: 啊、我有搭去外口食，
0: 无紧啊。
7: 啊，算啊，转来吼，
0: 系，
7: 中昼食饱点外，搁再食，
0: 是，
7: 啊，安尼唔就算两顿啊。
0: 对。
7: 啊，我即摆四点爱搁食别款西药啊。
0: 是。
7: 啊，我敢那三点迄阵啊， 食安尼会伤伤紧未？
8: 袂啦，你会当暗顿食煞再来食雪梨话嘛无要紧啊。
7: 暗顿食煞安
8: 尼。对啊。
7: 暗过暗顿食煞，我都爱过食爱困牛啊，爱过食。什
8: 么
7: 油啊？
8: 哦，无要紧，你即马甲拨开啊，有超过两点钟、三点钟啊，无要紧啊。
7: 哦，超过啊！啊，我问你哦，
8: 系
7: 伊个背啊？哦，
8: 系
7: 啊呢？啊，我是爱倒，你个地理望是爱倒一半，
8: 背
7: 啊一半是三分之一。
8: 你一开始卖赶紧啦，别人是一半啦，你三分之一就好啊啦。
7: 哦，三分之一就好啊。
8: 你三分之一就好，豆豆来哈。
7: 豆豆来安尼吼。
8: 卖赶紧哈。
7: 好好好，啊，谢谢你啊。
8: 哦，拜拜，拜拜，再见。
7: 谢谢，谢谢。
9: 他甲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多啦。
10: 雪梨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11: 啊，我今嘛袂安尼。
12: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11: 雪梨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3: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4: 吃饱哦，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5: 雪梨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16: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17: 大家希望下手兵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嬷，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8。
8: 啊，雪梨旺是水的，啊是水的哈、啊。有当呢，咱真正就真无用啊。啊，雪梨旺呢，咱啉顺呢配只滚水啊，你就可以啊啦。哦，阿哥就是讲啊，有诶呢，油脂不好，哦，较放不溜，啊，水油脂，啊，这方面呢，雪梨旺你就唔免讲啊，啊，滚水甲冲偌济，冲偌济，哦，拿来来啉，啊，因为咱已经啊放不溜啊嘛，哦，所以像这种诶身体状况呢，嘛是啉顺诶滚水配一个安尼先就好。哦，那一般来讲呢，咱雪梨旺咧啉，几项代志大家先注意一下就好啦。头一点呢，你啉雪梨旺了呢，卖啉地米地吧，啊，卖啉地米地哈。啊，第二点呢、就是讲，咱三顿啉嘛是好，啊是讲咱的日时啊，啊，咱个泡大锅呀，哦，啊，动作是滚水啉啦、啊，哦，安尼是也真好。但是你卖困前啉雪梨旺，啊，我困前安尼，阿玲阿公呢，哎，啉了较好困呢，啊，我困前呢，佮啉一杯。啊，唔免，你只要三顿饮就好。你困前饮一杯，你嘅归暗呢，拢精神才好诶。哦，所以呢，这里两个状况，哦，你先注意一下安尼就好。啊，你讲饮了，啊，卖饮地米地安尼。哦，啊，甲零果精啦，有咧食，啊，零果精甲雪梨旺到底食上介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啊，来讲啊，这位啊，少年呢姓王，哦、啊，这王先生呢，昨日黄昏时啊，伊发现讲伊停在路边停车格内面呢，奥特曼叫人弄掉，好、啊，伊车呢当然伤掉，挨在伊的奥特曼头前置物箱内面呢，哎，有一张。应该是那个弄掉迄个人啦，哈，留落来表示道歉，而且呢有3000块现金，啊，但是这王先生依然呢不满，啊，报警察，啊，台风局呢，就来啊咯，来做调查，啊，虽然讲啊，你讲车安怎掉，你有留一张道歉的批信，啊，而且嘛留着呢赔偿金，但是你无照规定呢通报警察啦、啊。所以这嘛是出代志了呢，肇事逃逸啊，所以调到呢一挂伪民锁定啊，某一个特定的车辆啊，通知你啊来说明，而且要甲你还嘛啊。啊，警方调查下呢，哈、啊，昨日下晡超过5:13啊，有一个啊桥多卖人诶，沿途呢因敦化南路遮，好、啊、西边用当兵啦，好、啊、准备要停入去路边。奥多麦停车过时阵啊，无注意到呢，啊这车的状况，所以车头直接弄到呢，停在人停车过内面，另外一台奥多麦诶车尾啦，哈、哦，卡成遐啦哈，啊，所以呢，车就倒落去啊嘛，倒落去啊哈，而且监视器嘛，看得到讲，

骑奥托巴的人呢，弄到别人的料呢，那么赶紧来要将车杠扶起来呢。哦啊，但是这个本身的车主要来提车的时候呢，发觉就讲，我的车哦，车倒落去啊嘛，倒落去了有吹掉嘛，要整修去嘛。啊，整修去又意外发觉就讲，置物箱里面呢有一张人写的这个道歉的字条啊啦，表示讲我刷车的时候无注意哈，啊，骑到你奥托巴啊，实在是非常的抱歉啊。里面呢，够3000块现金安尼先啦哈。我感觉咩嘛算。有良心啊呢，虽然是处理了我感觉还可以啦，但你就是无照规定啦，无照规定你要通报一下，或者是讲啊，甲警察局这边通报一下，安尼死呢，你才会无代志啊，是不是？啊，无你呢无通报，就是违反规定，是不是？啊，律师是安尼讲吼，伊讲这个案件来讲吼，伊这是属于交通违规的行政罚金。哦，啊！你讲肇事逃逸，迄无讲哦，迄是刑法咯。哦，刑法的肇事逃逸，甲行政法罚钱呢，迄就天差个地哦。哦，你若讲，我出代志，啊，无人受伤。哦，啊，你无照规定呢来处置者，你就离开现场。安尼死啊，是甲你罚1000块至3000块。哦，啊，你即马有留现金，表示讲啊，我何解这诚意？但是你无啊，照法律上你无通报，所以拍摄你也是要来一下，哦，是安怎呢？哦，开罚单给你啊！啊，卡叔讲你的真正有真关键的代志，无法度留在现场安怎？啊，这伊这个资深的警察就给你建议咯。啊，法规上呢，针对你安尼是扣掉，无照规定处置，对吧？啊，这当然解释范围真宽了哈，请你先卡一通啊电话。啊，报警者，啊，警方要有通报记录，啊，请警方替你来联络车主，啊，你都无这条件来讲肇事呢，找无人，诶，这个状况安尼是哈，好啦，这安尼大家了解咯，哈，啊，过来咱来讲的是即马呢，科技，电子的3C产品拢非常的进步，哦，台湾大学呢115学年啊，大学申请入学第二阶段发生了3件呢。违规案件，其中有2件是审查资料呢不对啊哈，但是有1件呢是一个考试学生，也是重考生，参加的是医牙科系的第二阶段共同科目的针对生物科的笔试，啊，哎呀是真天才啊，挂一个目镜，这个目镜呢是 AI 眼镜，其实呢 AI 眼镜就跟他电脑。啊，手机啊，艺术啊，就有镜头啊，也当翕啊，也当团队啊，这个云端呐，吼，也当来找答案呐，等等啊的时候，好啦，结果咧，这监视人员呢，就感觉怪怪啊，监视呢，啊，当场呢就给抓到啊，啊，这些害啊，啊，怎讲呢？因为你作弊，一科呢0分呐，哦，啊，你那考这一科0分，你就等于塞翁娜娜再见啊。哦，啊，即马作弊呢？哦，那是中国大陆吼，这方面呢比咱这边啊更加先进，先进。过去是安尼，过去是学生囡仔内面考试，然后呢啊，将一寡呢资料传去外面呢，啊，外面呢赶紧呢吼将答案呢找好，啊，让内面的人知影。哦，迄过去是安尼，然后找啊，有的是找枪手，哦，替你考。哦，这种种的步数拢有哈，但即马演变的是，一考试学生，家己学到这设备，哦，然后呢，行这 AI， 即马打弄 AI 嘛哈，行云端 AI， 哦，然后呢，一旦呢找到答案，一旦讲是家己啊，一旦完成，好 AI 眼镜呢，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手机啊延伸嘛。但是伊这是安怎呢？讲到出声甲命令呢？你考试边来出声？好，啊，刷到伊就替你啊翻译啦、拍照啦，吼安尼是哈。不过是安尼哈，一个3C达人的讲，伊讲即卖 AI 物件吼，功能呢其实呢大同小异，但大公司的 AI 眼镜也未出来，你要像 Apple 啦或什么因这也未出来，啊，拢是小工厂做的。哦，你 Apple 啦、Google 啊，未做出来啊？哦，啊，即卖呢，上个联盟的就是 Meta，Meta 的 AI 眼镜，一副目镜
差不多是300块的美金。哦，代表超9000几块安尼是，但是顶面无中文呢。哦，嘛无点么台湾上市呢。哦，所以这个学生啊，真正真用心。哦，去补一支目镜。哦，然后呢，啊，然后呢，带入来呢，啊，考试。啊，听讲呢，伊也穿一领呢，帽 T， 就是讲伊穿一领衫吼，有帽啊迄种诶，有帽啊迄种诶，哈。啊，你啊来考试，啊，我呢，穿这种衫，啊，戴只帽啊，哦，然后读个啊，真啊就对啦。这老师一个看，怪怪呢，一个创啥，对不对啊？行较歪嘞，哦，个金足看一个，哎呦！啊你咧哦不知道啊就出代志啊。啊出代志啊今晚你抓到啊。零分。零分呢当讲你就知道了再见了啦。恭喜再好。过来咱来讲的针对到未来这方面的影响。哦这边雨水来嘛。啊今年呢头一波中典型的梅雨。咱头都要讲到哦雨水呢当讲是好相当啦。是不是啊气象署是安尼讲齁。因为像今日。今日这方面呢哦，再一次呢，往北，哦，所以全台湾的落雨记录呢，拢个增加，哇、哦，咱家冇落了哈。啊，那是西半部地区呢，有局部的大雨。哦，你讲梅雨，梅雨呢，那是要出梅呢？啊，出梅呢，指日可待。伊讲啊，咱这西南风，你后礼拜二就开始较减弱，各地呢就渐渐一个呢，哇，热天啊，佮热呢是。哦，啊，热是当时开始，伊讲那是肉粽节。进前啦，咱高米皮啊，啊，就差不多会当先收起啊。好、哦，安尼大家知影时间啦，然后，哎、啊、呦，今日呢，伊这方面的个往办嘛，好、哦，所以全台湾落雨的机会个增加。好、哦，伊讲但是礼拜六到暗时的时候，伊这西南风持续变增加，南部地区呢，啊、哦，就是风配水气嘛，哈、哦，啊，礼拜日到后礼拜一的水气啊，个明显增加。各地呢，弄局部阵雨加雷雨安尼是哈，啊中南部呢，因为一个方面嘛，可能够大雨啊。后礼拜二呢，西南风渐渐减弱，中南部的雨势呢就较少安尼是哈。其实这边的雨水节来啊，啊水利署长咧讲啊，因为咱今年是安尼哈，今年冬雨呢偏少，啊梅雨呢偏慢。所以这波的梅雨呢，来进前全台湾的水库，哦，那集水区啊，雨水量差不多是过去的50%至70%尔呢。哦，前一段时间咱节目中在咧讲啊，节省用水啊，哦，啊弄个，哦啊，尤其是南部，迄阵啊，增伦水库啦、乌山头水库啦，啊是南化水库啦，这水情是，会当讲是严重的。啊，过去这礼拜以来，好、哦，这梅雨啊，那些雨水量呢，来就好些哈，差不多3.9亿吨，所以各地呢，拢较疏缓啦，尤其是倒位呢，台南地区，啊，台南即嘛是咱台湾真重要所在呢，啊，南科呢，是不是啊？所以台南家呢，3座水库，哦，伊干那水量呢，为7000万吨，登高呢1.4亿吨。啊，未来呢，水也过礼拜哦，过礼拜哈，可能会来到呢2亿吨遐尼啊水，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啊，是不是啊？哈，过来咱来讲的是，花莲的一条新闻啦、啊、哈，就讲花莲县政府呢推动真侪年免费的营养午餐，这当然是好代志啦哈。不过检调怀疑又讲四年前，这各中各小营养午餐的招标案。刚才是图利啊，特定厂商，甚至这金额呢，来到2772万，哦，有一套哦，哈，所以张玉谈到呢，啊，一个华联的副馆长叫做严新章，来了解一下，包括代理秘书长，啊嘛，以证人的身份呢，到底带登来问案的时候，好啦，所以华联馆政府是表示讲呢，这个办已经在办啦，哦，啊，而且呢，你这报道的内容呢，恁也无证实。哦啊，所以呢，即马就配合调查，安尼是哈。其实检调单位昨昏透早去搜查，摕搜查票去啊，去严新章的办公室，包括引导哦，安尼是哈。而且规定是这手法是安尼哈，啊，就是讲2023年呢，伊这营养午餐招标分做10标啦，啊，本来有7间厂商，
和参悟再来。哦，其中有一间新参加啊，这个来竞标的新进的厂商就丢，叫做德力强。啊，德力强呢，伊无符合到五年优良的条款。啊，你既然无符合条款，你就剃度啊嘛。所以头一轮呢，伊就刷掉啊。啊，刷掉了以后呢，后来代志就较有变化。哦，因为管政府这边呢，高层就干那讲呢。啊，这个本身来招标先汇标，先汇标，然后再个变更一下，啊，变更了啊，再个重新招标，安尼是，所以第二遍一个开始了，公告了呢，相关他都咱讲的啊，你爱什么款呢？优良的条款呐，吼，还有五年以上啊，什么啊？遐规定呢？哎呦，无去啊，无去，无去了，安尼这新的牌，这德力强就 OK 咯，哎嘛，真正呢，啊，都真顺利来过关。啊，这就感觉讲，怪怪的呢，啊，怪怪的。啊，这么落去调查，啊，其实呢，听个这，大家嘛应该差不多了解哈、哦，可能哈、哦，可能哈、哦，咱不是讲啊，了解内情啦，只是讲啊，你看新闻的报道，也感觉讲，好像，好像安怎的事哈。怪咱昨有讲到，讲高雄家迄个乌龙满，65岁迄个，伊讲啊，这楼顶有声音甲吵到嘛哈，所以咧112年呢。因为楼卡行位楼顶，哦，伊住13楼啦，就爬位楼顶呢，也菜刀。从咱厝内妈妈台戏、爸爸台戏，两个囡仔阁看到你咧抬人，有无？啊，尾下咧当然就恶劲，判死刑，一审判死刑，啊，二审呢判死刑，啊，刚才最高法院讲，啊，你呢无甲判决讲呢，爱去做一个精神方面呢，啊，种鉴定呢。但是根据一审的判决书吼，有经过重检院的鉴定呢。啊，讲伊呢应该是无达到什么呢？这个障碍呢，智能障碍无呢？而且摆渡是安怎的精神病呢？哦啊，所以为什么不甲买啊呢？即马个讲伊呢？哦，应该做这种的鉴定呢。所以今日个真大片的一个报道啦，哈。反正呢，结论大家应该心里有数吼。哦死刑，想尽办法，哦，想尽办法呢，看会当安怎呢？啊，卖死刑就对。啊，所以即嘛造成人家属出来的讲话啊，哦，讲这真无道理的啊，对不对？你电影犯你的心理的时候，真侪变的鉴定啊啦，什么个最高法院呢？讲什么啊？无做鉴定，哦，所以社会感觉呢，实在是你法院呢又个要拖刷啊，你就是想要翻案。哦，但是你法官，你无想看卖阮家庭安尼，你要阮破碎个一个什么程度？啊，这是阿公跳出来讲话啦，啊，两个囡仔，两个孙呢，是不是？啊，你啊，规个案件，你无好好来审判，啊，就驳回，啊，然后就个拖刷，啊，到底这个物件什么时阵？好、哦，其实呢，这案件，这种案件啦，哈，可能不是第一遍吧，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倌，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2: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早食到维他干，哇，真正够好。
0: 出来粪扫爱打钢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打钢枪，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过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维他干的吃法是饭前吃，饭后吃，是隆重无紧。吼、哦，啊，就看你的检查的这个数字，假使讲你检查是红绿的，啊，红绿的就不行吧。吼、哦，所以你就是要照起讲，三顿吃一顿两粒的维他干安尼先哈。真侪讲啊，我咧吃雪利旺啊，哦，好咱辉旺啊，哦，安尼啊，肝细胞再生较好啊，还是真好啊。啊，两行咧，到顶吃就可以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工商，工商等下要来讲啊，台积电哈、啊，台积电呢，公布了呢，生意好啊，歹，哎，生意真好呢，啊，听讲咧，台积电嘛，讲我要起价哦，啊，也要起价呢，赚更加多哦，啊，但是加到一个风波啦，哈、啊，就讲啊，台积电呢，哎，用到人的专利，好、啊，用了专利，专利安尼先啊，惊关，惊欢迎呢。啊，因为两间的爱尔兰的企业向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诉，而且佫牵涉到四名美国的议员呢，的介入在内呢。哦，啊，这不知摊是甚物意思啊？哦，台积电呢，你冒用我的，啊，即马连美国议员啊跳出来讲话，讲这安尼袂当哦，安怎呢？是嘛，造成美国两派政党呢，针对这代志无同意见啊。两米讲，待会见。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欢迎好朋友收听 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现在关心的是台积电啊，台积电的生意真好啊，听讲呢，可要起价啊，那起价了呢，哦，这利润就更加高咯哈，结果呢？有两间呢，爱尔兰的企业，你前向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啊提出申诉，讲啊，喺一间台积电哈，伊先进的晶片啊，侵犯到因公司的专利，所以美国这委员会呢 ，ITC 哈、已经进行了调查。啊，美国的媒体咧写讲呢，共和党的议员挑战台积电。在华府的影响力，指出到四名共和党的议员，听说呢有信函来到这个委员会，呼吁的就是说，咱要严格执行咱美国的专利权啊，阻止啊侵犯美国专利的种外国晶片呢进口来咱美国，啊，唔就讲安尼，台积电的晶片未当送去美国咯，当然冇。冇咱的厂咧去边咧生产啦，不过生产了封装，然后过来送去美国，这来来去去拢袂当入去吗？安尼到底虾米人会较紧张呢？台积电早是强调啦哈，就是讲咱每一个营业所呢，咧遐，咧在地呢，拢是遵守着法律的规范。咱遮大经咱就去布置摊呢。好啦，所以美国媒体是表示讲呢，伊这啊，多一间公司啦，多一间公司啦，哈，日前呢提出呢申诉，申诉侵犯到因的专利安尼是，这到底内容是安怎？就是讲啊，这公司像一间叫做 Morning， 这 Morning 呢，伊咧2021年呀，有向着台湾另外一间公司叫做联电。联电啊，联电跟台积电呢，也是迄阵也是互相竞争的对手了哈。好啦，伊讲啊，向着联电手来，有来买到这专利。联电是台积电共度的嘛，人讲啊，这竞争对手。但最近啊，摩尔呢，伊新所的对象包括呢 ，Apple、博通、高通、联想哦，新所的对象这么多间。但是针对什么人来，咱心里有数啦。所以根据啊，这 ITC 的调查呢，行政法官那六个就针对讲是不是咱的侵权专利方面呢，会做出了初步的裁决。那是 ITC 呢，这委员会呢，伊咧10月会做出最后的一个决定。那是媒体写的呢，就这张批信是。5月22日的信函，结果呢，有蒙大拿州的议员，包括呢堪萨斯州的议员，包括呢多位议员都有拢四名啦，联合呢公文去到呢这 ITC 的主席遐，要求呢立委员会要阻止，被认定侵犯美国专利的这种外国晶片的进口，安尼先，议员是认为讲，咱来强烈来执法，会当保护咱美国的竞争力。迄种有战略意义的公司呢，无应该得到特殊的这待遇安尼是。相对的，还佫有另外一挂议员，属于较民主党这方面的啦。伊也提出了一挂的警告，伊讲任何应用台积电的行动呢，你只是咧扰乱呢这半导体的生产。应用到的 AI 开发，甚至应用到美国国防系统，包括亚利桑那州台积电去设厂的所在，那个经济。所以等于讲两派议员呢，
提出了无同意见哈。所以咧，这边咧两派意见，一方面认为讲你若实施进口啊，百度林就是袂当进口，安尼你会打击到咱美国即马等咧拍拼，啊，要来确保的供应链呢，是不是？啊，另外一方面的主张就是讲，无论什么企业，拢无应该因为讲已经重要，有重要的战略的地位，就会当呢啊，跟他讲豁免权啦，哎，无要紧啦，哦，伊这太重要诶，哦，所以什么代志必无要紧，不可以这样子。啊、哦，不可以这样子啊！到底要怎样子？啊，有人讲啊，这就是专利蟑螂啦。因为这个公司啊，好、哦，这嘛不是什么按哪讲大公司，但是有一挂公司的专门呢，来撑这行的。我来去买一下什么专利啊，然后呢来扯胖啊，来什么嘿哈？因为这间公司像这个摩林什么嘿，拢对三星、高通、苹果、博通。哦，相关的产品呢，冇提出种申诉，后尾来请求赔偿的安尼先。啊，这变作是这个行业，就是有这种公司的存在，然后咧不接出来，对啊、哦，所以人冇讲啊，这个类似跟他咧，跟他加抓啦。啊，这个行业的蟑螂，因为这两间爱尔兰呢，专利授权公司啊，提出讲啊，你侵权嘛，啊、哦，侵权啊，这那是安尼先呀，严格执法。上严重的诶，禁止晶片啊，入去美国，好、哦、入美国啊。所以有一个啊，这方面的分析师咧讲，伊讲啊，其实这种公司啊，就是标准的专利方面的加抓。好、哦，其实你这公司咧生产什么，咧做什么，伊就是甲你扯胖，要甲你提钱啦、啊。啊，有什么这么政治的阴谋无？伊讲慢慢想解遐复杂啊，无什么政治的什么阴谋啦。哦，啊，所以台积电的当应对的方式，啊，这分析师来讲，那像这种啊，因提出了这方面的关系对不对？其实因真多关系嘛是拢输啦，但是伊会跟你勾勾甜啊，哦，你嘛都可以出庭啦，提出证据啦，什么样的事啊？哈，所以呢，确实讲你那边心术属性，安怎处理上好呢？后来开始点么钱啦？好、哦，你讲我卡到你什么？要偌济讲讲的？哦，安尼事呢？啊，电脑的处理力较简单，安尼是哈，所以某半导体的分析师来讲，那这种专利蟑螂呢，咧阮业界也真多啦。哦啊，但是呢，这样其实无啥严重啦。今日那找台积电，讲你啊侵害了我的权利的，那是英特尔，美国的上大公司。哦，讲你台积电安怎唔对？哦，你这咱就紧张咯。安怎讲呢？人拢是大公司。哦，咧生产咧运作嘅，唔是嘛？啊，这种啊蟑螂，即、這个安怎讲专利加作，一旦卖差别呢？哈，即嘛袂当卖差别呢？即个高高低啊，就够还起啊，咁是呢？哈，过来来讲诶，即台积电哦，叫你发电哈，啊，即嘛咧读资金啊，拢希望去台立钢诶，伊要做钢钉师啊，是不是？啊，即嘛咧在三星节状况，譬如讲啊，国立大学啊，阿亮啊。过去咱考试啊，写志愿啊，拢是国立的摆头前嘛，啊，私立的写咧后边嘛，啊，学费嘛较上嘛吼，这也拢有啦，真侪因素安尼先。但即嘛，因为呢，大家希望读这个理工科的，以后要做工程师嘛，哦，所以连私立大学呢，只要是理工这方面呢，哦，这个名额诶，使用率呢，超过九成呢。啊、你就是国立大学无唔对，但是你唔是理工科的呢，会颠倒写较后边呢，会写边样的是哈。所以咱们读大学上大的关头就是申请入学嘛哈。咱公布了分发的一个结论出来，啊，今年呢各大学提供呢50000多名的这个名额，结果70000多人呢报名，后来是44000多人呢完成了分发，分发率呢56%。这嘛是已经是四年来新冠咯，啊，将近九成学生呢，是以第一志愿呢得到分发，吼、哦，恭喜哈，啊，分发了呢，啊，够差不多7823个缺额，啊，这是五年来一个新低啦哈，啊，今年申请入学位，哦，这顶级大学名额的使用率差不多拢咧80%以上。好，比如台湾大学，台湾大学的使用的名额达到89%，但是伊唔是上悬的，上悬的是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呢来到95%。哦，尤其这理工科的，啊，一个私立的理工科呢，哦，嘛得到使用率非常之高。譬如讲啊，中原、凤甲、台东、原地，安尼是哈，比一寡公立大学的啊，这种使用率也更加高安尼哈。啊，今年的这医学系的报名人数，哦，以后要读医学的哈，这人数嘛比去年呢较多。哦，啊，当然啦，依旧是高分群学生的选择啦。但是伊跨界呢，嘛造成了五年来新冠呢。哦，啊，有一寡呢，较无爱，安怎讲呢？目前呢，可能未来读出来较无出路的，这方面呢，名额使用率呢就比较低啦，哈。起码当然大家拢会思考未来嘛。对啊，我这读书了，我未来有出路无？我找头路有什么款无？安尼是哈。过咱来讲的是，即卖当请帮佣哦，出来倒沙岗啦，啊，咱出了囡啊，啊，请帮佣安尼是哈。结果呢，其实咱台湾呢，过囡啊所在，托育的所在呢，确实是欠人的。最近哈，桃园教育者因请用了10坪，无介多嘛，10坪。哦，而且车用都非法的外国人啊，无是虾米计较的啦，来照顾20个咱台湾的阿姨啊，婴幼儿。哦，这当然袂当啊。哦，所以有一寡呢幼托团体咧讲吼，伊讲咱政府开放，哦，就是讲厝内有啊未满12个家庭呢，来车用到外国的帮佣，伊可能的呢家当到地下这种啊。托育的乱象，啊，扩大了乌市的啊，这种托育的现象，这两项有相关性吗？这我坦白讲，我听无这团体意思。哦，即马厝内会当请帮佣，因为咱厝内有囡仔嘛，啊，老爸老母呢可能要上班嘛，有当接囡仔啦，变厝内啦，哦，这方面安尼是呢，啊，就会造成啊，像这地下的帮佣会愈多吗？会愈乱吗？哦，所以到底恁的诉求呢？真正阿亮阿就看无啊。哦，因为阿尼斯呢，这非法的托婴的场所呢，啊、哦，伊即嘛甚至黑咧呢，一般人的社区主体内面，阿尼斯哈，哦，一旦可以请，爱请呢，就那店面干那社区内面呢，哦，阿无介多，阿买在收囡仔咧过，是这个意思吗？哦，安尼你就严格落去查、啊。哦，所以咱的部长呢，卫生福利部部长是讲，已经啊发函和关市政府，必要时阵，请你协助呢，哦，而且警察协助呢，啊，来做这方面的稽查呢，是啦。哦，所以你讲啊，因为开放的帮佣，所以这种的无照的，私底下还算乌市的啦。哦，这种的场所会增加。会造成混乱，会造成安怎？这咱就真正吼无法理解了哈。过来来讲诶，咱税金的收入虾米款？高企啊，恁是税金当然收真多啊！哈，财政部昨公布咱5月份了哈，全国的税收5770亿，比顶一年啊增加84%。哦，啊，那是为正月算到5月哈，咱的税收已经来到1,420亿。啊，哎呀，收遮多，是不是要给发一粒现金呢？哈，好啦，这前5个月，佮比顶一年来讲呢，啊，增加39.2%。啊，这个尽管呢，正交税当然增加真多哈，但是营所税其实嘛增加真多啦。啊，大家较注目的就是讲啊，哎呀，股票买买，税金抽真多哦。其中5月份的净交税呢是704亿，这确实是这多年来单一个月新冠的记录的5亿。啊，比顶一年增加几%，不是几%，是增加比较3倍。啊，连续10个月拢成长，每一天出入拢规条规条的，哦，真正是。好，你感觉哦，不可思议啊！哦，遐侪钱哦啊，所以即卖讲啊，世代同堂啊，啥物个世代贷款的贷哦，贷款的贷哦，世代提出去贷，提车去贷，是不是啊？信用贷款，
甚至呢，个职业个贷，哦，融资个贷，哦，下四名就提钱呢，赶紧个装入去，啊，装入去就赚到钱吗？哦，最近啊，哦，关关家家啊，真可怕。突然间，哦，落价呢是，哦，像今日呢，哦，一开始个起价呢是，什么原因你知吗？咱两面也讲，因为本来呢，川普总统，哦，美国家呢，伊朗该输赢，但后来呢，国公呢促销啊。哦，所以一个促销呢，美国股市安尼轰一下就起来，起来以后，咱台湾股市呢，台湾股市即马甲美国股市呢，差不多是白到底嘛。美国股市一下呢，哦，台北股市轰一下嘛，起来安尼是啊。哦，这起起落落呢，你那是真正吼、哦，心中较无遐用呢，你动袂掉哈、哦。不过拢是安尼哈，借钱点只咧伊呀，你就看安尼，太惊吓嘛。哦，开关挂紧了，那挂紧了，颠倒呢，得失心比较重了哈。所以呢，其实这段时间以来，你唔免总来总去哈。安尼先呢，有咧做投资的，其实个听起来呢，啊，拢加减有赚到钱了。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咧，我食嘛唔好啦。
3: 再一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再一食好盐，食好。
2: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咧。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我亮啊。
4: 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哎，请讲来。
4: 我有食瓦骨哈。
0: 是。
4: 啊，你讲爱咱十五分钟啊，我有当时啊。超过半点钟咧，够够要紧。
0: 要紧，
4: 要紧哦。
0: 甚至有诶吼，饭前食西药，啊，咱来饭后才食嘛，要紧。
4: 安
0: 尼哦。嘿，啊你啊，即马来讲，我饭前我都无食西药嘛吼，你食饭前安尼来食，三顿食，我骨一顿爱食两粒，好唔好？
4: 好啊，啊我是讲啊，超过半点钟安
0: 尼。唔要紧啦。
4: 嘿。
0: 安心食哈。啊，
4: 有当时会袂记
0: 诶。会记食较要紧。
4: 哦超过一点钟
0: 咧，超过一点钟，咱康心食拢无要紧啦，
4: 拢无要紧啦。
0: 哎，啊，若有食三招，就教你食，斗阵食就好哈。
4: 哦，
0: 好，谢谢啊，拜
4: 拜，
0: 安心食哈，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
0: 嗨，
5: 我借问咧，我无方啦。
0: 哦，无方伊啊，安怎？
5: 我想讲吼，
0: 嗨，
5: 阿你借问咧，阮先生吼，
0: 嗨，
5: 迄脚头乌吼，拢会安尼，像敢那乌落安尼过筋，乌落啊都过迄些安怎哈？
0: 伊个本身呐，食老啊，啊关节的退化，啊你嘛共拖只久啊，啊到尾也变形哦。嘿，哦，啊伊年纪敢无超过七十岁啊？
5: 七十七
0: 啊嘞！哦，你外骨爱食三椒爱加咧食哦。
5: 啊，你看爱去红椒爱输
0: 光。啊，那检查上好。啊，你检查过安怎？你无了解，卡好我才解说给你听。安尼、
5: 哦。好啦。
0: 哦，啊，三椒外骨两项，啊，斗阵食哈。
5: 哦。
0: 啊不啊，无方原因药房就有啊。
5: 我知原因，我都要去买啊。
0: 好，照几工食哈，三顿食哈。
5: 啊，伊、有
0: 食
5: 高
0: 血
5: 压，
0: 甲食
5: 迄落个。
0: 半开一点钟。
5: 半开一点钟。
0: 啊，三椒外骨哈。饭前饭后食拢无要紧，啊，拢两粒两粒夹斗阵食。
5: 啊，伊耳孔重吼，
0: 我跟
5: 你讲听无啦。
0: 啊，你跟我联络就好啊。
5: 哦，好啦，无我那迄个再靠你，我马上甲再来检查看。
0: 好，好，
5: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啊，真侪阿公阿妈拢会安尼问，哎呀，安尼我来检查一下好唔好呢？好，当然好。哦，检查了，咱知影问题咧多嘛，是不是啊？知影问题咧多，咱就好解决。哦，就早上一阿姨，哦，伊讲啊，有医生看啊，无医生，哦，啊，其实呢，真正讲到尾了呢，嘛唔知怎样，伊到底安怎呢？哦，所有的皮肤科，大经诶，哦，跟我讲了几啊经，哦，有咧讲都看过啊，哦，多只医生，哦。所以皮肤科伊拢看过啊，你是啦哈。我讲啊，这医生安怎讲呢？好啊，所以你看皮肤科呢，伊就是针对你的症状嘛。好啊，来好你呢，一个看到药膏啦、药啊啦那只。但皮肤上白上了呢，真侪原因的产生呢，感谢你是哈。所以呢，咱定来咧讲啊，啊，是不是抓到镜头呢？真要紧。就刚刚讲真侪人伊在歹困啊，啊，歹困的原因呢？哦，啊，吃安眠药啊！你看医生，伊绝对开安眠药给你吃嘛，因为你讲歹困嘛，是不是？啊，所以咱的政府嘛讲啊，咱台湾真的阿公阿妈歹困是有三成以上是因为酸痛，所以咧歹困呢。哦，啊，你歹困啊，吃安眠药啊，啊，你的酸痛就好起啊吗？哦，因为你就戆戆啊困啊，唔知影痛是安尼吗？哦，所以啊，抓出镜头来倒了哈。所以后来呢，咱就建议伊啊。啊，针对这白酒料呢，先为啊咱的排毒， 哦，这方面呢，啊，先来过看卖啦哈，啊，所以嘛是建议伊啊，食咱的维他干，哦，因为辛苦来都有毒素呢，当然发挥皮肤出来嘛，啊，白酒了安尼是，哦，你刚才针对讲呢，啊，这安尼是啊，是不是过敏？哦，你食这方面的鸡过敏的啦，啊，抹油膏啦，如果有抹有效呢？啊，刷了呢，刷了嘛个白酒了安尼是哈，所以呢，针对问题解决问题较理想啦。尤其啊，咱特别听到真多真多拢是歹困啦，食安眠药啊，哦，这种的电话啊，比讲皮肤白酒了也更加做做。哦，所以上好咱来了解到身体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伊讲伊白酒了，他讲啊，他讲慢安尼酒干安尼是，我哩他讲酒后生这生黑无，哦，生物件无，迄可能牵涉到其他的问题哦。哦，检查到这些自律神经也无，哦，因无啦，拢看皮肤科啊，所以有道呢，真正哈，哎，了解到底问题咧多呢，来解决问题，安尼是应该较理想哈。
6: 我的阿伯那脑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7: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8: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9: 我以前食久拢袂困的啊，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早食到维他干，哇，真正够好。
1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过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0: 维他干哦，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好，啊，你若检查是红绿的，你就一顿一定要食两粒、三顿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播网阿亮公新闻哈，咱电话连咪再个接哈，咱先来讲的是国际新闻咯。哦，川普总统呢，就是讲哦，要甲呢伊朗安怎安怎呢先哈，后来呢，后来干那个促销嘛，哦，所以呢，哦，美国股市呢就大跌。哦，代表股市呢？哦，跌咧呀！哦，安尼呀，哎，跟那海波龙同款呐！哈，一个起起安尼先哈。好啦，川普总统十一日伊是家己破文呐，伊讲啊，美军呢，今夜哦，要来打击到这个伊朗，这程度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哦，所以这种口气讲出来了，大家拢会紧张嘛，敢袂？哦，这股市嘛受到影响嘛，会嘛哈。啊，美国呢，中央司令部车站呢？这里社媒 X 宣布，伊讲啊，咧总统川普的指示之下呢，完成对伊朗境内哦几个目标一个雄心自卫性的一个打击，哦，针对啊，这是要啊恢复伊朗目前这种无力，而且呢不间断的这种啊侵略，哦，所以川普下的就是讲，咧无偌久的将来某些时间，哦，阮咧将这个哈格岛。包括伊朗的其他石油基础设施的啊，一个要点呢啊，我们要夺出去，而且要采取的是完全控制因的石油加加速市场的行动，就亲像阮咧正个对委内瑞拉所做迄款啊，这对呢委内瑞拉是对阮美国来讲后来拢非常有利啊啊，所以咱咧昨个节目中有讲到哈，因为委内瑞拉的代志呢。和川普呢，更加呢，要一步一步，刷到伊朗，刷到古巴，哦，啊，就是讲呢，要将类似这款的状况啊，过去是对抗的嘛，啊，今嘛我要跟你啊，哦，卖讲加起来啦，哦，就是讲，类似这种处理掉的尴尬，但是委内瑞拉的情形，哦，非常的顺利的状况之下，嘛，造成川普人讲哇。斗定泥干嘛啊？但是斗定泥干呢，来到伊朗家的我嗨啊！啊，跟那淡薄呢，太多地方。虽然一开始哦，迄、那个攻击呢非常的顺利，啊，伊朗这边嘛受到真大真大的伤害啊，包括因的领导人呐、啊，啊，包括呢贵啊什么指挥官呐、啊，吼、啊、什么哇，弄个啪啪死呢。啊！但是伊朗后来呢，尤其啊，上介厉害哈！伊、哦、这波呢，就是从海峡啊封锁起来，封锁起来了后，然后呢，伊朗攻击的不是怕美国，哦，是怕呢美国来破坏其他国家的一个军事基地，哦啊，所以嘛，造成哇，这些国家呢，大家都跳脚啊！哦，安尼先啊，哦啊，贵个都贵啊，贵啊贵哦，乱糟糟啊！啊，伊里个钱嘛。一个钱嘛，啊，今嘛呢，本来讲啊，一直要讲和嘛，啊，要谈判啦，要讲和啦，中啊，这巴基斯坦那么是真无用的呢，啊，这边讲啦，那边讲啦，吼、哦，希望啊，会当你坐落来讲，啊嘛，讲个差不多一个相当啊，吼、哦，其实无可能相当啦，因为双方面提出的条件，双方面都无可能答应嘛。你叫伊朗今嘛也浓缩又叫搞出来。伊我来搞出去，我就实在你台啊呢？伊哪有遐戆呢？哦，啊，伊讲啊，你美国甲我冻结的遐钱，你也先，遐钱袂当冻结。哦，表示啥物？表示伊人真正无钱啊，爱需要钱。嗯，啊，我就知你无钱，你唔再甲我讲。啊，我钱若害你，你要我真正害啊！你更加无可能跟我讲啊！按阿内斯上后面是变哪接落来讲啦？啊，所以目前来看呢，有什么结论？我看困难呐、啊。啊，双方面都有双方面，即卖困扰。哦，伊朗即卖国内两派嘛，啊，然后经济啊，真正真无好嘛。啊，所以伊需要呢，需要卖油来赚钱啊。即卖美国呢，港口个封锁起来啊，哦，真正好嘛，唔知要安怎呢？是不是？哈、哦，啊，那美国这边呢，其实美国呢本身的财政也有相当的问题嘛。哦、所以昨呢，大家上大的新闻就是讲，美国呢到底这通膨呢，跟什么款嘛？哦，通膨有管无？有管呐、啊？但是比人本来想的，诶，较无遐尼管。哦，川普呢嘛松了一大口气呢。但是通膨有啊，无有啊？老百姓的生活呢有影响无有啊？啊、哦，美国的财政呢问题嘛真大啊。
哦啊、所以两个呢内部拢有问题，国家呢即马嘛卡咧遐。哦，过来美国较困了是伊个选举啊，伊人唔免选举呢。哦，所以即个独裁国家呢有一个好处，哦，拢是遐坐大位的。哦，唔免想讲呢，唔免惊讲呢，哎呀，选举了，我准啊呢会输机会哈，靠无即个困了。啊，美国这边的选举啊，对川普来讲，伊嘛是真大，而且压力啊，干袂。所以本来讲我要甲伊人安怎安怎，哦，啊，但到尾啊呢，取消。啊，刷到呢，哦，大家都欢喜啊，高兴的过去啊，啊，所以今嘛这状况，敢那不断发生，敢不是呢？啊，一股促销呢，会产生全世界经济股市的大波动呢。所以，确实讲你身躯边的人，那先知影讲，迄本来要进的会促销吼，你赶紧去买股票，哦，你绝对赚大钱嘛。敢不是吼？啊，所以呢，这有真多的讲啊，这啊实际上。这场战争呢，好亲像是一场经济战争，实际上确实，真啊不是经济战争呢，绝对是经济战争啊！哦，阿伯呢，我是咧怕什么意思？哈、哦，我啦，所以今嘛呢，所了解哈、结论就是伊朗这边短期间内对无可能提哈，啊那川普这边呢，因为伊要选举啊，所以绝对要一寡呢想办法选举呢，唔通输去啊，输去咧伊就摆卡呢。好、哦，过来咱来讲的是。诶，看下到咱家，日本跟菲律宾啊，因咧讲到这个海湾啦，哦，经济区域啦，好等等啊那些哈，哦，中国真厉害嘛，是不是啊？啊，但是这海湾咧，大家烧它，啊，烧它咧嘛，踏到咱台湾呢，哦，那无跟咱讲呢，哦，所以咱冇跟日本跟菲律宾表示啊，哦，这个东东啦哈，大家要共同咧看安怎咧，有一个协调。啊！结果呢？中国呢？伊就安怎呢？讲要反制到日本甲菲律宾哦，踮咧咱东海这边哦，海域伊踮咧谈判什么的吼、哦，真反弹，所以伊也派到军舰呐哦，什么船什么船来咧，来咱的东部海域踮咧行咧行咧安尼先吼。啊，其实呢，中国嘛是照这种啊，日本的代志、菲律宾的代志啊，啊，然后做一挂动作了。哎、哦，海警船啊，什么船啊，那些哈，除了讲哎几万吨，几万吨级的海巡九号这，哦，结果呢，这个月初五，中国的海警船三鲁洞幺舰来到咱东沙含这海一只，好，怎代志来啊？怎上岸呢？中国派了两只公务船来到咱台湾呢？最南疆太平岛 2.1 海里，这是禁止海域哦。哦，啊，这就上礼拜哦。哦，所以咱海洋委员会的主委呢，管碧玲、管妈是咧表示啊，伊讲中国气象哦，越升高的手段呢，咧可能扰乱。这嘛表示什么？表示伊是照着日本甲菲律宾的动作呢，然后进一步。哦，对咱的扰乱啊，那些来到太平岛 2.1 海里啊，那些呢，所以海巡署是表示了哈，任何国家只要是咱的海域，哦，诉求讲那是英国呢，那咱绝对无可能容忍嘛。哦，所以咱海巡署呢，诶，运用到呢联合勤监，啊、哦，就是讲呢联合的这种啊勤监侦的手段，做好万全的准备，哦，采取一切手段。来捍卫咱的国家的主权呐、啊，海域的安全等等哈，当然这一定要发声的啦。啊，日本跟菲律宾这动作，哦，咱嘛是有表达了咱的意见哈、哦。不过双方面呢，因那边干呐，无什么较大一个回应和咱那的信哈。过来咱来讲的，就是呀、啊，电力这方面的一种竞争，因为全世界上好的一个人叫做呢啊、马斯克。马斯克呢，伊讲啊，未来呢，这电力会决定到未来，下面人较强嘛，哈、啊，甚至讲啊，中国咧这方面呢，哦，真骨力变。未来呢，中国的电力啊，会变作是世界第一安尼先。啊，有影无影？啊，核能发电啊，才变作即嘛一个重点吧。啊，全世界核能发电的版图啊，即嘛听讲啊，啊，有真大一个改变。这是香港的新闻呐，哈，所以咱呢做参考就好了哈。一个详细的报告，伊讲啊，因为 AI
哦，不断的发展，中东的局势啊，即嘛嘛不断的影响。所以讲啊，中国呢，因咧下是五年来咧这方面呢，福林啊，会超过美国，变作是全世界福林的领导者。啊，报告是安尼写，伊讲即嘛无唔对，啊个是美国。美国有全世界上大的这个啊运核反应堆群，但是当前全世界拢咧建立吧啊这个反应堆里面呢，中国朝占要挖一半，所以讲啊五年来将装机容量可能得个美国呢，大概啊一半一半的是啦哈。啊，那到2035年的时候呢，中国会变作是有全世界最具活力、规模上大的核能产业。大行拢爱电，哦，大行拢爱电，哦，所以呢，虾米人甲尾啊，有充分的电，就当发挥上大上大的功能安尼先哈，这是大家拢知影的啦。哦，咱这边起码，咱以前就飞核家园啊，起码可以飞核家园吗？当然不行啊。哦，所以咱起码嘛是啊，开始啊，核三呐，虾米啊哈，甚至啊，新呢，哦，起码起码有些新的这种较小型的核电。核电这方面呢，哈，啊，那么一概拢有咧进行当中，虽然无新闻出来啦，不过我是认为啦，哈，绝对拢咧进行当中。过来，咱来讲的是 SpaceX， 这 SpaceX 呢是即嘛，马斯克要上市的一间太空公司，好，哦，太空公司哇，真侪人要甲投资啊，哦，所以真侪钱嘛安尼偷走呢，你去遐呢？包括呢，有可能啊，本来嘛咧台北国企只个跳槽真多啊，不止啊呢哈。包括 OpenAI 嘛，讲啊，一年来啊要来上市哦，所以这拢是大公司啊。未来呢，竞争也非常非常之大哈，啊。所以 SpaceX 是十二要开始交易嘛。哦啊，美国跟咱差一天嘛啊，咱今日十二因就是明日啊。另外两间大公司的 OpenAI， 包括呢。啊 ，Anthropic， 阿嘛呢，咧推行啊，要上市，哦，所以这种 AI 啦，各方面的发展，哈，尤其啊，马斯克呢，伊个太空的发展呢，绝对是未来重点啦。啊，所以真侪人看好，啊，看好，啊，看伊未来呢，哦，安尼发展个相当来赚真侪钱啦，或者资金呢，拢输伊阿去安尼是嘛哈。但是这侪钱的去了，哦，这是每一个。对未来的希望啦，一旦安尼讲哈，啊，到底多久以后一旦发展，个是咧什么状况？我这样真白讲咧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南京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会落去啊。
2: 进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哭，净食你的瓦棍，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哦，三椒瓦骨两项呢，斗阵食。哦，一个够顶骨，一个够关节的软骨啦，斗阵食哈。无唔对，因拢有呢大组的，但是大组的呢，即马你家己啊个药房门看办吧哈。三椒大组无啊，啊你就等咱的这八八节。哦，瓦骨的大组无啊，门无啊，啊你就等重阳节。好，迄阵啊呢，咱就大组会推出，大组就是两阿加半阿嘛，哈啊，因为这是要怎讲呢？因为每一年都迄个时间点，啊，有药房呢，早就卖到无，连一组嘛无啊，哈啊，所以安尼咧问，安尼咧问啊，较麻烦啦，哈，无你就先买一阿嘛，好，先买一阿食，好啊，时间呢也差不多嘛，哦，对不对？两米就七个啊嘛。啊，七个下旬呢，三招大灾，哎，就一旦有啊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的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三秋钙富、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里号是1081200012，诺诺永喜地少山，这是中药哈，所以是中药的广告里号1080910009。维他干啊，广告里号是1080400006。啊，不清楚不了解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就要健康啊。电话是0800090868。阿亮啊，接不来，咱叫电话三线一旦接听。另外呢，下晡的4点半呢，阿亮啊也来接啊，来电台录音室接接电话。迄阵啊，卡电话找我也很好哈、啊。感谢收听，拜拜。
1: 五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风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嘞，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界上第一个兆万富翁，世界上史上第一个兆万富翁诞生。
1: 兆万富美金啦，
0: 美金啦
1: ，trillion 哈，
0: 美金上兆的啦，
1: million 呢 ？million 是百万嘛，啊 ，billion 是十亿，哇，那 trillion 就
0: trillion
1: 就一兆，哇，
0: 对，兆 ，begin 咩哦，哦，跳，
1: 卖讲 begin 啦，代表啦，你讲一跳后边有几个零都不知道，
0: 一跳后边有几个零？
1: 哎，我们知道这个十一二位数吧，你看这几个零都不知道。
0: 好嘞，哈 ，who？It's the 这样 trillion 好
1: trillion
0: 这个 trillion 好，这个富翁是谁呢？
1: 而且没有了，我们先说几条哈，总共是十三位数了，后面就是有十二个零，这是什么概念？
0: 十二个零，
1: 咱十几钟头啊，哈，无法都改哦，阿边零给数完，真的是太厉害了哈 ，trillion
0: 听众朋友，
1: 而且更是 million 嘛，哦 ，trillionaire。
0: 好呗，哈，这个人没有别人，他是个哇外星人，外星人。哎呀，我愈来愈相信伊是外星人啦，哈。好嘞，这就是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他再度创下历史的记录，哈。由于说你阿公的太空探索公司，啊，就是 SpaceX 哈，这间太空探索公司，那么哈，昨天哈，第一次公开伊的募股哈，好的，他的募股 IPO 哈，结果呢哈，狂吸哈，这个募股狂吸基金750亿美金啊，根据推算呢，这波股票的今天哈。12号正式交易了后，马斯克的净资产就会飙破1.1兆美金，
1: 身价了。
0: 然后他就一跃成为全球史上第一个兆万富翁啦！哈
1: ，trillion 的，哎
0: ，trillion 啊，个 trillion 在现在这个一般的人民大众呢，超级哈，对超级富豪普遍反感哈，就好新五金也够难玩哈，超级反感。哎，这种氛围之下呢，马斯克并无这个并无其他哎，这个大亨那种，他又没有那种比较亲民或者是讨喜的形象哈。他不是很亲民的哈，你想讲哦对。
1: 可是可能人家对兆元嘛，就是这种亿万富翁的反感是，相对剥夺感炫富嘛。
0: 他不是那种亲民哈，亲民的，或者是说很讨喜的那样的形象，但是呢，他依然拥有一大票的死忠粉丝啦。
1: 哪一个富翁是有亲民讨喜的形象？那个都人设，
0: 有些会啦，对啦，
1: 没有啦，你看，比尔盖茨那这也是亲民呐、然后去做什么基金会拯救世界啊，最后还不是去外遇嫖妓，那个都是人设。
0: 所以马斯克哦、喔，马斯克一平时看起来都、就是我行我素哈，我行我素的这样的。
1: 我反而喜欢这样子，那就不演呐、
0: 啊。所以他也有
1: 真小人嘛，
0: 他也有他的一票粉丝啊，哈，一他始终而且都还蛮始终的哈。你这个基本的这个这个私募啊，这个私募的基金哈，等于讲伊个迄个 IPO 哈，公开募股 SpaceX 好，这个要被募股之前哈，其实马斯克也身价是7800亿美金，
1: 本来就是首富了啦。
0: 对 对, 對，远远就把其他的甩在哈，那个看不到车尾灯啊那。
1: 黄仁勋第五名嘛，也1700亿美金，
0: 对，差很多。哦，好嘞，所以讲哦，你看啊，这几天呢，就是有这个 SpaceX 的这个 IPO 这个募啊，这个啊筹募基金这样子，马上就跳起来哦，而且啊 SpaceX 的股价哈、马上就高达8660亿美金。
1: 那个哦，这个黄仁勋哦的辉达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了啊，但是现在黄仁勋没有是世界首富，因为黄仁勋辉达的股份没有，这马斯克。的 SpaceX 啊，是讲之前的特斯拉的 特斯拉那么多。SpaceX 还是说特斯拉啦，之前马斯克将近快要占到四成的股份啊，所以他就是那个虽然股价比辉达低啊，可是他的市值是啊，但是他身价是比黄仁勋高很多，但是起码是地球上市值最大的公司还是辉达齁，应该是四五兆美金啊，四五兆美金，但是 SpaceX 上市之后他可能很快就是另外一个 trillion 啊，兆元的这个所谓的兆元的市值的这个公司，吓死人呢！你看，几分几分都啊，这个公司大概冷静想想看，这间公司一毛钱都还没开始赚，都还只是在烧钱而已。你看前面市值全世界市值前几的公司，哪一间不是赚钱赚到盆满钵满？你看苹果、微软、辉达哈，或者是所谓的Amazon，甚至是台积电哦，像这种大公司，其实是实打实的有这个钱收进来，才有可能有一兆过兆美元嘛。但是你管 SpaceX，这升级都还没开始谈哦，这个公司还在开始还在烧钱哦，但哦有将近一兆美金的市值，吓死了。所以这个是信仰嘛，这个就不是什么我这间公司它能够做出东西赚钱，然后我当股东可以从那个有点是大家都啊，我想要梦想要上，
0: 更想实一起实现梦想啊
1: 的这种那个募资斗内啦。我其实也会买，可是我买我们不是说我 SpaceX 这个公司齁去探及。那来有一天啦，假设啦这个 SpaceX 齁在齁我有生之年真的能够把人类载上火星齁，可怜我都投资这个五万块的纳米股东齁，也是齁那个火箭上面的一颗螺丝钉。我想相信很多人哦，这个募资啊，是讲投资 SpaceX 是抱持这个想法。
0: 所以哦，连过去哦，其实跟这个马斯克哈不是很好，曾经两个人不敌，好这个法院的修革哈，而且各贵啊你哈，哎这个摩根大通的执行长哈，过去一个马斯克两个人是真的是恩怨情仇蛮厉害的哈。啊，这个摩根大通执行长叫戴蒙啊，现在哈他对这个马斯克也是赞誉有加啦吼，真阿乐昆丁吼，但是戴蒙伊嘛讲啊，今嘛因两个人已经一笑泯千愁啊吼，然后一笑泯恩仇啊，无啦吼，就是没有像以前那样哦。甚至呢，这个戴蒙他最近呢的人前人后，他说马斯克哈，马斯克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爱迪生，甚至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爱因斯坦哦，把马斯克形容爱迪生、爱因斯坦，所以人家说马斯克是外星人 maybe 有可能。

0: 2026年世界卡球比赛开始啊！嗯，
1: 世界杯哦，这个开幕哦，昨天底正哎、哦，咱的凌晨呐、啊，哎、哦，阿美美洲的昨天，哎、美国虽然已经今天
0: 11号啦，11号啦，一定要正11号，一定要请公11号啦，哎呀、啊，对吧、啊？哦，而、这本来的11号开幕嘛，哦啊，所以呢，昨天呢，就是在这个墨西哥以及阿兹特克体育场啊、嗯哦，这个所在呢，哦，这个开幕哈、哦，哇，开幕。典礼也是很盛大啦，有足侪世界级的啊，这个歌手啦，演艺哈，这个演艺大咖哈，都来表演哈，包括有这个迄、那个什么人啊，夏奇拉啦，哦，还有谁呀、啊？
1: 安德烈·波切利。
0: 对了，伊马来呢哈，哦，还有很多啦哈，就是哦都来表演。好，不过呢哈，哇，这个第一场呢哈，第一的主场的，好在就是底下阿兹特克体育场就墨西哥嘛哈，哦，这个第一场就是那个地主队哈，墨西哥对上南非，哦，南非哈。终局我唔知啦，就是讲开始吼开踢了吼，哇，竟然呢吼，伫咧第67分的时阵呢，就攻下了吼，这个应该讲在墨西哥的前锋了都丢了吼，他在这个第67分钟的时阵，他攻下了吼，锁定胜局的第二球吼，结果呢这一位吼墨西哥的前锋叫西门尼斯吼，安尼35岁啊，泪流满面吼，泪流。满面哦哦，以囧这一份迟到但是珍贵的世界杯的首球献给了今年好、哦、今年3月份扎多贵姓的伊的爸爸。好、哦、所以讲现场大概怎样讲吼啊，这件代志的人，大家哇，都真的是吼，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哦。因为一进球了后呢，这西门尼斯呢，伊就冲向吼这个角旗啊，角旗那个区域的时候，在挥舞着双臂，随后呢吼，双眼紧闭，仰望天空，泪水不断的滑落吼。这不但是伊参加哈4届世界杯，嘛是7场出。赛哈，伊来第一粒进球，第一个进球，更加是第一。因父亲哈，因爸爸今年3月过世了，他所攻入的最有意义的一球啦，啊、嗯，
1: 声音不太好，这条那个 DNA 哈、
0: 欸、不太好，
1: 哎，这个是这一次
0: Angela Bocelli，
1: 对，这次世界杯主题曲之一啦哈、嗯，啊是这类、Andrea Bocelli 跟这类哈韩国的这个明星哈、EJAE 哈、一起合唱的，我们听听看哦，这个还蛮特别的哈、这种跨世代的演出，你看韩国的女团跟歌手哈，这种经典的这种哈传奇歌手 Andrea Bocelli。
0: 就是在2026年的世界卡球哈，这个比赛开幕，在开幕典礼上唱。

0: 讲比我干嘛比这小 Kira 的好、欸、对啊比较有那种活力啊、嗯、小 Kira 那个真的是不太有活力齁、嗯、记得要 DNA 齁、嗯、这 EJAE 齁这个女团齁其实可能条件没看不清楚但是她好像是前两、嗯欸、去年吧去年好像还蛮那个红的 Netflix 的一个影集叫做什么 什么韩团那个哇诶
1: 韩剧吗
0: 不是不是
1: 卡通
0: 嗯、哇，然后那个也很红到全世界哈、哦嗯，所以现在这个是真的是一个世代交替啦哈、哦嗯，不管是歌坛哈、哦、足坛、嗯，很多都世代交替，嗯、包括这里球王梅西，
1: 就、嗯、这一届是踢完就最后了
0: 那、哦、对啊，应该是
1: 梅西跟那个谁，跟那个
0: C罗
1: ，他们两个都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啊。嗯、
0: 梅西哦，嗯、梅西阿根廷一起基本最好、嗯、最后一届嘛，但是阿根廷在正赛之前嘛是够接的热身赛啊，热身赛其实那哎他。哎、欸，踢一踢，然后就好像对方的球队就换了一个哈，一个年轻人上来。结果呢，那个年轻人他后来才知道说，哈，那是我之前踢卡球的队友的子，就过去队友的子都过来，已经代表国家在比赛了，但他还在踢最后一届的这个世界杯，所以世代交替了。我看到这几年很明显哦，不管是足坛、篮坛、歌坛哦，都在做世代的交替了，年轻人的时代了。
1: 好来哦，记得最近呢，常常这种哦出哈、哦、这种毒驾哈、哦、毒驾造成车祸丧命哦，真的是令人呢真的恨得牙痒痒哦。今麦有足侪人伫路诶咧骑车开车拢足惊诶，惊讲熊熊的一只迄个食毒诶，安尼乌白片来，怎啊乌白片来？好、哦，就变成你也干嘛讲？我在马路上，我在骑车开车，不是我守规矩就好。哦，虽然我足守规矩伫咧开车，但是你那样咪知影？咱来用老一辈。人咧讲了讲，一个精毛孔的，就转来精出来弄出来吼，啊，来可以以前有酒驾啊，现在又多了一个毒驾，而且这种毒驾呢，吼是更严重的哈，造成啊这些车祸的情形都愈严重。就在昨天哈，昨天呢哈，在桃园地区哈，有一个劣管呢，是劣管的毒品人口30岁姓张的这个查甫的这个毒啊，这个吸毒者的掉，伊昨天呢啊。晚上一开车，应该讲是前天啦，11号晚上哈，好来，伊就是开车经过桃园的这个老这个闹区的所在，伊的轿车吼，伊开伊只车就明明安尼吼，人大家看起来都是安尼掀来掀去，掀来掀去，摇摆不定哈，摇摆不稳的掉哈。结果呢，看到警察我来跟他要改临查的时阵，伊就转来卡速库吹了伊，吼加速逃逸。那警方就发动线上围捕，结果呢，路尾这只车呢，伫个金国路个。天祥三街，吼，而且路口是所在，转来失控打滑，吼，去撞上两个路人，两个过路人都安尼，
0: 很无辜的路人，
1: 无命无带，好好的路咧，吼，行路都去有东西啊，都伊都安尼拼来呀，吼，都拼来呀，吼，啊。真的啊，对，这个毒驾哈，这个涉嫌啊，这个吸毒驾开车的这个吸毒者，一本身哦，车祸第一时间也昏迷哦，上医哦，那啊，最新的消息是讲他自己也死掉了，哎呀，也宣告不治哈，所以讲啊，今嘛哦，这个你看看这几天，你看人讲大概都不到一个月，都就已经。酒驾哈，不到一个月时间，不是酒驾，毒驾，吸毒驾车造成死亡，你看有多少？真的实在是哦，莫名其妙嘞，真假哦，这个哦，这哦，就吸毒的哈，吸毒的人，他吸了毒，他还要开车，就是最可恶，就是安尼哦。

0: 这个关于这个毒浆哦，真的最近很严重哦，所以咱的马总统吼马泽成啦吼，这个行政院的这个政务委员纪连成吼，听众朋友在对这个名告印象吼，
1: 花莲救灾，
0: 对，就是在古尼这个花莲那个救灾的时候，指挥吼这个我们的这个国军吼，还有当地的这个政府的救援吼，在花莲堰塞湖中央前进协调所的总协调官纪连成，我相信吼伊滴。伊伫旧年伫花莲吼，甲遮物件处理了真好，所以咱呢，赖总统吼嘛，责成吼纪连成政委吼，出任新的叫做打黑贩毒指挥小组的督导官吼，全面展开这个扫毒，并强力防治毒驾。然后呢，这个吼，他这个纪连成指挥官会什么？他其实是一个总指挥。我当时啊吼，以吼协调嘛，各个部门之间协调，一人一把号哈，各吹各的调。所以纪指挥官吼，这个叫做打黑反毒指挥小组吼，他负责督导什么呢？检、警、调、线、海巡，还有官务等六大缉毒系统。不会个人齁，一个人齁，一个人齁做一个事情，所以这边这几个中央统整指挥齁，我相信在纪指挥官的这个指挥下，很快的让台湾的这个毒驾齁，还有所谓的缉毒方面一定会有很好的成果，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拭目以待，然后监护我们是没有作为齁。
1: 民众齁，民众真的是可以帮助齁，我们如果
0: 没有
1: 齁列周遭，如果你觉得有这种贩毒吸毒，或者是说毒品走私贩卖齁，这里哦、真的是可以帮助、哦、这个、通报相关的机关、哦真的是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哦、这一个月的时间为五月初、哦、到今嘛、哦、你看短短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哦、这个吸毒开车、啊、造成车祸已经夺走八条人命、哦、八条、哦、好来第一本、哦、咱说以最近的来说就五月份开始、啊、这个五月四号一天彰化市中华西路发生毒驾肇事，结果造成一个65岁人规规矩矩在过夜生活卖菜的阿伯啊，啊，搁一个刚刚才结婚的25岁的姓翁的女孩子，当场就这样被这个毒驾者呢哈弄起来哈，没有生命哈，就这样子啊。这个毒驾的哈，这个是30岁，你看弄超了这年纪30岁哈，这姓高的男子，罗贝爷体内验出呢安非他命，这是5月4号，我为四号的、就是弄死两个人。那然后呢，在接下来5月22号哈，5月22号。一样呢，嘛是伫彰化呢，也是在彰化。5月4号嘿嘛是彰化，5月22号在嘛彰化哈，发生毒驾肇事，造成火锅店都在修打一些姓林的一家四口，22重伤，两个死，两个受重伤哈。那么这个肇事的这个毒驾男哈是姓李，49岁哈。那么认为检察官认为讲，伊伫驾车之前，伊开车进前，伊已经有使用的多种哦，混合多种的毒品哦，所以呢，造成啊这个毒驾致人于死哈，好来移送法办。再来一期5月23号，你看呢、啊，都在五月份就这么多了哈。5月23号，这是一个50岁姓王的查甫的，伊是吸食哈丧尸烟弹依托迷值，然后就开车吸毒了，佮开车经过新北市中和区金平路。甲大勇街的这个街口的所在，吼，伫咧倒车的时阵，去弄到一对拄啊伫咧停，拄啊停车，伫咧等红灯的71岁甲64岁两个姐妹，姓林的姐妹档，吼，71岁跟64岁的一对老姐妹的对。更夸张的，就是讲，这个刚弄到这个吸毒的姓王的，吼，姓王的，伊无停车落来看，甚至呢，伊个转咧，吼，加速，吼，加速呢，再度把这两个姐妹呢，转那个改搞鬼，再加好再二度碾过这一对哈，这个老姐妹，造成这一对姐妹呢哈，这个妹妹当场死亡，好啊，姐姐是重伤抢命哈，但是呢啊也不乐观哈，这是5月23号，再来就是昨天呐啊，昨天6月11号，好这个姓张的30岁的特红啊，好以为的被相骗，结 警察的这拦查，吼，伊就转呢，哇，车吼一直飙，一直飙，一直飙，吼，结果去弄到人迄个单红灯过马路，两个过路人当场就撞死了，吼，吼，啊，伊家己本身呢，后来也被送医啊，这个，吼，但是后来送医了，听说吼，最新的消息说也死掉了，
0: 哎呦
1: 呀，啊，你看，你遐人真正拢无辜的啦，你看，遐人诶，毋是拄啊伫遐咧等红红灯顶，无就伫路好好咧行路的人，啊，你就向我拼一个吃毒的来安尼。所以讲哦，今嘛有足侪人，我听很多人说，现在在路上哦，走路、骑车、开车，你都会很怕，就不知道汹涌为咧后边啦、边啊，唔知汹涌弄一个吃毒的，转那乌白将进我来，啊，有的人讲，我规规矩矩的在开车，啊，你怎么会知道一个吃毒的进门空转弄出来呢？真的是令人哦，在马路上都觉得心惊胆跳，嗯。所以哦，这个毒品哦，这个真的很糟糕，毒驾、酒驾哈，哎，真的都是哈，真的哦，哎个彻底消灭了，彻底消灭哈。
0: 嗯啊，所以我们期待纪指挥官哈，
1: 对，
0: 接下来的对这个所谓的一脱名字哈，丧尸烟弹最近的保魂哦，能好好的盘查哦，
1: 没错，
0: 刻不容缓啊，这因为金价加干掉。
1: 所以我那金价讲哦，那希望民众然后，当然我们一般人也不一定会去接触到这个，如果你知道了哈，说实在。有哪边在贩毒而且毒品交易吸毒请你通报有关单位真的我们一定要把毒品的这个不可以一直来一直泛滥进入到我们这个我们台湾甚至说你的孩子在读书校园现在都会有所以说也要特别关注一下跟孩子还在念书的孩子了解一下学校的这个状况要提醒他避免去接触到因为无知去接触到这个毒品不管是丧尸烟弹安非他命任何毒品真的绝对不能碰啦
2: 进攻个
1: 怀疑我是不是忧郁哈？阿喜安诺啊，我一公一个公一波想要去看身心科，他不想去看身心科啊。医生嘛承认公哈，医生嘛改公鬼公公，伊迄种的是哈，要控制好有难度。以前改公啊呢，好那健保卡他也不希望被贴上哈，就是有一个标签跟他公啊，你是一个什么有焦虑症啊、忧郁症的患者啊呢？哈，他不想要健保卡里面被贴标签。一辈子安内的丢，所以以前的猛攻他想要使用我们的护理元素，哎，
0: 对啊，
1: 护理元素
0: 啊，正确的选择。
1: 其实我看你周边嘛，有这女性的哈，我们好就是跟同性啊，这个女性的姐妹淘的丢啊。好，那一天我们在聚餐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伊嘛是安内讲啊，伊讲其实伊他类似啊，类似咱就会听讲这情形。伊讲其实咱今嘛大家底下咧食饭咧聊天啊，足轻松诶，但是伊讲吼，其实他的心。一直在跳得很啊！但是伊若无讲，我其实我嘛唔知啊，伊嘛是跟你咧聊天啊。但是他其实是不舒服的啊，不舒服。伊这情形也是差不多啦，伊就是50通回一种开始，那就是更年嘛，迈入更年。啊，愈来愈严重，啊，他也常常看啊妇科啊，伊讲看看，然后看个当反正定咧看啦，定有当即个看看话迄个啦。啊，医生嘛改讲，伊即嘛讲问医生讲，医生啊，我这到底是安那？我是心律不整。医生说啊也是啊没有的说什么心房颤动医生说啊好像也是啦啊到底是心律不整啊心房颤动医生说啊两个都有啦啊但是都不好啦哎呀，伊就是安尼啦，
0: 不是生病的，
1: 对，
0: 身体这个激素一个衰退啊，
1: 啊，这个
0: 更年的啦，
1: 你这个情况，你人诶变这公诶，较不也会心情会受影响啊，啊，加上咱的荷尔蒙啦降低的时阵，的确也会心情比较郁闷呐，吼，所以这种个更年吼，这也嘛属于更年障碍的一种，所以护理元素爱加啦，一定要吃阿克钙粉啊，这两样一定要吃，这两样加起来弄诶，让你吼有活力，有元气有一个关系以外，就是讲你会比较放轻松，你不会那么紧绷，吼，啊是迄个不规律的乱跳的那种，吼，会逐步你那个打刚安的波胸姐，它会逐步稳定下来，吼，这个更年要保养，更年老保养了好的时阵，你的二度青春，但是你那不够不保养，吼，那可能你就是迈入衰老，而且是雪崩式的衰老，吼，所以姐姐妹妹婆婆妈妈护理。 严肃。
0: 对啊，更年期吼，卖干嘛以足恐怖，就是每一个人都会点、啊，的渣板拢都会点嘛。你人喝啊去，吼、哦，喝啊果，喝啊爆，那、其实咱吼人生的下半场吼、会继续精彩哈、
1: 对啊，
0: 护理元素阿克加熊得力诶钙粉，酸罗钙粉一起吃哇，然后人生下半场还要继续精彩哦。
1: 没错哦，所以得力酸罗钙粉阿哥有咱的护理元素哦。啊，你今麦买的时阵，你那有你都上好，你拢问讲有大组的咯哈，有大组的你就是买大组的就对了哈、不管你直接给咱订购，或者是讲你去你家己去药房买，你拢讲有大组的我要买大组的安得掉。这句话拢先打进前吼，好来谢谢啊！如果你说啊，那没那我都没买个大组的吼，我就一瓶一瓶买也 OK 啊，都拢有都可以提供哈，0800-7755-9900-7755-99。以上广告。

好嘞，咱都要广告的时阵在讲到这个这一个听众朋友哈。所以我都说听众朋友，如果你用传意思用传简讯来的哈，如果传简讯来稍微哈稍微的备注一下，说你是哪里的听众，或者是简单啊，我是吴小姐张先生，这样简单一个让我称呼，这样比回答的时候比较方便哈。因为光看简讯也不知道名字男女姓名或者是地址是哪里对齁。咱这个听众齁，他后来又有传来齁，又传来讲，伊讲齁听你的节目里面的歌真的可以抗焦虑齁。Washing the cares of the world away。伊讲听咱的节目，尤其是听到我们播的歌吼，真的是可以抗焦虑吼。伊讲暗歌 butter， 暗歌 butter 就是，大部分歌拢播播的一半都切掉啊，或者是就中断了哈，让我听不过瘾啊呢哈。你的歌，你们节目播放的歌，别的台都听不到哈。啊，我想要把你播的歌通通收集起来。一共其实我有收集过好几次了哈，但是呢哈很难呐哈，因为一个有当下咱讲啊，咱的中途就断了哈，因为我们的歌哈其实。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歌是我们的节目背景而已，是背景而已。所以他说收集几次了，他觉得说啊困难了啦，要把你播的歌拢收集起来，可能我就已经收集起来，我就已经是老婆婆啊，老婆婆啊，搞不好收集完的时候他自己就已经 GG 了。所以还是就听你播的啦，他说后来他就没有再收集了。好了，有讲伊是62年次诶哈，咱就会听讲伊讲伊62年次哈。伊伫咱的节目中咧哈，我有听我们节目中说，有一个听众讲，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就像在开盲盒。哦，这一位中部的听众，他也是很喜欢我们节目中，有时候突然播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这是一样啊，都是别的节目你别的地方你都听不到的哦。所以讲哦，有时候我那一天听到你们的节目，就让我听到一首很好听的歌。我就觉得哦，那一天就值得了，值得了哈。所以啊，咱那个台中的听众也是讲听咱的节目，有时候就觉得像在开盲盒哈。啊，咱这位听众哈，我刚刚回到我们刚刚这一位听众讲，伊讲其实人生也是开盲盒哈，伊讲人生嘛是像在开盲盒，随时都有惊奇哈。啊，有时候可能你不喜欢，但是你还是要把它拆开哈。还是要把它拆开，还是要走下去，还是要过完。

0: 好，来谢谢哈、哦，来哦，咱今天节目中。
1: 跟团导游，我干嘛忙？

0: 听我们的节目像开盲盒啊、那这一位听众，另外这一位我们在一大堆哈、他说人生也像在开盲盒，
1: 没错哈、
0: 这两个哦，那听众基本上都是好人生的生活历练，然后生命的哈那种历练，哦，都是塞公有自己个人都有比较深刻的体验的哈，好来哈。

跟一个人分手，不管是情人、爱人、男女朋友，或者是说夫妻，有人说分手很久了，离开很久了，但是还是放不下。有人说这是不是你太脆弱了，所以呢，现在就有科学家透过科学的根据说，要放下一个人，就是曾经感情很好，不管就咱都说的情侣，还是说婚姻中的伴侣，分手放开离开接着分开，到底呢以科学的根据来讲，复原期爱多久复原，就是说多久能够放下，复原期要多长，如果过了多久还放不下，是不是就是你太脆弱了。有人说你们两个都分开这么久了，你到现在还在想不开放不下放不下放不下，你真的有够呢，想不开呢，要不然就说什么意志力不够啦，是不是你想过呢，神就是脆弱，这样脆弱。

刚刚说着说着，突然又蹦出一条新闻哈，又有一个毒驾，又有一个毒驾，而且也造成死亡。我他妈的真想哦，真的是真想，而且造成这一次的造成死亡是二死一伤，你看都非常严重哦。这是发生在台中梧栖中华路哈。张暗的时阵，六七点的时阵发生的车祸，在五车中华路吼，乌色的轿车失控，吼去撞到呢停在路边的一部车辆，吼啊个个弄到路边的树啊，啊车全咧变过来，吼，其中两个人上衣不敌，吼啊另外一个19岁啊，这个年轻的男生呢，伊是轻伤，吼。那么警方是今仔日下早起才讲讲，路尾伫这个车内底发现有白色粉末，吼，路尾经过这个筛检，吼，筛检了证实，吼，这个毒品是这个安非他命，吼，安非他命，吼，就安非他命，因为这个轻伤的姓男的姓陈的这个男子，吼，他从他的身体，吼，就检查出来，啊，他就是有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吼，啊，所以说那其他，吼，死掉的那两个，吼，两死一伤嘛，一伤是一个19岁，这个是一抽验出来是有吸毒，吼，他就是有毒品的反应，啊，另外死掉那两个呢，吼，就还没有检查。好，是不是也是有毒驾？哈，这一所以讲，今晚被移交哦，这个规定报请相验，哈，相验厘清，哈，这又是一个毒驾造成二死一伤，好，二死一伤。所以不过这种是安怎，伊是共一只车内底。啊，反正就是有吸毒的，哦，哎呀，就这样，同一部车子里面的，哦，啊，

0: 好来以后咱都要讲哦，根据这个神经科学哈，神经科学的观点哈，好来看说，分手之后哈，人那跟伴侣啦，或者是说这亲密爱人呐哈，这分手之后呢哈，到底要多久才能够调整好哈？好，这大脑哦，伊讲哦，一段关系结束了，大脑需要个重新调整几啊套的系统。哦，听众朋友，这是以神经科学的观点来讲哦，神经科学的观点来讲哦，就是讲大脑需要再重新调整很多套的系统啊，包括什么呢？包括多巴胺哈，什么奖赏回路，还有包括催产素诶，亲密连结回路哈，以及压力反应机制，然后哈，这个完整复原哈，就是要这些都是要这些神经哦，都要重新个设定的对吧啦。一个顶心设定的对吧？哦，三个哦，多巴胺奖赏回路，还有催产素的亲密连结啊，这个路径，还有压力反应机制，就这三个神经啊，这个路线要重新个 reset， 个重新重整的对哈。所以等到这三个这个神经啊回路呢完整哈，完整个改 reset 重整掉，好，要不要要到全部都复原恢复到哈这个分手之前的那种状况呢？哦，这神经科学加工大约的时间应该是12个月到18个月，哦，12个月到18个月，哦。人在恋爱的时阵哦，大脑会把伴侣视为重要的奖赏来源，哦。对方的讯息，对方的碰触，对方的陪伴，吼，拢有可能会刺激的多巴胺的分泌，吼。另外，催产素，吼，催生素，吼，跟血管加压素，也会让伴侣跟安全感、跟归属感连接在一起，吼。因此呢，两个人若分手了，这个大脑突然会失去了熟悉的奖赏，吼，好，给你的奖赏的对，吼，会失去这个熟悉的奖赏跟安定的来源，那可能就会出现类似有一点像戒断反应，刚刚你假婚的该掉假都被戒断的人，这种戒断这也需要戒断啊，哦，就是说，哦，分手之后他就会出现类似人在等该什么，哦，戒断的反应，哦，让人呢，哦，让忍不住会想要去，哦，查看前任，哦，从他的社群啊，或者是说从他相关的生活圈啊，朋友啦，啊，要想要去 了解到，哦，他的，这个讯息，哦，哎呀，还想要去了解他的讯息，甚至有时候会冲动的想要联络对方，哦，好来这段时间呢，哦，这段时间这就是一个戒断反应，哦，心碎也会影响身体，哦，心碎会影响身体，压力系统呢被启动之后，皮质醇跟肾上腺素会升高，可能就会造成失眠啊，食欲改变，哦，肠胃甚至肠胃不舒服，免疫力下降等等的症状。一部分的人会感觉讲哦，胸坎啊暗暗哈，胃内底咧滚架哈，这不是单纯的想太多，而是情绪压力。确确实实，伊会牵动到心经，甲咱身体的反应哈。但是不同的人分手之后的反应差异会很大，哦，对吧？所以讲，有的人可能，他搞不好，有的人就是可以拍拍屁股哈，就 over 了哈，就是这样哈，好，这是不带能够哈，不带一点什么哈，拍拍衣袖，挥挥衣袖，走，不带一点云彩啊，有的人的阿哥底下咧钻牛角尖，人迄个人拢已经唔知哈，迄个想开开的人哈，挥挥衣袖哈，不带走一片云彩的那一个已经唔知个行到位对啊，伊人生路行到对啊，另外一个阿哥底下咧加棍阿哥。 个底下咧想袂开，所以你看还是会有落差的啦，吼。好嘞，所以专家建议讲吼，分手了会当透过的规律的睡眠、运动啊，甲稳定的饮食，吼，甲可信任的人相处，哈，啊，帮助你的神经系统复原。如果若讲分手三个月了，啊，佫严重影响你的工作、生活、困眠，甚至社交，吼，那安尼吼，那可能就要找心理医啊，专业的健康医师了，哈。
1: 对啦，咱讲这个是、这个是分离嘛，关系的结束嘛。我们讲更极端啦，因为关系的结束，有人可能佮随佮伊交接的，哦，交接新的女朋友，交接新的男朋友啊，就忘掉了嘛。但是咱讲较极端吼，
0: 死亡，
1: 个人身上的啦，个人身上、个人死亡，那就不就一个都唔知嘛。
0: 冇，而且讲
1: 个人身上的是讲两、个极端的是讲中头奖，
0: 哦，
1: 中头奖跟什么呢？死亡有人觉得说又不是跟身体突然遇到重大的残疾，不然喝咖喝酒的人，你可能遇到一场车祸，哇，你就变成下半身瘫痪。其实这就是两个极端哦。有专家研究过哦，中头奖跟你身体遇到残疾的心理状态哦，差不多也是赶快快乐适应程度、悲伤适应程度两年。两年，不管你两年前掉头菜，跟你两年后心情，
0: 痛嘛是痛两年啦，
1: 差不多啦，
0: 艰苦嘛是艰苦两年，
1: 艰苦啊，对啊，这是两个极端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心情上的状态了，我们就讲身体上的状态，差不多两当个时间，这是咱人心理的强度跟韧度。但是你两个超过这个时间，你讲我过两年，你一直痛，我掉头菜都掉头菜，这个其实要去看医生，而且讲你已经车祸严重瘫痪了两年三年了哦，那你还。是一直沉，一直还在说啊，我钱啊，我当初被出去开出去那个门，开去开车去经过那个红绿灯，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会被撞。你说超过三年还在纠结这个东西哦，那真的要去去身心科医生去辅导一下哦，不正常了，这样子就是不正常，心理就生病了。
0: 今天我们讲了很多毒驾所造成的哈，所以讲，今晚不是讲啊，你出门开车，家己骑车走路，啥物拢一定较细意的，遵守交通规则，很令人害怕的是安尼，就一个食几乎空的，还是速度的，都转来哦弄来哦，这个太不是说啊，你家己一个人会当防备的事情哈哦，所以讲哦，这个现在政府这么严格的得被派出哈，这个非常能力高强的这个纪连城哦，纪大队长哦，要来处理的这个毒品的这个问题哈，整个一条龙的哈，包括的是讲啊，有没有走私的、有贩毒的、吸毒的哦，这些哈都要整个哦都要做一个整体的一连串的一些严格的哈这个把关哈，所以讲哦，那民众大家也是可以帮忙的哈，大家帮忙，因为哦真的如果家里有一个人吸毒，你也是会伤透脑筋的哈。
1: 没有错啊，
0: 来跟
1: 大义灭亲呐，
0: 对对对对对，
1: 叫警察去抓，干嘛在卖草药啊？

0: 咱进攻个。
1: 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苏硼，啊，够护理元素
2: 哈，
1: 护理元素。而且即困未起吼，困未起，真正扰乱足侪人吼。所以讲，很多人因为长期的睡眠的问题，他可能也是会去，有时候会靠一些药物哦、嗯嗯、哦，真的是很讨厌的哈。所以讲哦，咱睡眠是很重要，睡不必睡讲哦，一定我爱困个寡侪都寡侪哈。如果你可以熟睡啦，比如讲啊，我即卖去困哦，我就很睡得很熟，真的有睡。睡得很深很熟的话，四点钟嘛是会使的呢。嘿，四点钟嘛是会使啊。
2: 睡眠的品质哈，比量更加重要。
1: 对啊，
2: 只重于量。
1: 对对对对，所以讲吼啊，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啦。啊，因为少年呢，如少年呢，如爱困呐，吼，如少年的人，他的睡眠就会哦会比较那个，所以少年呢，你看看那早时啊，那要起床啊，都爱提珍惜来变的吼啊。但是另外一种就是那种吼，每天睡起来都还是很疲劳，明明就有睡啊，但是你也讲啊个。起床的时阵还是很疲累，爬不起来。这种你得特别注意，这个可能你的身体或者你的心理啊出了问题哈。啊，那无你讲正常的人，个长安尼寡天，你好你困吧，好你有困，你那今天有困的时阵，你起来就不应该这么累，好不好？好，所以你那种连续都是很累，明明有睡会很累的朋友，你真正爱注意哈。好，你做一下健康检查哈。啊，咱平常咱钙粉一定爱加，啊的内分泌呢混乱，静脉人各种。原因感情因素啦，哦，有当时啊讲啊男女朋友分手啦，伴侣吼啊夫妻分离啦，吼啊是讲哦哎什么什么哦工作的压力啦，被裁员啦，被什么吼啊些经济的压力搞得你都哦整个人的荷尔蒙混乱了，都睡不好，这种的情况哈，真正你啊调一下甲酸哦钙粉，
2: 对啊，
1: 啊加咱的护理元素
2: 哈，
1: 这是荷尔蒙的调节哈，
2: 稳定你的神经哦，还稳定你的荷尔蒙，这对咱男。人的心情稳定很重要、
1: 对啊对啊，所以压力各方面来说它也会扰乱你的内分泌、
2: 当然会
1: 它会扰乱、所以说你要调整的话就是护理元素和酸乳钙粉护理元素以来的其实它有像洋甘菊芝麻素啊，个啊，这个姜黄素哈，姜黄素它本身也就是一种抗氧化哈，
2: 对啊，
1: 另外还有细胞修复的这个脯氨酸哈，啊，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每一个哦，每一个成分，咱都安尼讲诶，五六种成分哦，每一个成分它其实都会当单独给你做第一男主角、第一女主角哦，但是咱的护理元素把这么几好几个第一男主角、第一女主角把它集结好，伫咱一盒。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来对哈，所以你不要再靠安眠药。如果开始有这种睡眠真的是混乱、不稳定啊、失眠这种的情形哈，会给你护理元素
2: 哈。来自美国护理元素哈，好所以哈，美丽的颜色的颜哈，加少一少，少些的少，护理元素、一盒是2000块，你今晚可以也帮门框买哈，一点个五啦，我相信几率很大、还有我们的有没有优惠组？
1: 来优惠组的，
2: 一来对的是两盒护理元素送半盒，二赠半哈，包括钙粉嘛是赶快逻辑，钙油苏硼一样哈，钙粉钙油苏硼加护理元素，也帮门框买，你哪讲需要这大组的哈，还是讲特惠组的，去问问看，有开嘴有门，啊，你都机会给掉。
1: 好来哦，包括。你讲要入睡，你要睡觉的时候要入睡困难，翻来覆去，哎，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啊，睡着了容易个醒过来啊，经常做梦，或者是睡眠时间很短暂，还在起讲认床不容易睡，领床晚铺领床，哦，长期睡眠胡思乱想，睡眠很浅，半夜就醒，醒了又不就睡不着，头痛头晕，彻夜难眠，好、这东西睡眠的障碍，记得护理元素最好再加得力三。珊瑚钙粉，谢谢。
2: 以上广告。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最近呢，吼，这个有在咧讨论讲，咱是不是要立法来立一个这个什么鞭刑，有没有？吼，哦，你刚我看迄个像黄月衰啊，吼。黄月衰，大家拢知啦吼。伊讲哦，伊其实一段时间都没有露脸了吼。啊，最近他公开上一个节目吼，啊，伊讲结果很多人都说黄月衰怎么瘦了吼，瘦了很多呢。吼啊，就这人啊，就担心咩？伊讲很久没看到他啊，再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瘦了很多吼。伊讲的确，伊才有3-6公斤，那就很明显了吼。啊，我就这样的讲啊，是不是？就担心他年纪也不小，我查一下，78岁嘛，就担心可能他身体会不会有什么状况啊？呢，所以伊跟人家坦白讲了，吼，伊坦白讲讲，其实他这一段时间内，吼，一直都是为那个啥，迄个脊椎啦，吼，脊椎，就是有这骨脊椎跟尾椎盘之类所在，伊讲，吼，为这个疼痛所困扰，吼，所以一直拢在咧治疗，一直拢咧看医生，看足侪医生诶，吼，该看拢有看得到，伊讲，哦，都很不舒服啦，吼，就一些坐着要起来，睡觉躺着要起来，哦，啊，不能久坐，不能久站，不能什么，不能久躺，吼，啊，无你讲疼，你去疼咧，疼咧嘛，起来嘛是疼。啊，无你讲啊，疼你都卖啥，都是痛，怎样都是痛吼。伊讲啊，就是这个问题啦吼。啊，可能也就是因为不舒服啊，当然就影响啦。
1: 食欲也吃不下。
0: 对对对对吼，啊，他也不是刻意减肥啦。伊讲啊，这种年纪减什么肥？我那天才听一个医生说吼，拜托胆固醇稍微高一下没关系吼，体重稍微啊稍微胖一点也没关系。伊讲吼，啊，真的有年纪人不要再要刻意要去哇，可看了胆固醇先要超标的紧张干呢。伊讲啊。看体重的说哦，我太胖了太胖了，要减肥要减肥，一共不好，这对人真的不好。因为哪一天有上年纪的人是如果生病的稍微胖一点的，胆固醇有一点点高的人得靠懂。哎，医生讲的，医生讲的哦，他说真的，这一共不可，这不是他自己根基啊，我没讲，一共国外有这样的数据，国外是国外哦，针对说啊这个病人啊这样，结果发现真的稍微胖一点的人。然后靠动头哦，所以讲到这个黄月衰啊，黄月衰的是讲这一阵子伊底拢是过来看病的时阵哈，啊，他就说我就顺便伊的顺便去做啥，做一个这个问卷调查的对，他去哪里看就跟人家聊天，跟医生聊天，跟认识的人，跟旁边的一样的哈，这个来看病的人聊天啊，你赞成鞭刑吗？咱国家拿立法来鞭刑哦，你。赞成嘛？吼，伊讲吼，他得到的结论呐，吼，95%的人赞成。咱的听众不是，咱听众我们大概一定嘛赞成的对。伊讲，伊是安尼啦，伊是安尼，跟人咧接触的时阵，就顺便问这个问题，顺便做一下调查民调的对。伊讲95%的人赞成鞭刑，吼。所以我刚刚讲到那个毒驾，吼，我来讲吼。这个以后，这个假毒的、卖毒的上面哦，这些爱的鞭刑，那真的叫哈，这个鞭刑要第一用在什么样的人啊？
1: 没有啦，这个就讲过啦，这鞭刑就抵触我们的线，除非先修宪呐。你鞭刑，那基本法，我们立法院即使全票通过，没有修宪，嗯，刘阿公，那法律就是这样子，你修了基本法之后，但是你跟宪法原本的大法去抵触，嗯，然后被我们鞭刑的家属一定会请律师去打了、哦、那你这个违宪，那违宪你得被当啊惩罚。那个他只是讲爽的嘛，这个是讲爽。
0: 所以对对，所以说大家
1: 除非修宪嘛，
0: 如果大家说
1: 朝野来修宪，
0: 来修宪啊，来啊立啊修宪通过这个鞭刑，那可能哦，搞不好就
1: 啊对啊，没有人要提案啊，立法院现在干嘛？对啊，
0: 该
1: 先修宪嘛，很多东西这个宪法
0: 好啦，现在我们就先不说了，那他当然就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提议啦齁。啊但是齁我想到我就看到黄月衰伊咧讲安尼齁。然后我就想说好啦，如果哪一天真的台湾有鞭刑。啊谁去执行这个鞭刑，鞭刑的人要怎么选齁。啊咱台湾的鞭刑的人，执行鞭刑的人，他一到我存在外国安尼喔，安尼速度齁真正足疼的齁，就力，那些都要力道齁，弄那些安尼 魁梧勇猛啊，够有技术的呢，还得说那些还有技术的呢，这种执行者呵呵呵一手软，结果劈开还碎碎的呀，啊，无啥感觉啊吼。我刚看一个，那是都要好像印尼哟、喔，印尼就是有一对男女，好了，听着一定要个攻边形啊，好，先不要讲哈、喔，有一对男女，伊跟他写安怎呢？他们各自我看了没记起哈。各自好像有婚约啊，是安怎吼？结果两个人又在一起吼，两个人这会啊，就是有发生那个男女关系安的掉。结果呢，被处鞭刑100下，而且呢，哦，那个100下还是这样，不给你分，无跟你分的哦，无跟你分期的哦，一遍吼。公开示众，公开示众吼，查甫查某拢赶快都鞭100下吼。真的，我前几天看到的哈，这种发生的事情，我讲啊，真正够可怕，而且他们的鞭刑还公开示众啊，大舞台，大家来看哈，看像这种鞭刑。

0: 哎，
1: 线下，
0: 来上看。
2: 来，这点真久吼，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哦。听众朋友，你若要卡来问，啊问血管扩建吼，问产品啦，啊是食产品要分享啦，点讲主文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小哥你好咧，
2: 嘿你好。
1: 哎，叫那个 AI 机器人来执行鞭刑啦。
2: 啊，叫 AI 机器人
1: 哦。机器人啊，嘿。
2: 好。人这个工课阿伯 AI 要来抢哦，伊讲叫 AI 机叫机器人来做来变形，哎、欸，安尼够有影哦吼，训练吼，好、哦，改伊迄个输入那个啊做啥，哦，伊迄个电脑的大脑回路讲哦，也是速哈，啊速啊速的力道爱就设定伫偌大安尼吼，哎、哦好像。
0: 对，也不用到机器人啊，
2: 起码那么一点味道。
0: 起码工业的机器手背黑，让我当顶顶啊，然后甩的力度啊、力道就又很公平哦。美工第一下啊，第一速就大了啊，第九下你手无难无啊，他第一遍，
2: 都比较大了、
0: 啊。那个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啊，哈、就直接叫那个，像红海起码很多都组装东西用机械手背，所以这边型可以甩一下，那不是什么大问题啦。
2: 好，谢谢，来0800775599。

0: 情。哎，你好、哦。嗨，
1: 喂，
0: 嗨，嘉刚，
1: 喂，
0: 请说，请说。
1: 喂，刚好听到，
0: 很清楚。
2: 有听到，请讲。
0: 很清楚。哎、嗯，咱空一头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Breathe inside。
2: 来了。
1: 喂，嘿，变形啊，都麻烦几年啦。
2: 嗯嗯，好，谢谢，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喂，十军发给你好，嗯，我感觉吼、哦，变形吼、哦，爱加一条贪污加保护的啦，这大家用了的，
2: 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感觉吼，川普最好还是闭嘴好了啦，吼，真的吼。这两天吼，前两天伊朗对那个就打用无人机呢吼，这里打了美国的这个叫阿帕奇嘛吼，阿帕奇直升机吼，结果呢哦这个飞机迄阵啊吼，迄是无人机，伊朗用无人机啊，拄啊好有几架这个美军的阿帕奇啊，这直升机伊伫咧进行的这个巡逻，吼，伫咧这个就是在伊朗吼这个海面上吼，就海。海面上的是迄、那个，这是那个海是什么？叫什么海啦？吼，伊朗那个海现在，哦，就是在美军在驻守的那个海，哈、哦，叫什么海啊？熊，我想不起来海啊，哦。好多天没有讲那个海了，就是今晚美军底下的巡防啦、啊、就是不能啊这个进出，而、啊、这个这架阿帕奇的直升机呢哈，它就是在巡逻
1: 霍姆兹海峡，
0: 霍姆兹海峡、嗯、太多天没有讲霍姆兹海峡，结果呢，这几架伊朗的无人机转的砰，转的弄位对呢，位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底下，然转的弄位伊的迄个直升机的那个嘿玻璃的，跟他存那前车子前面的迄个挡风玻璃安尼得掉。转龙月撞进去哈啊，刚好呢进去的那个地点哦，刚好都是顶两个加速丸的中间这个地方，卡在那个中间的地方，然后呢直升机在起火了，不是直升机了，无人机的转呢在丢毁起来哈。啊，后来刚才这两个这个飞行员呢，就赶快呢，哈，这个就是逃生了，哈，就逃生啊，逃生掉，哈，后来也很快，大概两个小时之后就被美军呢，哈，把他救起来，哈，所以，人员是没有伤亡。本来这个时间呢，哈，这个川普的其实他就是说已经在跟伊朗做最后的这个协谈，哈，有可能就是讲最 final 最后的阶段的协谈。所以变成讲，到底这个情形，那要不要报复？伊朗的无人机去打到美国的这个阿帕奇直升机，那到底要不要报复？哈，来你好，
1: 嗨，你好，
0: 嘿，
2: 伊中共吼，这个伊托米48万只鹰，用个海龟鹰运过来伫台湾，要甲你侵占你土地啦，
0: 好，恁家拢食毒
2: 啦，
0: 哎呀，啊哈，放毒甲恁吼，全世界拢是啦。哎呀、啊，哦，当然最大的，咱今嘛大家家己爱注意啦，吼，在世界有足侪国家，吼，像美国，哦，像台湾，哦，这东西伊个，哦，最首要的目标，吼，真，真那时吼恶劣呢，真的吼恶劲吼。好来，人拢伊朗哦，明明在咧讲停战啊，然后呢，吼，都要最后的协谈了啊，你个用直升机了，好。那川普他其实说啊，好啦，反正一个其实哦，川普你老早的给我拿捏啦，你的急哦，你也急吧哈，你越来越觉得哦，我的公哦，川普你还是闭嘴好了啦哈，他其实他不报复的啊。伊就讲啊，好啦，啊，都人员无哈，人员没有造成这个伤亡哦，可安得好啊，哈，就这样子，不要报复哈，就赶快要进入最后阶段协谈。但是 ，but 谁不同意？副总统范斯不同意，国防部长啊赫格塞斯也不同意。伊讲吼，伊甲川普讲啊，讲你这你哪无，你看伊根本来甲恁装笑的啦，吼。你讲要该谈，讲37遍啊，含最近这两天安尼倒下啥8遍啊吼，都谈，你这边你拢讲哦，已经谈了哦，有快要达成了，啊，伊马上伊就搁甲你否认啦，否认讲没有，你看已经啊，结果你甲尾红笑的是啥？川普嘛，你就被人家讲认为讲啊，你今麦咧讲啥嘛，无人咧甲你信啊，啊讲太多了，人家也不知道你是现在是要讲第几次的啊吼，哦。他本来是不报复的，但是副总统范斯跟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认为要报复，无伊甲你动作你美国就是哈，这个哈，我就是可以甲你拿捏得对啊。所以后来不是这前两天吗？哇，猛烈的攻击有没有？打暗拢甲你拍，吼，连续拍两暗对不？ 吼，连续拍两暗，打暗拍了，我惊到啊，吼，这个是打得很那个，所以我说为什么觉得以色列的方法是对的？你个中东人，你还是用中东的吼，这个不一样，在这样的吼，这个国境的吼，这些国家来吼，就比较了解啊，我就用你才会懂的方式来对付你啦，吼，你川普跟他讲，哎呀，谈，哦，就。哦，这种的伊都不，因为信用的不是安尼，因为信用的是讲，我若答应你的谈，吼、哦，那你的协谈，那等于我过对外人民面来交代，外人民就看衰我，然后他们就会来把我们扳倒了，吼、哦，这个就是讲啊，比较强硬派，因即嘛的主战派的强硬派啦，啊，个组合派的啦，两派啦，啊，组合派的去共的料，主战派的讲没有答应哦，吼、哦，安尼，啊，所以川普的一次又。家己公共的吼，讲哎啊，快要谈成了哦啊，一次一次，人家笑谁？人家不是笑伊朗的，是笑川普呢啊。所以在副总统范斯跟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坚持之下，美国采取报复啊，这个报复，所以连续两天反击，把它炸得很厉害哈，炸得很厉害料呢，哎，结果呢哈，本来昨天晚上还要再炸，说要更厉害，川普要出来讲这一次哦，好，反正我就是。暗时跟你拍，二时我就休困，安尼就对啊。但是连炸两天，他们就又有人来谈了哈。那本来的、就是前天晚上的是川普公又要再炸，而且这一波哈会炸得更厉害哈。哎、欸、啊，结果呢，到晚上快要到晚上的时间，川普又说哦。这一波就先暂停了，因为已经他们同意了哈，同意谈了最后阶段了，而且可能就要签那个协议了啊。这地点会选在欧洲的国家呢，好像讲的好像是真的就这样啊。所以五郎的公，你看你就是要打嘛，我得一直怕，一直怕，怕他，我又用这个方式，你才会懂啦。一直拢底下咧，跟你底下咧，迄落吼，哦，搁再跟你停战一下，啊，再过来谈啥，那个都没有用吼。对这种伊朗这种邪恶政权哦，因这种吼，神诶，咩啦讲，就是迄落神棍国诶主政者吼来讲是没有用的。他们反而说，我若跟你答应，我等得我对我家己不利哦，宁可都一直跟你拍甲呢吼，哦，拍甲拢拍甲迷迷茫茫，我嘛是袂当讲诶啊，好，那就。那我就照你的意思啊那样，结果呢？昨天又说啊、哦，好，那第三波就站，好、哦、就停了，哦，就停了。那就因为他们已经来，最高层，他们的最高层已经来求和了，叫我们不要打了，叫美国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哦，安尼，哦，川普才刚说完，而且第三波没有再打，哦，本来连说第三没个攻没个炸的时阵哈，啊，就伊就讲啊，最高层来说了，叫我们不要打，求我们不要打了，结果。川普在公完不完故啊，那真的是没有第三波晚上没有再打吗？结果伊朗又出来说没有，我没有啊，我没有说要跟你在欧洲签和协谈哦，哦，签那个什么协议哦，吼、哦，哦，川普拜托的啦，拢做好才讲啦。卖家己听啦，大家一直讲啦，你讲伊就甲你否认，你讲伊就甲你否认啦。你即马免用讲，你就一直炸，甲讲伊真正甲你签吗？啊，你拢签好啊，你拢讲好啊，安怎要安怎处理，安怎迄落好，出来结论结果出来，你才发表得好啊。不要每天，好像每天如果没有讲一下，没有透露一点新闻，就 no news， 没有 news 哈。川普也觉得好像哦，没有刷到存在感力的感觉哈。所以哦，越来真的越不喜欢他那种叽喳喳喳喳喳喳喳哈。哦，来你好，嘿，你好。嗯。
1: 要跟
0: 人家
1: 分享一个，伊那个苏二
3: 金。
1: 入侵迄个乌克兰、
0: 俄罗斯，
1: 而且迄阵拜登做总统的时阵，动荡，动乌克兰无安怎，唔过安怎，所以迄阵啊，莫来动荡动西，再这个战争就结束啊，你知无？
0: 没有，谢谢。不要再讲苏俄了，现在不是苏俄，叫俄罗斯哈，嘿。0800-775599，哈，空白空空，
3: 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嘿，
1: 你好，观众朋友你好，
0: 哎，
1: 关于川普安讲三十几点那呢，恍恍惚惚哈，我个人认为哈，他是在他股票买很多，他在操控股票了，操控股价，拍谁操控股价了，啊呢，啊，讲要和谈你啊，股票都高给了，你起起来，起起来啊，怕了就嘣的又跌下去，安呢，恍恍惚惚，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的。
0: 好，谢谢川普哈，以昨天呐哈，个发文公取消哈，再一新的一波对伊朗的攻击哈啊，伊讲已经差不多今嘛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呀哈，所以这归港来，或许这个周末就可能跟伊朗签署伟大的协议哈啊，签署的地点可能在欧洲，你看可能在哦，也都是还没有定哈，然后伊公完了，伊伫社群媒体发完这个消息了，伊朗的外交部的出来驳斥讲，伊朗尚未就任何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好，好来，又来了啊，然后还跟他还取笑一下说，川普说，这已经达成协议哈，这一句话已经讲38次了哈，好，这伊朗个改安尼跳地个改噎一下，讲已经讲38遍啦哈，所以我说川普不要再说了啦，你要嘛你得一直炸一直炸炸个拢，好，你拢安怎拢免讲拢免讲，你即马讲因伊朗因的不爱嘛，你讲诶，我的安尼就是讲咯，我跟你导航，我屈就于你美国，我自伊朗自己在国内这种主战派的，他怕他会被拉，因家的权伊也无权，也被拉下来，被另外一派的把他拉下来嘛，所以他一直要一直就是爱打这样，就是安尼，佮无一定有本事这样，一嘴嘛是爱安尼讲，吼，新闻嘛是爱安尼发，所以你干嘛还要变成到最后变成人家是笑你，不是笑伊朗，吼，来你好，嘿 ，Hello，
2: 来你好。
3: 我看伊朗，迄就是根本欠怕啦。
0: 嗯，啊，所以就一直甲怕得着啊。
3: 规日叫唔怕，
0: 啊，
3: 我再叫伊签。
0: 啊，卖定定咧讲好啊，那要搁谈啊啦，因搁来求和啊啦，因搁来讲吼，哦，川普就闭嘴，不要讲了啦。嘿，你讲一遍，人家你嘟一遍等诶，你安尼哩，吼，来你好，嘿。
4: 诶，我是感觉川普吼是生意人，伊有咧升股票。
0: 嗯
4: 啊，到哪要甲讲一个坏消息吼，啊就。卖不掉，啊！哪里好消息就知影啊，上面就知影了啊。对吧？
0: 好了，谢谢啦，哈嘿。川普很明显啦，其实他想要赶快结束啦，齁，这你刚刚以什么的做股票做行李，我觉得是那个是其次啦，齁，并他还是希望赶快结束啦，齁，所以这个就少说一点啦，齁，真的一个领导者，齁，人说君无戏言，没得靠你干嘛说我不是说军球都真正有安呢，但是你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齁，被伊朗给你否定掉啊！到底当然，伊朗咱今嘛怎样讲，他就是两派啊，两派诶态度是不一样，哦，所以讲才会常常有这种怎么前面说哦好了好了签协议啊，后面就有出来否认啊呢，哦，所以川普你就不要讲了嘛，哈，哦，好了，谢谢0800775599，
2: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哎，你好，小郭 Morgan， 你好。
5: 我想主持人跟他讲话好吗？
2: 哎，请说，嘿，现在在 call in 哈，对。
0: 好，现场请说，嘿。
5: 那个，我们中国有一句话，韩非子讲的，啊。
0: 我们台湾，我们台湾好不好？嘿。
5: 啊？
0: 什么？我们中国，我们是台湾的，嘿。
5: 我知道啊。
0: 嘿嘿嘿。
5: 我们，
6: 你好。
5: 嗯，韩非子啊，有一句话，他说：“斗后不足以止乱。”
6: 嗯。
5: 威势可以劲爆，就是要以牙还牙，以暴制暴，这样才有效，对吧？
0: 好，谢谢。所以我欣赏以色列的以暴制暴嘛，对不对？以色列又厉害，情报又厉害，哦，打击能力又精准，哈，哦，啊，就不说啊，免讲啊，点点嘛，人讲狠人不话不多嘛。架杠熊的卡小，你看对老大这样来，哎，你看那乌德那上大那个干活的尾戳戳戳戳戳戳，那么一卡手都要戳戳戳戳戳戳。老大弄啊，狠人话不多，干嘛哦？对不对？ 所以。

0: Hello。
1: 喂，大家好。
2: 嗨，你好，你好，你好。
1: 听对啊，讨论变成迄种无效啦，爱欠杀啦，一句话啦，啊，无法度解决代志啦。听对啊，讲遐有诶无？嗯，
2: 对啊。嗯，
1: 爱欠杀啦。
2: 没有事情要执行啦，我知你说。
1: 对啊。
2: 判爱执行。
1: 执行随着，这国家是变哪存在啊？嗯。啊。
0: 嗯。好。好，谢谢。来好，谢谢好哈。讲话卖讲错，不要讲这杂大众咧听卖讲错咯话哈。来了，嘿 ，Hello。
3: 嘿，今麦问题讲遐地地无
0: 哈？嘿嘿。
3: 啊，咱都不如叫你为今迄个，啥物就学迄变新华金锣鬼啊？
0: 嗯，好，好，好，谢谢。
3: 啊，直接翻过。
0: 啊，好，谢谢。

来，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起，要讲，要问，要分享的，要点讲主文的，0800-7755-99，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1: 哎 ，Hello， 你好，出工 Pocket，
2: 哎，这样哦，苏，护理员是啊，大有个当多只，
1: 来，双卡卡的好不好？

0: 哎，你好，小哥们 ，Hello。
1: 好，你好。
0: 哎、欸，是。
1: 我们问讲，爱富丽元素，伊就讲荷尔蒙的成分无？
2: 以大豆萃取，
0: 广告
2: 以黄酮素哈，
0: 嘿、嗯，
2: 嘿，植物的哈、
1: 哦，大豆，哎，
2: 大豆都是等于那咱的豆奶里底一种大豆萃取的，
0: 嗯，
2: 以黄酮素，而且是萃取物，娘娘哈，好，谢谢哈、哦哦，
1: 好，
2: 哦，讲护理元素哈，所以讲女性更年期的时阵，阿喜公母当时啊，有时候不一定像有的人过度压力、过度减肥、过度啊生病伤心，阿喜啥，有时候的荷尔蒙也会受到各种的压力，所以啊降低。而且混乱起哈，所以补充的话，植物哈，植物的天然护理元素是植物的天然呢，
0: 对
2: 不对？
0: 对啊，所以温和嘛，所以哦，伊唔是这化合的，所以对咱身体来讲是足轻松，没有负担哦。咱的护理元素，刚才苏鹏哈，都是天然植物的萃取，好，所以咱听众朋友哈，诶，当这会食啊，分开食嘛，无要紧啊，重点哦，你爱家恁诶，不管食西药还是讲汉药。离开一点点，这个关节记住，这样就可以了。以上广告 ，B 零零千。
2: 好，来，谢谢你好，断线重打，咱超短的短个顶卡哈，来你好，嘿 ，Hello， 喂，你好，
3: 你好，这条，喂，
2: 请讲，请讲，
3: 你好，你好，我们国家安定哦，应该在青头要出来，总统要讲，我们的诈骗要独家的。为什么有那么多那么层出不穷都没有办法治疗？因为人那没有一点素养，哦，酒驾为什么这样子？就是人心似铁，假似铁呀、啊。你官法如炉，真如炉，你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治理。
2: 好，谢谢，好，
3: 嗯，还不会乱。
2: 好，谢谢。

0: 来看空运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咱今嘛含咱的这个进程哈，来才没有多久的哈，这个赖总统才刚出访的这个邦交国史瓦蒂尼哈，史瓦蒂尼哈，听说因今嘛这个史瓦蒂尼的总理叫做戴罗素哈，今嘛在咧推动哈，要甲中国建交，而且建交的目的是为了要获取经济利益啦，好来，但是在国会有很多人是不满啦，总理，总理，史瓦蒂尼的总理现在要推动，中国又去，这个，又在跟我们要赶后脚筋啦，去动到这个我们非洲唯一的邦交国，史瓦蒂尼，来，你好，
0: hey, 你好
1: ，Hello， 嘿、
2: hey.。做官啊！
1: 哎、欸，是了，嘿、欸。
2: 我请教你，我美军你要吃副元素会使无？
0: 当然可以啊，来刷卡吼。
1: 来了，小官扑个来了，嘿。
0: 副元素啊，嘿。
3: 现在拢未听，我玩音车拢未听。
1: 你听收音机还是迄落手机 A P P 听？哦，
3: 收音机。
1: 收音机吼，还可能你收你是不是天气的关系？你啊，这电波无稳哈。
3: 好。
1: 好，了解一下，好，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哦，所以讲哦，这有几个国家哈，因为也有些跟我们断交之后呢，哇，中国一直要个拗过的时阵，哇，画大饼啊，结果呢，跟咱断交了，结果啊上当了哈，好一段时间了，发现讲中国根本讲的跟你画大饼拢无啊，哈，啊无啊了，你今嘛在后悔哈，现在连我剩下唯一的非洲一个邦交国斯瓦蒂尼，本来是上坚定的啊，但是这不是因的总统，是他们的总理。可能中国去收买他们的总理吧，所以他们的总理要去推动跟中国建交。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4: 麻烦线下，
1: 好来线下，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5: 要是我早可以和你到两段。

0: 那我今天就没有写简讯来讲吼，讲哇，咱连续四首这类张宇的经典歌曲嘛，《用心良苦》《月亮惹的祸》《一言难尽》啊，今麦咧播这条是趁早，说哇，好好听哦，这一系列的怀旧金曲吼，会觉得好听。嘿嘿，你也干嘛讲听下老歌，你干嘛特别好听啊？就表示哇，那个年代吼，这个这一条歌的年代是列人生中吼最丰富吼的，还是讲吼感受最多的年代啊？不，其实哦，今麦新歌嘛真多啊，像那你刚刚讲今麦新
1: 熟悉呀、
0: 啊，对啊，
1: 新歌
0: 就是荷尔蒙最旺盛的时代听的歌哈、嗯，会觉得是最好。
1: 那昨天不是有讲吗？常常听歌的话，尤其是它会挑起你的青春记忆，或者是你的感情记忆，嗯、就会产生。多巴胺，你会比较快乐哈、哦。对啊，常听歌的人也比较不会失智哈、哦。嗯，
0: 对啊，
1: 对啊，唤起你的记忆嘛，青春记忆、美好记忆、情感记忆 啊， 啊，产生多巴胺，想起那种事情，你都是美好的，然后就会产生多巴胺，然后就幸福感增生哈、哦，然后就也比较不会失智哈、哦。所以咱昨天有讲，所以多听歌哈、哦、啊，当然最好是。在自己喜爱曾经喜爱的歌，或者是那个什么请少年时阵谈恋爱，或者是追星的时代的哈迷恋的歌哈，都每个人都有一首歌，
0: 晚上听不同新的歌曲啦哈，你看今嘛嘞时间下嘛哈，阿伯你啊少年对吧？那可以听老歌伊的歌嘛？嗯，这什么？这是我爸爸妈妈在听的歌，有咱董叔我记得就少年的，
1: 对啊，伊刚。你讲，咱有讲嘛吼？有听众讲，伊、有只听众讲，咱播迄个做啥？有哪一首歌啊？他说，哦，他听了吼，就会有想要哭啊。对，迄条什么？我们那天在播的时候，他说听了啊，迄、那个陈英杰《嗨嗨人生》啦，伊讲他每一次听那一首歌，他就有一点想哭啊。加上可能最近因为陈英杰的生命状况已经哈、这个迈入哈、这个尾声哈、所以可能听到会入想要哭。结果另外就有一个听众讲，我特别啊听到红温的故乡，我都要哭哈、啊。后来又有一个听众来第二回，每个人都有一首听了会想。哭的歌哈，后来个有一个听众甲讲，我特别呐听到迄落江蕙一首《要甲你冷调调》一条，伊讲伊就足艰苦足艰苦，所以伊讲伊足惊去听了这条歌。我是安怎？伊讲那一首歌是因为那个什么高雄气爆那一年呐、啊。高雄气爆有沒有，高雄一阵离三多一大概要发生那个气爆，不是、哦、很惨、哦、真的是、这、哦、爆炸啦，起火啦，很多人、哦、这个受伤啦、哦、或者是说因为这样死亡啊。那时候哇，这一共那时候每次在播这个，好像记得电视节目在播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播这一首江蕙歌，要甲你冷调调。伊讲就是迄阵啊安尼，所以伊得伊那听了这条歌，伊得想起那一段哈，就想起那一段的记忆哈。伊讲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就很伤感呐哈。来你好，嘿 ，Hello，
0: 来你好，
2: 我要线下，
1: 好来线下哈，来你好，嘿，
2: 哎。我来听到红艳红唱的那条温暖的山水吼，
3: 你看你们看麦啊，你先看了你们看麦，我
1: 得
3: 你。
1: 是安怎啊？是安怎？是安怎？
2: 因为阮大娘，
3: 哎，我当帮你调。
2: 放生的时阵吼，那个殡仪长，那个殡仪社呀吼，拢放一首。
1: 哦吼，个温暖的山水，吼，原因是拄只伊讲的安尼吼，还有那个听众，我唔是讲拄只，咱有讲一个，有一个伊 讲伊若听到洪文的故乡，伊就想要哭吼。即、這个因为他是安怎呢？伊就是离乡吼，为足少年的时阵的离乡，家己一个人吼。啊，其实嘛，无伊即马来讲啦，咱迄是较早期啊，无即马来讲台湾，伫咱家己台湾拢无算啥。伊就为家己来高雄上班工作诶，吼啊，都自己一个人，也没有结婚，一直到现在。所以伊讲吼，每一次听到洪文的故乡，伊就想要哭，伊就想到伊家己啊，吼想故乡吼。叫到我，叫到我，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也有一首？你自己有没有也有一首会听得让你想哭的歌？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你好。
1: 喂，苏金姐，我无迄啰听到一口的歌，但是我有听到一种怀念的歌，就是我若听到《大阪之鱼》这条歌，我拢会想到我第一届去到台办哦，啊，暗时啊，伫迄个大阪的街道上咧行，是迄个感觉，迄个舒服。
2: 哦，好好好，好，谢谢，好，拜拜。生命中一定都会有一首两首啊，哈啊，几首歌会是你生命中哦记忆深刻哈啊，或者是呢比较让你啊这会超级有感的哈歌曲哈，有没有生命中有没有那么一首？

0: Hello， 你好。来哈，你讲那欠好多帮呀，哎。
1: 系啊，
0: 来讲个啊，欠好多帮来的，欠好多帮都食护理元素啊。
2: 我来讲你
0: 护理元素。啊，莫个食。你讲那欠好多帮，该会头壳戆。你睏无好，长期落来就会头壳戆啊，系啊。食护理元素，食钙粉，食护理元素，食钙粉哈，护理元素钙粉，好不好？哈。钙粉食，那卡卡尖的，一钙一颗多啊，一天食两钙啊，唔是要困才食哦。你拢照伊是安尼食就好啊，哈。护理元素嘛，唔是要困才食哦，唔是哦，你唔好当作爱困药啊。特别那听讲啊，食了会较好困啊，都拢要困才来食，唔是你白天就食，好不好？啊，一天两顿至三顿，一钙啊。这个钙粉卡卡尖的一克，那平时啊两克，啊，迄个护理元素一钙两粒，吼，嗯，好，好，谢谢。
1: 啊，食三顿安尼哦。
0: 两顿三顿拢会使吼，你若拄啊开始，你要较紧有感觉，你三顿哦，就会使食三顿，好不好？
1: 啊，
0: 谢谢。

0: 你好，
1: 嘿，
0: 我有一个子女哈、啊，
1: 嗯，
0: 留学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他哈、啊，如果听到那个潘越云呢、啊、唱那首《桂花巷》啊，
1: 嗯，
0: 他就想哭。
1: 您子女哦，
0: 哎，我子女，
1: 啊，你有问伊讲是安怎无？
0: 啊，他就是觉得那。那个歌曲的歌词的内容哦，写的好像很、hey. 很那个很凄凉还是怎么样？
1: 讲
0: 回去看戏嘛，就开始摆整天春风单雷来
1: 哦， oh.
0: 就显得尴尬，就很有感
1: 觉。就是歌曲
0: 这里
1: 歌曲里面的哈、哦，这个歌词有当时啊是一个旋律，但是中真的会有时候打动你的，有时候的是讲迄个歌词来对，吼，都要有跟你的心境，吼，这个有吻合的地方，吼，好，既然讲咱就来听，潘越云的这首《桂花香》，吼，好。
2: 那词是吴念真导演下来的，嗯，
1: 吴念真雄啊，这种押韵的，吼。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老，现在搬出来的人吼，拢对于这条人生的歌真正都有感慨啊。
0: 嗯哼，好，
2: 好啦。

0: 刷卡哈。这个歌我无阿多，这个歌真正坦白讲我无阿多，听安尼慢啊！哦，我个人不是太喜欢这种那个哈、哦、慢吞吞的哈、哦、这种歌，干那咧唱靠调啊咧哈。哦、真的是没办法啦吼！哎、哦，杜阿达喜，咱的听众咧讲，子女留学美国的子女，每次听这一首歌会哭。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
0: 嘿，
1: 喂，秋坤哦，
0: 嘉公，
1: 我很感谢你今天播的那个。
2: 不要哭，不要每次讲讲你都要哭，谢谢。要哭就不要讲了，哎，你每次都呢就感动，
1: 真的很好，
2: 谢谢。
1: 好，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好一点。
2: 好了，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来你好。
3: 多爱中国卖饭啊，我爱食金龙油啊。
0: 听听讲讲要订起安尼哦，我嘛无法度。
3: 听讲
0: 金龙油要订，哎，所以我我较紧甲卡，紧甲卡卡卡掉吼，因为我也不爱听这。
2: 这条哦，这里吼，潘越云主唱的经典歌曲就是《桂花巷》，以及第24届的金马奖中哦，获得最佳电影插曲跟最佳原著音乐的大奖。1987年哦，这里作词是咱的吴念真导演啊，作词啦是吴念真，作曲是陈雅。其实今年哦，1987年的金马奖，其实他的对手还蛮多。1987耶，快40年前的事情了。今年还有所谓的《倩女幽魂》的主题曲，也是那一年金马奖。可是《桂花巷》的这个主题曲就已经打败这个《倩女幽魂》的主题曲哦。歌一介词曲的特色哈，我觉得吴念真导演哦，他用七字。古诗的格律填词搭配陈扬大师的优美哀戚的编曲时时刻刻刻画出咱早期台湾女性的坚韧跟扶贫般的一生、啊、所以咱那些台湾朋友可能因这个亲家是很早的去国外去读册，还有可能一个人去，就是听到这条歌就想起说啊，我跟扶贫一般的人生、哦、在美国这个异地求学很孤独很孤单、然后一个家乡的连结，因为八九零年代网络没有那么方便嘛、唯一跟台湾这块土地的连结就是这条桂花巷
0: 啊。大家打开心门啦、啊，打开心门哈、哦，不要再那个哈、哦，哦，对吧、啊？哦，对吧、啊？我今天听一条，我听到真了，有没？啊，我哎，我哪怕开心。

0: 来你好，嘿，嗨，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嘿，哎，
1: 请问好，我若听到迄条金呀，如果想起你，我就想到李茂山。啊，请问伊最近几多？
0: 唔知，无消息。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哦。

0: 来，你好。
1: 将军啊，
0: 嗯，
1: 我想要麻烦你一下哦。
0: 直接讲得，嘿，嘿。
1: 你甲山顶的朋友们讲，
2: 你好
1: 哦。对，有教我病的医生较搞的，我直接到半边看十几间病医拢袂好啊。
0: 什么区？
2: 谢谢。
1: 三民区啊。
0: 三民区 ，Google 一个袂样。上网讲我三民区哪里的动物医院比较厉害啊？
1: 我十
0: 外
2: 间
1: 啊，
2: 拢
1: 看
0: 袂
1: 好
0: 诶。啊，好啦，谢谢啊，你都拢看十外间啊，个门个门可能嘛是迄几间。
1: 啊你
0: 人来遮刁滴啦，佮一定都爱到三民区看。哎，啊！你着 Google 看看，对一间厉害，咱着个带来迄间。
1: Google 啊！
0: 啊 ，Google 爱学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1: 智障
0: 嘞！哎，哦，你智障哦，嘿！啊，听你讲话都无感觉啊，吼！啊，来，时间的关系啦，谢谢，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吼。
3: 今日训练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0: 好来，我是淑君，
3: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3: 拜拜。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5: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想要来点
17: 好听的音乐、
16: 健康的尝试
17: 和感人的故事，
16: 收听台中广播

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多年孤行爱磨工，故今人消思得量，情念投意乱念来，乱心转入静心中。人的真如本性啊，常常被暗砍掉的，所以失去着咱本来的真面目，找不到咱的真心慈悲。做人做事啊，咱来将心给切落清气，才会当发挥着伊慈悲智慧的功能。生活当中，真侪人修行学道，念佛念经，念佛是要念什么佛呢？其实念佛的功用啊，就是要念出着自心的清净，来降服着咱内心的妄念。咱看到真侪人求神拜佛，到底因是咧求什么呢？其实就是咧求一个心安。那亲像衫裤垃圾去，咱都爱将伊洗好清气。心若未轻松，烦恼无明，咱啊得静心念佛，来将伊安稳安心。生活当中真侪代志，予咱生气、愤怒、烦恼，甚至紧张。毋过，那亲像大海当中暴风骨浪啊，有可能会将船打扁去。这个时阵，咱啊心爱稳定，找着方向，咱的内心就那亲像一个光明塔，指引咱方向，来到风平浪静的彼岸。人生在世啊，人爱修行，因为有信仰，咱心才会安心；有信仰，咱的心才会平静。人如果会当找到心中的信仰，找到咱的真心真意，咱的人生才袂失去方向，咱的未来当然才会平安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滚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甘美的所唱的月光小夜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滚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放轻松。这全世界全球暖化啊，造成着都市热岛效应，所以咧，伫台湾当中吼，哦，热天实在是真热。啊，这当中吼，有当时咧，规工困伫厝吼，吹冷气嘛，毋是办法。啊，想要出门咧，是有够热诶，热甲互人咧冻袂掉。啊，敢有较清凉诶所在，毋免去深山哪来，就会当轻轻松松来游赏。那咧，伫咱新北市吼，近年来咧，新建着真济座公园。啊，这个公园吼，导入着共融式公园的概念。不单单和都市的绿地空间更加有娱乐性，而且提供着多样化的游具，甚至有几啊座公园是引进着清水设施，和民众咧来到这个所在咧，哦，安尼当中的时阵咧当清凉一下。那咧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到新北大都会公园。这新北大都会公园不但占地真广阔。400多公顷的面积，整个永和，咱这个永和区的大小，提供着三重、芦洲、新庄、五股居民足珍贵的休闲空间。不单单内底有完备运动休闲设施，会当来遮骑脚踏车，会当来遮拍球，阁会当来耍水呢。哇，真赞呢！来，赶紧呢，游览车坐呢，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0: 这吼、哦、有当时啊，热天当中吼、哦，和民众吼、哦，感觉呢非常的感觉呢未爽快吼、哦，因为呢出去外口时安尼日头吼真晒吼啊真热，啊唔过酒店内底咧，酒店厝内咧，规工吹冷气，佮吹甲真艰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真济欧洲国家吼、哦，欧洲国家，因咧会去找有水的所在来生水，因为咧。这种热天当中吼，哎，趁机会啊吼出来咧，这个安尼耍水吼，就是上好上赞的时机，非常的清凉舒服啊，而且咧轻松自在。大家咧不单单咧会当运动，消耗着咱的体力精力，甚至咧个会当咧清凉舒适。那呢吼，伫咱新北市吼，其实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你也发现着一件事来讲，咱这个新北吼，伊其实伫最近吼，哎呀。即、这个安尼当中的时阵哦，整理真济即个共荣寺的公园，啊，即、这个共荣寺的公园吼、哦，都、就是有民众，咱呢因为天气吼、哦、环境吼、哦，诶，即个常常的变化，啊，台湾吼、哦，其实咱热天真长，每一年六月到十月的时阵，迄外口晴空万里，哦啊，真热，真热嘞，日头真炎，啊，变哪有民众会当行出来？这当中呢，当然都是利用公园。这种共荣式公园的概念，和民众呢，会当来清凉一下。你没去深山拿来，你买当清凉一下。所以有几啊座公园拢引进着清水设施。啊，今仔日难得的机会吼，陈老师来带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到新北大都会公园吼，这里有几百因为游具，和民众呢，大家这个所在呢，耍水耍甲真欢喜。哎呦，真正呢，有喷水的，有倒水的，啊，有洒水，啊，佮有即个那清凉的彩色，即个喷水隧道，哎呦，佮有各种的即个潮间带造型游具，哦，安尼小朋友吼、哦，耍甲真欢喜，啊，大人呢嘛对咧笑眯眯呢，大哥啊，大姐啊，这一挂造型游具吼、哦，比如螃蟹倒水区、水母淋浴区、乌龟喷水区、花园漫喷水区。章鱼喷水区、弹涂鱼喷水区、寄居蟹喷水区、宝岛喷水区、彩色喷水隧道，啊！你有打听了？你有凉起来无？有吼、哦，真凉吼、哦，是不是？啊，这捷运吼、哦，伫三重这个三重站下车，吼、哦，啊，为着一 A 出口吼、哦，出站行到十分钟，就当来到水乐园吼。啊，这水乐园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嘞，会当来到这吼清凉一下，因为会当生具生水的游具吼，各得着十几种吼、哦。啊，这吼、哦、当中水乐园内底吼，大人囡啊，哦，拢耍啊笑眯眯。嘿，啊，不单单免费哦，而且嘞，够冲水区，够更衣室，不用湿哒哒的回家，你嘞，会当嘞换衫了，清凉清爽了，生个真欢喜个等于吼，啊来，不单单是囡仔当生哦，大人你买当生水呢，所以大人买当来清凉一下呢，啊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哇，真正真赞呢，你看吼、哦，有淋浴区，嘿水母淋浴区吼、哦，啊大家嘞来家嘞。欸淋水吼、哦、那就会连风头安尼有无啊电管也水落来吼、哦、欸洒水落来是不是真舒服真赞吼、哦、哇有够清凉诶喔安尼热天凉者小朋友咧拢走去啥水母下骹咧凉水吼、哦、欸啊过来倒水螃蟹大哥大姐你甲看买来哎哟啊这倒水螃蟹嘛真够水呢哇啊小朋友吼、哦、嘛真爱去耍呢啊那就瀑布从安尼冲水落来呢喔、哦、有够够水呢有影吼、哦、啊你看这个喷水花园漫，哎哟啊，这嘛真趣味呢！哇，啊小朋友吼、哦，一样吼、哦，耍甲真欢喜，也够吸盘喷水八爪章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发现了讲，有影哦，这个吼、哦，尤其天气热，带囡仔来耍水吼、哦，耍甲真欢喜，耍甲笑眯眯，这一旦恭喜小朋友难忘的回忆，啊你啊大人呢？大人你嘛是讲赶快来清凉一下啊！哎、欸，卖看安尼呢，真侪囡仔咧耍，嘛是有大人咧，哎、欸，落去擘水落去耍水呢。大人吼、哦、嘛是一样可以清凉一下吼、哦，对囡仔咧来即个那清水来凉爽一下。所以咧，大人囡仔是耍甲真欢喜吼。啊不打紧，哎、欸，不单单咧，和民众不分年龄，你拢会当来遮吼耍水以外，伊上重要个安全舒适。 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热天当中，你啊无想要到即个安尼深山哪来吼，啊甚至咧，都过爱安尼吼，找一个海边啊，啊是找一个山顶吼，去清凉一下，那呢都市内底，你就当轻松完成着即个愿望吼。有真侪公园，咱进入足侪馆区，公园内底拢提供着清凉的玩水公园吼，和民众会当游赏哦吼。那呢咧，伫咱新北市咧，即、這个新北大都会公园当中，当中咧几啊种的游具，和民众耍啊真欢喜哦。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跟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啊，记样就滚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业客电所唱的《上水新娘》，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电话请你记样就滚啊哈，0800-77-33-55。
1: 定定离开以前两人的故乡片，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哦，有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会拄到脚麻的问题。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开来讲，陈老师，我吼是安那脚两只脚拢会麻。有的人讲，陈老师，我脚底拢骨骨。有的人讲，我脚底烧烧，摸起来冷冷。有的人讲我脚底擦擦，所以真侪人为着脚的问题，这个脚无爽快，互你困歹困，互你伫生活当中，规工感觉咧脚麻麻、擦擦、酸酸，甚至咧会骨骨吼、各种的这个问题，互咱大哥大姐真困苦。陈老师拢甲听众朋友讲吼。通常脚麻，你如果一只脚可能你腰骨较歹神经跟着；如果两只脚拢会麻，那呢大哥大姐可能循环较歹。今仔日吼，拄好白大姐咧问，咱白大姐吼，哎呀，白大姐八十几岁啊呢？哦，陈老师吼，感觉白大姐足厉害吼，因为伊吼八十几岁啊，伊较早七十几岁时阵拢要过咧游泳诶，逐工过咧游泳诶，到尾啊疫情了吼，伊全无游。吼、哦，啊，唔过咧，即、这个八十几岁啊，吼，难免就是拄着，常常拄着脚的问题。用脚是有当时啊，吼，脚吼就容易麻，啊，甚至咧容易酸。像是今日的进程，可能白大姐脚底会疼，脚底脚踝的所在疼，就是有筋，吼、哦，筋即个就是有去伤到的问题。唔过咧，慢慢啊好起了，进脚底衰麻。啊，到个大姐吼，食到误会啊吼，其实真侪人拄着脚麻的问题。那咧今仔日吼，陈老师探着白大姐咧问吼，我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依着一个无同款的角度，咱来思考，好不？俗语讲，人老脚先老对无？有影无？有影吼，嘿，有影吼。那咧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嘿啊，咱吼就讲着脚。咱就想到脚底按摩，对吧？吼、哦，真侪人脚底脚底按摩去找人抓人抓脚的时候，抓脚哀哀叫，抓脚哀哀叫啊！嘿，啊，这当中呢，咱想到足底按摩，咱就想到引进台湾的吴神父。其实足底按摩伫古早咱四千多年前，咱的老祖先就已经将足底按摩来伫中医当中。当作是一个足重要健康的基础，所以包括着针灸、看着按摩，其实伊是异曲同工，异曲同工吼。啊，足底按摩吼，其实虽然经历过几啊千年，吼，唔过咧，因为伊真好用，所以不单单咧流传去国外去，吼，流传去欧洲去。甚至伫东调时阵，就流传去日本去。所以你会发现，就讲这个物件如果无好用，那呢，是安那会流传到世界去，对不？伫唐朝的流传家去日本去，好、哦，甚至伫元朝的传入欧洲去。可见呢，足底按摩呢，其实呢，当中的时阵呢，对着身体健康，确实呢，有真重要的帮助。啊，我无讲，听众朋友可能唔知，其实为着古早皇帝时代，都已经发明着足底按摩。这当讲是咱老祖先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好、哦，结果伫二十世纪的时阵，美国有一个医生，伊用着现代医学的方法来研究，发现着讲，哎、欸，真正呢，脚底吼。会反射出咱身体健康的问题呢，吼、哦，所以咧，针对着脚底对节所在，足底对节所在，你家刺刺的，对着咱这个呐身体五脏六腑的刺激，就那就针灸感官，伊是有帮助的，伊是有帮助的，所以你会发现着讲，外口条条迄画两支脚底，有无？啊，这个对应伫你的心脏，对应伫你的腰子，对应伫你的肝，对应伫你的脑，欸当中的时阵，民众看甲无啥啥。啊，今仔超市唔是要看你讲这個，
我要爱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的，就是讲，其实伫台湾足底按摩，这个当中有一个足重要关键的人，就是瑞士籍的吴神父。吴神父伊是伫民国67年的时阵，伊长期关节炎真痛苦，啊，伊就是去看中医，伊就去看中医，伊嘛看西医，伊咧长期关节炎，吼、哦。啊吼，当期吼，中医也看，西医也看，唔过咧，拢是辅助治疗。啥物叫做辅助？就是讲缓解着你的无爽快，缓解着你的痛。问题是你的病，就是当期，就是一直拢无动筋。啊，到尾啊，吴神父去拄着一个瑞士籍的修士，瑞士籍的修士甲伊讲，其实真侪健康的问题，拢会反映伫脚底。所以伊就甲吴神父讲吼，如果你会当定定来按摩你的脚底，无定着你艰苦的问题就好真济。所以咧，这当中的时阵吼，吴神父吼，伊就去试看麦，无想到吼，伊脚咧疼的问题咧，竟然咧，慢慢怎恢复起来？慢慢怎恢复起来？所以咧，伊怎开始做研究？伊怎去找作者册来看？像是像那个听众朋友讲，咱足底按摩的推广，吴神父伊伫台湾伊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当初时伊就看了真侪册，研究真侪即个安那，即、這个就是即个相关足底按摩的书籍，看到原理。然后咧，开始帮人按摩，是吴神父，伊伫台湾先开始帮人按摩，结果真侪人，足底按摩了后，你还感觉，真正袂歹呢，那就身体较轻松呢。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吴神父咧，第一所服务的这个就是台东市宝山路天主堂，伊就开始训练教友。民众来有当无爽快，咱家掠脚掠起来，好、哦、啊！因为真侪人去掠脚了，感觉较舒服，所以怎传遍归台湾？传遍归台湾，好，咱了解到这当中的渊源呐，哈、哦，了解到当中的渊源，当然，陈老师爱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探讨咯，是不是？好、哦。因为作者大哥大姐，脚底擦擦，脚底麻麻，脚底骨骨，脚底小小，脚底冷冷，甚至咧脚麻手臂，长期为着这个脚未爽快，足艰苦，对不？我来请问大哥大姐哦，我真啊叫人家你抓脚咧，你会痛个哀哀叫，你会痛个哀哀叫，是安那？因为啊，这也痛，这也痛，因为咧，作者你脚的穴道啦、循环啦，可能拢未爽快，未舒适。哦、我讲你了解意思齁，所以你会听个哀哀叫齁，哎呀。啊当中先咱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原理齁，哎呀。大哥大姐啊，海水也落伊会沉底。对不伊的杂质会沉底。所以咱先哭一挂杂质的物件，如果长期你走路走少，最近较无咧走路，较无咧运动，所有的杂质都会沉在脚底。那就一杯水你常常摇，所以也平均。所以少年人吼，伊常常咧叮当活动，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撞来撞去，所以因脚底循环无问题。啊，老大哥老大姐食老话啊，走路走较少，走路走较慢，甚至走路当中咧，较无力，走较袂久。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咱身躯的杂质、杂质就容易囤积伫脚底去。因为脚底的上的底所在嘛，啊，这杂质一沉底去，就是咱像咱果汁沉底去了，伊怎会将你的脚底的血管脱掉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想有道理无？有道理哈，哎，所以登记落来，咱身体的杂质、毒素、杂质，本来是伫血流循环安尼循环的。好、哦、啊少年人走来走去，动来动去较无问题。不过大哥大姐只要食老，
有火，走路走较无够，运动较无够，停止恁的运动，停止恁的活动，规工咧坐咧的时间伤久去，有可能身躯的杂质毒素，伊会吞积伫脚底去呗？会嘛对无？嘿，所以大哥大姐啊，来我请问你，古早人有穿鞋啊无？古早人无穿鞋啊呢？古早早期足够足够进前，动物天下动物无鞋啊通穿啦，对无？所以咧，因为因打涂骹，脚底刺激会反射，脚行路的时阵咧刺激穴道，所以当时啊，古早个石头啊路，古早到这种病路。是不是古早拢嘛石头啊咯？啊吼，动物打伫涂骹安尼打安尼打，刺激穴道，刺激穴道，较健康。

我要倒去，我先来鞋仔腾起来，因为迄蚕土软，你如果倒去，你的蚕土会走落鞋仔内底去，蚕土会走落鞋仔内底去，所以阿妈讲啊，你鞋仔腾起来，嘿，鞋仔腾起来，阿妈，哎、啊，迄土垃圾，迄土块垃圾，阿妈逐工拢捡甲真清气，连一粒石头都无，连一粒石头都无，咁真正有影，我鞋仔腾落来吼，袜仔腾落来了。欸，打了头有够舒服，那地毯呢？迄蚕土吼，这些人有无？因迄蚕土拢整理甲真舒服，吼、哦。啊，这不管，只要是要讲个听众朋友听来讲，真侪这些人因是直接要打蚕土，迄脚真好。我无甲听众朋友讲，只要是啊去爬山哦，我爬去山顶了哦，我来烫只脚，我都来打土呢。我去海边啊，我买烫只脚都来打土呢，我最爱打土。我感觉。打土吼，会当疏解疲劳，因为咱人开当真正跟地球接触，疏解咱的身躯的静电，这是真正的哦。你打土开干啊，身躯的静电放掉，啊，这时阵身躯的疲劳会减轻，人会轻松啊。哦，时间有限哦，陈老师进一步讲，我听就明听。即马咱如果咱有咧打土，当然是好，不过真的人真少打土。对不？你讲像是我伫厝咧，我厝吼打来打去，惊来惊去，你打袂着土卡，真正的土，跟地球相接着的土，了解吼？你伫恁厝内打是叫做地板，伊接袂着土，电极，咱的磁场接袂着，了解意思吼？哎，所以咱来了解吼。啊，来第二吼，脚底按摩其实也当刺激穴道，吼，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齁、哦、因为真侪人拢知影齁、哦、啊按摩就是利用着刺激的原理按摩原理来帮助咱把脚底加血管加脚的杂质把它疏通出来。因为遐沉淀的东西遐毒素加杂质沉淀伫脚底伊拢走袂出来尤其老大哥老大姐。加老侪灰啊做者杂质沉淀伫遐啊你血管袂通神经就麻。大哥啊，大姐啊，我咧讲你了解意思吼、哦。来，咱的果汁，果汁是不是沉淀？对吧？果汁会沉淀嘛，对吧？好、哦，果汁的沉淀，沉淀了下骹会顶，你啊久，你久未清无甲擦皮，下骹就变顶去，对不？啊，大哥大姐，长期运动较无够，活动较无够，所以你骹的循环较歹的时阵。真侪杂质，伊的沉积、沉淀伫你的脚底血管，所以你的脚你就特别容易硬、容易钉、容易麻、容易硬。啊，这杂质沉积底下、沉底底下，啊，你唯一的方式咧，就是按摩，该刺、该刺、该刺，刺刺的了后，那就你一罐膏夹甲切切的，伊就袂沉淀啦，对不？同款的道理。吼、哦，啊，咱切切了，伊对着循环造出来，咱会当经由大便、经由淋巴、经由大便、经由放尿，会当把杂质毒素排出来，因为伊沉淀伫脚底去。吼、哦，安尼我讲听众没有了解，所以做者毒素沉淀伫脚底的时阵，伊无经过着大便尿去排出来，伊是沉淀伫咱脚底去，吼、哦，沉淀伫迄个所在去。啊，像是讲阿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了解啊，所以脚底。其实有很多结晶沉积杂质沉积因为伊迄个所在迄个所在离身体中心中咧要甲上上袂等来伊沉积伫咱脚底的血管内底去啊。但你说统称哪个讲毒素杂质我咧讲你就听我吼因为当作足些物件沉淀啥物物件咱唔知道有诶较长期大个大只身体毒素较侪杂质较侪沉淀伫迄个内底。对吧齁、哦、所以前世讲话这时阵我今天就有点白大姐的问齁、哦。我讲我听到没有听把这杂质清出来你脚底循环好啊诶嘿嘿新奇的事情发生啊。什么事情脚底循环好啊你走路较好走。脚较袂麻脚较袂酸啊。感觉人较轻松啊。啊毒素沉积伫脚底毒素排毒出来人嘛感觉较轻松啊。故意人感觉

做舒服啊，给做舒服啊，对不？对吼、哦，哎，阿亮，哎呦，陈老师，啊吼、哦，脚底边按摩，我甲大哥大姐，大哥大姐叫恁烫脚卡惊咯，外靠小烫烫，拢是柏油路，还是边那惊？是不是？所以咧，当中的时阵脚底按摩的真重要，叫恁去行公园石头啊路，迄个伤刺激，大哥大姐个袂堪紧，吼、哦，叫恁行石头路太刺激了，因为迄有当下大哥大姐脚底受伤。你卖看呢？迄公仔石头呢？迄位大哥大姐去行，行了脚底足底筋膜会发炎，足底筋膜会发炎，你袂堪紧。所以按摩是足好的方式。哦，我讲按摩，足底按摩是足好的方式，对不？好、哦，所以按摩了的时阵，可能你会感觉，规人啊轻松，甚至你身躯会流汗，会排汗哦。哦，我讲啊，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了解着啊，哈、哦，系啊。当中的时阵呢，人生真正真神奇。但有说，请问你吼、哦，有人讲囡仔生出来哭吼、哦，是因为人生是苦啊？吼、哦，这有人讲的啊，讲囡仔大生落来是安奈大哭，因为人生是苦啊，对不？吼、哦，啊，其实呢，因为伊哭，伊开始喘气嘛，伊爱呼吸，伊无哭出来，伊无法度呼吸嘛，因为伊伫妈妈内底，伊是靠妈妈的营养嘛，脱离母体了的，伊爱家己喘气啊。哦，咱拢知影讲这个道理，是不是？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正工商发达，民众哦，食食食过头。台湾人哦，这个呐，当中心足甘食的呢。哦，什么好康好料的，咱会甲食起来啃，是不是？唔过咧，你当发现着讲，真侪大哥大姐尤其食老花。最近运动量较少诶，运动量较无够诶，活动量较无好诶，即个时阵脚麻现象就来啊！我讲一个脚麻，就是反一个通清，比如你脚底澹澹啊，脚底烧烧啦，脚底杂杂啦，高血压咧烧啦，甚至咧，即、这个脚底麻麻啦，即通清起来拢是脚麻诶问题，对无？通清起来拢是脚麻诶问题，好、哦。啊，像是讲啊，即个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记得了解，就有着足底按摩、脚底按摩，当然就会当帮助咱身体健康，对吧？对吼，讲到这，听众朋友，大个大记有概念。我当然，我今仔要教你安那按摩，是不是？吼、哦，足底按摩，你也看到讲，外靠的足底按摩来的哦，对这所在反射什么会啦？肝啦、胆啦、腰子啦、耳啊啦、膀胱啦、毛长啦、小长啦，你看不了。但就苏来讲啊，反正规个足底都是爱按摩嘛，对不？所以大哥大姐，咱平常时的时阵，但就苏家人吼，咱平常时的时阵，咱来开一粒网球，网球啊，啊，陈老师，啊，开网球要从啊，黄色的嘿。黄色的网球，顶顶的网球，嘿，卡卡淋淋的，就是这么简单啦、啊，吼、哦，卡卡淋淋的，嘿，卡卡淋淋的，吼、哦，大哥大姐网球安尼卡卡淋淋的，常常安尼按摩改淋淋的，就那球人用手在甲你塞，是不是啊？是不是？吼、哦，一粒网球的解决了，陈老师这么简单哦，无你去看麦，好、哦，无大哥大姐去看麦，好不好、哦？所以。如果大哥大姐，您本身有脚麻的问题，咱就去找一粒硬式的钉的网球。网球怎样哈？嘿，发蒙的呀，哎呀，小块蒙蒙的呀，哎呀，对，网球。你咧听陈老师节目时，脚底就加软软的，脚底就加软软的，只脚软了话，倒脚，当当的软软的，一家一支脚就好。好、哦，了解意思哈。用陈老师，我脚搞我功夫较好，我免两支脚。买单啊！你遐功夫好，你我都两支卡，你买单两支卡做位按摩，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听哦。啊，如果特工按摩咧，得那像特工有人甲你垫卡，啊，乔氏现在叫你用网球，中乔氏嘿，我较牛吼，我吼、哦、要来打迄、那个，人迄有一种迄、那个足底吼，迄种什么足底按摩板，哦，迄小刺激，做些大个大只。立家脚底发炎，啊！你莫爬起你，你徛起你打呢，身躯重量，咱一个人六七十公斤，
那七十公斤啊，你也跌落，那恁的骨头、恁的筋未砍折啊。我讲恁了解吼，所以公爱打喺石头，我大家爱爱叫啊，吼！啊，你足底按摩，那慢慢啊，甲暖暖的、暖暖的、暖暖的，大哥大姐吼，坐好，啊坐正，腰唔好坐歪歪，啊脚底顺软脚歹。中超市啊，我咧按摩偌久，我脚麻很伤的，加好做者，咱吼持之以恒，反正逐工足底就是爱按摩。大刚足底的喜爱按摩，好、哦、啊，大哥大姐哈，大、哦、刚按摩啊，用着轻松的方式来按摩，好、哦，捏捏了会加足舒服，加足舒服啊。最后，陈老师搁要教你一个绝招，因为足底按摩是按摩脚底嘛，你用网球嘛，对不？好、哦，你用网球是按摩脚底嘛，好、哦，按摩了的时阵有无？咱按摩了的时阵吼，咱脚底嘿，咱脚底甲切切嘞。好、哦，你有一个专门足底按摩的布巾啊，准备一条毛巾对嘛？哈、哦，嘿，脚底给切切嘞，切切落淡，准淡吼，给切切落淡，然后用着湿毛巾对不？用着湿毛巾，来大哥啊大姐啊，注意听哦，嘿，注意听哈。咱翘脚的时阵，湿毛巾对不？嘿，咱甲包起来嘛不要紧，好、哦，阿、啊、你湿毛巾切切来了，伫肩胛的两边边啊。指甲、脚趾底来两边边啊，甲叮叮，嘿，对，甲叮叮，嘿，了解吼、哦。每一个指甲的两边，嘿，咱嘞，甲叮一下，吼、哦，叮一下三十下，嘿，安尼一二三四，指甲两边，嘿，指甲两边，嘿，五支针头啊，对不吼？一支脚五支针头啊，两边三十下，后来脚掌用手用手甲包起来，甲叮叮，手甲包起来，甲叮叮。嘿，来脚底、脚后跟、脚后跟，赶快手包起来，手掌包脚底包起来，旁边个叮叮，嘿，安尼的完成着简单的足底按摩。啊，这对着大哥大姐来讲，第一较未受伤，比较不会受伤，温和啊，有效啊，上重要的健康，好不？安尼今仔日。听陈老师讲的时阵，陈老师跟你讲哦，吴神父当初伊教着伊的教友帮民众足底按摩，啊，现在大家来这个当中找吴神父按摩，就是起也较爽快。啊，不过像陈老师跟你讲的，做者大哥大姐，恁的筋骨吼未堪起去，有人足底按摩，嘿，这恁大力安尼托，你会托个哀哀叫，你会托个流目屎。我讲恁听，啊，你家己按摩。因为你伫厝，你逐工会当按摩，阁毋免开钱，阁毋免开钱。啊，咱咧，咱用两粒网球，吼、哦，两粒网球啊，坐咧，两粒网球吼、哦，网球垫个坐咧，啊，脚得较软软的，脚得较软软的，用用脚得较软软的，前后左右，那就人用手镜头啊咧，甲你按摩同款，好不好？啊，最后就像陈老师讲的，咱咧用一条单薄巾啊，专门咱咧抓脚用的。淡薄巾啊，吼、哦，准准的，唔免伤大条。淡薄巾啊，细个条啊，小方巾就好。淡薄巾啊，脚底切切的，然后咱的脚肩胛边弄个垫垫，脚掌个垫垫，脚后跟个垫垫，吼、哦，旁边个垫垫。但你是相信，做者大哥大姐，脚麻的问题，脚冰冰的问题，脚小小的问题，脚骨的问题，甚至脚无爽快的问题，可能会当大大缓解真济，好不好？好、哦，就今仔日，陈老师甲恁提醒诶，咱先去做者杂质毒素诶囤积伫脚底血管当中，会导致着脚底神经产生着一寡无爽快，会麻、会擦、会骨、会烧烧、会淡淡，甚至会冰冰，会各种诶问题产生，迄就是神经伊产生诶问题。所以咱要促进着咱脚底，因为即杂质囤积伫咱诶脚底当中，对无？所以按摩就真重要。人生咱不是少年的啊，吃老的会向用健康的方式来调理是真好的，好不好？安尼跟咱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何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哥讲，老婆诶，好，我吼赶紧的来买两粒啊网球回来，老王诶，赶紧去，好。陈老师吼，今仔日吼教咱一步吼，买两粒网球吼，等下卡练练的，无定着嘞，卡嘞就继续舒服，试看卖，
吼、哦，足好用，吼、哦、啊、哦、大哥大姐，但你说鼓励恁，脚了了，脚较舒服啊，咱就是爱运动，爱行路，爱行路，要走路，吼、哦。啊，毋过有一个所在，你可能无好按摩，啥物物件？关站吼，嘿、哦、对，脚头屋，有阿超市啊，脚头边呐，我拢教恁脚头屋，恁都爱打脚踏车，对不？打脚踏车的时阵，促进着关节的按摩。啊，真侪人脚头有损害，医生跟你讲，你得着退化性关节炎。啊，什么退化性关节炎？这个名词实在是吼，足容易有大哥大姐误解。什么叫做退化性关节炎？退化，大哥大姐会叫伊讲啊，我食了我关节退化。我跟恁报告的吼，有的大哥大姐。食到八十岁、九十岁啊，伊个关节比少年的较好，关节比少年的较好。我甲听众朋友讲，只要是去爬玉山的时候，我讲我拄到一个陈大哥，陈大哥今年已经八十几岁啊，伊要阁带人咧爬玉山，已经三百月啊，就是百月已经爬三百道以上啊。你敢知影伊带人去爬玉山，伊毋是轻松？哎、欸，这个安那一个人一个溜溜的吉林呢？毋是呢，伊顶管阁排二三十公斤的重装备呢。去你去你玉山百岳顶馆，哎，过暝三工五工呢。啊，一个七八十岁的人，伊现在当遮尼厉害。我以前吼，伊东埔山庄拄着这位陈大哥时，陈大哥讲来，少年呢，我借你望看卖。我哈，大哥也是要望对，你看我的手骨，我的脚腿，哎，足结实呢。伊的手臂啊，伊的大腿啊，足结实的呢。伊讲哦，足侪阮食到这回哦，关节疼，关节未行，关节未白。伊讲你看，我的关节吼未输少年家。伊甲我讲，伊的关节未输少年家。结果伊去东埔山庄，伊甲这团友炸三去你家，你敢知？我无骗你哦。伊炸东埔去东埔山庄，你敢知？叫山友吼，大家爬山炸三一只，因为去哩，伊底下猪牛排、煎牛排吼，大家食。伊去你顶馆煎牛排哦，我讲陈大哥，阿贤啊，起来爬山爱食牛排，伊讲蛋白质真重要，营养真重要，所以陈老师甲大哥大姐讲吼，营养真重要啦。啊，你骨头关节食老就会退化，但有时感觉迄个名词是无健康的，吼、哦，关节磨损呐，关节磨损就讲长期你关节无保养，你关节无健康的使用。所以就得到你关节无啊顺，啊关节软骨啊无啊顺，伊会修补无？伊会修补，啊你爱好营养，所以咧关节需要胶原蛋白，伊需要 Q10 来巩固，伊需要钙质，伊需要 B 群来帮助。简单来讲，老大哥老大姐平常时打脚踏车，吼、哦，促进了咱关节滑囊伊的流通，帮助伊修补。啊然后咧，做些大哥大姐走路无好行，关节会疼，吼、哦、袂 Q， 你听陈老师一句话。食了有血啊，营养爱食有够，所以大哥大姐食了啊，钙质爱补充 ，Q10 爱补充，胶原蛋白爱补充 ，B 群爱补充，是不是？啊，你要去对，找一罐这专营养、专照顾、专配方的好产品，但就是介绍心钙球做够，心钙球内底有上好的 Q10， 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 B 群，佮加上上完整的钙质，所以有大哥大姐补钙。波比群、波 Q 天、波钙质，请你记，一罐2800块，当食一个半月，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尔，外口买袂到。但你说心钙球足好用、足专业，波钙、波 Q 天、波比群补充这个胶原蛋白第一名，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时间到，电台工商刷卡助理解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找助理嘿，0800773355。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100%
10: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啊。咱人生吼，食到五十岁过，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逐天脚底甲软软的，脚底甲刺刺的，脚底甲软软的，因为像陈药师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的，生活当中吼，可能足侪种人朋友，你拢逐天上班，上班下班，上班下班，你要运动要行路，可能咧。当中呢，较无法度周转，比较没有办法周全，脚底的血管伊就真容易囤积毒素，因为咱毋是少年的啊啦，对不？你要像少年人安尼叮当活动，要走要跳，我甲你讲，啥物人需要足底按摩？当你无咧跳啊啦，无咧跳啊，我讲你听无？无咧跑跑跳跳啊，无咧跑步啊，无咧跳啊，你都爱足底按摩啊啦。吼、哦，陈老师讲了解，真侪脚头歹的，像我咧讲互恁听，足侪人脚头歹，讲陈老师我脚头歹，我袂当跳。但有时来讲，唔是袂当跳，是你袂向跳。脚头歹是安那袂当跳，来，但有时教你跳，垫脚尖跳，垫脚尖跳，脚头歹，你愈爱活动，愈爱叮当，所以脚头无好的人，你会记哩，陈老师甲恁提醒的。你的原地踏步跳，轻轻啊跳，轻轻啊跳，啊踏步爱给你垫脚尖。你用桥是斜那爱垫脚尖，垫脚尖就是要和你的脚头乌，较袂去受到你跳的时阵伊的力量的伤害，保护你的脚头乌，保护你的膝关节，安尼了解无？所以脚头歪的人会当跳袂？我该讲会当。原地踏步跳，原地踏步跳，啊，然后垫脚尖，轻轻跳。但有事跟你讲，颠倒对你的关节有帮助。来第二，作者大哥大姐，脚头歹，吼、哦，脚头咧疼，就是食药啊止疼消炎的注射。我顶下拄着一个朋友，四十几岁，伊脚头去手术，伊迄个什么会啊，半月板。半月板去做微创手术，半月板做微创手术。王少年啊，你四十几岁呢？你是安那？你去半月板去手术？伊讲啊，较早吼咧疼。伊讲较早过去是运动，可能运动受伤，运动还是车祸受伤。受伤了，迄个半月板吼咧疼，你敢知伊安那处理？伊拢去抽水，伊拢去抽水啊！啊，抽抽会疼，佮注类固醇。安尼几年落来呢？这半月板已经歹了。我讲，啊，你卡无甲医生问，啊，我倒不是，我无爽快，我得来抽水，我得来注射，注类固醇，啊，是安那无好伊，是安那颠倒爱手术。可见呢，民众，你关节咧疼的时阵，你唔是抽水去注类固醇，你得用得好啊，你爱保养，你爱营养。只要是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关在内底，伊作需要的华人意，那就汽车，你一台机器，你无甲沾油，这台机器就卡掉，就袂振动啊，就生身啊。关节上惊就是坐嘞，咱坐嘞时阵，咱的关节，你莫看安尼坐嘞舒服哦，坐嘞时关节是夹掉的，所以华人意是分泌袂出来。花人意是分泌不出来，所以你若观察歹的人，你坐伤久，你的观察歹愈紧，因为你夹的嘛。你坐的时阵，咱的脚头是夹掉的。啊，这时阵伊的花人意是分泌不出来。大哥大姐有看过迄个水井有无？水井是不是一个水盒啊？爱用手夹的夹的夹的水就流出来，对不？观察的像安尼。你无叮当，你坐掉诶，他就滑囊液就流不出来，关节的搭，但一起来走路，脚头的疼。你讲哈，这要是安尼哦，关节歹的人坐愈久，脚头愈紧歹。啊，来第二个，关节歹，做者大哥大姐走路脚的开开，因为走路脚会疼嘛，脚的开开外八，啊，磨损愈厉害，因为伊的胃外侧还是内侧伊的磨掉伊。
我讲你了解吼，所以关节歹的人走路爱跌，走路爱跌，袂当外八，袂当内八，吼、哦、啊第二袂当坐伤久，爱叮当爱活动，吼、哦、啊第三听陈律师一句口讲，关节无好诶，你甲关节伊需要诶胶原蛋白、UC2，包括着 Q10。做这样讲，像是现在我关节歹，我爱食 Q10。Q10 即系当帮助修复、修补，和你的胶原蛋白的 Q， 和你的胶原蛋白较袂流失，和你的胶原蛋白伊会当活化，和伊较 Q。了解意思吼？所以对有胶原蛋白，关节内底软骨啊，包括着你的筋骨、腰骨内底椎间盘软骨啊，对不？包括你皮肤的胶质。所以像那超市甲恁讲，女孩子。你爱水，你用超市。我最近吼腰纹皱纹一大堆，唔是你化妆品抹无够。卖连讲食愈侪货啊，你粉爱抹愈高，唔是。咱也是爱甲皮肤搞好高，皮肤要高，就是爱皮肤的胶质，皮肤的胶质要收会掉，就是爱 Q10。所以现在你进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双下巴拢已经堆落来，什么原因？你皮薄去呀嘛，皮啥来薄去？唔是你的外皮薄去，唔是去拉皮都会动，是你的胶原蛋白无去啊！你有看到无？有迄明星去拉皮了足奇怪，因为伊无胶质内底皮肤无胶原蛋白，但叫迄个皮肉硬足病，那就气球要崩去啊咧！迄卡会好看，迄袂好看，迄皮肤无弹性啊！迄拉皮肉到尾，皮肤拢无弹性去。你真正要有你的皮水，皮水是皮要有弹性，唔只有表情。你像迄拉皮肉到尾啊，迄表情嘛拢怪怪，拢平平。有无足侪明星去拉皮，肉到尾啊，表情怪怪啊，拢平平，啊感觉袂自然，啊搁那像要崩伊啊呢？是不是？啊，要有你的皮肤水，就是爱恢复着你的皮下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都爱 Q10 去巩固。因为 Q10 带当帮助咱的胶原蛋白的弹性，恢复着伊的弹性，和你的胶原蛋白的活性跟弹性。所以真正讲，只要是我一定去食胶原蛋白，但有苏甲你讲，你胶原蛋白你无 Q10， 你的胶原蛋白 Q 袂掉，而且补袂去。我讲了解啊，第二补充胶原蛋白够一个学问，胶原蛋白分子真多，身体要吸收。佮包括着咱的身体要营养真困难，所以毋是清清菜菜一般的胶原蛋白你食落，伊就会当做修补，伊就会当做营养。UC2胶原蛋白伊是圆形的胶原蛋白，所以伊足接近了咱人体的蛋白质，也当互咱的身体来运用。啊，配合着 Q10， 伊就当达到上好。尤其你软骨啊、脚头的软骨啊，伊如果胶原蛋白开始咧磨损啊。好，帮助伊修补的原料，互伊避免着借胶质、胶原蛋白去有破去、去有流失去、去有损害去。佮帮助女孩子，你皮下胶原蛋白较袂流失，皮会较高，皮会较平。你也发现着讲，有影呢？最近吼，我听超市的话，胶原蛋白 Q10 钙质米群真有够，真正皮肤较 Q 呢，腰纹较少呢。但你有说个女孩子讲，女孩子啊，做些女孩子，你讲奇怪啊，我最近像那照镜拢未水，啊那因为皮肤摇曳，皮肤摇曳，皮肤薄去啊，是不是？唔是去做玻尿酸，嘛唔是去做肉毒，嘛唔是去拉皮，你的皮都会变啊，是你皮下的胶原蛋白无去啊，你无甲食倒当啊害当。问题是做些女孩子食一大堆胶原蛋白，食未起工，因为你无 Q10。因为你配方唔对，我讲有理无？第二，陈老师甲你讲，女孩子惊皮肤乌，陈老师甲你讲 ，Q10 的抑制黑色素，所以 Q10 较高的人较袂生老人斑。我无骗你哦，真正哦，因为 Q10 是抑制黑色素，伊的效果比维生素 C 搁较好。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的了解到，真侪人你也感觉讲，有影。听陈老师的建议，咱的五十岁过啊，抓住青春的尾巴，想要水一个，皮肤要 Q 一个，关节要 Q 一个，骨头要 Q 一个，心脏要 Q 一个，
那你营养爱较高，营养爱足够。老大哥、老大姐骨头关节要 Q， 关节要 Q， 爬楼梯好爬，爬山好爬 ，Q 天胶原蛋白爱有够。女孩子你要水，你听陈老师一句口肯，你提早你二五十岁，你甲 Q 天胶原蛋白吃好有够。连讲六十岁、七十岁，亲戚朋友、同学来讲，哦，陈阿花，啊你是安那白白六十岁，啊你安尼面皮 Q 底底，你去整形哦。伊讲我较无咧，嘿，我咧拢是靠食出来。我听陈老师建议，我咧营养较高，所以皮肤 Q 底底，自然水啦。陈老师甲听众朋友讲真正，吼、哦，啊过来。男士朋友，真侪男士朋友吼，男士朋友一直做一直拼，不过男士朋友上惊的就是啥？尿泡酸症。男士朋友尿泡酸症，放药就歹放，徛伫药兜啊，五分钟、十分钟，药较放出来。小事来讲哦，啥物人尿泡酸有症无症哦，看伊徛伫药兜啊，放药放会出来，你就知影啦，对不？白白大家做伙放药，游览车落来放落来，白白大家去放药，结果咧，少年的吼、喔，一步药大大步，我、哦、一直酸，一直酸，等者了啊，好啊，赶紧来洗手要出去。大哥吼、喔，人个游览车咧等，徛底下五分钟啊，少年的放了啊，以后个阿未开始放诶，导游来催讲，大哥啊，啊村里一个呢，好啦，啊都阿未放出来。哈，大哥啊，你来很久啊，未放出来哦。啊，都尿泡酸症哦，吼、哦，放药拢爱徛足久，才放得出来。因为尿泡酸锁伫尿道头嘛，对不？啊，免后尿泡酸较未症。但你苏请问你，心坎 Q 天，心坎 Q 天，真诶哦，查甫人，因为尿泡酸，吼、哦，尿泡酸症诶人，心都愈无够。所以也想发现到心愈无够的查甫人，尿泡酸愈熬症。第二 ，Q 10是抗氧化、抗老化，预防细胞老化。所以你心呐、啊、Q 10呐、维生素 C 啦、B 群愈高，查甫人尿泡酸较袂症。但是说爱讲，男士朋友你症五十岁，我请问你，你连讲七十岁，你尿泡酸症加爱手术啦，尿泡酸肥大爱手术啦，放药放袂出爱手术啦，你爱开二十几万呢？用超市是安怎？尿泡酸啊，雷射手术啊，你传统手术老会济，过来大医院啊，真侪人无爱啊。所以真侪尿泡酸的东西，自费手术爱二十几万，自费手术爱二十几万啊，无大劲，佫容易影响到你的性功能。因为雷射手术了后，伊的副作用真有可能会影响到查甫人的性功能。所以你是不是得不偿失？对不？你进五十岁，你提早拍算，中后影，吼、哦，作者，我跟你讲哦，真侪男士朋友五六十岁，你啊放药都无好放啊嘞，真的嘞，真侪人五六十岁，你啊家己摇头啊，可能嘞，都要两三分钟摇卡放会出来嘞，啊是安那，是安那徛一个卡放会出来，因为了无啥症啊，是不是？所以咱来了解着。人生五十岁过，身体是靠养生、靠保养，好不好？咱身体顾好，兼看足侪医生；身体也顾未好，你来规工来找医生，吼、哦！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加养一群来找助理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大家赶紧的，陈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拨通，直接电话卡起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福星乡的吴小姐在问吼，肝硬化已经中度呀，吼、哦，医生有开药要吃，会好未？来，吴小姐来，悄悄跟你讲，配合医生的治疗，有可能会好，因为咱的肝会再生，了解吼、哦？啊，这问题来啊！就是肝硬化，吼、哦，肝硬化，伊可能伊硬起的所在，伊无法度个重新个生出来，因为伊顶硬起啊。唔过伊会当稳定。我讲你听吼，就是卖个好你的肝发炎，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肝已经顶起的所在，肝已经顶起啊，肝已经顶起啊，顶起啊，伊无法度个恢复啊，已经变石头嘛，顶起啊，对不？所以定义所在等个会有正常的肝呗，无法度再生啊。啊，唔过咱的肝哦，咱的肝系其他好的所在，咱就是维持好伊，卖恶化，这就是一个重点。啊，进来啊，是安怎你的肝会硬化？所以你也先了解到你肝硬化的原因啊。你是病毒感染引起的，病毒引起的感染发炎的，啊是你脂肪肝哦，你肝包油。就得到肝发炎的，还是你酒精性肝炎，你喝酒引起到肝发炎的，吼、哦，各种的原因，先要配合到医生的治疗，啊，第二找出到原因，来这个控制原因。我讲了解吼、哦，所以这个吴小姐，你无讲到讲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肝硬化，吼、哦，你无讲到吼、哦，啊，像是要来讲，如果是病毒引起的肝炎，你一定要配合医生。把病毒压制落来，因为病毒引起你肝发炎嘛。咱进的是讲硬化的所在，伊无法度个恢复啊，因为已经硬化去，伊无法度个恢复啊。伊唯一会当做的代志，就是把好的个过掉的，对不？好的过掉的，伊正常肝机能也是会当感官正常运作。吼、哦，有的人都会当关肝嘛，是不是？所以咱就是把好的过掉。啊，像那进前肝的发炎，比如讲有的啉酒。有的像大口肝包油，你都要配合着减肥。肝包油就是爱减肥运动，肝包油就是爱减肥运动。好、哦，咱听众朋友听着了解哈，肝包油就是爱减肥运动。好、哦，过来病毒性肝炎、乙肝、乙肝都是爱治疗。好、哦，配合着医生用药啊来控制治疗，减少着病毒对肝的危害。吼、哦，乙肝有可能会当用药啊，甲头死。不过乙肝大部分拢是控制为主，了解意思吼、哦。好，那呢，像是讲一个重点，就是这个结论。吴小姐，像是甲你讲，肝硬化的部分，伊是无法度恢复啊。不过肝硬化只要会当甲这个肝发炎的状况压制落来，控制掉的，卖个发炎，那呢，你肝赶快会当正常运作。了解齁、哦、所以要怎找到健康的原因，到底你是病毒引起的肝炎，还是脂肪肝包油引起的肝炎，还是酒精引起的肝炎，你要跟医生研究探讨找出原因，然后控制你引起肝炎的原因，避免到肝发炎，就是维持到你肝机能最重要的关键。了解齁、哦、真正说超市啊，病毒性肝炎我来吃一挂肝油啊，来缓解的蛋白，但你说干嘛？那是辅助，
上重要的病毒性肝炎是要治疗病毒，爱抬起病毒，了解意思哈。所以上重要的是配合医生的治疗，甲病毒抬落去压制掉的。如果你是酒精型的肝炎，你就要戒酒，哈。如果你是肝包油，就是脂肪肝，哈，那呢你就是爱运动，爱减肥，好，安尼了解哈，哈，简单哦，甲小姐报告哈。我来超市去看一下，来，这是谁人问的？阿伯老名，来，这个当中有人在问，脚的侧面有一个结痂的伤口，啊，无讲好啊，无好，结痂的伤口啊，结果安怎？几廿年啊，啊，要如何是好？结痂的伤口对你的伤口无好，敢是安尼讲？迄对伊未生肉，迄未生肉爱做重建手术，我讲你挺有意思吼。比如讲，有个人。你有胸口好袂哩？好、哦，我想可能是听众朋友咧问是这个意思，就是讲我有这胸口有无？啊，胸口好袂哩？好、哦，啊那呢已经几啊年啊？啊要安那？伊虽然好袂哩，啊唔过伊已经有包皮起来啊，包皮起来意思就是讲伊嘛是有封起来啊，袂个流汤，好、哦，袂个化脓，袂个流汤啊。啊，这伤口要紧无？有的就是袂生肉，伊就是安尼。好、哦、啊，如果要做，就是爱重建手术，伊就爱清创，医生就爱乌肉，甲你乌肉啊，甲你填白，了解意思哈、哦？嘿，了解意思哈、哦？你用阿超说要安那，会当做手术来处理。我讲你了解，啊，不过伤口也无大，一般来讲伤口也无大，啊，反正伊就包起来，好、哦，只是那一耳，迄伤口就是那一耳，啊，小块打打，好、哦，啊，小块打打，不过袂流汤啊。袂地疼啊，嘛袂发炎啊，吼嘛袂疼啊，就是安尼尔，啊就是保持伫遐安尼。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了解意思吼。啊，种超市啊如果啊要互伊补起来，可能得阁爱请皮肤科，吼、哦，还是整形外科，吼、哦、来做手术来处理，了解意思吼。阁可能得爱做一个小手术来处理，可能爱清创，就是甲你遮。因为伊只肉含血管，只血管连接歹，啊，可能咧，医生咧，甲伊抠抠的，吼、哦，甲你一寡即个未生肉的所在抠抠的了，阁互伊用着一寡特殊的敷料，互伊重新生肉，吼、哦，啊，即拜托着皮肤外科来处理，了解意思吼、哦，了解吼、哦，嘿，看整形外科、整形外科，吼、哦，还是皮肤外科来处理，安尼了解无？吼、哦，因为。伊可能袂阁生啊，因为伊就是那一耳里遐，啊，像你讲的，就结痂、打打啦，伊迄嘛毋是结痂，伊就打打伫遐啦，吼、哦，啊袂生肉啦，啊那耳那耳那一耳啦，那一耳啦，吼、哦，啊吼、哦，当中的时阵咧，你可能你要甲扛迄结痂扛嘛扛袂起来啦，吼、哦，啊就那一耳就袂补肉啦，补袂甜啦，对即个所在补肉补袂甜啦，啊就那耳那耳啊就一扛一扛安尼就对啊。吼、哦，如果是安尼，因为你讲了无清楚，吼、哦，如果是安尼，那呢就是爱做手术，医生得个爱做一寡即个就是清创手术，然后甲一寡就是未生肉所在，搁来处理，可能搁来抠抠的，来整理起来了，吼、哦、啊，利用着看有需要填无，还是有需要即个就是处理一下无，还是有需要搁另外补皮无，吼、哦，当中医生会针对着你的状况搁来做处理。安尼了解吼，啊，你阿超市阿贤那卡当初安尼未生吧？因为超市甲恁提醒者，因为动车时，迄时阵有受伤的时阵，处理了无好，就是割了无好啦，割了无好，第一，足侪人叫是割打就好啊。但你说我讲过啊，进入医疗上是爱割淡的，割淡的较会生吧，割淡的较会生吧。啊，变那割淡的。较早吼，古早人拢是割大的，伤口大起结痂，安尼就叫是讲安尼就不要紧啦。啊，唔过因为有个人脚循环无好，脚循环无好，所以这所在要生肉要补肉补袂甜。吼、哦，啊，通常这种补肉补袂甜的，生肉生袂甜的，大部分拢伴随着有心血管问题，血管硬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这人因为你的血管伊的循环较歹，所以
补肉就补较袂甜。啊，上常发生的就是糖尿病。糖尿病患者，伊的肉拢补袂甜，因为伊的血生袂过，血管生袂过。因为长期糖尿病，血管较歹，啊，血管循环无好，啊，生血生袂过，所以补肉就补袂甜。所以真侪糖尿病患者，医生要手术拢也要烦恼死，因为伊的伤口修复较慢，伤口修复较歹，因为糖尿病患者，伊的血管修补能力较无好。好，安尼超市讲，听众朋友就了解意思嘛，吼。啊，通常来讲，较早如果有伤口，咱拢是高大的，高淡的，较早高大的，啊，即拢高淡的，淡的意思来讲，保持伤口的湿润，拿那一两根补吧，补开还好。而且大哥大姐啊，我甲恁提醒哦，因为敷料真重要。你如果你有伤口，恁超市甲恁讲，较早过去拢是。较早咧割伤口，大家安那割你阿麦？较早咧公车杀棍，对无先清洗伤口，生理食盐水清洗伤口，伤口清理了啊，然后杀棍，吼、哦、有点抹抹，对无有点抹抹，加加抹一撮消炎药膏，吼、哦、啊得纱布甲封起来，对无？就是安尼啊，杀菌啊，吼、哦、啊消炎啊，啊得纱布甲封起来，是不是？对无？结果伤口的搭呀，搭起的结痂。啊！你啊，少年的吼，囡仔吼，少年的吼，伊个生肉紧，无掉着迄肉就生出来，结痂，即、這个结痂吼，烫掉去了，肉就已经生出来就好了。唔过，尤其咱就虽然讲的，足侪人生肉慢的，尤其有心血管疾病的人，肉补袂甜，啊，是安尼肉补袂甜，循环歹，啊，循环歹，补袂甜，伊就安那怎纳一凹，纳一空，吼、哦，啊，就结痂怎纳一空。吼、哦，啊，就伫遐，啊，打打，伊嘛变个生啊，伊就是凹一个洞在那里，凹一个洞在那里，啊，打打，啊，凹一个洞，啊，袂个生想啊，袂个生念啊，啊，唔过就打打，啊，袂补吧，补吧，补袂等于，啊，这种的咧，通常都爱清创，就是爱更加抠抠的，促进你的再生，啊，促进你的循环，啊，甚至可以用敷料。我甲恁讲哦，真的敷料最厉害哦，真的敷料吼、哦。敷料就是高地顶管的贴的这个敷料有无吼？高地顶管敷料会促进你生肉，敷料有促进你生肉。啊，来第二，够抑制你生肉，因为有的人肉生过高，少年做个生过高就容易血阻肿，生高顶管佫扑一扑出来了，生伤侪肉有无？较早少年人啊，少年的做高生肉足紧的，所以少年的会生伤侪肉。先说的话，扑一扑一个疤，足歹看的，有无？有吼、哦，所以少年伤口胃顶管拢一个疤，唔是结痂哦，是一个疤，扑一扑，真歹看，对无？所以医生会看，整形科医生会看，哎、欸，看你这已经生疤出来啊，生疤出来来抑制你生疤，嘿，敷料抑制你生疤，让你的伤口较平整，让你的伤口较水，脸干较袂扑扑。所以敷料吼有真侪种哦，吼我讲听就比较了解吼。啊，如果想要有伤口水，当然啦、啊，爱配合着可能整形科医生那边去处理。吼、哦，你有伤口的所在要割啊，还是皮肤外科，还是整形外科？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啦，吼、哦，好、哦，他就没有诶问题，教授跟你回答个只。后来，他种朋友。新北庄大哥在问，半暝啊搞尿，食六龙粉哦。来，超市甲恁报告的吼，有个人会食六龙的物件对无？系啊，龙超市鹿茸的物件，伊滴，我先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系啊，鹿茸这物件有无？六龙这物件，伊是绿色的物件对啊吼，我讲听众朋友就了解意思嘛吼。伊本身是绿色的物件，所以咧，尤其是老大哥、老大姐，陈老师吼，要甲恁提醒，老大哥、老大姐，咱食了有火的时阵，有当时啊，恁食着绿色的物件。

容不足，信用不足，经费不足，吼、哦，身体虚寒，身体虚寒。好，我讲啊，这时阵简单听众朋友一个了解。所以咧，问题来啊，吼、哦，农用这个物件，伊容易伊做火嘛，所以伊容易火过头嘛，伊容易用火过头嘛，所以有的人会食较火气大，有的人会食较流鼻血。有的人会食较胃无爽快，甚至咧，有的人咧会食了咧，颠倒会困未起。吼、哦，大哥咧讲啊，我困前食这鹿茸甘好。吼、哦，我来讲啊，吼、哦，因为鹿茸内底有激素，吼、哦，伊内底有一挂激素，吼、哦，激素的物件，吼、哦，啊，这种激素的物件到底对着大哥大姐来讲，有当时啊咧，有当时啊咧，火气大过头去，容易走火过头去。所以咧，陈老师感觉讲，尤其有当时啊，有诶大哥大姐，尤其比如讲血压高呢，火气大诶，歹困诶，伊是补血作用嘛，了解意思吼？鹿茸本身是补血作用嘛，所以火气大是拢无建议食。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吼。啊，种超市鹿茸这物件，哪呢暗时要困食刚好？大哥大姐啊，伊是助血嘛。补血作用嘛，是不是？啊你，你歹困的人，你的火气容易大，啊，你个困前食，你敢会堪食？当然是无好啊，无适合啊，哦。啊，你用起时啊，食一束啊，啊，看你的状况，是不是你？但就说爱讲过啊，吼、哦，是不是你身体较寒性、较冷性、信用不足？你啊，冷地的人，你可能食寡些重，了解意思吼、哦？冷地的人，你冷地的人。啊你啊热地的人，你本身就虚火大，火气大，嘴咧嘴打嘴嗽啊，血压悬啊。啊你咧，你未堪即食啊，啊你搁食落咧，血伤旺啊，血压就容易呛啊，暗时啊就容易歹困啊，啊人就容易虚火、热火大，甚至头壳咧就容易安那胀啊，人就无爽快啊。好、哦，安尼了解吼、哦。所以有壮大哥咧问讲，陈老师，鹿茸粉，我唔知你是安那要食鹿茸粉。好，陈老师唔知啊，讲你现在要食鹿茸粉，唔过我当甲庄大哥报告者，鹿茸粉通常来讲是信用不足，好、哦，肝心精血不足，好、哦，也是身体虚冷虚寒的人咧食做使用，了解意思吼、哦，身体较虚冷的啦，身体较虚冷的，吼、哦，啊食过会当，啊唔过咧，食了过头，有当时也会颠倒咧。身体咧，有当时也未堪住，容易火气大，吼、哦，容易热火。所以，尤其比如讲，有的人血压高呢，有的人火气大，嘴大嘴咧嘴嗽，这人就较无适合入鹿茸。了解意思吼、哦，就较无适合鹿茸。吼、哦，安尼听众朋友听吼，系、哦、啊。比如讲，有的人咧食骨碌二仙加进前，我讲一下听众朋友听。进前一个大哥，系啊，伊。长期伊咧食龟鹿二仙的物件，嘿对，嘿啊！啊伊食一段时间呢啊，好啊，唔知啊那伊个感觉讲伊个血压卡拢愈来愈悬，血压愈来愈悬。嘿啊，因为长期有咧看高血压，迄个医生咧有咧看高血压专科的即个就是治疗高血压的问题。好，伊就甲医生讲，啊伊唔知医生唔知有食鹿茸，医生唔知有食鹿茸。结果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咧医生就搁加加油啊，因为血压降未落来嘛，伊就搁加加油啊，系啊，啊吼、哦，当中的时阵油啊，就搁加较重的，系啊，啊来控制伊的血压，啊到尾啊，真趣味的代志，就是伊到尾啊，伊迄骨碌二仙加无食，啊伊是不是高血压药啊搁加重啊？结果血压怎降伤低？降伤低，伊拄卡来讲，超市我唔知哪以前教我加油啊，血压降伤低。我话你进前先来加油啊，啊进前血压管控制袂好，啊早期咧，早期控制了解好啊，无问题啊。以前贵油啊，控制了解好无问题。爱讲啊，伊自从伊开始食，就是食迄个骨碌二仙吼，诶，食这物件了，伊就感觉伊血压一直升悬起来。讲对啊，大哥啊，啊你身体体质较热衰，你袂堪去食这伤热衰，所以你食了你血压悬。啊！伊食了血压管理无甲医生讲，啊！医生阁甲你加油啊！啊！你真无食啊！
你结果药啊就变小重啊，所以你应该甲医生讲，搁来检讨你药物的使用。伊到尾啊，搁去看医生讲，医生搁来检查进程，检查进程，结果人伊血压就变顺啊。好、哦，所以像是讲啊，即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哥报告一下。好、哦，庄大哥啦，吼、哦，系啊，啊来，庄大哥讲，半暝啊搞尿食六龙粉，我唔知啊是安那。啥人甲你讲半夜啊搞药会当食六龙粉啊？真侪人讲啊，像是啊吼、哦、六龙粉我食起来是毋是半夜啊搞药会较好？大哥啊大姐啊，伊是较热涩的物件啦，伊是较热涩的物件。如果你身体虚啦，但就说感觉讲会当食过，好、哦、爱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是即、這个身体虚会当食过，吼、哦、啊唔过如果你火气大，可能就不适合。好、哦，安尼庄大哥陈律师讲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唔过基本上来讲啦，吼、哦，你要食六龙粉来，即、這个当中来治疗着你半暝啊搞尿，伫中医的效果当中，较无遮尔对症，较无遮尔对症。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我来讲一道。六龙伊本身是咧壮肾阳、强筋骨，所以偏向伫较壮筋骨当中，壮筋骨当中。哦，一寡筋骨病啦，哦，筋骨较无好啦，食老身体较虚冷、较虚寒、较虚弱啊。那呢，食过来顾筋骨，吼、哦，食了咱即个补肾阳，安尼较会当。啊，毋过如果你暗时啊熬夜来食，本身是较无对症啊，毋过毋是袂当食，毋是袂当食，吼、哦。啊，毋过陈律师感觉讲，其实日时啊食会较好，吼、哦。如果你真正要食，日时啊食会较好，吼、哦，尽量卖伫暗时啊困前食。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因为有当时啊，颠倒真侪人食了会容易困袂去。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我刚才那大哥报告一下。好来，请示个看一下哈。白大姐，白大姐，你的问题请示今仔回答嘛哈。咱吼、哦、脚部按摩用迄个网球吼，脚底练练嘞，逐工练一阵嘛，看卖。白大姐，你身体介好？啊，但是感觉你可能最近运动较无像较早遐尔强壮，运动较无像较早遐尔强壮，啊，所以脚底麻麻的问题吼，可能咱来促进脚底的按摩，吼、哦、啊，你进前可能嘛够脚踝会疼的问题嘛，所以足底按摩是真好的，吼、哦、啊，足底按摩咱得用网球脚底安尼练，前后啦、左右啦、旋转啦，拢会当练，好不好？哦、啊，训练着咱脚趾头的灵活度，脚底的灵活度。啊，可以当促进的脚底的循环，袂歹，吼、哦！啊，足底按摩了时，就像陈老师今仔日讲个聆听，咱会用一块淡薄巾啊，擦擦擦嘞，吼、哦！啊，脚的边啊，枕头啊边啊，吼、哦，脚底甲垫垫，吼、哦！啊，拢会当缓解着恁脚麻现象，好不好？安、哦、尼简单甲白大姐报告。后来，陈老师讲过节来，讲过节，佮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真侪人歹困，暗时啊搞叫，对不？吼、哦，你讲超市啊是安那，我真歹困，暗时啊搞叫。你有发现到这种人在下起把酒打湿湿不？有吼、哦，对吧？啊，你讲超市啊是安那开安呢？来，等你苏家大哥大姐报告，虚火，吼、哦，等你把讲的就是虚火，对身体加虚弱，啊，佮有火气，所以这种人。爱用一挂滋阴润色的中药来调理，先为你目睭过去，因为过你目睭未打、未酸、未涩、未流白油，你暗时也咪继续好困。但是说会当做明确个大个大只报告，如果你暗时啊熬夜啦、啊做歹困啦、啊一暝起来放药几下刀啊，再加起来目睭打涩涩啊，先为目睭过去，过你目睭未打、未酸、未涩，过你目睭较金、较清、较明，你暗时啊就会继续好困。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戴老师啊，真正听你的话，哎，真正用我中药吼来顾目睭，目睭我本来会打会酸会涩，吼啊，再些困醒尤其特别明显，目睭做啊打酸涩，吼啊，甚至会流目油，啊，目睭最近吼拢未金未清未明，暗时啊阁真歹困，结果食你介绍的狐狸金，真正呢，食食了呢吼，目睭较金较清较明。较袂打，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暗时啊，继续好困，人阁袂火气大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介绍互你金哦，已经帮助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衷心的，甲恁的目睭顾金、顾清、顾明，顾恁目睭较袂灯打酸涩流目油，阁顾你目睭看较有，阁上重要顾你继续好困，人较袂搞火气。因为互你金是滋阴润色，伊袂得色。尤其有足侪大哥大姐容易有血压高呢，有无？食老话容易血压高，拢未堪去食热食的物件，啊，佫歹困，血压高，啊，佫歹困，啊，甚至咧当中的时阵，目睭佫打酸涩，啊，伫这种的现场之下，当然你都爱食一挂滋润呢，互你袂火气大，互你暗时啊好困的，互你目睭的滋润，吼、哦，目睭的健康的中药来调理。啊，陈老师介绍狐狸金，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重新甲目睭顾金、顾清、顾明，顾你目睭较袂打、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佮顾你暗时啊较好困、较袂搞火气。大姐讲，哎呦，这是真正有够好用，食你狐狸金了吼，真诶真正，继续好困啊！我吼唔免佮食安眠药啊，我嘛困得起啊呢。
1: 金真正袂歹呢，我都无食爱困药啊呢。
0: 哎呦，有影吼，蔡大姐，你真唔免食爱困药啊吼。
1: 我无咧食爱困药啊。
0: 好，好，恭喜恭喜。有影吼，大姐讲，哎呦，这要是我暗暝了盖起来呢，真诶呢，食你互你金了，目睭较袂打，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暗时也嘛较好困，啊来吼，目睭继续好，啊人嘛继续好困啊，暗暝了也免食呢，真正有够好，够恭喜诶吼，一个大姐哦，用超市真诶呢，哎呦，我食你互你金食甲真好呢，真吼、哦，不但吼、哦、十几年歹困啊。啊，目睭打酸涩流目油，食你互你金食较紧，目睭未打未酸未涩未流目油啊，啊，目睭继续金的啊，继续看作有诶啊，暗时啊嘛继续好困呢。
1: 已经吼，今嘛只要互流目油较好，十几年也未困呢。
2: 啊，
1: 我那早早要改善啦，我要甲你谢谢。
0: 大志勇，只要是我要甲你谢谢，真正你互你金真正真赞吼。伊互你金，陈老师介绍互你金，伊是目睭诶专家，针对着咱做者大哥大姐，尤其手术过白内障了呢，就变作歹困。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白内障手术了变作歹困的是安那伤光，啊目睭做到打酸涩，啊真侪大姐大哥吼、哦，唔知影要如何时候，甚至就开始食安眠药啊。一个大姐哦，用陈老师，啊我目睭吼，就是像你讲的，白内障手术了，啊目睭做到打酸涩，哦啊艰苦甲暗时啊，佫真歹困，好佳哉，食你互你金了尔，真的目睭袂打袂涩啊，啊而且呢暗时啊继续好困啊，真正你互你金做好用。
3: 叫伊的荷里金，我食一罐真好呢。
0: 好，嘿，咱的荷里金真好哦。
3: 哎呀，趁迄度，是，刚开爱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0: 安尼吼，爱过，吼，啊，我讲过
3: 啊。开到蛮贵啊，都。
0: 安尼哦。
3: 刚刚那个炒炒，这食有较好
0: 啊。哦，真好。大志讲，伊目睭开刀过，手术白来讲过，手术了呢，目睭打酸涩足艰苦，暗时还阁足歹困，好卡在，食咱的荷里金呢。食较真诶，足好困啊，是毋是？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是呢。本来安尼足歹困诶，啊目睭安尼打酸涩，啊未紧未清未明。食你诶，互你金了尔，真诶，目睭加足好啊， 暗时啊嘛，继续好困啊。
2: 我今个大山通都用，
4: 真正赞。
2: 听到足好困，我本来吼困眠足歹，
4: 是，
2: 我好困呢。
4: 真正足好困啊！
2: 嘿，今晚倒落去吼，听到。
0: 有影吼，大志讲，哎，超市我今倒落的，偏落的困啊呢，真好困呢。有影吼，啊，超市嘛要即个甲大哥大姐提醒，台湾人足济人，你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了后，你更加爱顾目睭哦。真正讲，超市啊，我目睭的手术了是要顾啥？白内障手术了，光线会变作光。陈老师，请问你，你也未手术进前，你出门会无问题？现在你手术了后，医生讲叫你出门爱挂乌目镜，爱挂墨镜，什么原因？现在你手术了后出门爱挂墨镜？一般咱民众上班健康，上班阮出门去外口，阮唔免挂墨镜。现在你手术白内障了爱挂墨镜？因为医生拍摄跟你讲，手术了后变作光，目睭会作刺激。咱食了有会啊，目睭被感知光线刺激，不但你会容易歹困，啊，目睭会容易打酸涩，甚至咧，如果你无挂乌目镜，目睭的视力可能会容易因为光线的刺激而衰退衰化去。所以大哥啊，大姐啊，你敢知影？有真侪大哥大姐是目睭手术白内障了后，三年后、五年后视力减退足济，啊是安那白内障手术了啊，三年后、五年后视力减退足济，因为光线伤光。所以你如果白内障手术了后，你目睭要顾，你听陈老师一句话讲，真正目睭要顾，食中药才有底底。因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了解，中药伊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真正讲陈老师，啊我来食叶黄素好无？陈老师甲你提醒，我所介绍的狐狸精，估计内底都十足的叶黄素，菊花内底都十足的 PPLS 维生素 A。所以陈老师介绍狐狸精，中药材内底都天然的叶黄素的中药材估计内底啊，你免加开钱。不过陈老师要甲你讲，只要是介绍狐狸精，不是单单拿这些营养素呢，伊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因为咱食老有会啊，咱不是单单目睭。应用都有够啊，伊爱保养，伊爱调养，所以爱中药才有够力。啊，要找一罐有应用、有保养、有调养、顾目睭足好的一罐好配方。陈老师介绍的狐狸精，绝对是你足好的健康首选。大哥啊，大姐啊，真正真好用。一位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有够赞呢！真正诶，食你狐狸精了吼，目睭加看足清楚的呢，啊，暗时啊嘛加足好困。”咱大爷大姐吼，食了有花啊，顾目睭真正，食陈老师的狐狸金食了真好。
4: 咱的狐狸金吼，有影真赞吼，
2: 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吼，
4: 嘿，是是是。
2: 啊，即马吼，安尼看较足清楚的。
4: 有影吼，加足清楚的啊吼。
2: 叫大家大爷大姐爱来食。
4: 感谢感谢感谢。
0: 大姐讲吼，大爷大姐啊，咱食了有花啊吼，顾目睭真正，吼爱食专业的。陈老师的狐狸金，伊是纯食咱老中医。较早食到一百岁，目睭金细细，身体真健康，暗时足好困。老中医逐天咧泡的养生茶，老中医逐天下伫桌顶咧泡的养生茶，迄杯养生茶内底咧，就是咧帮助伊过了好困，顾伊目睭的。所以你啊，长期暗时啊，一暝起来几下倒，啊，规暝真歹困，啊，目睭起来打酸涩，啊，目睭最近拢未紧未清未明，你莫等。陈老师介绍狐狸金，一罐1800块就过你几个月。只要是介绍物件袂当漏开，所以老大哥老大姐足侪人足歹困的，火气大，甚至目睭袂金袂清袂明，目睭会打会酸会涩袂流目油，目睭咧真无爽快，你也赶紧顾。陈老师介绍狐狸金是一罐足纯正、足好用、足健康、足专业的一罐好中药。啊，这罐狐狸金伊是咧食有效的，伊咧不但咧效果真好，价钱阁真公道，一罐1800块就当食一个月呢。大哥啊，大姐啊，食看麦。咱啊，食了有花啊，目睭会打会酸会涩，暗时啊真歹困，莫等，赶紧把身体调理好。陈老师狐狸金帮助足侪大哥大姐，进暗时啊咧，继续好困的啊，啊目睭嘛继续金，继续清，继续明的。靠这罐陈老师介绍的狐狸金、虎尼金，卡这个电话，只有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 55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感谢哈，刷卡拢满刷，助理在甲你服务当中，请你电话加央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这部时间到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两个提供，得力进行为主要制造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制造1080-7008号。

0: 好，
1: 来大家好。礼拜吃肉粽吼，迄、那个肉粽在有连续三天嘛，哦，迄、那个连假吼，哇，又过一个迄、那个肉粽节吼。干那想要放假啦，狂言啊！我无放假呢，我是替大家欢喜呢吼。落落假啊，大家吼，较细个尤其开车较慢呢，哇！稍等一下吼，咱来讲严重车祸吼，真正较慢嘞，下当慢一两万啦。开车桥头外吼，保重下。我是丁莹，老尾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咱过来看一遍新竹高翠路啊，这店面街吼，这间便当店家属木扎，人这有较详细调查啦，调查吼，啊，我来较详细报告吼，到家属木扎，真正是家属木扎，唔是炸弹啦。张有人讲，迄嘛较炸弹木扎吼，真正家属啦吼，上严重就三间店面啦。到这间便当店，唔免讲，隔壁这间未芳的芳店吼，啊，佮隔壁都倒边正边嘛，都、就是三间吼，上严重吼，啊，佮有其他的啦。小等，佮讲恁听，到底几间吼，即马人暂时袂当住呢？咱怎有讲到啊？人即做做详细调查，爆炸大难吼，条啊啦，小可外出安怎样吼，这袂当住人吼。好，啊，规家咯，开始清吼，哇，你甲看，迄清洁啦，包括迄个消防队吼，大家都看到啦，规家咯，玻璃啦，有诶无诶啦吼，啊，啥物咧门框啦，一大堆啦，包括奥托拜倒诶啦，啊，迄、那个轿车，后轮啦吼，后啥物物件拢有啦吼，即像像震惊啦，像震惊，哪个是爆炸时阵，便当店隔壁的。胖店嘛，这店阿婆吼，都困伫二楼啦，一直困伫二楼吼。人上这条摊，啊，规面壁墩倒来嘛，墩倒一个哇，当场就死啦。这上边两个钟死哦吼。时间人家看迄个上这时间是，昨头在迄个3:50啦，3:50吼，爆炸好，第一时间爆炸当然人民众会报嘛。哇，开始处理吼，那么消防局这个所在接到，听讲是家属爆炸，知影讲是河水路有这间便当店，当然心内有数，有可能是家属吼爆炸吼好，但是第一队消防队到现场的时候，惊一个，这咱一队来无够啦，好，赶紧搁再回报大队，讲吼这是大爆炸啦。啊！才赶紧叫真侪单位支援，啊，佮派足侪救护车嘛，到现场吼。无本来当作讲，啊，着爆炸，倒家属爆炸，可能佮无细气了吼，家属无乖吼，啊，着爆炸吼，叫佮知讲哇，像个炸弹病着，才赶紧去敲电话等于叫支援吼，总共各种的车辆啦吼，来现场抢救吼，安尼处理吼好。便当店隔壁这个胖店，头家人啊无两个人，伫二楼困个眠眠，3:30上好困啦，3:30都较无4:00了吼。比发现讲，当时便当店家属大爆炸的时，规面标准倒来，啊，佮倒过这边，应该是安尼，因为我这边爆炸嘛，我这边爆炸是向外爆炸，所以讲墙要倒的方向绝对是外口边吼，准倒过来这边啦，啊，大家讲隔壁哩。相当重伤，发现以后，赶紧送病院，当然不治死亡啦。哪个出没在地点是便当店，绝对无唔对吼。店内有一个员工，唔是无吼。头家内无多些所在，便当店就是有一个员工啦。伫只等于过档啦吼，啊，都当然休困啦，无咧做啊嘛，三更半夜担心，嘛在留一个员工吼，伊是困伫三楼啦。困伫三楼，同时爆炸时，我叫民间地调呢。是小女人发现以后，赶紧各家送去病院吼。啊，身躯有一挂擦伤，讲着所在并无严重啦，无甚物危险着着吼。这个家己本身便当店的员工有一个吼，有一个是伫内面三楼啦吼。那么隔壁一个厝边因为脚受伤，我来叫按出来啦。这是另外一个隔壁吼。都对这三间嘛，都便当店的倒边正边，这三间吼、哦、是安尼。这个便当店是去年10月打开幕尔，等于做规半年的时间尔嘞。这便当店吼、哦，头家当然要随出面啦。这头家我咧想即嘛吼，可能我头壳摸咧烧啊啦，唔知要哪办啦。店内有装迄个瓦斯警报器啦，都加上了漏会干。为什么解无解？唔知哦，我讲了派，都上大可能就是安尼，
你有装灯的问题是不是我话讲啊，都我来写嘛，才开半年尔咧。去年十月打开始开播白便当到涨嘛吼，涨吼，安尼差不多半年八个月时间吼，就是安尼吼。当时吼，伊咧讲，伊讲伫顶礼拜六，我连话家属，就是家属拢无啊啦。迄、那个汤蒸的啦，汤蒸的吼，有通知迄个家属店吼来换这个家属汤啦吼好。啊，礼拜计上无做，拜有这个做一工嘛，拜开始上班啦吼，有做一工嘛拢无问题吼。为什么拜伊就病啦吼？你若讲家属装了无好啦吼，嘛应该是随发生问题就无一定啦，无一定啥呢？因为伊咧老，唔是讲大老。反正嘛，甲一个所在，你寻无到吼，啊小块楼。但是你家属有咧用火时间，家属咧倒吼，迄反正佫较要紧嘞。就是上惊你人唔知无咧用，啊你无咧用的时候，家属继续留留，甲规间就甜甜啦。按照咧讲是安尼，哇，真害吼。这里、个，伊这属于新竹东区啦，佮在高水路这间便当店。透早三点五十分嘛，人报告相对的时阵四点钟啊啦，到位佫开始叫时间咯，哇，这拢倒一个时间，因为第一时间大家报看了现场嘛，唔知我在现场呢，所以讲第一队迄个相对到位的时阵，较看来讲哇，袂使赶紧叫时间，这是大爆炸吼，大爆炸，这个爆炸。从头前一台轿车，咱昨下讲第一时间，到一台轿车本来停伫便当店头前的路边嘛，伊这当停车的所在吼，结果一个驾驶变吼变出来，准几台车用玻璃啦，准甲塞过来对面的这个路边啦，这等于塞四条街啦，哦，我讲真正有够大力。其他人啊，免讲铁门啦、玻璃啦，有诶无吼这种。变到迄个咧啦，所以现场大家呐到现场看，大家惊一条讲，靠，遮严重咧，迄规条街呢，规条路啦吼，就是呢，当时当大家都咧困啦，三点外嘛，大家都咧困吼，汹涌变一个规组震动啦，当作地动啦，才知影讲原来是家属爆炸，都附近即块咧啊，那有民众咧讲，伊讲。伊这个爆炸吼，第一时间那感受的人会发现讲，比地震较严重，甲啥比呢？甲当时九二一二十年前的九二一比啦，伊讲哇，真正这个有够严重吼！啊，因厝的玻璃全部拢了啦，全部碎黏黏啦，啊，这遐大的震动啊，无法度吼，就是安尼，暗只开始处理好，开始去登记处理，只惊到出爆炸。总共影响到的上严重是三间，都便当店的倒闭正闭，这两间店面的好，另外其他有受害玻璃啦、门框啦吼，大地门啦，有诶无一大堆，总共五十七户啦，五十七户就是五十七间啦，因为伊这规排拢是透天厝啊，毋是大楼啦。你若讲大楼，反正一楼内面几啊十户吼，都干迄楼毋是。是，伊这种到底做总五十七了，五十七斤啦。这个，受灾害当然有轻重啦，有较严重啊，啊有诶吼，都玻璃啦，对破吼。停伫这条路有九十三台奥多麦撞歹啦，九十三台呢。哦，我讲真正有多大道理吼，不怪连相对对爱讲安尼喂，这吼。大爆炸吼，五十七间厝，啊，九十三台奥多麦，啊，佫有四十台四轮轿车啦，拢停伫路边啦，即拢着，到即个搞爆炸，即马，落去个详细调查，昨规工吼，五十七户内面有十户，总共十八个人啦，即袂当大，暂时袂当大，因为完全无玻璃，完全无门吼，啊，有诶吼，佫小可看起安尼，起起啊吼，即吼就为着安全嘛。所以人，我当在咧讲啊，这人上这调查了，反正唔是干啦，这三间，反正其他真正袂当大，真正有十户啦。除了迄个上严重的三户，另外阁有十户邻家吼，这是即马先大路下啦。当然是新德市长先出钱啦，一定是安尼啊吼。啊，事后变怎啊？我先出钱，爱找主人啊，这免伤火。啊，到你便当店啊，主人到便当店啊。人即阵全部调查清楚，着便当店的卡数变个，总共所有人
有诶无诶受伤、病院吼，包括死亡底吼，死人诶问题吼，当然即物来赔偿啦吼。但是呐，受有损失吼，就是找这头家，我咧讲摊多诶头家啊，便当店诶头家，你安那解释都拢无效啦。当然甲你身躯边有关系，比如甲你换家属诶啦，迄个家属店啦吼，安怎样是毋是有问题？即物人想在调查，这绝对拢会牵连做伙啦吼。但是便当店诶头家是你主人啊，你是上严重啊。我当在咧讲，阿这边阿背，真正有影边阿背，你甲我讲，这毋是一个人个，他就当背啦。你个大公司，你就足歹背。你看我几间厝啦，57间啊，57间厝吼，有轻有重无唔对，93台奥多麦，40台车啦吼，无大件，病死两个人啦，上无辜在这个胖店，迄个头家头家娘吼。安尼困到明明三点外，结果规面壁崩落来，就是家属爆炸啦。隔壁这个便当店嘛，家属爆炸吼，准地势面层顶吼，两条人命啦，啊受伤的即马吼，啊个咧处理啦，哇！我讲这，我来讲这边阿赔哇，真正真多吼。但是有人讲阿边阿赔，阿无通阿赔就卖赔，无可能，你嘛是爱照赔啊。啊，看赔偌济啊！但是即马第一时间，有可能需要钱个问题吼，就市政府这边有咧，叫做什么金吼，迄、个资金啦，什么救济金吼，先互因带入下啦吼，有无啦？三等日常个生活啦吼，只有是安尼啊吼。啊，事后看开偌济，所以才甲这个便当店个头家讨啦吼。好，人即马来甲调查详细，就是这个便当店吼内面当时。会病的牙鼠是咧烫蒸的啦，伊只四档牙鼠吼，有三档是20公斤，就一般人家做咧用的，迄种20公斤的，唔是迄个30公斤，讲哦长乐寿迄种的吼，嘛唔是迄啦吼，是20公斤一般人家做咧用的烫蒸牙鼠三档吼，另外一档较细档16公斤的啦吼，是总共四档嘛吼，伊这个所在吼，有牙鼠讲咧，就是有牙鼠公司，但是可能。无够用，所以我咧想，伊较会即、这个另外家己可以用迄个啥，迄、那个压缩桶吼，都叫迄个汤蒸压缩吼。若无如果一般来讲咧，我即个做的老天然瓦斯压缩公司上公告片吼，我介绍会叫做麻烦嘛。啊个，我来听到危险事实有影，人类甲详细调查吼，长第一时间规工甲看，主要压缩的老都是咧汤蒸啦，规桶的压缩老的啦。啊是四趟中楼，啊是其中一趟，啊是小连，就是你若一趟楼就四趟中楼的这种地吼，是不是？啊那又是即马人啊个调查啦，个调查吼，当第一时间有人讲，实在我那边啊，迄有人讲个口呢，就是厝边隔壁包括有一寡甲这店面较熟伊的即间胖店吼，就是头家娘，迄做的胖工就好吃。啊，照顾者就因即块咧啊，包括听讲的新竹科学园区的人吼，照顾食一间啦，会胖啦，吼有诶无诶啦吼，会病啦都会老去好啊嘛吼，即间饭店吼，人等等咧讲咧，另外毛人出来讲，便当店虽然一只做无偌久，差不多7-8个月吼，即间便当店，但是嘛照顾者吼，就是附近足侪上班诶吼，公司拢会叫即间便当店啦，我讲。啊，特别来讲，想嘛知，大家拢是歹人啊，都是无细菌所引起的啊。加一个细菌吼，安尼特别认真，都较无代志啦。比别人较认真吼，比别人较知影危险吼。什么所在，咱做生意拢动着火啦、家属啦，这种危险的代志吼，电的物件啦，拢共款啦，一定要比别人较认真啦。敢若差一步啦，你甲看，我昨一直讲，昨上新的消息出来，我就伊讲吼。这就差一步，就是无够认真啦。你今仔日还佫有叫一个员工伫遮咧顾店嘛？虽然无做啊，吼暗时啊啦，伫迄段时间吼，你既然有叫一个员工伫遮顾店，迄、那个员工你得特别甲交代，迄家属毋是讲巡两遍，你佫巡10遍都袂要紧啦。这个物件危险，你知影？咱逐工在咧开，还佫用较大火吼，你就是用真侪家属，你较会除了迄个天然瓦斯，人迄个家属公司上公告伊用无够，你另外可以叫家属烫嘛吼，规烫个家属吼，你家属的量绝对用大，啊，工课无用，愈无用愈爱认真呐，
啊，交代请交代，你得爱不是两遍三遍，你搁顺十遍嘛不要紧。结果你甲看，干那一个安尼一步顺无到啦吼。你看后壁边边那手抓，你甲我讲，看这边那手抓，哇，真正。刚才这个便当店的头家，我咧看，即马吼，伊想讲啊，规世家己平平死啦，伊规世想讲啊，若像我咧规世我平平死阵煞啦，哇，真好吼！在后壁唔特别处理新店，即件便当店家属诶爆炸吼，即马第二天尔嘛，到当早起伊个天白光三点外嘛，啊到即马第二天吼，人已经大部分知影讲到底家属是会安那病吼，到迄个规趟的家属。楼啊楼较规间厝吼，变吼，我讲奇怪咧，顶悬迄个住伫三楼，迄、那个员工嘛，红楼一个迄、那个所在吼，伊家属楼较规间啊，拢无闻到味咧吼。其实人来讲，人讲其实有人闻到呢，但是闻到迄个味吼，当然大家来敏感度，我今日闻到，我绝对无可能第一时间，我会想讲，改成一个味啊呐，你只要七到八到吼，就是。像安尼啊，就病啊啦，都一个小瓜火星就病啊啦吼。都即件新店啦，新店个便当店到处爆炸啦。啊，即马第二天嘛都爱处理好势啦，无啊多啦，代志发生啊吼。都后壁边大家出家手出功夫啦吼，上个人就病着迄对未胖个翁仔某啦吼，头家头家呢啦哇，后生怎叫恁哭个讲？完全无心理准备啦，当然是安尼啊。你若讲老爸老母食到八九十啊吼，大家有心理准备，讲啊，都年岁有啊，唔是啊，无大无是身体勇敢吼，啊，逐工都安尼正常过紧咯，生意好个咧哈，这个饭店，家属病者讲半暝啊，连家己安怎死都唔知呢，病水地来水死呢，恐怖吼。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讲过。
1: 去便秘啦吼。
2: 系、哦哦、啊。
1: 好、
2: 哦、
1: 好。
2: 啊，食落吼。
1: 好、
2: 哦。哦。足艰苦，我今日有艰苦，因为我本地就足艰苦的呀。
1: 好好好好。
2: 对吧？
1: 啊，今麦嘞。
2: 我今麦足好的，就是我足感谢的，我讲。
1: 好、哦。
2: 观众老听到吼，真正爱去食。
1: 那无本来白板吼，杂杂安尼吼。
2: 哦，今麦有够好诶！今麦洗身哦，今麦个哦，面红个，正是我个买诶，雪梨王
1: 哦，上好上好，对对对，一定爱一定爱。
2: 我四四项绝对拢无停
1: 哦，好感
2: 我今麦拢好啊，但是拢无停。
1: 安尼哈，
2: 哦，因为我今麦 Q 啊真型啊，我拢无停，因为我较早吼，
1: 嘿嘿，
2: 洗身拢救家紧，
1: 哦，
2: 两支卡救家紧用要死呢。
1: 安尼哈，
2: 哦，系啊，今麦做够好诶！哦，我都感谢你，我讲我那不过卡。
1: 来
2: 叫观众去买
1: 吼，
2: 真正
1: 哦，好
2: 加载
1: 哈，啊，即马嘛，足冰足冰
2: 笋，
1: 足冰笋面咧出片片出面咧杂杂啦，
2: 拢买好，即马拢足好诶，
1: 好加载好加载，
2: 即马咧创啥哦，油头家不得油头家拢冻未掉呢，
1: 哦安尼吼，
2: 拢苗一下都爱搁休困呢，即马拢会使啊，哦，搁流汗足好诶，即马足好诶，
1: 好加载，谢谢恭喜哈，大姐
2: 啊，
1: 谢谢
2: 啊，
1: 谢谢，定定咧穿，啊足袂感激，那开始穿来到底吼，哦，人得软搞搞吼。诶，无啦，无想要叮当啦，你家看叮当咧，人在创家咧，创家两要换边，两要稳落吼，伫对呢，即个碰布啊吼，人吼靠坏啊，就开始个都退化啦，眼镜啦、莫打啦，啥物物件，迄种诶需要诶，逐天都胖诶物件吼，你也无咧甲照顾，啊这绝对比别人较早害嘛，我逐天等个都那胖呢，无胖袂使呢吼，咱即所在你开始无胖。啊！你诶，达标嘛？你胖吼，到咱一个胖布啊，咱诶美国进口个块起面皮，甲价一阵啊，哦，行路爬楼梯啊，那袂安尼穿平平吼，正常啊，你穿两句啊呢吼，啊穿甲吼，穿平平吼，那无着人穿来到就拢软胶胶啦吼，啊那无即个所在定定像个石头底条条啦，白白杂杂吼，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吼，那老大人就开始着惊啊，愈惊愈害。咱个美国进口 QMB 爱食吼，美国进口个 QMB， 那做会到就像这个大姐啊，伊着美国进口 QMB 个加进行，进行着规身躯公路，遐个血路，遐个公路吼，通通通吼，啊，这两个背下个是心血管啦，着医生上爱鼓励，咱人若食个慢慢啊有血啊吼，上爱保养个第一点啦，第一关啦。搿只心血管吼，即点辛苦嘞，身躯差不多八九成都八九都趴正常啦。即管是心血管，即管是搿个中枢灵啦，得迄个心血管吼。美国进口 QMB 加进行逐工加固定吼，早下早天安尼骹人手人吼，啊人若是上生活啦，食到即个位啊，七八十八九十吼，逐工当正常都上欢喜啊吼。美国进口 QMB 加咱得力进行。心血管加够用吼，人就真在哦哈。那无上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甲食好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都有另外一件，算一个奇景吼，就花莲光复乡迄个马滩溪嘛，吼，溪水落大河，划船冲出来吼。当时原来这个工程主任吼，工地主任吼，是民间公司啦，吼，是花莲县政府这边发包吼，去包掉这个工程。伊咧做啥物工程？就这个防水啊。就是风波地啦，吼啊，一寡迄、那个，即、這个咩土石流啦，什么迄种工程嘛，吼啊，当然当咧做啦，即工程咧做有较简单啦哈。先定即个工地主任吼，伫做个下晡，就去水冲去啊，都当时落大雨嘛。下晡的时间吼，水冲去吼，人家算迄个时间差不多点外尔咧，唔是。大家所知啊，讲什么五六点要暗头，唔是，是点我就冲去啦。因为即摆人救掉啊嘛，人救掉会讲啊咧吼，啊，伊是当时点我吼，这有够奇迹，就去大水冲去，大家嘛讲无去啊啦。这就是真歹吼，大水冲差不多十六点钟啦，到隔天工长老讲嘛，到隔天工迄个半暝时间真正做到啦，奇迹无唔对，但是内面有真多。大家有若小可听一下吼，这人就是安尼，有心甲无心，要救人要安怎吼？包括配合现代科技所讲，也着人啦，也着人，也着进步的这个机械吼，落去到配合吼。即马上伫华人的主治病院住院嘛吼，不过人已经讲话啦吼，也怎样啦吼，人小可受伤嘛哈，着落大雨，全台湾唔是讲华人，那华人嘛落雨嘛拢。真大啦！到最近你甲看，为顶礼拜开始吼，就开始落雨，到这个拜拜马滩溪溪水落雨落，甲阵汹涌阵变出来吼，哇！当时来顺工地，到这个工地主任姓丁啦，伫个保险柜先开机票到位，结果搭尾小可看一下吼，人搭尾落车啦，就挂车阵冲去啦，就是马滩溪阵水变啦，当然唔知啊，伊该会知。水要拼来吼，一四年咧吼，好，准开始这个冲走吼，当时第一时间，就是第一时间，伊车顶弄迄个工程的无线电嘛，工程的无线电从平尾冲走，免得讲。

栽怪兽啦，后人创造吼，就开始伫迄个溪边嘛，溪坡的所在，就开始搜查看是毋是水，都无可能。伊一个冲，咱怎有讲？这一个水一直冲，从冲差不多要到十公里呢，唔是伫附近，你要对水，就是安尼，唔只会吹无嘛，啊吹无吼。当然，这个时间人随听到吼，现场的工程人员吼，就附近大家先吐看卖、挖看卖吼，啊就水看卖了吼，有啦一边报。这个消防队嘛，搜救人员吼，安尼开始开始水吼，好，到这个所在啦，算迄个原住民部落啦，吼，迄山区嘛，原住民部落有一个叫做万隆部落，内面一个少年家，伊在讲，伊讲暗时啊，甲朋友伫桥边介先伫遐咧看，讲水是毋是那样吼，伊就条桥啦。叫做定张桥吼，定张桥这个所在吼，啊，这个也不是这长登桥里啦吼，这个一个桥吼，就是这个少年家，部落关注面上，所以讲我讲这个真也好了吼，好啊，家感谢，讲是奇迹嘛，就人就去配合，就这个部落这个关注面少年家啦，甲朋友伊耳康真好啦，伊介绍远远有听讲有人话讲救命。啊，足细声嘛！啊，改成一声就无用，好好。啊，这个原住民这少年家叫做莫纳马少啦，吼、哦，来个原住民的名吼、哦，叫做安尼吼。伊讲唔对，这绝对有人发生问题吼、哦。总开始叫伊部落这少年咧，我、哦、这常用啊。到部落原住民少年总开始集合咧，啊，联络讲是唔是真正有问题？人消防队甲介联络就讲真正有影，啊，就是安尼。唔只开始消防队这个搜救人员甲这个。原住民的部落的人吼，准开始落去救，但是人歹救啦吼，开始出动。即马消防队吼，拢配合上来无人机，因为你人无在条第一时间到位，山顶买了顶管啦、棚啦，迄个所在吼，都无人机。而且无人机吼，有一个热现象，就是讲你今仔日有体温，人绝对有体温嘛，动物嘛有可能啦，你嘛有可能是照着动物的迄个体温吼。就这无人机伫咧顺，人袂等到位所在溪中啦吼，对，石头崩啦吼，到暗时十点外吼，就去感应到啊，暗时十点外就差不多九点外钟啊啦，你个看下晡点外嘛，下晡点外到暗时十点外就要到九点外钟啊，这已经叫水冲要到十公里嘛吼，就是安尼，迄个无人机出动的时候，该感应到吼，啊，同时看讲，这唔再是动物啦，是人啦，伊这你若感应动物嘛会啊，动物嘛有迄个体热啊吼。啊！这无人机当时唔敢确定嘛，但是问题是规划拢无，为什么到这个所在较汹涌吼？有一个迄个个性人的体的那个热显示出来吼，佮详细落去改调整一下了吼，佮看讲是人啦，啊那人就可能这个呀，到这个设定的处理吼，准这个但是袂叮当，就是咱佮看迄个热感应吼，你若讲人啊佮。真活骨的心吼，无啥物大受伤，就叮当，迄个热感，你就完全袂叮当调咧啦吼。原来真正是这个设定的主任，那么设定的主任，伊当时人啊个小可有一个这个意思吼，就是有听到无人机的声，有啊有声，普鲁佩的什么无人机的声吼，伊才讲可能人要甲救啊，伊在使用无人机吼，所以讲伊小可叮当一下。方知讲我真正是人吼，当时就是搜救的人，甲看讲叮当啊啦。安尼真正是无唔对啦，我准大家集中到这个所在嘛。当时出动迄个原住民部落少年，跟总共四个人啦吼。准杀一台树龙，准到落雨呢，就是这四个这个部落少年家吼做阵头部队，因为当时消防队对，我袂到伊，对因上早在我伫身躯边嘛。因我伫身躯边吼，从早到伊锁啊绑伫顶悬吼，啊，迄个绑迄个树林准准落去嘛吼，安尼到迄个所在吼好，要过吼，即四个少年家，即少年家是关注边的少年家嘛，伊伫山顶尾路行来行去，算对于山路相当有一个程度的人吼，伊讲要救人吼，真无简单啦，迄落高门啊啦，啊水阁压出来嘛，水毋是讲一条溪，也是像泳池。安尼好，唔是，这就是压出来，落高模样啦，有诶无？哦，伊讲要救这个人哦，真正无简单。迄卡，干那看着顶管破冰，有一滴水从下边落高模，你唔知道？想讲哦，这人吼，落一日扑一日落，
多差不多到半道呢，迄干那要行一步就歹行咧，迄脚得阁伸出来，伊就讲嘛，伸出来阁行第二步啦。好啊，伊讲实在黏糊糊个安尼歹行个吼，就是安尼好。啥物人拢无走，就是因遐迄个工程团队啊。因在工程团队，大家开始斗做，唔只有人报嘛吼，安尼吼，就是拢因工程团队这些人吼，这些民间的这个团队人吼，一日知影讲伫迄边差不多九公里或十公里嘛，迄、那个无人机去翕到啊，做到啊吼，因买当对无人机，就是用无线电对无人机讲吼加油，主任加油啦哈，就是因这旁迄、那个工程人员吼，哇啊大家都伫遐等。就是伫遐等，等这个主任吼，这四个原住民部落的少年家吼，看是不是当时要救起来嘛吼？因为这溪啊，一家呢，啊这溪啊，伫对对对吼，哇，这真正足歹落吼，救差不多要到这个四点钟啦，到透早差不多四点外，到进前中昼一点外水冲走，到暗时十点外要十一点。啊！接触到，过来开始想办法要哪个救。到隔顿讲迄个透早，昨个透早四点外，你甲看总共伫水甲落果马内面总共十六点钟呢。你看偌济人救一人，好卡才真正救到呢。所以我讲奇迹，真正奇迹对啦。唔只你讲啊，人事后头嘛讲奇迹，那无这第一时间，当然嘛讲无呀啦。这绝对不会，你去安怎样都无在调遐好运嘛吼！迄大水冲甲安尼挂车冲去吼，无大劲，转转落果麦吼，啊个转石头嘛，你只要无说去讲着石头啦，落果麦暗着对，绝对拢无会啦吼。结果到尾真正救着，啊，所以讲这个过程吼，大家敢知讲也救着，但只是讲这个过程吼，哇，那讲出来吼，那不是这个万隆部落这个原住民的少年家，得两三个朋友。三四个朋友伫遐咧开讲啥个啦，啊，就冬季落雨啦，啊，可能大家唔知伫遐咧创啥哦，啊，就是伊听到的啦，伊听来讲，较像有一个声，哎，这已经留伫附近啊嘛吼，都伊顶悬留来啦，都留到因这部落附近这个KB 这个所在吼，伊较小可听到，较开始往来斗报讲，我这边较像听到声吼，啊，无人机准过来嘛，无人机准驶过来吼，伫空中，但是嘛唔知伫对啊，就是安尼较开始救起。就是安尼，哇，真正，安尼，就差一步呢。当时迄个少年家，男是甲部落家己内面迄少年家朋友四五个伫遐咧开讲创啥吼，嘛无人听到，啊，即声有哪都歹救安尼。这个少，这个主人当时要救着先，虽然男性大受伤，但是嘛一直要无伊失温嘛，伊浸伫迄落果麦甲水内面吼，失温吼啊，人个欠水欠物件，哇吼，这吼真正真歹吼好啊，当时人家看，讲油墨这个物件真正有影，就墨一口茶啦，就是一扎迄个茶吼，铺伫顶管多许烂着好加在，这个物件嘛，救命啦吼！所以讲，人讲奇怪，迄、那个即上迄个无人机拾到的时吼，都第一时间嘛，唔知摸着啥物物件吼，唔知是啥物咧背包啦，啥物物件，还是啥物，迄、那个铺的物件，都真正查过啦吼。伊原来去摸这查过啦，啊，规身骨拢落光霉啦，这个主任吼，啊，上尾有那奇迹。救到啦吼，这就怎发生这个情形啦？所以你茫想讲救一个人较简单呢。这拢爱时呀、运呀、命呀呢，足侪物件拢爱配合做伙，才有得着救一个人呢。那无这个人啦，其中怎啦？你搜救这个过程当中啦，其中有一个环节无注意到，迄、那个小人讲无啦，到暗时的时间可能啊，卖个差别啦吼，咱来包围，我都无伊啊啦。那不是迄个少年家迄、那个部落迄个关注面少年家太敏感，讲唔对，甲听看卖咧，这真正是人咧叫救命啦吼，才开始救起啦。这个主任那无吼，那动作讲可能听唔对的款啦，啊，直接就烧啦啦，就根本你找到这个所在嘛无可能啦，哇，真无简单吼。真正有影，所以我咧讲啊，这个主任吼，即马慢慢好起来吼，哇，你真正好好啊，谢谢。这个伯乐这个少年家啦吼，叫做莫纳马少啦，伊个关注面的名叫做莫纳马少吼，我来足够水啦吼，啊这关注面你也看，伊安尼有在条赶紧落去叫，
就当时还袂困吼，即系一寡部落的少年家，阿屯诶总共叫着四个人过来家己嘛，阿屯开始到处无大劲吼，佮恁可能较无啊多，因四个部落的少年家吼，准杀手能准出嚟吼，伊讲行一步差不多行两分钟咧。咱行一步嘛，要半秒。咱两个行路，正常行路。伊讲伫迄个落光梅啊水咧行路，一步脚踏落去吼，蹲落落去吼，即马伊起脚背出来，要阁行第二步才两分钟咧。吼、哦、吼、哦，你甲看，安尼行到伊身躯边，看偌困难吼。迄差不多就行三步就平平出来。另外，迄起脚要背出来，迄起脚要有落光嘛背出来，要进前第二步，人就平平出来。安尼人嘛求着呢，啊，真无简单吼。哦到这个华联的这个光复乡马太安寺的主任哈，叫的哈，真好真好。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甲摕我的看啦。
2: 所以他看好。
1: 啊，我讲叫伊讲摕我的这吼，摕伊见林遐买。
2: 哦。
1: 啊，即马就等摕我的伊买，啊，讲只来转来，我伫迄个波差不多两三点呀吼。
2: 哦。
1: 买转来，啊，我讲叫伊随食两粒的。
2: 哎。
1: 啊，只来。天光哥叫人讲，这就刚哥来啦。我甲讲啊，你食了有较差无？讲拢歹呀，好呀，阿公。
0: 为他干，辛苦搞白枪，阿叔个生天布布哈，你无会赶落去枪吼，干哪哪抹都袂拄好。阿只阿妈哦，迄孙阿公诶，器官拢抹袂好呢，我都皮肤诶生遐个小块安尼烂烂水水啊呢吼，啊我都甲抹甲干，我都退来啊拉伞吼，做个布布迄有无啦吼？为他干来食吼，那不就不是把西哥规过啦？啊，嘴定咧破空，喙齿定咧破坏吼，迄就干啦。肝吼，火就是拉伞毒病无处理哈。维他干大块大手，咱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啥，这两啥个啥上好用，上好病咱肝内边只拉伞甲倒病处理吼。到咱个维他干，维他干吼，咱个外口有写一个啥，唔当买唔到。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要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啊，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较好些，然后一块产品有帮无上侪，多多使用，0800-8689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鲜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嘞，咱等下现场的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有这款产品也有帮我补上一下，好要吩咐哈，啊，卖上山不要紧，咱那报关的时间加卡，报关时间随加我给你听来算了哈，0800-868-999哈，让会当多多跟咱使用。来看一件，发生伫今日中昼，差不多12点啦，11:58要晚12点啊哈。伫唐新路叫做中山西路二段，哇，真正严重呢哈！拄多咧落大雨，我咧讲吼落大雨，开车真正有影相当细意吼好。一台轿车，就一个查某驾驶吼，轿车啊，刚驶过来对面边吼，伊家己可能唔知，我咧想啦，伊这唔是要挖。啊，毋是讲要爬去哩，啥物交流道拢讲无吼，啊，都塞滴滴，啊，即逝路个四线道个真大条个路吼，车速绝对紧啊！你看即个路遐大条吼，啊，四线道吼，啊，个安尼滴滴滴吼，结果准刚驶过即边，准甲对面一台大台连接，准面对面准撞一个准准啦！你去看，偌严重道，大家速度也紧啊！结果即台轿车内面坐五个啦，4个啦，夭寿！轿车内面坐五个死的吼，都什么人无死呢？都迄个坐头前边啊位副驾驶座头前位边啊迄个吼，迄个受伤吼，结果规台轿车全部通死啦。有时候两个受伤的轿车坐头前位这个吼，另外迄、那个迄、那个连接的车的司机吼，有那小寡弄着对吼，安尼找着啦吼，好，全部开始处理啦，啊人家咧。当然，这一定要调监视器啦，调监视器，佮包括迄个车所有的行车记录器，佮车机啊嘛吼，这来做准吼，开安尼吼。有人讲是哪几个唔知，真正唔知，这可能即马大家伫遐检讨吼，啊咧看讲即马到底变啊，这个调监视器吼好，伊时间是八点12点啊嘛，这台白色轿车。甲这个大台连接啦吼，伫迄个大条路吼，四线道吼，结果你甲看，江西块这边吼，准弄一个正对对嘛，结果轿车五个死死个啦，一个受伤吼，啊，迄、那个连接的车司机嘛轻伤，都弄着家己的车啦，好好，人即马调行车记录器已经甲铺出来啊啦，这拢免烧钱哦。四线道中一段。唔上安全岛，上黄线。其实黄线，那第一个交通规则来讲吼，那看到黄线，还是大家拢想讲啊，得黄线尔吼。其实唔是黄线尔，人讲迄个黄线都在等同安全岛。你若看到迄路咧画黄线，中一线黄线吼，你也家己想象，家己来想象讲，迄就是安全岛啦。你吼连车恁去交到黄线都袂使啦。以前吼都。一边两抓嘛，两边都四线的吼，安尼吼好。这个查埔驾驶唔知啥物东西都落大雨啦，啊落大雨，人即马调迄个行车记录器，有可能是迄个刷胶啊，慢迄个即连接啦，连接来顶管的即个行车记录器吼，伊即都对面的嘛，对面的行车记录，所以讲上有可能就即台连接啦吼，阿袂弄到进前，即台连接啦吼。伊唔知影讲奇怪，这台轿车伊本来驶一边啊，就是虽然两抓嘛，虽然驶家己的抓吼，伊这台轿车向阳船转过来这边，而且有驶一段路啊呢，就是驶一段路啊，当时落真大的大雨，所以讲这个连接的车就到头前看到了白雾啊嘛，别样一阵撞了，直接准弄到这台连接啦吼，啊人警察看这行车记录器，哇，真吼，都真正免烧钱啦吼，当时车无介济。就是车无较济，大家车速绝对拢会放较紧啦。啊，这是四线道，这个所在叫做中山西路二段啦。要往对呢，迄个永安戏院的方向吼，有可能就是办餐厅，伊这个告别式呢。就是这台轿车内面所有的人都是参加人的出山啦，吼、哦。较早个出山，即马个告别式啦，吼、哦。就是啥物人来听讲吼，但是即马是未准，可能明仔载较准啦。人即马所有调查。内面的人的身份吼，听讲就是开车这个查某驾驶的爸爸啦。这个开车的查某驾驶这个爸爸吼，伊因爸爸今仔日过身，
办那个告别式嘛，哈啊，伊车顶所在拢是家己的亲戚朋友，大概年月拢差不多在迄个六十桶左右啦，哦，规台车拢在六十桶左右，好，就是这个轿车吼，都驶到这位这个所在，发生车祸这个所在吼，汹涌车是安奈，一规台轿车准共驶过这边啦，而且唔是讲要挖咯。啊，唔是讲，诶、欸，有啥物所在要爬去高头，唔是拢错，唔是吼，都规条蛇滴滴滴，啊，该无代步是该驶过这边都唔知，连其他车司机嘛，讲真正唔知，当时落大雨，大家车拢驶家己的蛇，结果伊汹涌驶过这边时，伊底下看呢，啊卡安尼迷糊啊啦，到里头前啊都撞落去嘛，准头对头，哇，安尼弄一下吼，有够严重，结果。人个上严重，车内总共这台轿车载五个人嘛，安尼弄一下吼，外国起刷，人一个水泡告月薪，诶，讲当中，结果三个病人拢死呢，唯一个真正救到，就坐伫头前位迄个副驾驶座，这所在因为这刷轿车吼，有可能弄掉新的角度，拄到伫驾驶这边啦。多驾驶这边吼，多刷车车这边吼，驾驶边倒边嘛吼，啊这边过来吼，安尼会弄掉，相对。接到电话，哇！开始吼，就出动救护车无够嘛。你看现场很多人吼，安尼无够，总赶紧去再叫支援吼。就是今仔日啦，今仔日这个中午才十二点嘛，车祸吼，就发生伫汤市，伊这算新屋啦，新屋的这个中山西路吼，四人死，规台轿车差不多死到要了去啊。死五个死四个吼，干那一个受伤吼，啊，包括连接的车司机嘛，小可找着弄掉啦吼。好，轿车内面迄、那个查某驾驶生理啦，拢差不多六十通位啦吼。但是发生这严重的车祸，干那一个头前，一个我那差不多要我六十岁，一个女性吼，一个救护队吼，啊，车内拢是家己的家族啊、亲戚啦，佮毋是朋友吼，是家族啊、亲戚吼，都是去对呢中立。桃园的中立殡仪馆参加，就这个家属，真正是这个家属，这个家查埔家属的爸爸告别式就出山了。哦，啊，这个查埔家属这里、个、哈、哦，就是伊伫这个场面办煞，就是全部拢办煞，唔只要去对，要去餐厅，这就是人去办葬事了哈，全部煞了哈，中岛有一个食饭啦，哦，到中岛城食饭，到办的餐厅嘛哈、哦，这所在先到餐厅。所有的亲戚讲奇怪咧，吼、哦，这个查囝嘛，听讲这个爸爸吼，都介绍无后生也无啥物吼，都这个查囝，这个查囝做住宿者，吼、哦，就是当时迄个告别式的场面上吼，好啊，就是可能有来好意，所以可能亲戚嘛，所以讲这个查囝负责开车，车顶另外载四个怪物的人嘛，买餐厅，啊，这餐厅所有的亲戚在苦苦等呢。奇怪呢，伊无可能啊！啊，当然唔知啊，第一时间大家咧处理这也唔知讲要联络啥物人啦吼，就是啊，就救护车上吼，结果就是发生车撞撞死啊啦！你甲看，你看这代志看有拄好无啦吼？安尼，咱甲找迄个监视器吼，包括迄个行车记录器，到迄个连接的车啦，就是连接的车，有家己有哪好个，再有装迄个行车记录器车机啊吼。当时这台白色个车还袂弄掉的时吼，就伫头前迄个所在，唔知啥物都倒当落大雨吼，伊驶下驶驶到阵驶过这边啦。我咧想伊绝对家己唔知，我咧想啦，是唔是家己唔知，还是咱也唔知啦？啊，今麦问啊问无落来啊啦，除非今麦救有到，就是迄台轿车顶悬无死，坐伫头前位边啊位迄个吼，伊是唔是知啦？那无唔知啦。啊，该无代无是规台轿车阵偏伊人个对面一撮。啊，就是这座都多连接的车，第这座多，这个看到那就迷糊啊吼，都撞落啦！哇，你个看呢，严重安尼，轿车顶管总共在总共坐五个人挂驾驶吼，结果死四个呢，安尼干那这里吼，这里吊伤，而且是轻伤，唔是讲对脑震荡啦吼，对骨头疼拢无呢哈，都迄个轿车顶管，啊，这连接啦，司机嘛无大严重，无小可弄掉啦吼，切掉啦吼，好，啊，就是我拢很落到呢，新北那后花莲来呢吼，即个亲戚吼，就是下次时啊，这个亲戚来参加地堂中立嘛，就这个组员啦，这个女性啦，
伊嘛60岁啊啦，60多岁啊吼，可以加一点吼，诶爸爸啦，爸爸的告别式啊，得出山啦吼，啊都、就是大家拢亲情，我来讲啦，那亲情到这个会所，虽然一个家庭吼，你若不是讲喜事、丧事这两个事啦吼，大家都真少咧见面啦，啊，事实就是安尼啊。那如果是亲情，大家分外关系，有诶新北，有诶大汤，有诶大华人台东，哇，都就是安尼啊，咱嘛是同款啊。你家族啊，这种亲情吼，你若毋是讲有两个这个场面啦，都一个若毋是喜事，一个就丧事啦，就是啊，就是大家诶，啊，到爸爸过身了，后悔啊嘛。查囡60几岁，爸爸可能有80多岁，我咧想啦吼，绝对有讲80到90啦吼好。啊，爸爸过身，爸爸过身，个别就办煞，全部拢完满啊，办到办。就是要让大家来参加丧事的人，一定是这样嘛，吃一顿吼。结果不知道说，到这个查囡家己开车啊，载这亲戚吼。结果安尼，人伫餐厅先到的，讲伫遐等未到啦，奇怪咧。啊，车卡还未到吼，大家拢到咧吼，敢会惊唔到咯？而且呐，唔知讲发生这么严重的车祸啦吼。啊，这吼，都爱看伊是唔是灾啦吼，好。这个坐在副驾驶座受伤无死，这个女性伊在讲，伊讲伊是跟安徽华人吼，特别过来这个汤参加告别式，就是大家亲戚嘛吼，就是伊讲伊坐伊的车，那么因当是坐别台车啦，而且大家拢亲戚，所以讲大家关注的是因当吼坐别台车啦吼，啊因当就伫遐等啦，哎奇怪咧，也个安尼吼，啊佮包括其他亲戚，因为这个。开车这个驾驶，这个查某驾驶吼，伊是算主事，就是伫内面家族啊内面，今仔日的告别就是因爸爸嘛上重要嘛。啊，大家拢等你们敢开刀啊？结果就是安尼哇，你甲看吼，当时吼，伊讲车顶大家咧开讲啦，讲话啦吼，有可能讲话吼，大家亲情真久无见面，好啊，讲着对吼，较安怎样的所在吼，安怎样，所以讲我咧讲这个驾驶吼相当重要。还有当时啊，那当咧开车吼，当然这是大家足久无见面的亲情啥吼。嘿，我当时也是在小块论啉一下啦，啊，咱等下落车甲讲啦吼，若无吼，像安尼这分心就是安尼。我甲讲，嘿人来讲较兴奋啦吼，啊讲啊对了，当时也都大家足。完这嘛，甲做囡仔开始亲情，大家做伙大，那大家即马食到60多，虽然计算说，啊，讲到迄、哦，大家都迄、个真激动啦、兴奋啦，什么话，哦，对，迄话头完年啊，那样啊，无一定啦，都有可能是安尼啊。啊，你人个分心，啊，佮当日落大雨时算无好，迄有当时人啦，小瓜，话你甲人讲，迄个就是啊，佮话倒转来吼，反正你的车偏你边啊，你唔知呢。啊，你看个钢条路啊，伊只细线都搭抓都平，搭抓都受伤啦。无讲学迄条甲细条，讲或者你分会出来讲，反正我是毋是踩唔着落去啊？吼，完全啊，佮撞着落大雨，哇！你甲看安尼，真系严重吼。这时啊，爸爸送出山啦，结果这个仔仔讲，都差无几点钟，迄、那个告别式了吼，准弄死啦。啊，佮剩煞亲情，安尼总共4人死吼，哇！真正有影好可怜，还注意吼。歹天落雨，安怎样吼？那开车我打你讲咧，这两天下当慢，咱就放较慢咧。哦啊，那当日落雨视线无，真正家己的驾驶吼，这有人会看起来，有人未看起来。你若未看起来，停边啊啦，停边啊，雨小寡歇一下吼。较细船绝对有差啊，大船好，细船好，你开车绝对有差。哇，无你忙咧。真正眼多强，目睭乌乌吼，啊，雨当咧落吼，啊，都伫遐咧看袂使，啊，家己本身驾驶的迄个程度，迄有人驾驶程度无同款嘛吼，迄硬尾开哇，迄有当时危险足济，唔是啥物咧弄掉啥物话尔咧，就像安尼，规台车拢死了都有啦，你甲看吼，夭寿吼，伫汤新屋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那你听一个讲过。
1: 迄个以前我以前的两手的镜头啊，包吼，镜头啊，卡拍迄个镜头旁就对了，拢安尼，想要去跪手安尼啦。
0: 好安尼哦。
1: 嘿，啊，想要去跪手吼，啊，拢去用看哦，注射食药啊，拢无效呢。
0: 嗯嗯。
1: 啊，我先生怎啊去买，甲我那电台诶主持人吼买一罐迄、那个。想要去割安尼咧，好不？我那款才无好哦。
0: 哦。
1: 哦，啊，就像我食你迄个维他干哦，
0: 比较好。
1: 迄一罐维他干真正做恶名
0: 啦。对，嘿，你得食。
1: 我讲，我爱食维他干。
0: 嗯。
1: 寒人哦，迄本来寒人、热人拢是安尼，想要富贵笑安尼，笑啦，安尼啦。对啊，我就食迄个维他干啊，食的。
0: 对，排毒真正好，嘿，真正好。
1: 啊，迄阵啊，食落，头先买来食的时阵，规身躯尿尿了，含镜头旁边。
0: 啊，排毒，嘿，排毒，嘿。
1: 啊，怎啊，食食拢好呢？
0: 哎呦，好加载，
1: 真正足好的。
0: 好加载哈，恭喜。
1: 啊，像古装，我昨下再去逛逛下。
0: 恭喜
1: 哈。你那时啊，配件啊，确实啊，足水。
0: 真正水啦，嘿，真正水哈。
1: 我客分人啊。
0: 好，谢谢啦哈，恭喜你大姐哈。
1: 啊，我先跟我姐拢做好啦，
0: 祝你健康。
1: 今天啦，气氛美啦，我拢有得食啦。
0: 安尼吼，好，祝你健康哈，祝你健康。
1: 谢谢丁爷。
0: 这个为大家辛苦吼，那做乌白像乌白叫啦吼，啊生生有吼，普遍一粒一粒细粒啊吼，啊来无就一粒一大呢，像我一个口口的吼，奇怪才会抹皮好。那一般来讲，皮肤的问题吼，那皮肤又搁绝对抹会好，那简单皮肤问题唔是，伊只体内垃圾啦。你靠可能不太好，已经掉了吼、哦。你无为源头，就是为肝的所在变了三百多吼，就为他跟上下个肝斗下斗手，内面拉三变走，一直卡变走，迄叫做火啊，就是肝的洞吼，就为他跟你甲看咧为他跟只吼，迄、那个肝啦愈清气啦。来个变少吼，身躯斑斑点点啦，啥物咧一结一大啦吼，白上翘啦吼，安尼白吼，一直好个呢。唔是用抹的抹还好，这个物件大家拢知吼。维他干那无得白晒，佫不是规格的啦吼，叫做火啊。那无随定咧破工啊。维他干隔壁有滴，但维他干挂起有写一个三，只能三个三吼。伊主要咧过关啦，过关上阶段六就是咧变垃圾啦。关就是个倒变垃圾，关上最后的歹就是你所食落的输掉有诶无垃圾吼，蹲伫关无走。肝都要甲改造，改袂走，就是肝较慢慢啊，甲倒甲倒手。咱的维他干，维他干上好倒甲倒手。咱的维他干外壳有写一个三吼，这两三个三吼，指定有帮指名，若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台中市政府有一个抽考啊，抽什么考啊呢？就是咧抽五百灯点，我讲哦，这无简单，当然啦，吼、哦，当然你家己本身要做灯点吼，一定要一个资格吼。哦就是你人的资格吼，当然咱唔知啦吼。灯点到底有啥物资格才当做灯点吼？但是灯点这个牌，迄、那个有牌啦。有人讲啊，若无牌，无牌，搁咧地下钱庄啦。简单讲，大家听有得吼。无牌搁咧地下钱庄吼，啊若有牌吼，就是叫做灯点。而且有牌灯点当然是大家小心，大家破坏啦。好，总共几个人？65个人，几千个人去报名。但是符合资格多65个人啦，哦，人迄资格吼，我那算真严嘛吼，就是有够资格吼，65个人吼要抽考啊，要抽几个牌哩？咁抽一支牌尔啦，一支牌，因为你知影断点吼，一个县市内面的断点用人口数来算的嘛，吼，你人口有增加，我就当增加到几间断点吼，啊，就是台中市的人口吼，哇！增加这段时间增加不少哈，为几年前，为两年前开始开始增加呢。你看，哦，不止啊，侪人搬去台中呢哈，就是台中这个户政哈，入户口就对了哈。在台中就是安尼，明仔台中这个人口增加嘛，好好。人咧讲啦哈，那断点这支牌抽掉了，你不爱做，输底下，你别讲啊，什么人要买牌，得当买啊。我白买你啊，都过一个名，啊，都什么手续吼？转吼，什么人吼？会使吼好，但是都个人迄几牌，袂当有加其他的牌吼，就是今仔日就加一支出来嘛吼，加一个五牌正牌迄个断点吼，迄、那个牌价吼好，差不多500万的行情啦。反正有人想象，较加都有可能抽到考下到500万呢。今仔日这时啊吼，张下波吼，抽到一支考下到500万。这段广告实在真狠吼，就是断点吼。那么，伊伫在举办伊台中市的建设局当下部吼，伫建设大楼办迄个公开抽签啦吼。好，有65个人嘛，本来是报名几千人啦。我嘛要做断点，要做断点吼，差不多拢谈较济啦。咱讲熟悉啦吼，做断点，有人讲嘛，有人做较倒的吼，都人伤过好心吼，准。大家欠物件去等哦，啊等等拢无来用诶，借钱无来用，冇可能啦。但是解恨啦，解恨咧也好好。啊，现场真透明，就是伊迄个球吼，甲放伫地呢，迄个箱啊，特别迄个箱啊，佫无爱甲砍，而且用玻璃落去做诶，就是迄个塑胶玻璃啦，唔知是玻璃还是阿古里吼，都透明，都你看得到。我人诶手里边拉吼。唔是想讲啊，我想我来按嘛嘛，我手咧拉，我手完这已经揢一支签吼，你唔知，伊这是雕工，就是要大家袂烧火嘛。啊，唔只用迄个透明玻璃，也是阿古里的物件吼，全部65支哦，大家看一只，一号到65号吼，啊一只，啊就大家拉，就抽到吼，啊抽到，即马先抽这边吼，就喺几号开始到19号吼，啊稍等一下，我咧叫啦，抽起来19号，就是19号这个人到吼，抽起来真正19号吼，安尼就是到一个吼，安尼这个一个吼，啊佮抽一个优美的啦，就是惊讲抽到。要办手续一段时间，哇！你常常不爱做吼，我第一当得必须的嘛，右边的就对啦吼，右边我那一个啦吼，安尼吼啊，转点吼，就是啊，断点，一个关系的断点吼，是依照迄个人口数吼，到旧年底，半年前，到旧年底嘛，到算到16月底吼，台中市吼的人口已经差不多要满287万，那么惊死人呢。这真正加袂少人嘞，好，我讲我大家听，台中市我以前要讲前两年啊，就开始增加，台中市吼，伫两年前就有增加断点，迄边增加3支啦，增加3支牌，就是台中市的人口增加嘛，增加真多，所以讲伫两年前准年啦，吼，一年外前啦，一年外前迄、那个那个月吼，都增加3支牌啦，当时差不多200个人去抽考啊啦。要抽3支嘛吼，当时嘛，几啊千人啊，几啊千人吼，知影讲要加3支牌吼，台中市吼，哦，大家都钱甲破头吼，结果几啊千人去报名，但差不多要到200人嘛，着资格嘛吼，着你的资格审核过吼，
干啦，差不多差不多200人，百外人啦，百外人吼，要玩200人吼，要抽三七百，结果都完成啊嘛，都一年外前啊，差不多两年前啦，算两年前迄个那个也好，结果今年吼都。涨嘛，涨个加一支，就是人口个增加。你人口呐增加到一个名额吼，这个管区的人啦吼，伊就当个加这种牌啦，就是安尼啦。啊，唔只人咧讲有够稀罕，这有牌断点吼，真正足少嘛，大家嘛知啊。有牌断点吼，代志好办啦，吼。啊，无牌断点叫做嗲精神。呀，第二天这个排班本来就是无合法啦，所以话，那问看你钱对少呀？啊，车尾啊，冇迄无牌呢，吼，你看来有牌吼，迄个灯店吼，啊，当然是安尼吼好。人在咧讲，如果那有迄个租客去抽到一支有牌灯店吼，你现场吼公开嘛比较紧呢。迄人嘛别甲你讲安怎样，你公开讲啊，我都我本来当时要做灯店哦，是有够租客，但是钱准可以做别行啦。啊，我即马都可能吼，无想要做啊吼，但是我抽到嘛，就像昨我比例啦，昨抽到啊，我戆硬我不爱做啊啦，本来我想要做啦，啊我不爱做啊吼，当场人做去甲你化解，上无都500万起掉啦，迄支牌啦，昨来抽到抽到迄个吼。当地人讲啊，啥物人买哦？500万，迄位还在小钱啊！我550万，迄边就甲你讲啊，无我600万卖我啦，安尼啦，一支牌呢，将来抽搞抽，一支当店的牌吼，差不多500万起掉，你甲看吼。当店是安尼来，当店是按照这个管制的人口数，人口数啊增加出来，甲以前比较增加出来吼，就当增加当店吼。好，大中市吼。自2018年就差不多几年前咧，伫迄个七年前开始吼，到即马吼，增加十间啊啦，增加十间。七年前到即，可见大中市诶人口吼，实在增加袂少。咱讲事实，你甲看断点就知，断点吼一直增加，就是表示讲即个都市伊个伊个遐伊人口数增加嘛。啊，断点才会当增加，那无断点是到遮全部拢总冻掉咧吼。哦，人口数增加到对你即个管区吼，会当增加一个断点两断点。自2018年七年前吼到今嘛，总共七年通啊嘛吼，大中市增加十间。当店可见讲台中吼，伊个迄个六都内面的台中哦，增加袂少人啦吼。有人讲对减较少人了，台北市啦，台北市减较少人。有人讲啊，个咧唔知这歹讲啦，这歹讲，这袂当讲啥物原因，就一定是安尼啦吼，歹讲吼。但是咧六都来比较起来吼，台中市增加上侪，这几年的时间吼，啊台北市减上侪啦，台北市减上侪。可能物资啦有关系，我咧想啦，有可能吼，就是生活物资啦吼，条件啦，包括这个房地产哇贵重重哦，你搁卖买用租的吼，哇这嘛拢贵重重啦吼，属实有影吼，是不是？咱唔知啦吼，这咱也无咧研究经济，是讲我大家听这数据啦。调查咱较敢讲嘛，吼、哦，咱这袂当我白讲啊，吼，都是台中市吼，将近七年的时间有增加十间分店出来啦。安尼可见台中市这七年来，自2018年开始七年，你看台中市增加偌济。

0: 那伊听一个讲过，
1: 老皮啊，不是要拍家球啊？
2: 安尼哦，迄孙仔是几岁？
1: 大岁过五个月。
2: 安尼哦，吼吼，哦，迄足艰苦呢，迄看到大
1: 哦，啊，不是那点播卡，不是那弄危险管。
2: 安尼哦，哦，
1: 我来管家讲，哎。食这比咧食药啊较好啦。欸、
2: 你买啥？你买啥咧？啥物物件？
1: 活力民宿啊！
2: 活力民宿对上正班嘿。
1: 哎呀，
2: 进步足济吼。
1: 有啊，我阁有甲伊哩，我阁有电风高精啊。
2: 哦，对，你两个合作伙食上好嘿。
1: 我就日子拢定好嘛，我叫老师帮我改起啊。
2: 对吼吼、哦、
1: 啊！反正囡仔都无人有过敏啦，跟着因母啊啦。
2: 哦，好，你好。哎，不要紧，慢慢进步起来，好不好？
1: 哦，阿姨哥，今日在泡茶油吃啦。
2: 泡茶油吃上好，阿哥迄个活力民宿安尼好，好不好？
1: 好，好，
2: 真好。那台湾人的体是真正足侪人侪，所以讲体免嘴用手啦，嘴用手无啊。阮新妇一边那边话，嘴无啊，因为台湾人的体真好，有足侪，就是。我咧讲人身躯的毛病，就是甲迄个人种嘛，人种吼、哦、有关系。台湾人对有哪改变来肝，有哪改变？台湾人的胃有哪改变？这个是人种啦，伊家己本身诶器官内面吼、哦，都迄个人种迄个无啊。台湾人吼、哦，这个所在嘛真歹，就是唱好安尼。你甲看偌济人有啦吼，囡仔大人都有吼，啊唱咧到底吼，唔是像一般讲吼，咱咧闻到好少气跟物件唱两三个，唔是，伊是烧热空气啦，安怎样吼，啊就汹涌啦，压起来哦，啊就唱一百个啊，啊卫生所就唱几百吼，足济人侪，到咱诶。活力民宿爱食哈，这个阿妈吼，伊有两个孙呐，大汉的食到外好，就是安尼，伊开始讲叫这个细汉的吼，三岁我这个赶紧落去食吼，那无这可怜，真正可怜呐，大人嘛可怜，卖讲囡啦，迄囡仔看到上可怜，唱落到底安唱要几百下吼，连幼童老师要食了吼，佫打电话给阿妈有效呢，迄孙呐吼，幼童吼来吼，较早唱要一百下，今麦都减一半下加啦。迄条茶足舒服啊！若无看囡仔好可怜吼，活力民宿另外一个真好的功夫，就是咧帮助排便。老大人啊，到一个年岁吼，大家都歹排便，十个都咧，唔是九岁尔，大家都真正无好排便啦吼。迄条肠啊，歹人伤济，你吊偌久拢无咧甲清，无咧放好人，你对位系歹人吼，你就爱甲活力民宿放落下边。伊就好困，就变胃病嘛。唔只去掠遐，你人掠袂着，都要用困掠困，好困掠歹困吼。就咱个活力民宿，你家遐歹困赶走，好困赶甲赶来，就变胃病了吼。你肠啊，就爱家己叮当。人若开始摆排便，唔是讲定定食医生几个两遍的泻药就有效呢？迄唔是呢？当然有效啊。但是迄你食袂过三遍啦，你大家都哦艰苦个吼。咱个活力民宿啦，甲食一段时间，你个肠啊主动个叮当。就是要你主动排便，人若主动的排便，那偌舒服啦，吼、哦，就这啦。咱的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有那个那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唔当买唔对，甲恁买活力民宿吼、哦。生活的话，有那个那贵宾的宾，食素的素。那不上台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定位较早嘅。那有产品有帮随时要询问，包括产品的名不要讲吼。你这个定位要买产品，那去提前有帮个扎在身躯边啦。哇，向阳不要讲，你莫白讲哦，白讲买唔到产品哦。哇，无差咱咧介绍正牌吼。这个定位早嘅，0800-8688-999，阿别三个九。0800-8688-999哈，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哈，谢谢。

咱这点钟时间比较忙哈，那电话要卡继续卡不要紧，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雪梨棒，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机顶房美三边那个机名，那不想再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好，明天见。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现在咱要修法删除特留份特留份，你觉得有必要吗？我是感觉呢可以哦，一定要删除哦。有的呢规世人啊啊无咧烧吹啊，一个人往去了后平白无故要嫁咧迄种有权利的人来争，伊就遗产太不合理了。

0: 好，来哈啊、这个艺人呐、啊，陈松勇哈，陈松勇，金马影帝陈松勇，嗯，第几届？赚遮侪钱，有无？那伊呢吼，遐兄弟平常时啊，也无啥物咧来往啊，也无看啊，吼。尽管啦吼，伊个遗书哈内底，他的这个遗嘱内底呢吼，交代足清楚。但兄弟有个特留份，吼，有个特留份，特留份呢吼，可能适应的。咱古早迄种年代，因为古早吼，为虾米呢？吼，特留份就是讲啊，你诶啊，即个兄弟姊妹呢，吼，你诶留一份特留份给他们。古早就是讲大部分呐，大部分拢总是呢，吼，阿爸阿母啊结婚，吼，无论安怎样，伊就是会呢坚持，就会忍耐啊，到家头尾啊，即嘛唔是呢，有诶吼，安尼啊，一世人咧结骨啊结婚，有无？吼啊，以前诶人。兄弟是有情有义呢，人讲怕好两餐嘛，爱亲兄弟对不？啊，即马呢吼，兄弟有诶呢吼，几世人也无咧相见哦，嘛无咧联络，哇啊，某一个人呢往生去了后，伊就要等来分财产，所以讲哦，在世呢无结婚吼啊。往生了后，讲要等下分财产，我是觉得太不合理了，哦，真正是就不合理的。来，家里哈有哈，就是讲民法继承呢，有编掉相关这个特留份的规定。屏东呢，哈啊，三个人哈，嫁到呢一名姓李的富人郎，一点点啊，哦，连卡毛。都无关系，一点点嘛咧，血缘拢总无关系。哦，这个郑姓的兄妹也会当摕到呢一名姓李。哦，这个富人人往生去了后，哈、哦，他的长女的遗产，每一个一夕之间啊，困一暝白开，变成是千万的富翁。今年呢，特留份的规定呢，引起着足大的争议。法务部呢，吼也已经呢，吼想要修法，把这个兄弟姊妹的特留份取消，完成修法了后，未来呢，未搁再有类似发生吼的这个问题啊。好，这名呢，姓李的富人人嫁到伊的大汉查某囝。十几年前，好、哦，想想来往生去，捞到偌济，捞到呢880两的黄金，880两的黄金，哦，即马黄金是足贵的，哦，可能啊，当初呢，哈、哦，他们会觉得哈、哦，咱咧讲的哈，黄金就会当来保值啊，哈、哦，对不？啊，这两个啊，无啊惊哈，可能就是呢。对黄金情有独钟，所以呢，吼，两安那边黄金买着呢，880两，5个，吼，5个呢，即马有5个买来争夺着这遗产，5个，啊，就是咧共辈，啊，无共老母的兄弟姊妹，有钱通啊好摕，吼，那也对不对？不拿嘞。是不是？我就是有资格。有的人吼，即马吼，家家家庭唔惊人批评。该滴嘞呢吼，滴啊不该滴嘞呢吼，因为我有关系呢吼，我有呢吼站上边，我特别来抢夺掉这里呢吼啊遗产呐。历经着8年吼，哎，这个诉讼啊，怕着8年才落幕。结果嘞，一批的黄金价值。在8年前，吼、哦，在8年前开始，吼、哦，在拍官司的时阵，8年前嘞，吼、哦，以880两的黄金，8年前拄啊好呢，4000多万，4000多万嘞，很多啊，对不对？哦，啊，这黄金嘞，无同款啊嘞，哈、哦，哎呦，为着10万块，阿母，我今日去唔免阁出去啊嘞，吼、哦。 那个王阿西啊，摕着10万块，要来搞我小心啥哈？死十么鬼啊！你这个话你也讲会出嘴？至今哈，至今呢爱100万啊！啊，你当初咪讲100万诶，10万吗？阿母，无啦，时机无同啊啦，时机无同啊啦。即马呢吼，无100万吼，死都免讲，有无？为着10万块的戏码演出来了，哈、哦，好，八年前呢，哈，这黄金880两，对我好呢，台票4000多万尔，啊，这黄金，变成1亿6000多万，哦，这侪钱，这侪钱，目睭拢瞪大蕊呢，吼、哦，目睭内底拢看黄金呢，哦，就是要，就是要。这个遗产已经夺证呢，已经呢经过着8年呀，但是呢黄金是标价呢，哈、哦，看不到哈、哦、车尾灯啊，哈、哦，看不到车尾灯。好，这个啊，姓姓这个呢，哈、哦，两个怎么讲？就是呢，哈、哦，伊的妈妈啦，哈、哦，伊的妈妈呢，哈、哦，后来呢嫁掉，哈、哦，另外一类。这个伊个后节就对哇，结婚吼、哦，啊，结婚了后，到呢吼、哦，生到呢3名的子女吼，啊，这个生你的富人人呢，生你的富人人呢吼，尾啊呢嘛无甲伊只囡仔大做伙，啊，就甲呢拢无结婚的大汉查某囝做伙大，两个尾啊囝。在呢2015年，妈妈先来往生，过当年吼、哦，就是呢2016年呢，查某囝也往生去呀。好，生你的富人人呢，吼、哦，嫁到伊的大汉查某囝，吼、哦，为着呢保管人伫银行保险箱内底，总共呢藏着880两的黄金。好，那这个继承权呢，有着5个，吼、哦，5个呢姓邓的兄弟姊妹。安尼2018年开始吼、哦，就收割啊。所以你的富人人吼、哦，这个第二查某囝，伊就主张着讲，黄金是伊妈妈留落来遗产，三名嫁着伊妈妈完全无血缘关系的兄弟姊妹，主张着讲，所以你的富人人，伊的大汉查某囝正是黄金的所有权人呐、啊。法院最后怎么判呢？吼、哦，最后是安怎判？一切吼、哦，人呢吼、哦、已经走啊，啊，所有留落来这遗产，不管安怎样啦，就是呢，法官吼、哦、说了算，法官的判决就是尾啊，吼、哦，就是这个结论的对啊。喂，彩珍你好 ，Hello，、嗯、你好，我彩珍呢。嗯
1: 哎，卡欣姐，
0: 对、哦，
1: 你好，
0: 嗯，你好，
1: 嗯，
0: 嘿，请讲话，
1: 哦，
0: 嘿，
1: 你这个讲话很好听呢，
0: 哦，有，谢谢你哦，嘿，
1: 哦，
0: 嗯，
1: 我正在睡觉，
0: 好、哦，你还在睡觉啊？还在睡觉，迷迷糊糊听我的节目啊、
1: 哦？哎呀，我还听你的节目听得很清楚啊，
0: 哦，听得很清楚哈、哦，
1: 我昨天晚上都到晚上9点，
0: 嗯，
1: 还要洗衣服。我姐姐没有在家，
0: 哦，
1: 她说要绑，我那个老大说要绑粽子，
0: 嗯，
1: 我们爸爸讲，我帮你去绑，我们绑锅瓜，
0: 好、哦、好，
1: 我、哦、我站在那个道街还留意，
0: 哦，
1: 我尴尬嘞，尴尬，哦，鬼辛苦跳跳跳，
0: 哦，
1: 然后家里保养品讲啊讲好。
0: 哦，对对对，
1: 我今天和你话，
0: 哎，做啦，较忝的时阵就搁加食加强的哦，哈。
1: 搁加加强，那无非常讲哦，拢硬骨骨拢啊大，腰部
0: 哦，安尼
1: 呼吸的。
0: 是好，啊，我来做节目哦，哈。
1: 我打好，
0: 好好再见，好，拜拜，哈。来，赶快在做啦，做了较忝小款的哈，咱会当搁加食加强的，哈，会当搁加食加强的，身体家己的啦，哈，身体家己的，啊。就是爱国吼，就敢那亲像在爬架，爬架呢油门无吹落呢吼，是爬袂起哩的。啊，咱若讲嘞有老毛病、老症状，啊是最近吼，啊都 较忝小垮，啊，最近做了较忝，啊，是讲呢吼，从我出国去佚佗，咱呢吼平常时也无啥咧行，啊，但是出国呢一工行落来呢吼，行安尼一两万步，我捌行到三万几步诶，我著加只加强诶。好，伫只甲咱所有朋友做分享哦。来，过来继续哈。法院最后判着黄金，吼，就是呢，生理的妇人人的遗产，生理的妇人人亲生的这个三个后生查某囝，吼，拢总平分，吼，均分呐。喂，财政你好。
1: 你讲食甲重啊，食啊侪粒，胃咁看袂调。
0: 哎呦，这个会吼调整到咱的脾，这也袂伤到胃啊啦。这袂伤肝，袂解腰，只袂伤脾胃，颠倒个会甲咱顾脾胃呢。哎
1: 呦，
0: 系啊。
1: 哦哦，我讲食甲重啊，自己食甲六粒啊。安尼
0: 未
1: 伤胃
0: 嘛？未啦哦，迄个有够好诶！你看什么人啊？迄个郑云中大哥有无？在台南吗？伊当初吼在食，伊一顿哦，拢来吼二十米诶三粒啊，迄、那个虾油啊三粒，伊三顿拢安尼食咧，安尼食甲都足好诶，搁甲我斗介绍，伊真正吼即嘛，因后生嘛拢做伙咧食咧。哎、欸，嘿，未去伤到您放心哦，
1: 哈、
0: 哦，好，加油哈，好，谢谢，再见哈、哦，来，啊，你放心，哦，全部拢总是顺顺顺的，未去伤到呢，咱的肝，未去伤到腰子，未去伤到咱的脾胃，等到个会甲咱调整，哦，用调整的，用调整的呢，吼、哦，比咧治疗的也搁较好。有病是治疗，啊，咱来用调整的，伊就呢吼，心肝脾脾心，安尼呢吼，温温啊调，温温啊调，温温啊调，哦，这较顺啦，啊，这较好啦，哈、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有啥物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正欢迎多多卡电来等来询问。好，来，这呢吼，三个查某囝均分。那呢已经翁先去大汉查某囝吼，阿个无给呢吼，三分之一的黄金，又着共妈妈吼，诶两位兄妹啊，以及着呢三名要共老爸吼，共老爸要共老母诶兄弟姊妹吼分，每一个人分着五分之一吼，就是这样子，一下子困境没避开。一个法官吼，意思锤讲落去，宣判每一个人，计讲拢变成是千万富翁，千万哈，一千多万啊，就呢哈，入我们的账号了哦。困境没了，变好野人哦，很棒呢哈。来哈，接下来呢哈，就是我们现在哈还记得金能林呀，咱接不来的哈，每一次拿报到酒驾才真的哈气得牙痒痒的。那现在呢哈，毒驾呢哈比酒驾也个较严重。三重埔哈，三重埔呢哈，昨啊哈嘛是发生了呢毒驾，强加呢哈，家己去弄着电报条，唔是咱拍嘴哦。哦，家己去弄电报条，那个呢事小呢哈、哦，你要弄了哈，看要安怎样，迄拢不要紧。但是呢哈，独家存电几工啊，有无？哎，家人哈，迄个家庭弄个支离破碎，哈、哦、啊，迄、那个所长弄个呢哈，安尼卡断去，有无？真的，独家太恶劣了，太恶劣了。44岁姓黄的男子哈、哦，昨下晡四点的时阵，伫新北市三重埔突然间失控，家己去弄掉呢电报条，目击的民众吼，将着这个画面来翕落来。姓黄的男子吼，知影讲家己呢吼啊闯祸了，都落车，落车呢吼，伊的这个精神是呢吼极度的诡异，整个。哦，诶，人安尼徛袂掉，哦，安尼转来转来出来出来，啊，尾安尼吼，规个吼，从啊倒伫迄个涂骹，整个瘫软啦。三重埔警方吼、接到报案，赶到着现场，看并无受伤，吼、你看这种人，诶，那弄掉人吼，家己好吼，啊，别人来受伤，诶，真的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警方呢吼，眼尖呐、一看啊，这一定扒油啊，这一定是食油啊。啊，讲话呢吼，迄个的哥倒菜刀，颠三倒四的，当场 当场实施着呢，这个毒品的筛检，结果呢，证实伊食着呢三级的毒品吼 K 他命，成为阳性的反应，马上甲伊铐开，吼，伊上着法办。阁有一只吼，来自着森林轮杯啊吼，一名26岁的工人，要准备饲鱼啊的鱼饲料，只手呢吼，规个呢加大吼，扔入去迄个加肉机内底。这是呢轮杯吼，遐呢养殖业很多吼，阿、要来饲鱼啊，发生了呢一个触目惊心的意外，26岁的工人准备要做着鱼啊饲料，只手无小心给伊加肉机扔入去，规只手吼夹着猪肉、鱼肉做伙夹夹脆鼓鼓。森林的消防局吼、在昨天10:30接到报案，赶紧到个鱼池啊。发生着呢，工人手呢吼加入于迄个加肉机内底的意外，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工人已经呢自行脱困，但是伊正边的手吼，规个呢拢总震动去，现场呢会使讲呢吼，迄个血啊吼，安尼血迹斑斑，伤者呢当时是意识清楚吼，赶紧来给伊指挥送去到病院吼，就是整个呢吼，这个人肉啦吼啊鱼肉啦啊猪肉啦都搞不清楚的搅在一起了，做工课一定爱细记，做工课呢细记无是本，所以呢吼才真有哪拢会甲咱服用暗时啊。一定呢，吼，爱困好伊呢，有好的困眠品质，爱困好伊八眠。无论呢，吼，骑机车啦，为人老人吼，无啦，我不咧骑机车，开车，吼，我咧讲，啊，无啦，我不咧骑机车啦。但是你咧骑电动代步车，你有看电动代步车啊，精神无好也会失控啊，吼，啊，你有咧换机械的啊，吼，你呢，种种拢总是爱精神，吼，精神一定爱好，啊，做工课呢，细腻。细里一定爱细里，0800776699，0800776699，咱来报卦啊！报卦的同时，财神伫刷卡来接电话，要来询问高官教会作文，即通电话甲卡回掉，0800276699，2个9哦，谢谢。

0: 三品的讲话，三品的讲话，有人甲财政讲啊，财政真正够神奇够奥妙的啦，哈、哦！好，你呢想会到的，想袂到的毛病，伊拢会一行啊一行甲你顺，一行啊一行甲你调，哈、哦！要买就是要买到最好，要吃就是要最吃到最有道德哦。喂，财政你好。
1: 喂你，
0: 喂，
1: 阿凯拢全无你的节目，
0: 全无我的节目，你住伫倒位？
1: 住在安平。
0: 安平哦，
1: 哟，
0: 你豆豆转的，因为吼，那无听到，可能你迄一落啥频率走去的款，因为那无听到，都有人打电话进来讲啊咧。即马目前无人讲咧，表示信号是正常的，你搁豆豆啊转咯哈。
1: 好啊，
0: 好，谢谢你，
1: 好
0: 好，再见哈、哦哦。来哈、哦、啊啊，当然啦，吼，信号啦不好的，爱甲咱反映。啊，即嘛目前吼、哦、是大家吼拢总无人反映信号不好，表示咱发出来的信号，咱的声音拢总一切吼、哦、在掌控当中哈，拢、哦、总是正常诶。啊，那全部的时阵讲一个，如果有人反映，咱就知影从进前啊跳电的吼、哦、啊。有人反映啊，结果赶快，恁爱甲阮反映啊，阮就会通知着工程部马上做处理啊。那像现在这个正常的啊，咱来当甲你讲是正常的哈、哦。好，来哈、哦，要开钱爱开有价值的哈、哦，开钱哈、哦，花钱要花在刀口上，趁钱加辛苦。趁钱足无容易，就是趁钱辛苦无容易，所以呢，吼，咱的钱呀，一定爱开到所在，爱买对哦，哈，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你有买错吗？你有开到冤枉钱吗？想看买一个，来，我才真来进广告哦。
2: 我新人客，啊，我刚刚你买一组，我一份两组嘛，啊，等一组，我过去无，我卡度无，特别那卡无用，拢会听啊。啊，因为我前两日了，我甲你问，哥哥，我食一组了，我感觉我前两日了都无用，但是我卡度拢未感觉会听。一点就是很神奇，也许是巧合，就是讲我过去我拢安尼扫一下，扫一下，啊，我就去轻松去扫油啊。但是我食迄只只，我食到顿安尼哦，前两日了拢无扫啦，很奥妙啦。
3: 真正足好诶吼！
2: 哎呀，我欢喜噶，啊哥。做了几天，两日才在反应无，我有甲你问嘛，我讲我为了干嘛讲，我食物件弄，我干嘛拢看到油，我会惊嘛。啊，搁倒弄的弄的弄，哎，没有拉肚子啊，哎，弄的弄的，哎，搁做这两日反应鬼弄好，哎，我那病拢变
3: 好。啊，你哦，
2: 很真的很奥妙，你给我找嘛好去啊，很奥妙啦，也许是巧合，天，那我们就等下有没有分享啊？
0: 秋文，你也发觉讲吼，海王健甲青通甲你过去所有这些保健食品拢无同款，对不对？
2: 我过去我唔捌咧食，因为我没有进。
0: 哦，
2: 真的
0: 啊！你第一点对保健食品拢无信心嘛？
2: 我因为我听电台，我都没有信，都真的
0: 哈、哦。啊，你今麦食到海王健甲全通有没有信心？
2: 我真的信心十足，
0: 啊、信心十足。
2: 因为我拢会消化会导致嘞，啊，导致我就去清扫客油啊嘛，倒油啊嘛，啊，看他医生拢会知嘛，啊，去检查拢无安怎啊？
0: 嗯。文雄大哥，你讲海王健全通哈、欸？你即家去心脏科检查，你阮本来心脏科是咧看啥？
4: 看迄、那个，我装装支架，佮装迄个调准器，血压高，关关节节。
0: 啊，你即马海王健全通安尼食，啊食到即马咧偌久啊？
4: 嗯，食差不多过半个月啊。
0: 过半个月，啊你即家去心脏科检查？
4: 对啊，血压嘛好啊，血量嘛好。
0: 好安尼哦，我讲文雄大哥有装过镜啊，有倒呢调整器、倒电梯的，咱咧讲的装镜啊、倒电梯的，来吃海王浆甲青通真正作战的。你今仔即句话吼讲出来，会当救足侪人哦。
4: 哎呦，一个皮肤啦吼。
0: 嘿。
4: 那拢变白。
0: 哦，皮肤我讲会金当当吼，啊会像迄个卡迄个斑点的黑，安尼乌干乌干拢会登。当健康，当水，当白，当 Q， 对不对？
4: 对，我拢转过啊，脚手拢转过啊。
0: 好好好，恭喜恭喜，吼！免让你瓶瓶罐罐，啊，去买到这产品，食咖你有欢喜无？
4: 有啊，有欢喜。
0: 好，安尼好，我你着恭喜你哦。 志颖，你讲吼，海王精前通者
5: 脖子本来跟那火没有到火鸡脖子那么严重，可是就是皱纹还蛮多的，松松的，啊，起码哎很紧实了，
0: 很紧实哈，
5: 哎、嗯，真的。然后我那个鼻子过敏，本来是安起来水饺包就多，起码拢没安尼。
0: 哦，安尼哦，
5: 差不多半年以后，以前安尼规抓来拢没啊，啊，真的很不错，真的很好，
0: 真的。那皮啊吼，皮啊啦，安尼包水饺层层
5: 掉。哦，足艰苦的呢，
0: 足艰苦。
5: 规工抢个皮水，安尼跟那安尼跟海洋岛的安尼啊。
0: 哎，对，阿伟抢工吼，皮啊皮空口只拢破皮拢。
5: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是不是每天？可是几天就来一次。啊，起码哦，就顾拢无啊。哎，真的蛮好。
0: 真的哈。海洋健甲情况真正，大地就大家吼，肯定来吃。
5: 阿姨讲，我要去做志工，阿阮那大老阿姨讲，你要去上班。我说我70岁的，我上班啊，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哦。好，听了我说。
0: 这两行吃的吼，皮肤真正，
5: 我讲，
0: 我老母啊吼，伊嘛甲我讲吼，伊吃这吼，真正迄面啊吼，真正
5: 给足亮嘞，
0: 很亮啊。
5: 因为我们没有，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可是真的到70岁都还没有那块情况嘛，真的是有叫有波比啦。
0: 哎哎呀，对，真的很
5: 多用啊，反正就每天这样吃，
0: 是啊，
5: 是精神也很好啦，很快乐这样子。
0: 嘿，对，嘿，这精神啊，暗时啊嘛给足好困嘞。
5: 哎，对，嘿，好了，还是。出品品质有保证啦，
0: 哎，对，彩珍出品的绝对品质保证哦。
5: 太难怪嘛，喝酒的行嘛喝了。
0: 哟，喝，谢谢志颖，来赞，喝，彩珍。好，讲话实在，啊，产品呢会讲话，有几分的坚固，讲几分的话，啊，未使夸大。可以的话说可以，有效讲有效，无效未使误导人家，未使呢五人的竞争。未要如未得，才要去相信。咱来海王精精通全方位的，所以呢，哈，你看，恁呢，哈，安尼抢抢叫的，包水饺的，哈，啊，个有嘞，哈，咱嘞，这个啊，文杰讲哦，哦，真叫够奥妙的，好，他的这个呢，哈，咳嗽的一个问题，我嘞文雄大哥，哈，文雄大哥，伊就咧讲啊，哎哟，真健康啦，到电梯啦，姐姐呢，哈，连十波人，哈，拢会感觉讲皮肤灯好，每一个人来吃，气血呐怕通，哈，咱嘞精气神好，咱嘞细胞呐健康的话。不是的，人身体健康，连皮肤都水，姐姐嘛，较袂落头毛，哈，较袂落头毛。来，0800-77-6699，买咱的海王精，买咱的清汤，也个有煮食的哦，喝汤头，啦啦哩啦啦，有够赞。以上广告，电话加卡，0800-77-6699，有闲来坐。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积木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好啊，嘿，安尼，无，拜二，嘿，拜二才会到，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感谢哈，等来咱的节目现场，老师在财政做服务，八卦游玩哈，线卡你接电话，0800776699，0800776699，来度假线卡哈，都有问到讲，伊胃食道逆流，阿公去看医生哈，看医生呢啊。医生开药好食食诶，吼啊，就是便尿呢吼足高尿。其实胃食道逆流跟呢我们吼多尿无关系呢，吼啊，可能是医生是不是有解开着理由这无，吼这可能药方面呢吼，这医生开诶，咱就是爱问医生，吼啊，请医生呢吼，甲咱调整着药啊，有关系就是有关系。啊，无关系，吼、哦，完全康体内，吼、哦，一点关系通通没有。当然啦、啊，你咧食医生药啊，有啥物种诶无爽快，还是啥物种诶变化，咱一定爱找医生，一定爱甲医生讲，哈、哦。来，这两天，昨天，吼、哦，昨天的财政的讲到吼，肾丝球过滤率诶问题啊，要得到呢吼，足好诶反应。跟回想，那今天呢吼，财政要甲人讲，就是讲你正常的人吼，其实正常的人，你吃什么通通好啊。就跟那陈就讲好来，你无高血压的人吼，你也当食一寡呢吼，这个啊陈就讲啊高胆固醇的物件啦，吼高油脂的物件，但呢有高血压的人，你就是呢要忌口吼，会当食。啊，物件呢吼，总是袂使食伤济，浅尝一下可以。可比讲呢，糖尿病的人呢吼，地雷的食物啊，迄种高油、高糖、吼高钠的物件，你本身袂使食。啊，陈就讲米包吼，又是高油、高糖，高热量，迄种的呢吼，糖尿病的人都是袂使食。哦，啊你那嘴馋呐、啊、吼，得腰塞的时阵可以啊，吃个一口啊，两口啊，吼、哦、解解馋可以。啊你袂使讲嘞吼，规日拢食完嘛，对不？爱食嘞吼，袂要紧呐吼。有一个嘞吼，我认识的人，糖尿病足严重吼，嘛、哦、大概尿开嘞爆表，但迄支嘴吼关袂掉啊，吼、哦、没有办法控制。该呢吼，拢食迄种嘞地雷食物。啊，哪家讲伊讲啊，不要紧啦，只要死莫死无食。哦，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命家己个呢？哦，真的，迄种有够严重啊！啊，无几岁啦，吼、哦，年轻啦。啊，但是呢，糖尿病带着我看开吼、哦，真正有够老的，比我也搁较老，比我还要老啊，比我吼、哦、啊年轻很多岁。所以呢，吼、哦、身体，我讲诶。咱的外表吼、哦，外表呢，就是呢，内脏的一面镜。你是呢，吼、哦，怎么样反应？伫咱的皮肤，因为北来咱看袂到啊，吼、哦，啊，咱的皮肤看会到。中医唔只系讲望闻问切，吼、哦，望闻问切，伊就入去开始看，看你的这个肤色，看你的气色，吼、哦，啊，看你的目睭，吼、哦，啊，即透出来看埋这个，看你有没有呢湿气过重。哦、有没有呢、哦有一些吼、哦，在外表观察会出来，安尼甲你看。今日去财政要甲人讲，当然你的肝功能若无好呢，食物饮食一定爱严格控管吼、哦，蛋白质的物件。昨个有一个人吼、哦，在甲我讲，讲呢吼，伊、哦、的肾丝球过滤率较低，啊，医生有甲伊讲吼，讲、哦、叫伊呢吼，啊，卵唔好食啦，吼、哦，啥物唔好食，卵就是蛋白质啦，啊，蛋白质佫有啥？像像咧肉类的，无论讲咧吼猪肉啦，吼、哦、牛肉啦，啊鸡肉啦，或者是讲鱼，吼、哦，这拢是属于蛋白质的物件。当然鱼啊，吼、哦、鱼啊属于白肉，啊鱼啊也能白进咧，吼、哦、嘛是真好。啊，张都有咧甲我问讲，啊财政怎袂使食？其实吼钠、哦、含量比较高的，搁有，唔是咧吼、哦、鱼肉。啊，佮有呢吼，啊，鸡肉啦，吼，猪肉，啥物货呢？啊，我问看伊敢有咧啉鸡精，伊讲有，我讲吼鸡精，吼鸡精呢吼，你可能要
药呢哈停下来哈，不要喝，因为肾丝球过滤率呢哈，啉鸡精哈，它里面看它的钠含量啦哈，够有呢哈，以及呢低鸡精的来两百斤哈，蛋白质算是高蛋白的东西，这就一定要做控制，包括就钠磷钾来摄取，这呢减少就会减轻到我们油脂的负担，并且呢避免引起到更加严重的并发症。那呢陈秋公呢绝对呢禁忌的东西就是高钾，高钾的地雷区哦，迄间某一个人咧问我讲吼，杨桃，杨桃是咧吼半点拢未吸进，因为咧高钾的物件会引起到心率不整，肾吼肾脏出问题，肾功能比较不好，杨桃吼这是绝对绝对禁忌的哈，杨桃。内底呢吼有一个特殊叫做呢杨桃毒素，对着呢吼咱正健康的人、正常的人，这是会当排除啊。唔是讲吼，哎呦，杨桃内底有一个特殊叫做杨桃毒素，安尼杨桃拢卖食，也不是啊。咱的身体、咱的油脂代谢功能，那是正常的话，吼、哦、你是可以吃的。啊，你哪呢油脂功能呢吼、哦、较无好，肾丝球过滤率较低的人，杨桃吼啊，这个。杨桃毒素油脂，伊就无法多代谢，会引起着足严重吼，诶，这个神经毒性，导致着呢吼，安尼不断吼会口误啊，啊是讲呢吼，诶呢，迄个参照酒精啊，包含着呢吼意识迷糊，甚至讲吼，咱拄则咧讲诶，内底呢是神经毒素吼，严重。会导致到死亡嘞，死亡哈啊！水果内底呢高钾的食物各有啥？参照讲石蚵、香蕉、奇异果、莲藕、哈密瓜、火龙果哦，火龙果也是哦，这拢属于高钾的物件。那嘞浓缩哦，就是咱迄个果干呐、啊，果干嘞哈，参照葡萄干、各有奇啊哈啊奇饼。啊，包括着呢吼，欧洲因为水分这个蒸发了后，钾离子会大幅度的浓缩哦，会使着呢吼血钾飙高，吼血钾飙高。先讲到这，吼先讲到这啊，今仔日呢吼，就是甲咱讲吼，你若是呢肾丝球过滤率较低，你怎么从饮食当中去做调整哦？哈，来安排这首歌曲。迎春的风，迎春的风是什么风？是落山风，跟着新竹风有同款无？不一样，莫轻扬的呢。

0: 进广告。华姐，你讲吼，恁老公，老公咧食海王精清汤啊，本来伊安怎样诶啊？
1: 算是巧克力，你爱在那上好是六十克哩嘛？
0: 对。
1: 啊，伊一顶回，阮检查，阮拢三个月检查一届啊。啊，今麦吼，伊本来是九嘛，啊，即届是吼提高到三十八，伊欢喜个。
0: 海王精清汤吼，在食真正，我讲吼，大行大行拢甲咱安尼做一个调整吼，足赞诶。
1: 啊，我是免讲个啦，医生讲你现在你拢无咧领药来食。我讲唔变难，我就来食好物件。
0: 嘿，安尼吼。
1: 我讲无咧开钱开价哦。哎呦，人九十四啊嘛。
0: 嘿，
1: 伊讲本来是九，即摆起到三十八哦。哦，咱遐牛啦。
0: 嗯，足赚的哈。
1: 我讲逐个拢爱投资五千。
0: 嘿啊，对啊，投资是家己身体啊，无别人配去上好。
1: 哎，所以咱欢喜个期末做羹。
0: 好，期末是。你讲吼，你原本你的血糖拢偌悬啊？
2: 拢超一百五十几，百六啊！我是讲，听讲啊，大家拢在竞争哦，啊，我看袂试看卖啊，哦，我等先叫一组啦，啊，叫一组咧看，等下食差不多滴，食十工啦，我。
0: 哟，啊，你拄啊好食一组啊未完，你讲你原本血糖？
2: 食还袂一半咧。
0: 食袂一半，啊，你即马本来讲百五六，即马血糖你甲崩偌济？
2: 下载我嗰个牛啊，一百三十六。
0: 哦，哈哈哈。所以你对着财政介绍海王精清汤是不是足有信心对吧？
2: 有啦，我听人咧讲啊，无听大家咧竞争竞争啦，无我拢哦，我三斤布食偌济咧，三斤布我拢买几啊万呢，个食个够煞要出片无效。
0: 好，我慢慢讲系啊，
2: 我知啦，跟恁有关咧，我咪讲。
0: 系啊，你海王精加清汤食食真正足好对吧？
2: 有啦有啦。
0: 好啊，安尼个五千啊，明仔载互你收哦。哈，你海王精甲清汤咧食对部分诶，
3: 我是讲脚骨诶啊，啊骨未骨未落，凹未落，我即有手术过。
0: 哦，你有开刀骨
3: 啊？下头诶，
0: 下头我话骨轮过啊啦，哈。
3: 嗯。
0: 哦，啊开诶，佮同款骨未落安尼哦。
3: 诶，啊即个惊咯，是拢无紧啊。啊，你骨骨诶，你做人要诊所，我用我面啊，坐个马桶诶，用骨诶啊。
0: 好，用骨
3: 啊，骨未。啊，即部啊，用骨啊，未落啊。
0: 好，安尼吼。
3: 啊，就要开肉掉硬安尼，讲未过落啊。
0: 好，安尼吼，袂要紧。啊，你海王精清汤咧食，伊就豆豆啊吼，放松咱的筋络。啊，你就较会久吼，啊，迄个脚、迄个脚头乌吼，伊的幅度就会变大哦，哈。
3: 幅度大，足矮啦啦。你骨头爱疼啦。
0: 嘿，肉会纳落去，就是我咧讲的，叫做咧吼，开刀后会粘连，迄个肉同啊肌肉安尼啦。
3: 对啊，从啊今嘛拢矮啦。
0: 对哇，啊，一年啦开刀了会粘连啦，这就是手术后边的后遗症啦。好，谢谢哈、哦，三品在吃，顺顺啊吃，顺顺啊喝哈，才真的介绍到海王精清汤，我讲的哈、哦，良性的竞争哈、哦，良性的竞争哈，卖、哦、就是不要呢哈、哦，去讲到哈、哦、啊，把人安乱安乱哈，啊，这就是呢三品喝。哦，啊，用产品来讲话，啊，恁开这个钱，才有价值；开这个钱呢，才有目的，较袂开钱弄破掉别人腰刀。啊，产品呢，吼，对这每一个人在调整的部分无同款，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每一个人的岁数无同款，每一个人的病情轻重无同款，每一个人呢，吼，诶，毛病，你是呢，吼，心的竞争。啊，是呢，老爸母嘛拢无同款，所以呢，吼调整的速度当然会不一样。希望讲呢，吼大家在吃，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尤其是呢，吼新同学，尤其是呢，吼咱即寡呢，在前辈家，吼咱的家呢，祖亲诶，学高兄，吼咱这学娘子啊，也就是呢，吼咱这长辈时代年纪较侪啊，啊体质。吼、哦、咱的退化也较严重啊，啊毛病也较侪年啊，吼、哦、就是呢，大部分拢总是少年做了过头所带性命，吼、哦、所带性命来嘅，你只反应一定会反应。啊，爱忍一下，吼、哦，加迄个气血拍回通，气血管回过才叫发多神经做出，尤其是老大人家，尤其是年纪较侪的人，有这个反应呢，吼、哦，绝对绝对，吼、哦，未使呢。 放弃，啊，未使冷，一定爱继续持续，吼、哦，顺顺啊食，啊，顺顺啊喝哦。还用将青汤喝汤头，买爱到咱三大行产品，欢迎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以上广告，咱的健康专线，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注文订购，一定有人甲咱接电话，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产品无伫药房加买吼，阿你那边药房退吼，有哪会使进？一定阿咱来指定药房，啊，又着总部加定岗加过遐，要去保德旺吼，保德旺有哪有哦吼？来时间上的关系，咱要交予电台工商财政人员刷卡接电话。
4: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哈。有效的吃两行卡牙，无效的吃吃几千趟哈。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叫三顿吃，饭前饭后拢总不要紧。MSM 已经加完两杯，能够少玻尿酸、葡萄糖、氨营养等，鸵鸟精、骨碌乙酰加姜黄、蛋壳膜、五精、青蛙加火龙、特定壳、黄芪、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配合着呢，南极的红宝石，南极的红宝石磷虾油哈，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上盖关卡的最高端升级版。无论讲呢哈，欧米伽三，无论讲虾红素啊，磷脂质胆碱，拢总是含量上盖关的啊，新鲜度有够哈，啊有海洋的鲜味。无臭臊愧，海洋的鲜味无臭臊愧，也就是讲嘞吼，最新鲜的、最优的、最棒的、最赞的，通通给你们哦。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
0: 喂，嘿，来，
1: 彩珍，彩珍，
0: 嗯，没，
1: 刚才在点歌，
0: 可以呀、啊。
1: 那个我在梦里与你相见，阿那无就雨中集锦。
0: 哦，雨中集锦哈，阿哥，这个你讲，
1: 我在梦里与你相见，
0: 我在梦，
1: 哦，就买 AI 五，
0: 你好，与你相见哈，好好，我带你来吹啊，
1: 今天会收到了哈，
0: 哎，会，今天会收到哦哈，
1: 好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欢迎咱的新同学，欢迎咱的老朋友，记得我们的学姐学长，就顾哈。那么听到这种英雄式、好、哦、英雄式的彩珍，我会给你做嘴脑功德哈，三品就好。陈秋，昨天哈、哦，昨天呢，我下节目阿个直播音讯哈，有一位大姐哈、哦，这位大姐啊、哦，我看买一个，我大概哈、哦、下一个安尼哈，写写重点俩，我拢希望你家己背开讲红听哈，伊、哦、就讲，迄、那个大姐甲我讲，哇，彩珍，我真正是出运啊呢。我讲安怎讲啊？哈，我上下节目还在播音室，听到工人讲，哎呦，我真正出运啊！我嘛替伊足欢喜呢。伊就咧讲啊，哈，讲来过去有那买有够多，哈，安尼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哈，讲实在，伊买有够多，交有够多。啊，当初，哈，就是听到，我的节目健康加油站，啊，拄我好呢，哈，迄个时阵，咱咧办宴会。哎，讲阿娘喂，阿卡安尼啦，吼、哦，啊，你订的人遮多，吼、哦，啊，大家咧订，吼、哦，后迄落订十几组的，吼、哦，后迄落咧一组是九千嘞，订十几组的，后订咧吼五六组、六七组的，吼、哦，啊，两组、三组的，一大堆，啊，迄落大家吼、哦、真正食甲遮尼啊好，啊，所以讲咧吼，伊听到节目有一段时间啦，到今年，到今年，吼、哦，咱咧。四月份，然后在办宴会的时阵，就是讲啊好啊，啊大家拢讲个这样也好啊，吼、哦、啊他呢吼，嘛有咧食着其他的保健品，啊有哪里吼食足济项，伊就讲好啊，啊无呢吼，大家啊试看卖一下，吼、哦，你若有好你家己一个机会，啊把相对的好财政一个机会，你安尼咧吼踏出着咱的第一步，你会改变着后半世人的人生。真的，阿妈呢？吼，给足省钱诶，两行在家真正给足省钱诶。这个大姐甲我讲，伊真正出运啊。结果咧，吼、哦，咱办宴会，办宴会呢，吼，甲咱定岗诶，甲金嘛安尼，食甲饿了甲，哎呦，财神真正咧，我冇食过迄安尼咧，恁咧讲诶喘气，吼、哦，我有毛病诶所在，有艰苦诶所在。安尼吼，拢会甲你调整，拢会甲你串去。吼、哦，真正我毋捌食过遐尼啊好诶，啊过去呢买足济啊，啊嘛食足济啊，真正 莫怪，莫怪呢吼，哦，才真你介绍的产品在穿嘞，莫怪呢吼，大家安尼吼订刚刚安尼订看你啊制作，啊，伊家己讲来讲，我真正今嘛出运啊，哦，我真正有福气，哦，我安尼吼开始，遐呢吼，安尼慢慢啊消化，慢慢啊来塌胖，像你讲的塌胖个节节，今嘛呢吼，特别拢食这两项就好啊，哦，你也看。哎，刷卡吼接到，所以我昨后这个就接不了，心情很美丽，心情很美丽，表示呢吼才真，然后在做着节目，又过呢吼一个人出运啊，又过呢吼一个人背景满啊，啊唔免去开着冤枉钱，所以呢，我希望啊，希望就是呢，咱这些学姐学长，你家己会当呢自告奋勇，英雄式诶，吼、哦，英雄式诶，甲财政讲啊，我要来甲你做做水暖宫殿哈，最开心的，开心开心哈。哦好来啊，继续哈，咱来安排一首歌哈啊，稍等来加个等来节目现场，需要的财政做服务，会记得哦。要来送门哈，要来高官教会做门的电话加卡0800-77-66-99，阿哥会记得新同学哈在家，那有产品的好转欢迎的创起，一定爱留我念一下哈，因为呢啊，每一个人。北京轻淡薄同款，啊，伊在喘气，在反应，吼、哦，迄种嘞，吼、哦，不舒服感呐、啊。每一个人嘛无同款，某人反应家嘞，吼、哦，哦，讲嘞有够痛，有够艰苦的，吼、哦，啊，有个人是啊，有感觉到，从我，哦，一年呐，愈少年来保养身体是愈好。我呢吼，就是从30出头哈，我踏入到呢这个行业了，我就开始一直咧保养身体，所以呢吼，我咧食，其实啊吼，真的啦，有人讲，哎呦，才真，我咧食开拢无感觉咧，唔是无感觉，是呢，因为你的底底算未歹哈，啊，人食五谷杂粮，难免啊，拢会加加减减吼，会破病，啊，但呢吼，你的底底哪较好得食？咱坦白讲，真正反应较无遐严重，啊，若身体愈烂，身体呢吼问题愈多，伊反应开，伊就是呢比较较严重，吼、哦，这个相对的道理啦，吼、哦，0800-77-66-99哦。

0: 好，谢谢。等下咱的节目现场，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啊，记号掉，卡回掉，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狗，好来哈，讲到呢，这个肾功能哈，就是你的肾丝球过滤率那比较哈，较低下的人啊，各有一挂哈，咱都叫讲到呢，水果啦、水果干啦哈，今麦要来甲咱讲哈，就是呢，一挂蔬菜类的物件哈啊，汤汁的一些东西，可比讲白莲啊、菠菜，各有硬菜。马铃薯啊，金瓜吼，也、哦、是讲咧吼，咱食火锅，火锅的汤底吼、哦，咱咧滴迄个汤啊，火锅汤咧吼，较卖啉的啊，那熬煮的菜汤吼、哦，肉汤诶，啊，这类吼拢总咧比较吼、哦、较有高价吼，诶、哦，这个问题，因为食离子容易。用解伫咱的水内底，所以呢吼，咱的菜汤啦、肉汤啦、火锅汤啦，吼，这类呢吼较卖食。过来，就是呢吼，这个调味料、调味品一定爱选择着呢吼，低钠盐、低钠盐，包括着呢吼比较较健康的调味料。讲到这，才真呢吼，不得不搁提醒着咱。接下来心肌病，我们这一班的同学，无论讲咧吼，你的肾脏功能咧吼，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怎么样？才真咧好，超级无敌的推荐吼，猪价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真正有够好，吼，他咧吼在吃，真的养生顾健康，北方到天然化解。你是健康的人，当然啦、啊哦，健康甲着钱同款。敢有人嫌讲，哦，我身体伤过勇气啊，我身体呢，吼、哦，迄落啥伤过健康去啊，无啦。啊，敢有人咧嫌讲，哦，我钱呢，吼，伤过济啊，吼，我的钱呢，吼，真正唔好贪遐济。敢有人安尼，无啦。所以讲咧，吼、哦，你无论是健康的身体，还是讲咧，吼、哦，咱，吼、哦，是呢。啊，给那个诶主题，就是肾丝球过滤率较低的人，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我讲家家户户，家家户户，每一家每一户，咱到啦啦哩啦啦，拢甲款去做啊。说实在的，也不贵啦，吼、哦，嘛不贵啦，一罐1000CC， 啊1000块，吼、哦，就三罐，啊就3000CC 呀、啊，啊1000块。改变着规家伙啊饮食，唔是你家己受惠尔呢？规家伙啊，大大细细，大家咧食三顿的时阵，就当享受着呢吼，啦啦哩啦啦，给我们的健康来加分呐、啊，对不对？好，来这个呢吼啊，肾丝球过滤率啊较低的人吼，一定爱采取着呢低钠盐健康的调味料，这类的产品通常呢吼，拢总是用。钾吼来代替钠，对着呢吼腰肌病的人啊，肾丝球过滤率吼较低的人啊吼，这种高危险的地雷吼，就是啊，较卖用着迄种嘞吼，这个呢吼啊，调味料吼爱慎选的对哇哈，简单来讲，搁有吼，就是一定爱呢。选择着呢吼，这个磷呐、啊，磷呢吼含量。卖向你阿管，那类高磷的地雷食物，吼高磷的地雷食物，诶，引起着虾米？肾丝球过滤率较低的人，你若食着呢，吼高磷的物件，会引起着骨质疏松，包括着你的血管伊的钙化，吼、哦、就是血管断层。啊，什么叫做高磷的物件嘞？甲咱讲，吼、哦、太含糊了，直接甲你物件讲出来，安尼你着怎讲要安那如何避免？可比讲。加工的肉品、火锅料啦、吼、哦、啊、烟尘啦、火腿啦、培根啦、贡丸啦、吼、哦、鸡脚啦，这类的物件，这类的物件呢，吼、哦，拢总有 比较吼大量高吸收率的有机磷吼，加着高钠吼，这会加速着腰肌功能的恶化，吼很重要，加速着腰肌功能的恶化。所以这类的吼加工的物件，吼千千万万不要去吃。搁有吼就是包鸭的物件啦，什么叫做包鸭的物件？迄锅贴、水饺、小笼包，有个人拢我咧问吼，因为我们不知道地雷食物，你会跟你讲，你拢无乌白食啥，啊是安怎？你的身体呢吼没有办法达到呢吼你所想要的，就敢那亲像呢吼糖分吼，像你讲一个搞问啊，问讲呢吼啊才真啊啊我呢吼20味的嘞，你下有我已经食嘞吼2-3冬啊嘞，我最近是安那血糖拢飙遐尼啊悬嘞，啊我甲讲吼来啦，先甲你问一个啦，你有呢吼食着吼这个甜的物件啦吼食啥无啦，我拢足呛嘴的啦，我饭我嘛拢食足少的呢吼，啊我甲问讲哦啊纯金嘛吼西瓜吼吼足嘞哦足好食的呢吼，啊尤其是热热甲冰河凉凉吼，真正消暑解渴。我讲你有食西瓜无？有啦，我有食西瓜吼。嘿，遮尼啊热的天无食西瓜也冻会掉。我讲好掉，暗过西瓜也无钙甜啊。那是你咧讲的无钙甜啦。但咧西瓜吼，它的升糖指数很高啊，是不是？所以呢吼，有阵时是咱来三顿食来引起着身体吼你的激素飙高。标管，唔是讲啊，我著食两三冬啊，安怎样？咱的产品好，迄得通人知的，但是你的食都较重要，安尼知无？陈秋讲咧吼，咱咧讲诶，啊，透早哎呀，食一粒锅贴，食一粒煎饺诶，无买一粒小笼包，啊，内底咧吼，就是咧高磷的物件啊，因为咧伊的鸭内底拢总有足管。饱和脂肪的加吧，加到呢吼，你要好食，一定爱用到呢，迄个盐味素落去。所以呢吼，你看呐、啊，高油啊，高油脂啊，高钠啊，个磷含量遐尼啊高，那袂那你的油脂肾丝球过滤率遐尼啊低啊，要安那排出哩，是不是？吼、哦，啊不是安尼俩，搁有吼，搁、哦、有，咱咧食。好，其实啊，像咧吼肾功能比较不好的人哦，真正他的地雷食物吼，真正足侪啊，透早避开，食一粒吼，迄个什么呀？食一粒牛奶吼，啊泡一粒燕麦内底就是高磷的啦，包括着呢吼，咱视为健康这种糙米、五谷米吼，这个红豆、绿豆，这拢属于呢高磷的。地雷食物对着一般的人，其实呢吼磷啊含量较高吼、哦，那是无所谓。但呢腰肌功能那无好的人，伊就是呢吼、哦、不可以啊，因为呢吼、哦、对咱来讲是一个代谢尔，但是腰肌功能较无好，迄就是一种的伤害。啊，你怎么吃哈、哦？就是建议呢哈、哦、啊，选择着呢哈，这种低蛋白的淀粉，哦，低蛋白的淀粉啊，当然啦，咱讲实在啦，咱啊，每一天哈、哦、在吃呢哈、哦，你也无啊多讲哈，拢选择着这哈、哦、啊，学理上学理上面是讲叫你食着哈，糖分、米粉、西米谷啊，但是迄咱都无法多啊啊，但是呢哈、哦，白米呢对着糖尿病的人哈、哦，它是比较。好吸收啊！那个先接电话一下。喂，彩珍你好 ，Hello，
1: 彩珍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我问你哈、
0: 哦，嗨，
1: 我林女士啊，
0: 好，你好，
1: 啊，我该讲，你要寄迄药啊来吼，
0: 嗯，
1: 两罐红红，那是安那，
0: 两罐红红，迄就是磷虾油，
1: 安尼啊，迄爱食安那爱食，
0: 爱食两粒，
1: 爱食两粒
0: 无，嘿，啊，你迄个青青的壳啊，迄个嘛两粒，啊，一顿四粒，加三顿食。
1: 哦，我唔知
0: 啊，无甲
1: 讲，我
0: 唔
1: 知
0: 啊。哦，啊你有啊，因为我节目内底拢有讲，啊恁就是吼、哦、新同学。
1: 啊、我无知听，我无用，无
0: 知听。啊，若唔知啊，你卡电话，随时卡电话，等下阮就甲你解答，袂要紧。
1: 啊，当有卡哦。
0: 嗯。
1: 就我哩上公家一电台，我讲要出来主持人，
0: 嗯，
1: 加七六灯。
0: 哦，我只上哦。
1: 哟。
0: 应该是你卡了跳河去了， 我家拢美女咧接呢，我哩送。
1: 爱加讲电台，我讲要找主持人，我加切断。
0: 安尼哦，啊是伊个电话无撞过，还是安怎？不要紧。
1: 哎，
0: 好，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叫三顿吃哦哈。
1: 好，
0: 啊哪个有无清楚，还阁随时敲电话等来问哦。再见，谢谢，好，拜拜，哈。好，咱若讲咧吼，肾功能比较不好的人，吼，赤米，互人感觉讲足健康诶，五谷米，吼，当作足健康诶，其实咧吼，它磷咧含量比较高，等到对着肾丝球过滤率较无好诶人咧吼，反倒当来减少，吼，对着白米一个会当食咧。啊，对不对？搁有迄个饮料啊，吼，饮料啊，饮料咧吼，汽水、可乐、规罐的咖啡，搁有呢吼，少年人爱食的奶盖茶，咱那老一辈吼，较少咧食奶盖茶，但咧汽水、可乐随时吼拢买会到，这个汽水、可乐吼都是啊，包括着规罐的吼，咖啡你也讲啊用。用罐装的黑，吼，黑拢总是有大量的磷加着高糖分，等到呢，吼，对着肾丝球过滤率的人，他也是不可以吃、不可以喝的，哈。底下提醒一点，咱所有朋友请刷分量，让我们的健康每一点、每一天、每一点，哈，拢安尼加一点点、加一点点、加一点点。安尼好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我在梦里与你相见，好来听歌。

0: 谢谢，我在梦里与你相见。齁，好，需要对财政做服务，不用客气，不用设计，电话给卡0800-77-66-99。因为都这样，齁，线下有人在问，齁，就是说啊，西游记的人，齁，西游记的人啊，这个基金的一个问题，齁，啊，里面的高蛋白啊，齁，啊，还有其他，齁，钠含量啊，是不是可以吃？其实呢，齁，才真是呢，齁，照着咱的齁身体上，齁，对着食物这部分给咱做着比较较详细的说明，那我们还是要呢吼请教咱的医生吼，请教到医生啊，或者是你每一个人吼，你的肾功能吼、心的功能到底呢吼衰退到对一个程度，每一个人拢总无同款啊。可比讲吼尿酸的人，尿酸的人呢吼，就是安那啊，豆啊类的啦、秘鲁啦吼啊，这个呢吼内脏不能吃对不？偏偏我有一个朋友。偏偏我有一个朋友，秘鲁吼，啉汤海呢，伊腰酸足严重嘞，伊个体征吼，秘鲁袂要紧嘞，啊那豆啊嘞吼，唔免讲一粒、半粒，迄一枚吼都袂惊，所以呢吼，还是要依个人体质而定。啊，这呢吼，甲咱讲，你买当呢吼，可比讲啊吼，问医生看卖，啊，明期怎呢吼，咱的啊肾功能比较不好，你看要甲稀释，还是讲呢吼，一包内底，咱要甲分做呢吼，两盖食，吼，这个也是可以呀，吼，啊，这些有机等啊呢，人拢会较甜较咸，其实吼，咱的20味零下有得食。很多人啊，有在洗有机的人吃这些，他们都觉得等下呢，跟上那个精神啊，你的抗体都会比较好，这个也是一种方法啦，提供给我们做参考一下。再来就是呢基金，因为我们怕才真的你如果是呢忠实的听众啊，已经听过了当啊，你就知道我在介绍的产品，只有把我们的好跟我们讲给我们听啊，无呢吼，去要批评呢吼，任何啊对一个吼，还是安怎样批评人的产品啊，攻击人的产品吼，这爱听，有阵时来断章取义吼，去人讲哦，我听财政的节目，讲呢吼，鸡精唔好食，啊，佮讲吼，其他吼在介绍鸡精的人听，啊，就引起足大的误会啊，吼，引起足大的误会。所以呢，吼，咱咧听爱听重点，可比讲吼，我都捌听到，因为呢，20味甲着磷虾油吼，伫食，确确实实真正头毛结足袂落，甚至讲呢吼，白头毛佫发出着乌头毛，啊，都有人呢吼去讲红听，啊，我都捌听到吼，人就讲啊，只乌头毛是要创啥？吼，就有人家这样子吼，在讲吼，啊，这引起着大家吼无必要诶，这个。心里面的疙瘩，吼，还是讲咧，引起着彼此的误会，拢总无好，吼，安尼就失去了。财政的节目内底，你甲咱分享着这么多，吼，咱的生活啦，吼，咱的饮食啦，啊，咱的要食产品啦，吼，的基本只系上升咧，吼，失去迄个意义啦，吼，啊，所以讲，有阵时安尼，咱要讲一句话，一定爱听详细，啊，唔好咧，吼，讲听着一句，吼，啊，就人讲的看一个影，啊，就生过来。不要哈，我这个社会就是安尼，我很赞同。好，陈秋公，好，咱的民意代表就好啊。好，这是咱大概哈，因为年底哈要那个啥，各位大选举啊哈。咱民意代表咧选嘛是同款呐。好，你就是要选一个会替咱做代志，为着人民谋福利的，为着国家哈啊来。付出吼来做工课，因为呢，领是人民的纳税钱，啊，这种的呢吼都无作为的，你较有可能会去算，啊，就是呢，咱有这种的，诶，这个分别心吼，分辨好歹善恶，咱你选到的比较好的民意代表，就敢那亲像呢吼，你咧听我的节目吼，啊，你咧听人讲，你唔要过呢吼，寡吼寡贵讲安怎样，这样子互相攻击吼，真的很不好啦，这个社会。会这样乱，就是拢安尼嘛，互相攻击嘛，听到一句啊，就袂爽吼，啊，就讲啊，啊，迄个佫听到来吼，就佫呢吼啊，你歹，我佫比你较歹，所以才会这样子。哎，给你，才真呢吼，所以讲 介绍的产品，你得人吼相信我的话，吼啊，你若不相信，吼你就会当有其他的选择。啊，你若既然相信我，吼你既然相信我，我讲的，吼你多多少少啦，吼，甲咱这个参考一下，也是讲你都相信，才真我相信你，安尼就好啊，吼，因为产品呢吼，唔是你第一个吃，嘛唔是最后一个吃，咱这也唔是新产品啊，都已经轰动甲。国际去呀，哈，国外去呀，你还在担心什么啊？唔免烦恼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一言一中，千言无用，听爱累哈，有福气的北京末的人，得呢出温咯，来进功德。国良大哥，你海王间前通哈，阿伯家进前是得食对部分的，
1: 腰酸吧？
0: 哦，腰酸哈，你的腰是受伤过还是有伸骨刺的？
1: 没有呢，
0: 没有，就是腰酸。
1: 对
0: 啊，腰酸呐、啊，你安尼讲，我就跟你讲，也许是你肾的一个问题。啊，你即马海王间前通哈，直接改善的部分呢？
1: 那个指数好像平平的，没有在坏，可是没有提升呢。
0: 哦，你的迄个肾丝球过滤率吗？
1: 对。
0: 哦，你看你都只讲腰酸。我就跟你讲，一定。

0: 啊，无我唔相信咧。
1: 哎呦，唔相信，我讲吼，徐大哥。
0: 啊，我太太，我太太吼，甲我讲，啊，你今物头头毛头怎样呢？我讲是安怎？后乌后白，安尼，我讲靠乌，不如我这唔是照镜吼，不挂乌呀。
1: 乌呀吼，真正真正白头毛变乌头毛对个。
0: 对，这我相信，这我相信，我干了嗲你个呢。哦，
1: 哎呦，你真正福气吼，你一个吼带度的带着这度特懂诶。
0: 啊，听一礼拜，我就讲，啊，遐济人安尼。拢有效啊！我也半信半疑啦。我想无叫一撮来食看卖啊！
1: 嘿嘿，
0: 啊，啊，头一撮少的有感觉，啊，有感觉我就继续食。啊，就去食食食食到食到即久安尼吼，乌头毛发出来。
1: 没发乌头毛尔嘞！我徐大哥吼，身躯条件甲偌好诶呢。
0: 至少干阿即个有只困咯。
1: 嘿，
0: 咁啊，六六啊，下礼拜啊，三五单啊，安尼就哎，甲你家起来听，啊，我拢去注射啦。啊，我想讲安尼嘛唔是办法哩，啊，像。你的节目我你卖这产品哦，我还会下嘛？啊，我说，啊，无来买一撮来试看卖啊嘞，一撮食袂好呢，有感觉啊嘞，啊，食到这句话呢，我发乌头毛出来。
1: 哦，好，恭喜金骨也好，啊，乌头毛也还好，谢谢
2: 我迄天吼，伊高雄，阮儿子叫我摕物件哟，医生看嘛，讲叫我。
1: 摕什么物件？你讲讲。
2: 摕迄个海王清啦。
1: 嘿。
2: 啊，伊甲我讲，迄医生看到，哦，这足好呢，这伫美国足穿的呢。
1: 哦，足穿的呢，嘿。
2: 啊，讲这正好，这正好，这继续食，无问题，无问题。
1: 好，你算摕咱的产品吼，医生去甲咱看。
2: 的海王清伊。
1: 嗯。
2: 啊，伊甲我讲，这好，
1: 这足穿的。
2: 足穿，这你调了紧，这无问题，无问题。
1: 嘿。
2: 阮儿子。我都
1: 唔敢讲话，你唔敢讲你，唔敢讲你乌白白啊！吼，我讲咱的产品真正会讲话，会堪值恁考验的啦。
2: 有啊，哦，太真，你真正救人的菩萨，
1: 不感动，不感动。
2: 感谢你。
1: 啊，我问你，啊，你即马吼，姐姐安尼身体上改善对呀？你
2: 血压有较固定，较袂飙悬起来。
1: 好，
2: 你本来拢会飙个透早起来，拢会百四十几，啊，前两天较悬一百五十几，啊，即马今年拢一百三十几呢。
1: 哦。哦、
2: 啊啦，你们特别工程，因为波动遐大啊。
1: 哦，特别起起落落，安尼较稳定啦，
2: 哦，因为无安无食，安尼无安稳定来惊呢。
1: 哎呀，那安尼波动足大足恐怖呢。
2: 足恐怖。
1: 有当时安吼喝加倒吼，都我喝茶一缸尔咧。
2: 谢谢，
1: 谢谢大姐，好，
2: 大家这样免烦恼啦，哈。
1: 哎，免烦恼，大大要等来吃啦，哈。
2: 好，
1: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来，咱这班哈，真的是上盖赞嘞，哈。上盖站的健康加油站哈，资优班，一个产品哦，和咱食家，咱避开做嘴咯，讲定，搁甲咱内吼信心喊话，搁甲咱讲，吼，大家唔免烦恼啦，吼，海王精全通真正足赞的啦，海王精全通嘞吼，真正足好诶，平平要开钱，平平要食，咱海王精全通。在这里不是说我自己在介绍这里这样说真的超级无敌的推荐超级无敌的推荐好好人来吃保养这样人啊经过到呢时间啊年纪越来越多退化毛病越来越多一病买一药找不到那个钱啊妈呢没吃饭你打吃这就饱咱就海王精全通，海王精全通两项先过着你的瓶瓶罐罐，把肚袂当作药毒，免你食甲白无胖，免你食甲恶杂兼物质咯哈。海王精全通，海王精全通哈。囡仔食当前也好，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真哩免惊，乖啊去减袂惊，食一个好食。好棒，搁兼好困，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今仔日呢吼，买好汤头的人特别多，特别多，山卡吼好汤头，好汤头，好汤头哈、哦，来，阿买好汤头是连三罐一千块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以上讲的。

0: 哼哼哼，好哼，谢谢，再见，好，拜拜，哼哼，再见，谢谢，感谢，来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哈，回来咱的节目现场，老师就财政做服务，唔免客气，唔免客气，等你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哟，
1: 小孙娘呀，
0: 嘿，是。
1: 我头顿白天食啦。
0: 嘿，我知影、哦，大姐。
1: 我来听问你，我油吼，
0: 嗯，
1: 油迄个当关是当时关的哈，我要试管了。
0: 你要试管会啊？会，嘿，阿哥会食的。
1: 敢那就旧年啊，是当时。
0: 对，啊，咱这十八个月会当放年半的，啊，我拢一年介绍一届，啊，所以嘿吼可以吃。
1: 我甲先生讲，我迄时我遐也有油。伊拢袂记哩，无去看。啊，三摆有去开看，我当看伊当下迄个钱我开，啊甲看，还有试管，啊唔爱用食。
0: 诶，
1: 先本红花。
0: 诶，本来就迄个色啊。
1: 哦，本来就迄个色啊。
0: 对。
1: 啊，我就我看我迄个开，安尼开，我昨暗下遐个有看到。啊我就甲讲，伊就过去挂油，过去挂油，安尼
0: 吼。啊对哇，啊恁就是买吼，无住过去挂白浆。
1: 啊，就我想讲，再较闲啊，甲你问看嘛啦。
0: 迄个会食的哦。
1: 啊，佫用食的
0: 哦。因为我的产品吼，我伫介绍的物件拢很鲜的。
1: 我迄个看唔知，但唔知今年。
0: 旧年啦，旧年买，旧年挂，嘿，今年我袂介绍到的。
1: 哦，今年
0: 还没介绍。我打算下个月或者是下个月哈，那不是七月介绍的，八月介绍。
1: 哦，哎、我记得派旧年关的。
0: 哎，旧年关，那迄放十八个月年半，迄即马阁会食。啊，你甲恁先生吼，恁两个爱记的，可以看伫吼较兴肉的所在。啊，你特别阁吼啊，去迄个超商买，这尔啊好的油吼，你阁去买迄种的来煮，无采
1: 讲。买迄油拢买迄个啊吼，拢天然买啊。
0: 嗯。
1: 啊，我就甲讲。我有挂油，啊，就一直我有安尼求了，求讲，你偷偷油安尼啦。我讲我挂的啦。啊，有当时我骗讲我人送的啦。
0: 哦，你要看吼、哦，财政介绍这油吼、哦，较袂有油烟，啊，比较不会油爆，啊，灶头啦，吼、哦，琉璃台啦，白油烟机足好起来。
1: 哎，足好。
0: 对哇、啊，啊，你煮我介绍的这油吼、哦，真正，你就煮的吼、哦、啊。豆腐存了淡七嘞，好清气淡干，阿妈较袂生加爪。
1: 哦，嗯，啊，就当都拢在时啊，拢伊咧煮。
0: 嗯，啊，你即马甲提醒，你即马甲提醒哈。
1: 啊，那下到时啊，较闲时拢我咧煮啊，我即马都安尼忙活忙煮忙食。
0: 好，这油足好个哦。
1: 都安尼，当然吼，迄个哦，迄个大骨头当然吼，迄个豆饼的大骨头当然够。豆饼的手吉利啊，啊拢加起啊落啊，啊当都拢无个去打做啊啦，拢个爱倒出去，啊你忙行忙行。
0: 啊大姐，我来做节目，甲这个腰子的这个讲红听的哈，哈，
1: 好，
0: 谢谢，好，再见，好，谢谢大家吼，今麦咧约油哈，啊唔要买甲袂吉利呢，大家今麦咧揣无油啊，你啊个哈坑底呀哈，坑底较乡北的所在哈，坑底遐乡北的所在。喂，财政你好，
2: 小姐，
0: 桂芳姐。
2: 你有卖油无？
0: 哦，我油吼，爱差不多七月啊八月遐有得卖。
2: 哦，安尼啊。
0: 嘿，啊你还底下蛋糕啊卖吼，迄油够好，大碗搁咸碗羹。
2: 哦，啊，即卖我买迄落
0: 你拉拉你拉拉，
2: 还拉拉你拉拉对吧？
0: 好，好，安尼啊，这拜二好你哟。
2: 好啊。
0: 好，谢谢你。
2: 好，
0: 再见，拜拜哈。来啊，拄只呢有讲着水果，有讲着呢哈，咱的这个。啊，饮食，我即摆来甲咱讲早餐，吼、哦，早餐嘞，吼、哦，膳食球过滤率，那比较较无好的人，吼、哦，这个高钠、高饱和脂肪的是嘞，吼、哦，地雷食物，滴早餐嘞，吼、哦，什么会烧饼、油条啦，啊是讲嘞，吼、哦，咱那种葱花肉，吼、哦，葱花肉，诶，这个卷饼、奶酥、面包。奶酥面包，其实奶酥面包我最爱吃。啊，为什么？哦，因为我的油脂功能是好的，所以呢，吼、哦，吃落去它是有办法代谢。你那类膳食球过滤率的人，吼、哦，像就小便油条、奶酥，吼、哦， 还有呢齁葱花的那一些卷饼，因为呢它是属于高油高盐高热量的组合，不是哪一种，而是三种的组合，这就会呢让你的油脂增加的负担。哦，啊，咱那咧食，哦，参照讲啊，这个早餐，哦，啊啦，晚餐呐，啊，吼，啊，中餐呐，啊，哦，一种日式的拉面，日式拉面汤头内底钠含量有够高，搁有炸鸡排，哦，啊，三宝饭，哦，这类个，哦，拢总是咧高盐的外食地雷食物。伫厝内底，吼，落咱兜的啦啦哩啦啦上好啊，迄就免阁讲啊，对不对哦？阁有另外一点爱注意，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要小心，这种诶会引发着急性诶腰肌损伤、药物诶风暴、吼地雷。这个葡萄柚，包括着油啊，吼，参照讲咧，吼，七月半、八月半，吼，咱有诶油啊，吼，啊，对遐油啊，拢总同款。葡萄柚，吼，啊，柚子内底有咧呋喃香豆素，这会抑制着肝脏小肠内底诶代谢酵素，所以咧对着咧肾丝球过滤率较低人，或者是你当时有咧食着降血压诶药啊，吼，啊是讲咧吼，啊，免疫力出问题，有迄种咧免疫抑制剂诶人，再食落去。油啊，哈，都会导致的药物，在咱的血液内底浓度飙几啊倍，哈，飙了数倍，会产生着比较较强烈的油脂毒性，直接，哈，摧毁你的油脂功能，直接摧毁哦，直接摧毁哦。所以呢，哈，肾丝球过滤率啊，比较较无好的人，哈，葡萄柚啦、油啊，哈，啊是讲你有咧食着呢，降血压的油啊，哈，你是呢，哈，免疫功能失调的人，这个款呢，油啊、葡萄柚不要吃，千万不要吃，搁给一千万给你，你嘛卖食，卖给家己的生命健康开玩笑，叫做千万不要吃。医生，哈，甲咱报告到这，啊，看到时间，哈，一个连咪要来录节目啊，拄只，哈，那有呢接无到的电话，甲咱讲抱歉，哈，接无到的电话，甲咱讲抱歉，哈，啊，录节目了后要注文要定岗的电话，搁甲卡0800-77-6699，阮拄只在用歌啊，线卡高点一个啊，哈，痴情大西岗，我会听一个起摩一个，哈，一点点，无到一分。唱歌啊，吼，好你变胖一下。
3: 中的你又讲起心爱的，
0: 为什么呢？吼，在用歌啊，这首呢，吼，痴情大西江，其实呢，吼，第二点钟开始伊就点嘛，吼，来乒乓

0: 好，张哥啊，有闻到香啊，哈，好，哎，张哥啊是家己的人啦，哈，来，咱节目来直播收到海王精清汤和汤头赞助提供，就接不了，等你继续考，拜拜。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哎。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方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波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率领王瓜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点合赞做提供的哦。来，这边开始要讲啥？咱来讲失智啦，失智失智对，吼、哦，这张这篇吼、哦、是阮就当属就含主持人分享的，我感觉这篇足好呢，这篇真正足好诶，恁听看卖诶，嘿，一开头就是咧讲到这个，副总统，较早副总统吴敦义。甲即马前总统马英九是毋是拢有报讲？目前受到失智症的困扰，对不对？哈，好啊，伫个国外啊，咱嘛所在美国的前总统雷根哦，嘛是失智症，对不对？好啊，英国的前首相柴切尔夫人嘛是因为失智症哈，失智症甲即个帕金森氏症，翁行德尼。所以你呐，感觉讲听失智症较无感呐吼，咱举一寡名人来讲，看恁会深究到这个问题未啦吼。啊，那么要安怎来预防到这失智症吼？哦，这篇吼你听听讲啊，这么简单，真的。讲只要吼你每一天打开你的手机啊，啊是听收音机，要创啥？因为你打开手机啊，你家己迄个设定迄、那个。音乐的播放清单，或者是你爱听什么歌，手机啊，你改迄个什么 YouTube 哈，甲拍入去，都找什么歌出来给你听，对不对？啊，收音机嘛，同款呐。你常常见有个拜六对无？吼，啊，咱乡亲那边就讲啊，拜六啦，阿君遐点歌点歌，吼，啊，拜六啦，阿君遐点互伊唱，伊会唱。啊，你爱听我唱，我就你点的歌多，我会晓唱，我就唱你听啊。哦，啊，你讲啊，你无你点的歌我多袂晓唱，我就无你听啊，对吧？啊，你有感觉讲哦，听到啊，你阿君唱你爱听的歌，还是讲报到你爱听的歌？啊，你有听听，感觉心情就好无？有吼，嘿呀、啊！所以吼、哦，讲只要你逐天打开手机啊，放几首啊歌，或者是迄个哪有吼，甲点几首啊你爱听的歌来甲听就对了吼。讲这个失智风险，竟然。直接砍掉将近四成的作用，真的哦，无唔对，吼、哦，这真正是上好保老的方法就对了哈、哦。所以咱真侪是大人健康食老，我袂记你家己。